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5: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早上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出版发行。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未来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上机完成部署。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只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亦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5: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择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5: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蔡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洋波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颓沙环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

0: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未来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英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志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 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嘅减排力量。如今嘅中国亦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嘅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100多个国家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嘅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嘅产品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2: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3: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系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别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此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阔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4: 海军四川舰新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4: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日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这里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新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阵时的长新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冇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新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咗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几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嘅朴素情感转化成咗日复一日嘅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近期神舟23号航天员同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这个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 呢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以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和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在扩进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日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鄂船洲军营，在他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国情教育。他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被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香港市民
13: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4: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 JPO 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0: 品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其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宣传推介会上，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丝路文旅资源，创新多元文旅业态和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膳食敦煌石窟和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匹配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完全自景区推介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航线开航仪式上，敦煌莫高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发布了航线运营方案，航班将在7月10号到8月31号暑期每日执飞一班，单程飞行时长约为4小时40分钟。
4: 搭载约400名学生旅客的南方列车红棉号研学专列昨日从深圳东站发车，开启为期10日的暑期研学之旅。专列以走读大中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开行泉州方向的研学专列。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仲宣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止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卢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蓬：
1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0: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14: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启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军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北京时间今日早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6: 湾区气象站
4: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30到25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惠州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大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31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再会。
17: 能湾区，因能生活。
1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7: 澳门、珠海 FM 105.4，
18: 广州 FM 98.0，
17: 深圳 FM 101.2，
18: 佛山 FM 93.2。
1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9: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1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20: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18: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的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 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21: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17: 聚焦湾区热点，
19: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1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8: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 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嘅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县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住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嘅专属福利。

从睇比赛到游光幕，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三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是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

0: 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三条梁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系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在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六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凭借着赛事票根或者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了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1: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0: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抓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2: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0: 深圳游客：
3: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域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咁喺呢个夏天，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只系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嗱，为咗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亦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嘅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4: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非遗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下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0: 香港游客林伟臣：
5: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很多保留了旧有的建筑，步行街后面沿着我们这个旗杆，用几十元你就可以照顾了成晚，出面的一些高科技的薄布喷泉的一些投影啦，灯光的闪耀都不得了啦。
0: 古董车博物馆主管蒋圆圆：
6: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0: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龄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7: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七八千人。
0: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8: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两三千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0: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9: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开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0: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

0: 唔系一体嘅下一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下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揸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3: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4: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5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10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中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5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4件套，也就是赖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3: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4: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观星，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瑶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订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沿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3: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4: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清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3: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4: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100、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插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 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 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在 trip.com 或者是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的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同时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是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这次的夏日盛会都涵盖了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这个夏天，香港怎样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他的观察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那你怎样看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的整体开局和热度走势呢？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关注？
5: 过咗嘅端午嘅小长假咧，入境嘅人数啊，同埋睇到佢哋参与一啲嘅旅游活动咧，好受欢迎嘅，咁就一个好嘅开始啦。整个嘅暑假文旅市场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咧，都其实准备咗丰富多样嘅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咧有4支欧洲嘅足球队咧嚟香港比赛嘅。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嘅联赛啦，都会喺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嘅，呢一啲咧就都系比较受欢迎嘅体育节目嘅。咁至于文化方面，今年中华文化节就喺暑假展开嘅，都有中国戏曲节，有电影啊、有展览啊等等嘅嗰个项目嘅。喺主题公园方面咧，咁都准备咗好多夏日嘅节目。咁譬如话海洋公园啦，就有一个大熊猫嘅生日 party， 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题，昂坪360咧都有庆祝20周年嘅主题，仲有山顶嗰度仲有光影汇演等等嘅节目。除咗呢一啲节目之余咧，咁啊恒常嘅譬如话一啲演唱会啦，仲有一个好受欢迎嘅香港书展，都会喺暑假嘅时候咧准备嘅。
0: 咁据你了解，边啲夏日主题产品系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5: 暑期咧，一定系一家大细带住小朋友出嚟旅行啊、度假嘅最好嘅时机。其实香港系有佢哋嘅优势喺度嘅，包括啦香港嘅两个主题乐园，咁啊跟住咧就香港喺国际上面嘅声誉、旅游声誉都系比较好嘅。加埋一啲嘅特別嘅項目，咁譬如話兩大主題樂園，佢哋都有酒店喺度嘅。呢啲酒店同埋佢哋嘅景點就一齊做一個優惠嘅活動嘅。睇落嚟咧，佢哋嘅預訂嘅情況比往年係理想嘅，包括香港嘅主題公園，包括我哋嘅沙灘、離島啊等等，都係受到我哋遊客歡迎主要項目。
0: 好嘅，咁香港擁有豐富嘅旅遊資源。 点样更好咁结合现时夏季游嘅特点，将呢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呢？
5: 香港有好长嘅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下嘅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

0: 好兴露营，即系喺草地啊或者沙滩露营嘅活动。我哋觉得咧，呢一啲都应该咧有所准备嘅。咁点样转化为一个消费嘅功能？咁我哋觉得咧，就系搞一啲嘅沙滩音乐会啊，或者系啤酒节，或者系一啲沙滩沙雕等等嘅活动，一个可以丰富我哋嘅夏日旅游项目。咁第二个咧就可以拉动消费，譬如话维多利亚港嘅游船河，而家都好受欢迎嘅，包括六日飞车、巴士游都好受欢迎嘅。咁我哋觉得呢一啲嘅项目咧就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又符合夏日嘅呢个季节嘅旅游消费。咁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多啲谂呢一样嘢，希望咧可以带动整体嘅消费。
1: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0: 增长比较突出嘅，肯定系一啲水上活动嘅救生员啊，呢个系最缺。咁因为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开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滩啊或者水上活动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员又最缺嘅。咁至于我哋嘅零售啊、餐饮啊等等嘅行业咧，其实都准备紧迎接咧夏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大旺咗我哋嘅就业。
1: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系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0: 我哋成日讲一程多站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好多游客咧，就是、外国嘅游客咧，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哋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同埋线路多嘅优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应该系要做多啲宣传。咁啊，加上我哋而家分内地嘅时候咧，无论系港珠澳大桥、高铁通关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湾区旅游城市产品嘅联动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优化嘅空间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无论游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系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游产品，丰富咧整个嘅旅游嘅内容。譬如话喺美食、购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游客有个好嘅体验感。譬如我哋香港旅游发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对外宣传嘅机会嘅，宣传湾区各个城市唔同嘅旅游产品，互相互补。譬如话香港国际都会，咁我大湾区有啲地方系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系可以互相联动嘅。譬如话深圳而家有一个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实系我哋大湾区嘅各城市嘅旅游资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补嘅，形成一个联动，令到成个湾区嘅旅游咧都有一个好嘅发展。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亮点。
1: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正式实施，
6: 全球奈何首艘大型电动散货船各州八号完成智能航行测， 全球最大核

0: 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竹炉、人造太阳根基，我哋距离清洁无限能源仲有几远？
1: 科创空间聚焦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播出专题报道，从香港到南沙，一场全球科创赛事嘅双向奔赴。
0: 港澳传真带嚟17位重点产业代表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举办专题研讨会，促进跨境金融创新。
1: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乜嘢抢占新消费赛道？
0: 创意科技带嚟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据工信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嘅《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是啊，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之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近年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心推进，驱动汽车产品形态、使用方式、商业模式等发生深层次变革。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24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1: 是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就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第二就是结合了我国道路交通特征，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就是考虑到了系统辅助驾驶这一核心定位，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用户使用和操作方面的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最后第四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0: 下一条消息，近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1: 是的，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科峰就表示，所有的指标修改确立都围绕着一个主线，那就是从规范数据管理向激活数据价值变革，令到数据能力真正服务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经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了，覆盖制造、通讯、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宜昌海事部门的护航下，全球内河第一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8号 在长江干线归州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在内的多项智能船舶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了复杂水域实船测试。
0: 是看看这艘船了。该船总长是 129.98 米，迎宽22米，迎深是 7.7 米，设计食水 6.5 米，最大载货量是13700吨。船上搭载12套锂电池双色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快速保能架构，单次换电只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和电动船舶保能慢、续航短等行业难题，亦都成为全球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的中国标杆。据测算，该船投入运营之后，每年可替代燃油大约是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2052吨。
1: 系啦，呢次嘅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咗万吨级纯电动船舶动力系统嘅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嘅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科船揿落了快进键。
0: 关注一下清洁能源方面，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1: 没错，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放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4: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特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6: 中心螺管磁器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器，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叠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3: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

0: 干。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科技缔造生活，
2: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在香港科学园一场跨越珠江两岸的科创盛事在这里举行，就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正式启动。从港澳台赛到全球赛，从770个参赛项目到53个项目落地广州，这场赛事正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桥梁。今日的节目，等我们跟随着记者孙杨一起走入这场双向奔赴的科创故事。
4: 2024年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与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两赛合一，今年迈入第三个年头，再度来到香港举办启动仪式。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事实现了四大升级，也就是能级升级、资源升级、奖励升级、联动升级。港澳台赛正式升级为全球赛，面向全球招揽优质项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谢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届大赛延续联合办赛模式，依托港科大的科研与孵化优势，充分发挥广州的产业场景优势与政策红利，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童鹏尔教授则强调，通过赛事推动资源的深度整合，让政校资源真正实现互补全域共享。数据显示，过去两届赛事共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已经有53个项目在广州落地，26个项目达成了落地意向，14个项目与投资机构开展实质性对接。赛事在推动创新创业与资本对接方面彰显出重要价值。大赛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创新与市场办公室主任卢志强深耕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孵化超过20年，对赛事如何从以赛选苗走向以赛促落有着深刻的理解。
5: 其实我们的比赛呢，有一个特色，就是除了是科技类的这些初创或者科技类的企业，其实我们都是吸引了非常多的不少的这些初创的早期的或者甚至乎在学校刚刚走出来的这些技术项目的公司。这个都算是一个或者跟其他大赛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特色，是面向这些早期的。其实往年的这个比赛呢，我们都有不少的项目呢，其实是经过这个这样的比赛，是在广州这里呢是得到一些曝光，好像譬如是有24年的这个得奖的这个资科，他们呢就在比赛之后的半年里面呢，就基本上拿到他们的第一笔融资，就在广州这里发展了他们的这个团队。到今时今日，其实这个团队呢已经由很初头的这个几个人去到今时的几十个人的了，都是南沙这里呢就建立了他们的团队和一些产线。
4: 卢志强介绍，赛后组委会将组织获奖团队在广州开展资源对接与实地考察，让团队深入了解本地营商环境，对接产业资源，真正实现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在启动仪式现场，一位意向参赛团队代表的分享引起了关注。Allen Biotec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叶雅智博士带领团队开发了专用细胞与细菌的视觉标记检测平台。这家已经入选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企业，为何要跨越深圳河来参赛呢？
6: 我哋做研發都需要錢嘅，咁樣 reagent 都要錢嘅，人力物力都需要錢嘅，咁所以當然梗係呢樣有幫助啦。咁但係除咗喺金錢上面嘅資助，其實喺 networking 上面係即係點樣去連接我哋同其他嘅公司，因為其實很多這些這樣的項目呢，我們這些初創小公司呢是沒可能自己做的，因為好像我們那個發明就是很多很多個應用場景的嘛，那我不可能是一個癌症的 expert 然後又做了一個細菌的 expert， 我做不到那麼多東西，都沒有那麼多錢，所以科學園就將我們 present 得很漂亮這樣 去找合作咯。
4: 叶雅致的期待折射出许多港澳及海外科创团队的共同心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奖金，更是一个被看见、被认可、能够跨过深圳河进入内地市场的通道。香港科学园创新发展总监简一文在启动仪式上做了主题分享，他所在的香港科学园是香港最大的科创生态平台，在大赛的版图当中，香港科学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7: 我哋睇翻上年嘅項目咧，咁第一就好開心，我哋香港科學園咧，其中一間做生命科技嘅企業咧，攞到100万獎金，好榮幸。咁都係每年咧都見到咧好多我哋生態裏邊啲企業咧去參加依一個大賽嘅。咁今年我覺得亦都唔會有分別。我們也會加大力量去幫他們去招多些我們香港這邊的企業去參加，其中我們這邊在生命醫藥那邊是比較強的，所以我們也很鼓勵今年也都多些這一類型的企業可以參加這個比賽，因為當他走到入廣州，其實廣州在生命醫藥那邊是有很多的 support， 也都可以幫到他很好好的落地在廣州的資源平台，所以變咗咧，我會大力鼓勵我哋生命醫藥嘅企業咧，多啲參與依個比賽。企業其實需要嘅不外乎三樣嘢，第一就係錢啦。咁今次大賽每一年都吸引到很多人參加，因為佢個獎金實在非常吸引啦。依一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咧就係，因為整個網絡咧，亦都包括政府的支持咧，咁所以令到依個比賽咧，參賽者可以認識咗好多好多嘅投資人啦，同埋資源啊，對接到資源啊，依個亦都係俾到參賽者咧好多嘅 exposure 嚇。咁第三啦就係場景啦，咁大家見到依個平台啦，有越秀嘅參與啦，同埋有政府嘅資源啦，咁所以亦都對未來咧企業如果落户喺廣州嘅時候咧，喺個平台打開平台，佢入走入產業鏈咧，亦都會容易好多嘅，因為香港嘅市場實在太少啦。依個就係我哋點樣幫到佢對接到一個大市場嚇，同埋一個資源嘅一個方法。今次我哋同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團合作，我哋建立咗個一平台兩中心同埋 N 基金嘅合作模式啦。咁未來我亦都希望咧，透過依個平台咧，可以做到一個雙向嘅賦能。因為企業在廣州可以知多啲香港點樣幫佢走出去，咁喺國際嘅企業亦都可以透過依個平台點樣可以走入大灣區嘅市場，利用好政府俾到嘅配套啊，同埋成個大灣區嘅大市場嘅配套。咁所以我覺得依一個我哋一齊去建立嘅平台咧，好值得去話到俾參賽者聽，未來佢可以除咗贏比賽、參加比賽之外，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可以帮助他们去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
4: 简一文提到的双向赋能正是这场赛事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是广州招财引智的平台，也是香港科创企业走向内地的通道。2026年是广州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核心任务。启动仪式在香港科学园的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在今年三月开幕，是由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来运营。从启动仪式现场可以看到，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英诺科创美元基金、斑马星球科创加速平台、粤港澳青创中心等高校、投资机构、产业界代表悉数出席，嘉宾阵容覆盖了穗港两地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彰显了穗港协同创新的强大凝聚力。 据了解，大赛的报名将会持续到8月14日，决赛预计在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卢志强也谈到了这场赛事的长期愿景。
5: 咁其实我哋系希望咧，系经过咁嘅一个大赛啦，譬如俾人哋去认识下，

0: 喺廣州，廣州呢個城市裏邊咧，其實係有嘅一啲可以幫助到呢啲初創嘅資源。咁資源可能係包括咗，唔止係話係咪可以攞到融資，其實都包括咗一啲廣州嘅產業啦。喺廣州唔同個產業係可以去揾到佢哋嘅第一個喺內地嘅客。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希望經過廣州嘅啦，呢個咁樣嘅一個比賽係可以俾大家認識到更加多。
1: 从香港科学园到广州南沙，从777个项目到全球征集，这场赛事正在书写穗港科创协同的新篇章。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报名截止是8月14号，决赛相约在10月南沙。这趟从创新到创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双向奔赴，期待更多的追梦人的加入。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澳门特区政府邀请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表示，在借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行的招商模式和总结了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澳门招商大使计划，旨在善用大使们的专业影响力和市场网络，通过以商招商的新模式，向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推广澳门的营商优势、产业政策和投资机遇，吸引更多重点优质企业落户澳门，实现行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带动并助力产业升级，创设多元就业机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2: 是了，谢永强强调希望澳门招商大使为澳门招商推广工作建言献策，助力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生态。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将会定期检视计划及收集大使们反馈的意见，适时做出调整及优化，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
4: 再来关注融汇濠江联结未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新机遇专题研讨会近日举办，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发展路径和机遇，促进跨境金融创新。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指出，澳门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期待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推动人民币在投融资、跨境结算、资金池管理及债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2: 中国人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林振辉视频致辞表示，澳门中银作为澳门本地人民币业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中葡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人民银行将会进一步支持澳门发挥精准联系人功能，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金融资产配置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耀盛表示，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多极化货币体系关键组成。澳门中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和唯一的人民币清存行，积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人民币综合服务，携手各界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是的，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马志毅就建议澳门工商界把握机遇，从精准联系人迈向价值创造者，造强人民币朋友圈，用好横琴深合区红利，培育金融人才池，助力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走向区域投资货币。据了解，这次的研讨会由澳门中银主办，与会的广发国际资产、中银香港、海南和澳门专家聚焦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机遇和离岸市场发展前景，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等深入交流研讨。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 欢迎你的收听。
2: 是啦，再来关注一下湾区其他方面的科创资讯了。近日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了106列。本次调图之后，深圳铁路迎来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三大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4: 是的，那这次调图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增加到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两分钟就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到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和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植物粤东和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
2: 是啊，另外跨省通行效率也都迎来大幅提升了。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4: 再来关注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纪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线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同比增长30%。
2: 是啦，咁喺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嘅生产车间啦，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嘅，有六成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工人们就进入咗加班模式啦，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环环紧扣啊！今年三月以嚟，企业面向欧洲市场嘅出口订单大幅增长，五月份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广东江门市宝仕制冷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史春波就表示，欧洲市场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4: 是啦，咁江门另外一家嘅空调生产企业的欧洲订单近期都迎来了大幅增长。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的空调整机正源源不断下线，快速封箱。今年以来，特别是西欧整个销售额增长幅度是超过了20%。例如法国在六月份的旺季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了100%，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五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
2: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广东的脑机接口产业。近日华南地区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完成，手术团队借助手术机器人将口道只有3微米的超柔性微纳电极植入患者的大脑皮层运动区，本来四肢完全瘫痪的患者经过脑控训练之后，有望逐步学会用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4: 是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这个是脑机接口第一次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回应顶层设计，广东动作迅速。近日

0: 嘅创新同产业协同发展高地。
1: 系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对脑机接口产业俾出咗一个宏观嘅判断啦。佢话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突破，医院提供临床场景，企业负责产品转发。咁呢个同行动计划要推广嘅脑机接口产业化模式高度契合。在能不能做的环节，行动计划提出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发挥作用，支持培育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能不能进临床和能不能量产的问题上，行动计划提出报告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平台、临床研究与转化平台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组建脑机接口联盟。
0: 系啦，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五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同调控机制，开发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嘅脑机接口系统。
1: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俾你的资讯内容，请你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好啦，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今日星期一嘅科创梦工场嘅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继续系正源同魏星陪住你嚟到科技关键词啦。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款从设计到上架只系用咗48小时嘅解压足球咧？佢短短几日吓就积攒咗300,000份嘅订单，火爆全网啦。咁呢种易乌速度啊，亦都征服咗无数网友。而随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也在持续。
4: 是的，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义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着上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个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慧的报道。
5: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6: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5: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计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6: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5: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6: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7: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6: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 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副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8: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6: 截至今年一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4: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创意科技。
9: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10: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时代变迁，
13: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13: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1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3: 来到创意科技，继续是星期一送给你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倪星和郑源陪着你。创意科技今天关注一下如何打开器官再生大门。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被称为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是啦，不能够用真的来研究的话，做个相似的模型得不得呢？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世界上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3: 是咁，呢个成果咧，近日发表喺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佢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起到点样嘅作用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文嘅报道。
15: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1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5: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一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 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6: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15: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6: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娱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15: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16: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娱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15: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16: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4: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相似度如何呢？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继续来听报道。
1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5: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

0: 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让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套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0: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3: 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严。
2: 大家好啊，我是晓东啊，登录到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来参加节目的互动啦，来一起倾倾偈啦，听下歌的哈。
1: 是的，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咁另外咧，亦都系希望大家登录到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啦，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系点赞转发嘅。同时都系希望大家嚟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今日的节目咧系带大家嚟到金榜时刻啦，一起嚟揭晓1520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睇下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嘅。
1: 那在揭榜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可以进入到央视频，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页面，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了。
2: 系啦，冇错啦，倾倾咧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一齐嚟估下咧本周嘅冠军歌系边一首啊？嚟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啦。
1: 先来揭晓榜单的第十位，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贤子演唱的一首《风》。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塔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们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弦子的演唱《风》。整首歌呢是自带细腻的氛围感，非常的温柔治愈又暗藏力量。
1: 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歌啦，褪去了喧嚣的编曲，只是剩下干净纯粹的旋律，咁然至呢极具辨识度的温润声线，将成年人的隐隐和释然是娓娓道来。
0: 是的，整首歌的歌词呢非常的细腻戳心，旋律也是舒缓绵长，整首歌治愈了我们很多的疲惫。那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要和我们来积极互动一下，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或者有什么祝福想要传递都可以发送过来。
1: 是啦，没错啦，登录到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的直播页面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和我们互动起身啦。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即将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九位，这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一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哈，来自刘宇演唱的一首《一吻天荒》。说到刘宇这样的一首翻唱呢，觉得是让这首歌焕发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力。
1: 咁唔同于原版厚重嘅摇滚宿命感啦，刘宇就巧妙咁融入咗流畅灵动嘅 R&B 节奏，却系完整保留咗原曲苍凉柔软嘅国风底蕴啦。咁而古筝同埋笛子嘅传统乐器嘅铺垫，再搭配埋清亮情切嘅少年音，将嗰份跨越千年嘅宿命情深系唱出咗独有嘅温柔缱绻啊！
0: 是的，那最惊艳的部分呢，就是整首歌曲的这种层次上的递进哈，全程的古典节奏是不变的，全部凭借刘宇的人声非常细腻的转音和饱满的情绪来撑起整首歌的起伏哈，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1: 系啦，冇错啦，我哋继续嚟揭晓榜单啦，马上为你带嚟嘅系本周榜单排喺第八位嘅一首歌，有嚟自于周渝民所演唱嘅《Tell Me Why》。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来。
1: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是1520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周渝民的演唱《Tell Me Why》。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了。
2: 咁最特别咧就系呢首歌嘅编曲设计啦，你会发觉几乎系冇前奏啦，冇尾奏，冇多余嘅器乐铺垫吓，全程都系由周渝民嘅人声主导啦，演唱密度之高啊，对于换气同埋情绪嘅掌控咧，都系极致嘅考验。
1: 是的，周渝民呢，就是用非常温柔和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在歌曲之中一遍遍追问着爱情的本质，会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曾经唱着 Make Me Wish 的那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温柔的男人，而他的歌呢，依旧能够非常轻易地触动我们柔软的内心。
2: 系啦，咁喺分享歌曲嘅同时咧，都系要同大家嚟互动起身啦。希望各位同我哋讲讲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系有啲咩想要传送嘅祝福，都可以发送过嚟嘅。
1: 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我们要行进到榜单的第七位。这首歌是来自侯明昊演唱的一首《一诺成川》。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侯明昊演唱的一首《一诺成川》。那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七月谷》的片头曲。
1: 咁喺呢首歌当中咧，主歌系低吟细腻婉转啦，而副歌高音爆发系极具冲击力吓。咁强运声铿锵有力，将少年将军不破敌寇、绝不归还嘅决绝系尽数释放啦。而滚烫嘅歌词就勾勒出咗烽烟里边嘅家国信仰。而侯明昊就将孤勇、热血和坚守系融于旋律当中。
0: 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接下来行进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六位哈，这首歌是来自秦昊演唱的一首《泥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排在榜单上第六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一首《泥人》哈。那这样一首歌呢，它的灵感来源于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就是以千年的文物为底色，来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
1: 嗯，非常之有趣的角度啦。咁而成首歌嘅呢个曲目嘅曲风系温婉清雅，国风编曲系轻柔细腻，冇浓烈嘅旋律起伏，简约舒缓嘅曲调是温柔又治愈，而秦昊干净温润的声音是极具感染力，长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像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是慢慢诉说，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晒了。
0: 是的，诗意满满的歌词藏着最纯粹的陪伴，不分朝夕，不问远近，岁岁相依，彼此相守，世间最好的友情也大抵是如此了吧。
1: 嗯，我哋继续嚟揭榜啦，排喺榜单第五位嘅一首歌，有嚟自于光良所演唱嘅《天使》。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排在本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光良的一首《天使》。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歌呢，是一首老歌新唱哈。原来的歌曲呢，凭借着比较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在青春里的治愈歌。
1: 系啦，咁2026年版本嘅呢首《天使》咧，比原曲系升咗两个 key 啦。咁而光良系逆风而上吓，用更高嘅声线唱出更加之深嘅情感。钢琴会唔会开场铺陈出孤寂嘅轮廓？吉他进场带嚟贴近生活嘅温度。咁最终咧，弦乐系堆叠而上，将情绪系推向咗高点。
0: 那我们伴这样的一首歌，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哈。看到了我们的老听友杨子在说了，哎呀，今天的歌非常的好听。
1: 其实我们每一首歌都非常之好听的。
0: 还有这个西西鲁，他说期待今天周渝民的新歌可以能有好的名次。我觉得你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中为他来点赞转发，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1: 是啦，没错啦，我们继续来听歌啦，马上为你带来的是我们本周榜单的一首新上榜的单曲。
0: 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杨博文演唱的一首《百无聊赖》。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是啦，大家好，我是晓东，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时事互动了。
0: 是的，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系带大家嚟到我哋嘅金榜时刻啦，一齐嚟揭晓1520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睇下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嘅。咁啱先为你带嚟嘅呢首歌咧，就系我哋本周榜单嘅第四位嘅一首歌，有嚟自于呢位非常之年轻嘅小伙子啦，杨博文所演唱嘅《百无聊赖》。咁杨博文系以原创写低咗独属于青春期嘅细腻心碎啊。
0: 是的，整首歌的曲风呢，清爽慵懒，轻快的吉他铺陈。夏日松弛的氛围感哈，杨博文干净略带沙哑的少年声线温柔叙事，道尽了独处发呆思绪翻涌的那种细碎迷茫。那整首歌的歌词

0: 请搜索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咯。
1: 继续来Q榜单，马上为你带来的是排在第三位的一首歌，有黄霄云所演唱的《年少心动如桂》。

0: 刚刚听到的是排在本周榜单第三位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一首《年少心动日记》哈。那整首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1: 嗯，咁喺歌词部分咧，可以话系直白啦、戳心啦，道尽咗青春里边哀而不得嘅无奈。咁黄霄云标志性嘅通透声音，真假音转换细腻，清。

0: 佢系层层递进，令到每一个听过人咧都能够喺旋律当中系重逢自己嘅年少时光。
1: 是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就是献给所有人的青春纪念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点赞转发了。
0: 继续嚟揭榜单啦，马上听到系第1520期榜单当中嘅第二位嘅呢首歌啦。相信各位对呢首歌都系相当之熟悉啦，有嚟自于王菲所演唱嘅《主角》。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报告，梁红绸猜高桥高。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那这首歌呢，在舒缓的旋律里，也是拆解了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
1: 嗯，咁呢首歌咧，褪去咗浓烈嘅编曲啦，用简约嘅配乐系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嘅声音，歌词可以话系非常之细腻戳心吓，讲尽咗每一个人都曾经渴望成为生活嘅主角，却又喺现实里边咧身不由己嘅一种状态。
0: 是的，王菲呢，就是用非常松弛的演绎来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也可以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
1: 系啦，咁听完呢一首亚军歌咧，马上为各位嚟揭晓我哋嘅冠军作品啦！非常之恭喜呢位年轻嘅歌手啊，亦都系童星出身啦，王俊凯嚟为你送出佢嘅呢首歌，我哋今个星期咧1520期榜单嘅冠军作品，佢呢首《无人乐园》。
2: 呢度系。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1527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哈。那这首歌呢，也是王俊凯向成熟歌手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音乐作品了。
1: 咁呢首歌咧有住英伦抒情摇滚，钢琴、电吉他，而乐搭配系极简克制，冇激烈爆发，整体嘅氛围咧系疏离啦，有温柔啦，而空旷氛围感系极强嘅，就好似咧独自行喺咗城市嘅深夜，可以话系呢种氛围感系即刻拉满嘅。
0: 是的，那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那首先要送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龙》。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龙》，那整首歌曲呢也是那种氛围感极佳的哈。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王源演唱的一首《羚羊》。
1: 嗯，都是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各位是下载云听后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我们期待听日同一时间再会啦。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6日星期一，而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出版发行。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国工作嘅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天文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止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要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4: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局工作嘅突出位置，开展咗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几亩石质洋波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环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 山台间风光柱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是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志
5: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4: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 全社会用电量中每十度电有近四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一百几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6: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7: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迟疑不息，久久为功，别像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光硬胜战本领，只至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来听报道。
8: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0: 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0: 海军四川舰省委，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新闻正在发生，
9: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湾区速递关注其他要闻。今日要为你介绍的71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

0: 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日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这里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无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近期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之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0: 记者昨日从国天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北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过程。暴雨区内，玉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桂南沿海大丰江、茅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记者今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同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加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或者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昨日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日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昂船洲军营，在他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过程教育。他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香港市民
6: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也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7: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 JPO 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0: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福学馆举行。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7: 品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宣传推介会上，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丝路文旅资源、创新多元文旅业态和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膳食敦煌石窟和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匹配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完全自景区推介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航线开航仪式上，敦煌莫高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发布了航线运营方案，航班将于7月10号至8月31号暑期每日执飞一班，单程飞行时长约4小时40分钟。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止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卢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蓬：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0: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8: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

0: 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该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这里可以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嘅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喺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还可以享立减50元的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4: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9: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嘅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 级沉浸式景区，呢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嘅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10: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一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5: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9: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元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远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着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3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是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还有西围桥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3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在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6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咧凭借住赛事票根或者系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 此外，长龙方面仲集中发布咗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嘅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龙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

0: 深圳游客，
1: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域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悠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咁喺呢个夏天咧，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悠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净系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嗱，为咗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亦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嘅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2: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飞翼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下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0: 香港游客林伟臣：
3: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好多保留咗旧有嘅建筑，步行街后面呢沿住我哋呢个旗杆，用几十蚊呢你就可以照顾咗成晚。出面嘅一啲高科技嘅薄布喷泉嘅一啲投影啦，灯光嘅闪耀到不得了啦。
0: 古董车博物馆主管蒋圆圆：
4: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0: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零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5: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7000-8000人。
0: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6: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2-3000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0: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7: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开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0: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揸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10: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11: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5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

0: 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又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腊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0: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观星，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 那关于暑假的预定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示范。那高品质美术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沿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0: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亲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玩大鹏一百、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擦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喺 Trip.com 或者系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嘅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咁同时呢，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是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亦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

0: 锦标赛等等。这个夏天，香港怎样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他的观察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那你怎样看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的整体开局和热度走势呢？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关注？
1: 过了的端午的小长假呢，入境的人数啊，同埋睇到佢哋参与一啲嘅旅游活动咧，好受欢迎嘅，咁就一个好嘅开始啦。整个嘅暑假文旅市场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咧，都其实准备咗丰富多样嘅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咧有四支欧洲嘅足球队咧嚟香港比赛嘅，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嘅联赛啦。都会在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的，这些呢就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体育节目的。至于文化方面，今年中华文化节就在暑假展开的，都有中国戏曲节，有电影啊，有展览啊等等的那个项目的。在主题公园方面呢，都准备了很多夏日的节目，譬如说海洋公园啦，就有一个大熊猫的生日 party，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的好友的主题，昂平360呢都有庆祝20周年的主题，还有山顶那里还有光影汇演等等的节目。除了这些节目之余呢，恒常的譬如说一些演唱会啦，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香港书展，都会在暑假的时候准备的。
0: 据你了解，哪些夏日主题产品是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1: 暑期一定是一家大小带着小朋友出来旅行啊、度假的最好的时机。其实香港是有他们的优势在这里的，包括香港的两个主题乐园，跟着就香港在国际上面的声誉、旅游声誉都是比较好的，加上一些特别的项目，譬如说两大主题乐园他们都有酒店在这里的，这些酒店和他们的景点就一起做一个优惠的活动的。看下来他们的预订的情况比往年是理想的，包括香港的主题公园，包括我们的沙滩离岛啊等等，都是受到我们游客欢迎主要项目。
0: 好的，那香港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怎样更好地结合现时夏季游的特点，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呢？
1: 香港有很长的海岸线和很漂亮的沙滩啊等等设施的，对于游客来讲都是比较吸引的，所以应该我们要利用这些天然的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说我们的沙滩、我们的郊野公园，现在都很兴露营，即是在草地啊或者沙滩露营的活动，我们觉得这些都应该有所准备的。咁点样转化为一个消费嘅功能？咁我哋觉得咧，就系搞一啲嘅沙滩音乐会啊，或者系啤酒节，或者系一啲沙滩沙雕等等嘅活动，一个可以丰富我哋嘅夏日旅游项目。咁第二个咧就可以拉动消费，譬如话维多利亚港嘅游船河，而家都好受欢迎嘅，包括六日飞车、巴士游都好受欢迎嘅。咁我哋觉得呢一啲嘅项目咧就有香港自己的特色，又符合夏日的这个季节的旅游消费，那我们觉得就应该是多些想这样东西，希望可以带动整体的消费。
0: 那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些阶段性的就业增长的，那在这个期间，香港文旅行业的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1: 增长比较突出的肯定是一些水上活动的救生员，这个是最缺，因为到夏季的时候我们香港泳池、全部开了，再加上就所有的沙滩、或者水上活动都需要的，所以救生员是最缺的。至于我们的零售、餐饮、等等的行业呢，其实都准备紧迎接夏季的这个的高峰期，我们都见到请了很多的兼职临时工补充这个旺季的一些的工作岗位的，我们都觉得大旺了我们的就业。
0: 好的，明白了。如今一程多站就是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在湾区联动产品方面还可以有哪些布局升级， 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1: 我哋成日讲一程多站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好多游客咧，就是、外国嘅游客咧，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哋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同埋线路多嘅优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应该系要做多啲宣传。咁加上我哋而家分内地嘅时候咧，无论系港珠澳大桥、高铁通关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湾区旅游城市产品嘅联动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优化嘅空间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无论游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系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游产品，丰富咧整个嘅旅游嘅内容。譬如话喺美食、购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游客有个好嘅体验感。譬如我哋香港旅游发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对外宣传嘅机会嘅，宣传湾区各个城市唔同嘅旅游产品，互相互补。譬如话香港国际都会，咁我大湾区有啲地方系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系可以互相联动嘅。譬如话深圳而家有一个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实系我哋大湾区嘅各城市嘅旅游资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补嘅，形成一个联动，令到成个湾区嘅旅游咧都有一个好嘅发展。
0: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咧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呢个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嘅，系我系主持人倪星啊。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郭希。
0: 系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5: 亦都同大家再讲讲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咁大家啦，仲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0: 冇错嘅。嗱，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有咩主要内容先啦。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咧，首先嚟讲讲啊，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嘅，以及咧如果喺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嘅话，又点样扣税啊？
5: 今日嘅股市扫描环节啦，我哋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嚟为大家解释一下港股同埋 A 股嘅行情，专业嘅分析千祈唔好错过啦。
0: 咪就计啊。咁跟住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硬核实力啊。
5: 而今日嘅热点观察啦，我哋一齐嚟聚焦一下，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品牌是怎样圈粉全世界啊？
0: 没错啊。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字都叫做大湾区之声的。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来关注今天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的表现先啊。OK， 睇睇 A 股方面先啦。首先咧，上证指数咧高开低走嘅，嚟到中午时分咧就系微涨0.08%啊，咁啊升咗3个点，咁啊收于咧呢个中午时候咧就嚟到呢个4046.71点嘅吓，咁啊上昼可以讲系波澜起伏啊一个行情。咁啊深证成指方面咧就系微跌0.36%嘅，咁啊跌咗55点几，咁啊收啊中午时分咧嚟到系15541.62点。创业板指方面咧就系微跌0.51%嘅，咁啊中午时候嚟到3999.28点啊吓，咁啊3条9嘅。 盘面上面咧，我睇睇啊，板块上面咧，领涨嘅板块咧，包括有呢啲重组蛋白啊、培育钻石啊，同有呢个减肥药啊、CRO 啊、免疫治疗等啊、猪肉概念等板块咧，都系啊，特别系创新药啊，好多人都关注嘅，今日咧系都系领涨嘅吓。而调整得比较多嘅板块方面，见到有呢、這个玻璃嘅玻纤啦、稀土板块啦，同埋呢个金属新材料板块啦、航天装备板块啦，今日调整嘅幅度比较大噶，超过3%-4%嘅呢个调整幅度嘅。咁稍后咧就会请到我哋嘉宾咧为大家一剖析 A 股嘅点样嘅，点样睇今日上昼嘅行情啊吓，嗯。
5: 好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再嚟睇睇港股方面吓。咁啊，港股上盘嘅三大指数咧，亦都系拉升上涨嘅。咁啊，具体嚟睇啦，恒生指数啦，截至午盘收盘啦，系报收23,542.97点啊。咁啊，涨咗192.94点啊，涨幅系去到0.83%嘅。咁而国企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收盘啦，系报收7,784.56点，涨咗84.80点吓，亦都系涨幅系有1.10%。咁而再嚟睇睇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啊，截至午盘啦，系报收4,551.34点啊，咁啊涨咗咧有52.34个点，涨幅亦都系去到1.16%嘅。
0: 嗯，冇错。咁睇睇国际方面啊。OK， 咁欧美指数方面先报美国嘅吓，美国三大指数咧涨跌互现嘅，咁道琼斯指数咧涨1.14%嘅，咁啊收于咧52,900.07点啊吓，相对于系一个高位噶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就系跌0.80%嘅，咁收于咧25,832.67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就系不涨不跌啊，咁收于咧7,483.24点嘅。
5: 好嘅，咁我哋再嚟睇睇歐洲嘅方面啊，咁英國富時100指數啦，係漲咗0.25%，收於係10,679.03点。咁而法國 CAC40 指數咧，亦都係漲咗0.39%，咁係收於8,508.07点嘅。咁而德國 DAX30 指數咧，亦都係升咗啦，有0.78%，咁直至目前咧係報收25,779.31点嘅嚇。
0: 嗯，冇錯，啱先報咗就係美國嘅三大指数其实都是它历史上的一个高位度噶吓，咁啊对我哋港股啦，就会有点外围嘅影响咧，稍后咧就会分析到嘅。接嚟先上温堂财富学堂先，就讲个啱先个讲嘅话题啦。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嘅呢？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4: 嗯，好问题啊吓，小二爷，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2: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14: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 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2: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20%就等于6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10%就等于是3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那他就不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了。
14: 啊，是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2: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14: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2: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14: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12: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14: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2: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4: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8: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咁啊，今日港股方面啦，我哋首先邀请到嘅系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嚟同我哋解释下嘅。陈生你好，
17: 系你好。
5: 是陈生，我们今天看到港股上盘三大指数都是拉升上涨的，看到恒指涨了 0.83%， 国指涨 1.1%， 均录得三连升，而恒生科技指数都是涨了 1.16%。 今天上午的市场表现，麻烦你跟我们点评一下先。
17: 上周就叫做上个23,500之后呢，就那个晏晝真係會有啲做回吐啦，咁啊落翻去23,200啲位置咧，咁就因為即係始終上週末啦，咁但係今日你開翻嚟就23,200啲位置咧，其實好快就上翻去啦。 咁其實都係最主要原因，其實今日見到咧都繼續啦，咁啊見到一啲嘅模，即係嗰啲 AI 相關嘅模型股啊，嗰啲咁樣嘅或者一啲嘅即係呢個啲嘅運算啊嗰啲咧，其實就今日同跟外圍一樣啦，咁啊嘅最後一個回吐啦，或者一個嘅即係一個。即係都係仲有一條整緊啦，咁變咗就你見到啲資金都係比較落翻去啲咧，即係可能比較傳統啲啦，或者大少少嘅啲股嘅科技股啊，或者啲嘅股份裏邊，咁其實就有利於嗰個嘅指數嘅走勢嘅，咁啊變咗咧就嗰、那個嘅就、那個指數咧就上到23,500樓上嘅，咁啊即係都基於恆生指數本身嗰個嘅成分裏邊嘅結構啦，咁啊就會有個咁樣嘅情況啦。咁你會覺得同可能同外圍有啲唔同嘅，咁即係呢個咧，其實你睇到上週嗰個美股喺納指同道指之間嗰個分別咧，大概都可以揾到呢個咁樣嘅端倪喺度嘅。
5: 咁我哋見到盤面上啦嚇，啱啱亦都提到咧，科網股亦都係普漲啦，見到好似快手啊、騰訊啊咁啊呢啲股票亦都係漲有一個明顯嘅漲幅啦嚇。咁啊，包括好似美團、網易、小米等等嚇。咁啊，對於科網股呢方面啦嚇，最近你點睇咧，陳生？
17: 其實就繼續喺嗰個嘅估值上邊嘅一個回暖啦，咁樣咁就你話係咪即係一個大升勢咧？咁我始終不太認為係啦。咁因為始終傳統嘅科技股喺嗰個嘅佢哋嗰個整個嘅業務嘅模式嘅增長咧，嗰、那個嘅階段可能都已經去到相對即係成熟嘅位置啦。咁變咗嗰個嘅增長率其實已經係相對已經係變比得較比較低啦，或者單位數字啦咁樣，咁變咗嗰個估值上面都不能夠太高，只不過真係可能喺佢嗰個過去嗰段時間嗰個調整嚟講咧，其實令到個估值相對較吸引咧，都吸引翻一啲資金嘅回流翻呢一類嘅股份嘅，咁啊，所以亦都係一個即係喺啲低位裏邊嘅做反彈啦咁樣。咁所以喺過去嗰啲時間，譬如落到22,000幾啊，我就話不如分段吸納啦，咁樣就可以攞翻呢一啲，即係吸翻一啲嘅嗰、那個有啲價值啊，或者個估值相對吸引嘅一啲股份咯。咁你話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咁咩情況咧？咁可能都仲有機會咧，就再反彈一陣嘅咁樣。咁除非話即係整體嗰啲模型股啊，嗰啲就遊翻翻嚟啦。咁啲人又啲錢或者嗰個嘅風險胃納嗰個情況又大翻嗰陣時咧，就去翻嗰啲就覺得係增長股裏邊嘅股份啦。
5: 咁我哋亦都見到嚇電力設備股啦，啱啱其實都提到咗一下啦，漲幅居前嚇。見到東方電器咧漲超7%，咁啊見到我哋消息面啦，就係 AI 算力嘅需求爆發啦，亦都係疊加全球電網升級一個加速啦，喺度推動緊啦電力設備行業係進入一個新嘅景氣周期啦。咁亦都見到啦嚇國際能源署最新嘅預報，亦都預計呢個報告預計嚇到2026年啦，全球電力供應同埋基礎設施嘅投資咧將會接近1.6万亿美元，咁而其中電網嘅投資亦都係預計會接近5,500亿美元，同比都增長近20%嘅。咁對於電力設備股近期嘅一個嘅走勢啦，陳生你點睇咧？
17: 會持續即係都市場嘅焦點啦。其實就因為早前即係英偉達咁啊，嗰個主席咁啊，大家都傾過啦，就即係講緊即係如果要發展呢一個 AI 嘅情況，或者嗰個運算嘅情況咧，其實對電力嘅需求係必須嘅咁啊，不論係儲能啦，定係電力啦，或者各樣嗰啲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需求喺度嘅。咁變咗即係喺嗰個即係你見到喺嗰個大家好多喺嗰個供電上邊嘅一啲嘅設施上邊咧嘅投資開始都係需要落力嘅。咁變咗即係都。在這邊來說呢，其實就都見到投資者都是會有一定的資金落在這一類的電力設備股裡面樣，或者都也都這樣說，或者即 在整體的大市的氣氛無論怎樣底下呢，其實都不是特別太差的，都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持續關注呢電力設備股。
5: 咁啱啱啊，陳生亦都提到英偉達啦，我哋繼續講講啦。今日見到 PCB 嘅概念股咧，就有一個嘅下挫下。亦都係見到消息面上啦，半導體嘅行業研究機構啦，今日上午就喺發咗一篇文章，就話英偉達嘅一個嘅其中一個機架架構啦，或者可能會延遲下。咁啊，跟住咧就令到成個嘅 PCB 嘅概念股方面咧，就有一個調整啦。咁啊，陳生對於呢個方面咧，你點睇咧？
17: 咁講啦，咁就我覺得就而家好明顯就有少少嘅風向少少逆轉咗啲咁多啦。咁但係係咪完全會風向完全掉翻轉咧？咁我呢個少懷疑嘅，即係我諗其實而家最大嘅情況就係、是可能都要睇翻嗰個後續咧，嗰、那個整體嗰、那個成個應用情況啊，咁嗰啲或者個需求啊，咁嗰啲。再睇埋個最緊要就係嗰個盈利嘅情況啦，咁啊可能就會多啲多少著墨啦。咁而家始終即係個市場，大家都係講緊嗰個增長係即係未來嗰個方向係點樣走咁樣，就可能會多啲咯。就多於就而家喂，其實有冇錢賺㗎？嗰啲即係都冇乜人去講呢樣嘢啦。咁樣有啲甚至話喂唔係啊，其實我哋個需求好大㗎，咁但係其實可能條數出嚟都唔係好賺錢，因為嗰、那個。啲投入嗰、那個投資成本都大嘅，原來咁樣，咁變咗即係如果到時大家睇翻呢樣嘢嗰陣時嘅，我估值可能就突然間係需要做一個調整都唔定啊。
5: 嗯，明白。咁我哋仲見到啦，今日嘅創新藥嘅概念股亦都好活躍，下其中啦，中國生物製藥亦都漲超7%。咁啊，消息面方面咧，就見到呢個國家藥監局綜合市啦，就關於優化細胞與基因治療藥品審評審批有關事項的公告嘅徵求意見稿啦，就公開徵求意見啦。其中亦都提到話到啦，支持以臨床價值為導向嘅細胞同埋基因治療藥品嘅研發創新啊，咁啊，將符合條件嘅細胞同埋基因治療藥品咧，係納入創新藥嘅臨床試驗。審批30日嘅通道嚇，咁啊，對於呢個創新藥嘅概念股方面咧，陳生你最近點睇咧？
17: 嗱，咁其實如果話創新藥嘅話咧，咁就上星期已經有啲端倪啦，開始見到係有啲資金入追呢啲嘅創新藥裏邊啦，咁樣或者一啲叫做生物科技啊，或者生物醫藥啊、製藥啊嗰啲咁嘅都見到有嘅，其實都。咁但係就即係你話如果你話再睇之後嗰個情況嘅咁樣，咁我自己就覺得要睇一睇，其實就係話嗰個整體個狀況啦，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可以持續到咧？因為話其實即係去到今日出埋呢個消息嘅話咧，其實已經升咗大概三四日到啦。咁亦都去到嗰個阻力位啦，上升係好近嘅啦，已經喺度。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咧，其實喺有部分嘅優先嘅股份裏面咧，就即係今日咧就見到高衝高咗之後有少少回落嘅。
5: 嗯，
17: 係啊，咁啊衝高完之後咧就係一啲落後少少嘅股份，可能就掉翻轉嗰個嘅估壓就冇咁強。咁呢個就需要注意嘅地方咯。咁即係可其實開。啲獲利盤會冚落嚟嘅咧，就開頭就因為都要知道佢升咗四五日㗎啦，咁呢個都需要大家去知道的地方咯。即係雖然你話今日有消息出嗱，咁啊，但係有時即係消息出完之後，可能就會係一個獲利嘅時機啦。
5: 嗯，明白。咁我哋見到今日啦，好似話手遊股啊，同埋航空股啊等等嘅股，亦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啦。近期市場方面啦，仲有邊啲嘅基本面嘅因素值得留意咧，陳生？
17: 如果你話有啲咩近期值得去留意嘅因素咧，咁其實因為上星期已經好多嘅股仔啊，或者好多嘅焦點啊，都落咗喺嗰個嗰啲嗰個可能聯儲局未來對息口嗰個取向，或者對個通脹嗰個嘅一個睇法啦，咁樣咁就令到其實個市場有少少震盪啦。咁我諗呢個都睇下會唔會有持續嘅發酵啦。咁我諗就係暫時睇呢樣嘢啦。咁你話再落去咧，其實就未來啦，我諗大概月底到咧開始就陸陸續續有啲半年嘅一啲嘅數據出嚟啦，咁樣咁呢個都可能會左右個大市嘅情況都唔定嘅。咁但係即係喺未出之前咧，我諗都暫時嚟講都唔會特別太差嘅，暫時嚟講。咁所以我諗即係整個即係未來。睇嗰個因素，可能暫時未出到嚟之前咧，其實個市都可能都會係一啲反覆啦、上落啊咁樣嘅情況多少少咯。
5: 嗯，咁亦都基於此啦，你覺得近期咧市場有邊啲嘅投資機會啦？咁我哋嘅廣大聽眾咧可以留意一下咧。
17: 我諗其實就慢慢啦。咁其實上星期都衝過一陣嗰啲嘅金屬股上去之後咧，咁其實今日都回翻啲咁多。咁就掉翻轉啲航空股，今日就好翻啲啦。咁樣其實好似頭先咁，我可以繼續留意啦。咁甚至乎你話即係再之後會唔會慢慢又去翻睇翻啲 傳統少少金融股啦，或者啲即係券商股啦，咁會唔會又落翻去呢度咧？就有一個循環咁嘅情況咧，咁都係值得大家去稍微可以留意一下嘅。
5: 咁對於下午嘅市場行情啦，陳生你有一個點樣嘅預期咧？
17: 我諗會反覆再試翻23.5呢啲位置嘅支持啦。咁即係始終我哋頭先講咧，有啲資金由一啲即係之前好熱炒嘅股份咧，就但係唔係權重嘅，就落翻去啲即係傳統少少嘅股份裏邊咧，令到權重股啊或者指數成分股咧，即係個指數可能有所即係支撐啦。咁可能就喺23.5呢啲位企得穩嘅話，有冇機會再進一步再衝高少少咧？咁呢個有可能有咁嘅機會都唔定嘅。
5: 咁亦都係基於此啦，對於投資者啦，跟住落嚟啦，有點樣一個投資嘅建議啦？陳生，你再同我哋分享一下。
17: 咁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再過多一兩日，可能就如果真係有機會試埋23.8啊呢啲位置，咁可能你話即係如果你有入咗貨嘅，咁會唔會考慮一下即係可能稍微減一板磅咧？咁可能因為始終外圍嗰個情況開始有啲唔穩定啦。咁會唔會都有影響到港股呢個情況呢？咁即係尤其是啲科技相關嘅股份啊、金融相關嘅股份，可能都有少少震盪都唔定嘅。咁就即係始終都係低位上一啲啦，咁樣咁變咗喺低位撈到嘅，咁可能都會食咗先都唔定咁。所以即係喺呢兩日嘅操作啊，咁可能都要注意翻一啲嘅阻力位啦。
5: 好嘅，今日非常之多谢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嚟接受我哋嘅一个嘅采访同埋分享吓，多谢晒陈生，我哋下次再经过。好，拜拜。拜拜。
1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OK， 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嚟到 A 股啦，咁请出我哋嘉宾先，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陈生你好，
18: 系张武主持人，
14: 系你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今日上昼嘅 A 股市场嘅表现先咧。
18: 好嘅吓，嗱，今日我哋见到咧就喺今日上昼方面咧，其实整体市场咧吓，应该讲都系延续住咗近阶段方面一种相对比较分化啲嘅局面吓。而喺盘中嘅一个震荡就比较明显啦，咁特别咧就喺上昼方面接近11:00嘅时间见到咗。暫時啦日內低點之後啦，咁亦都出現發波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反抽動作㗎。咁最終啦，截至到中午收盤嚇，咁基本上咧就各個主要指數都係紅盤居多啦嚇，當然都有部分綠盤嘅，咁好似深成指啦嚇，特別就係另外就係創業板指數啦，咁亦都係一個咧小幅嘅下跌咧嚟報收。咁另外就北證50指數同樣亦都係有1.36%嘅一個下跌幅度嘅。而你話睇一睇翻今日上晝整體市場嘅一種表現啦，其實喺早盤嘅時間基本上就係見到咧，踏到呢個下半年嘅時間啦，前期特別就係上半年方面啦，表現相對比較落後啲嘅一啲板塊啦，其實喺近呢個零禮拜裏面都有一個唔錯表現嘅，尤其就係一啲嘅生物醫藥板塊啦嚇，咁作為咧就近階段裏面啦，可以講就整體表現都算係幾唔錯啦，同埋都具備一定嘅延續性咁樣嘅一啲方向嘅。除此之外嚟講啦，亦都見到啦一啲嘅金融股啦，其實喺近階段嚟講嘅話咧，都有一定嘅一個反彈嘅動作出現嘅，特別就係近期嚟睇翻嘅話啦。好似一個嘅券商板塊嚇，咁佢哋表現會更加突出一啲啦。咁另外咧就亦都見到喺呢一個嘅保險板塊方面啦，咁同樣亦都有部分嘅品種啦，開始逐步咧係行出咗一個咧就係觸底嘅一種向上反彈嘅一種走勢嚇。咁呢個都即係見到翻啦，喺前期特別就係過去呢一兩年裏邊啦，行得比較好嘅一啲芯片啊、半導體啊、人工智能等等嘅板塊啦。在近期都算發覺比較明顯的回落的過後，其實資金都是嘗試去尋找一些新的方向去進行發覺佈局的，而這些前期就基本上沒有怎麼升過，特別就是部分板塊甚至乎還去到年內甚至乎是近幾年的一些低位的情況下面，咁其實一啲嘅新嘅資金亦都願意喺呢一方面去進行法定嘗試佈局㗎。畢竟隨住中報業績方面嘅陸續一啲嘅預披露又好，或者講係一啲咧就一啲公告都好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啦， 前期方面一啲冇點升嘅板塊啦，裏面其實有唔少嘅個股啦，唔少企業啦，其實佢哋業績幾唔錯嘅，咁啊而且咧就再加埋就跌到去近期嘅一啲年内低位过后啦，咁从技术形态嚟讲嘅话，亦都有一定嘅一个超跌嘅情况啦。咁再加埋咧喺一个嘅调整过后咧，咁其实唔少嘅品种咧，佢哋嘅估值啦，亦都同样翻翻到一个比较偏低嘅水平噶啦。咁喺呢种情况下边啦，咁我相信唔少嘅资金啦，亦都同即系前期方面已经系升幅比较过大嘅吓，呢一啲嘅咁嘅人工智能啊、芯片嘅板块相。

0: 去俾嘅話咧嚇，可能更加多嘅資金都願意啦，去佈局翻一啲既有業績嘅一個增長嘅預期喺裏邊啦。咁同時間啦，啊佢哋嘅估值又相對比較合理，甚至乎偏低啦。啊，整體嘅一啲價格嘅位置，亦都係處翻咧就近年或者講係近呢若干年裏邊嘅一啲低位嘅話啦。咁其實我相信啦，好多嘅一啲中長線嘅資金，亦都寧願咧係選擇翻呢啲低位嘅品種進行佈局咧，亦都唔係太過願意再去參與啦，就已經係相對短期裏面咧整體升幅比較係即係過大嘅啊一啲前期熱點品種嘅，咁所以見到近階段嚟講嘅話啦，咁整體市場都有一定咧就呢一個嘅風格方面嘅一個變化喺裏面嚇，咁其實睇翻今日盤面上面嚟睇翻嘅話啦，其實早盤啦，咁呢一啲科技類嘅品種咧，依然都係有一個相對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只不過啦，去到11点钟過後啦。在整個科創零指數重新啦，就有一個嘅活躍嘅情況下邊啦嚇。咁啊前期方面咧就行得比較好啲嘅科技品種，亦都喺低位裏邊咧又有翻一定嘅一個重新嘅一個反彈嘅動作出現嘅。咁啊呢個亦都要值得留意翻啦，就話究竟啊啲資金方面啦嚇係會接落嚟係重新再去選擇翻啦，就呢一啲嘅前期熱點板塊啦，抑或講咧就其實只不過咧可能喺短期裏邊嘅一個急跌過後嘅一種技術性嘅反抽而已咧。我諗接落嚟呢一兩日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察嘅示範窗口嘅。咁啊，另外嚟講，我哋睇一睇翻咧，其實今日上晝咧。整體市場做多嘅一種人氣應該講都尚算係唔錯嘅，畢竟半日市裏面啦都有成接近90间嘅個股啦係去到漲停板或者漲幅10%以上嘅，咁特別咧今日亦都係有一啲嘅新規係出嚟翻啦嚇，咁見到對於部分嘅一啲 ST 啊、升 ST 嘅品種啦嚇，佢哋嘅一個升跌幅方面亦都係放寬去到10%噶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嘅漲停板裏邊，亦都係見到咧有部分嘅一啲ST 嘅品種嚇，咁亦都去到10%嘅漲停嘅位置。咁啊，而除此之外嚟講，亦都留意翻咧就係一個跌停板嘅個股方面，其實都個數量都唔算少嚇，因為半日市方面都有成35间嘅個股啦，係去到跌停板或者跌幅喺10%以上嘅。咁證明咗市場方面其實整體嘅分化依然都係比較地劇烈嚇。咁儘管前期嘅一啲熱點板塊啦，喺11点钟過後係有發定嘅一個回暖嚇。咁但係呢種回暖究竟佢哋嘅整個反彈嘅一個力度有幾大咧？呢個係啱所講到嘅，接住落嚟就要去重點去留意嘅地方啦。咁但係總體嚟睇一睇翻嘅話咧，其實今日上晝啦。始終能夠維持住紅盤報收嘅個股仲係少一啲嚇，咁啊都係1800多家左右，咁但係綠盤家數方面咧，亦都係有成3500家嘅，咁所以上晝啦，基本上就大家會見到整體嘅盤面依然都係一種咧算係比較震盪啦，同埋係一種分化啲嘅局面啦，咁所以近階段咧就整體市場嘅熱點嘅變化仲係比較快嚇，輪動仲係比較快一啲咯，咁所以咧就呢段時間似乎咧從一個嘅操作嘅角度嚟講翻嘅話咧，亦都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咧，就控制翻一個節奏啦嚇，咁啊嚟以去繼續去觀察翻咧，就盤面方面究竟後續咧整體風格會係點樣去進行翻一個演繹啦？可能喺一段時間裏邊，另一個投資者咧進行翻一個重點留意嘅地方嚟嘅。
1: 好嘅嚇。咁啊，偉斌啱先嘅觀點都好鮮明啊，就話咧，你認為係而家風格上咧就面臨一個變化，不過仲需要咧未來幾日嘅一個進一步確認啦嚇，同埋觀察嘅。咁其實呢個都係大家都想問嘅問題啊。譬如話今日嘅呢個領漲嘅創新藥啦、生物科技方面啦、生物醫藥方面啦。我見到啲軟件下面嘅論壇都有啲人講啊，話啊，終於迎嚟一波漲勢啦，輪到我哋啦嚇。咁另一邊上有人咧潑冷水就話：哎呀，啲趁住漲快啲出啦，咁啊啲錢都仲係喺高科技嗰邊㗎咁樣。咁所以啱先你提到話，其實呢個生物科技嘅今日呢波行情咧，應該有一定嘅延續性嘅。呢方面可以再延續再擴展嚟講講，俾啲信心我哋投資者。
0: 咁啊，的而且確近階段咧，即係啱所講到以一啲嘅創新藥啊、生物製藥為首嘅一啲品種啦。咁其實喺過去呢個零禮拜裏邊咧，就開始喺低位裏邊咧有發定嘅一個反彈出現啦。咁啊，即係一方面咧，會係同近期喺整體基本面或者消息面上邊啦，一個醫藥產業都有幾多嘅利好係有關啦。咁而呢啲利好所涵蓋嘅面都幾廣嘅嚇，包括一啲嘅雜材啊。 醫保方向啊，或者係一啲審評啊、器械等等嚇，咁啊整個嘅好多嘅一啲方向方面都係有提及到啦。咁同時間嚟講咧，就即係見到我哋國內一啲創新藥嘅喺海外方面嘅發展啦嚇，亦都係不斷咧係有一個咧繼續係去穩步推進咁樣一種情況嚇。咁整個商業化嘅一個佈局啦嚇，可以講係即係越發有一個起人嘅跡象出現嘅。咁啊，另外嚟講嘅話，呢個亦都係基本面或者消息面方面啦嚇。咁另外咧就係亦都啱所提到啦。咁其實近期啦嚇，咁啊亦都係即係見到喺過去嘅呢大半年嘅時間裏邊啦，咁其實整個嘅創新藥板塊方面咧，佢哋嘅整體嘅調整力度即係都幾大嚇。咁啊而喺即係資金方面嚟講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啦嚇，咁啊亦都肯定會願意啦去佈局翻啲咧，就即係會係被低估咗嘅一啲咁樣嘅板塊啦，就更加之啦係俾去進一步啦去追逐嗰一啲已經係明顯短期裏邊嚇有一定過熱跡象嘅板塊啦。我相信作為一啲嘅成熟資金啦、大資金嚟講嘅話咧，咁肯定會寧願選擇翻咧嚇一啲安全邊際比較高嘅方向去進行翻定嘅佈局嘅。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呢個創新嘅板塊亦都係伴隨住啦，喺近期嚟講嘅話咧，咁有部分一啲嘅公司亦都係開始公布翻佢哋一啲半年度方面嘅一啲嘅業績嘅預期啦嚇，咁啊亦都係見到翻咧就開始咧就陸陸續續咧有資金重新係一定嘅回流噶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咁雖然講就前期方面呢批嘅品種都係即係處一個滯漲或者係無點升嘅情況嚇，咁但係咧整體嘅市場嚟講嘅話咧嚇，畢竟冇只升不跌嘅一啲指數或者講係板塊嚇，亦都冇只跌不升嘅咁樣一啲嘅行業或者企業嘅。咁啊，當喺短期裏邊咧嚇，某一啲嘅有業績支撐嘅一啲企業啦嚇，佢哋嘅整個回調力度係相對比較大啲嘅情況下邊咧，其實個價值已經跌咗出嚟㗎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對於大資金嚟講咧，係非常之樂意睇到嘅一種嘅現象嚇。咁所以咧嚇，點解就話喺短期裏邊點解整個創新藥為首呢啲藥生物板塊啦，佢哋嘅整個反彈力度會咁強啦嚇，咁亦都係源於咧，我啱所講到嘅有少少面方面嘅一個契合啦。咁另外亦都從整個嘅估值又好，或者講係一個佢哋一啲業績方面所俾到嘅一啲嘅情況嚟睇翻嘅話啦，其實目前喺呢一啲嘅相對低位嘅位置去進行佈局嘅話啦，咁啊最多可能會係損失一啲嘅時間啦嚇。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我哋將一個整個時間嘅一個維度更加係放長一啲嚟睇翻嘅話啦，咁啊假以時日啦嚇，其實呢批嘅品種必然佢哋會重新向翻佢哋啦應有嘅合理估值啊去進行翻一個嘅回歸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就短期睇翻嘅話啦嚇，雖然講風格係唔係真正去轉換仲有待觀察，咁但係毫無疑問啦，我覺得對於好多一啲中長期嘅一啲資金嚟講嘅話啦，咁其實目前嚟講嘅話咧，對於呢一啲嘅生物醫藥板塊裏邊一啲業績優良啦，同埋喺行業裏邊仲係處一個龍頭位置嘅好多企業嚟講嘅話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具備一個持續去進行關注或者講係去進行發定嘅一個佈局咁樣嘅一種可能性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在下半年呢包括呢一个嘅创新药等等吓呢啲咧比较优质嘅板块啦，应该讲係有机会啦可以行出比上半年啦更加好嘅一啲行情嘅。
1: 冇错咁优质而且平啊，关键係要买得平啊吓。咁其实另一边厢呢就即係话再请教伟斌啦，就係话仓位方面应该点控制呢，因为即係睇返呢个指数方面啦，即係话点讲呢有起伏啦吓咁讲啦，即係咁所以呢有啲听众呢都想提问，或者话而家操作上呢个时候即系我哋当然都判断话今年系一个慢牛嘅行情啊，咁但系接落嚟即系会遇到点样啲风浪咧？咁啊，而家个仓位应该点控制会比较令人安心啲咧？你都俾啲 tips 啊，系啊，
0: 咁其实作为一个嘅仓位控制嚟讲嘅话咧，嗱，虽然讲啱你都讲到啦，咁啊，对于其实接落嚟啦下半年嘅一个走势啦，咁其实基本上依然都仲系会觉得。 行一個慢牛的可能性仲係會比較大一啲嚇。咁但係咧就即使慢牛都好啦嚇，咁啊雖然講總體嘅一個長期趨勢係向上嘅，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可能咧會係有幾大嘅反覆嘅嚇。就好似我哋睇一睇翻啦嚇，咁啊喺近呢階段嘅市場嚟講嘅話咧，咁啊毫無疑問，即係科創50啦，包括埋創業板指數，肯定係一個領先嘅指數嚇。咁但係咧佢哋一調整起身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整體市場嘅一種人氣啦嚇，

0: 办行程的话，我相信主板指数方面都会逐步有一定的跟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在一些前期热点的一些高位板块有所调整的情况下面，其实我觉得大家就不妨可以稍稍将仓位可以分布一些低估值的一个板块，进行一个平衡的配置会相对好一些。毕竟就是很多的热点板块，虽然说他们依然我觉得在下半年方面，他们的整体业绩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增长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就正如刚所讲到了，始终即系冇只升不跌的板块嘅。即使你升得更好都好，但是只要你是超出了脱离了你自己一个合理估值比较高的情况下边，其实都会面临住一个短期里边几明显的一个抛压。即使你话喺翻你话美股方面唔少嘅一啲龙头科技这个英伟达等等，其实他们在短期里面其实都会有个调整，甚至超过两成左右的调整情况出现的。所以你看回美股方面的全球龙头企业都有这么大幅度的一种高位方面的一个回调了，更何况在我们国内这些科技企业，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就将前期里面如果是真有获利的一些科技板块，可以稍稍就以一些仓位去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做一定的平衡配置。仓位上面就我觉得可以大概保持住是五六成左右，亦都是处罚过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甚至乎你在一些仓位的一个变化上面亦都可以更加之灵活地去应对，这样可能会对接落嚟整体行情的一个走势会有一个更加好的一种对这种行情方面一个的节奏上面把握的。
1: 确实是一个很老成持重的一种观点，一种 tips， 大家可以即是充分参考。在股市上其实我们投资最重要是保本，立于不败之地，追求这个高收益那个是第二位的，甚至第三位的。其实这方面刚才讲到或者可以在啲比较估值相对嚟讲低估咗嗰啲板块度啦，咁就可以进行一个平衡啦，啊啲仓位稍微转移过去啦。咁呢个时候就第二个问题又跟住出嚟啦，就系边啲板块啊，伟斌你系建议即系话觉得系有一定嘅呢个部署嘅价值嘅咧？即系当然，因为点解咧？有啲板块咧，有啲听众同我反映啊，譬如话佢投资到呢个农业种植板块啊，已经系埋伏咗好长时间噶啦，但系一直都冇行情，咁咧讨论板块入边咧，不停有人劝佢话快啲割肉啦、走啦咁样样，即系浪费咗唔少嘅机会成本咁嘅意思。咁其实咧，即系话唔系话任何估值低嘅板块都系入到去嘅，有啲板块确实咧，即系可能佢点讲？大器晚成啊，佢要更加慢啲。所以呢方面有边啲板块，你相对嚟讲系中长线可以推荐嘅咧？
0: 第一个咧就我都会觉得就系喺啱啱所讲到嘅一啲创新药啊呢一啲嘅板块方面咧，其实会系一个可以值得重点去留意嘅方向吓。畢竟就即係呢個，無論係從基本面、政策面定係業績面方面啦，佢哋所俾到嘅一個未來方面一個向好嘅預期嘅確定性咧，係會相對比較偏高一啲嘅。咁所以咧就以創新藥為首嘅嚇一啲嘅生物醫藥板塊咧，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可以係去納入到嚇大家係去調倉換股裏邊咧嚇，可以去進行關注佈局嘅一個方向。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我諗會係券商板塊啦嚇。券商板块虽然讲就前期方面咧，就大家因为讲就对佢系有爱有恨吓，咁啊好嘅时候希望佢系能够即系担起大旗啦，可以做到一个即系牛市旗手咁样嘅角色吓。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佢可能喺市场里边又真系大家觉得系即系一个相对比较系即系失望啲嘅一种角色吓，咁啊觉得。好似渣男嘅感覺咁樣嚇，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呢個零兩個禮拜啦，咁其實券商板塊的確係俾到大家低位裏邊一啲嘅驚喜嚇。畢竟大家可以睇翻咧，就喺整體嘅一季報又好啊，講係二季報方面嚇，中報方面嘅一啲部分企業所俾到嘅一啲咁嘅預期公告都好啦。其實券商板塊裏邊有唔少嘅企業啦嚇，佢哋嘅一個中報業績應該講係幾唔錯嘅嚇。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咧，我覺得即係呢一個板塊。應該是能夠給大家下半年裏面是會有一些驚喜可以見到，尤其目前整體市場的成交基本上都能夠維持住日均基本上是三萬億或者以上的情況下，其實對於整個券商的業績應該是有一個幾中長期的利好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就是這個創新藥包括券商板塊在下半年裏面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兩個的方向去做一個重點跟蹤的。
1: 好，非常好啊，大家收到這些

0: 市啦，干货满满。咁啊，最后咧就简短讲讲时间关系啊，简短预测下晏昼嘅呢个恒指嘅走势。唔系就系呢个 A 股啊，系冇错。
1: 系 OK 好嘅吓。咁啊嗱，市场方面咧，尽管喺上个礼拜咧都出现一定嘅一个震荡调整啦，特别就系科创50同埋呢一个嘅创业板指数吓。咁啊，即系接落嚟讲，我觉得市场方面基本上咧，其实佢哋嘅调整都短期里边咧都基本上差唔多啦。毕竟大家可以见到啦，科创50指数调咗去20日沙日线左右嘅位置啦。咁啊，另外咧就创业板指数调整去到60日线左右的位置啦。其实都有一定咧就即係止跌嘅跡象啦，咁再加埋咧就係主板指數基本上咧就呢段時間裏面其實都行得很穩健，所以我想指數基本上就整體的一個繼續向下大幅殺跌的或者一個調整的機會是很低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可以適當地稍稍就將重點放在一些的比較質優的一些板塊，特別就是我們剛才所講到一些有業績的同埋就是低估的方向方面去進行花過後市的一個中長期佈局，我想這段時間都會給大家提供了一個挺不錯的機會和契機，這點是大家可以進行一個重點留意的地方來的。
0: 好的，再次感謝我們的嘉賓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帶給我們今天非常充足的這個建議和觀點，大家可以盡量參考的。再次感謝你，下次再連線好嗎？
1: OK， 多謝偉斌，好，拜拜，
0: 拜拜，多謝再見。好了，接下來我們將會進入到下一個環節，就是這個財智灣區的
2: 財智灣區。
3: 財智灣區，
0: 好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啦吓。话说咧，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啊。咁呢一年咧就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嘅关键元年啊。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核心战略价值咧系持续凸显、持续咁升级噶。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3: 2026年五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0: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所以本期节目我哋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
3: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啊，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4: 哎，你好。
3: 首先非常欢迎萧耿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谈股论经啊，我们一起来解读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的香港是正式超越了瑞士啊，成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备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萧教授，结合15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呢，这个背靠祖国，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 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啊。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啊是美国的130%。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啊，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呢，连通全球市场。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啊，特别是大湾区的创新啊，最近呢都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啊，各个方面呢都在啊进步。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啊，又有国际化的监管啊，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啊，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啊，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啊，而且呢是整个是金融的生态体系啊非常完全啊，跟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啊，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呢，也是别的地方呢，啊，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啊，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港啊，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大湾区合作。其中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啊，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亚洲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啊。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对财富的观念啊，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啊，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啊，积累财富。传承财富，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啊、各种这个咨询机构啊，所以这些都是香港没法替代的制度的优势，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啊市场方面的优势。
3: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肖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4: 这个香港呢，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啊，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3: 嗯，
4: 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新质生产力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但是呢，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它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它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的出口啊很厉害，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海外的投资者啊，提高他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
3: 嗯
4: 啊，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他要。走出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有很多外汇储备啊，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啊，能够做得最好啊，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香港呢作为我们未来啊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 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叫做互联互通的机制，就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呢，海外投资者可以投资我们内地的资产，比如说 A 股啊，对吧？那么国内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啊，去投资香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啊、债券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是对国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通过香港来管理这个风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香港呢来使得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它可以畅通，很好的衔接。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把我们人民币的资产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和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创枢纽啊，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3: 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4: 谢谢谢谢。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OK， 欢迎来到最后一 part 的热点观察，马上来聚焦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们中国品牌怎样圈粉全世界的。大家讲起中国，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规模庞大的生产基地，这个稳定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和物美质优的产品。过去这几十年之间，中国凭借着我们出色的制造能力、完备的产业体系和稳健的出口能力，深度融入到全球的产业分工当中，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我们中国制造享誉全球。而现在随着中国制造加快向中国创造迈进，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也是悄然发生变化，就是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制造业大国，更加日益成为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品牌成长的一处沃土。
6: 而品牌就是观察中国创造的重要窗口。2014年中国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为品牌建设是指明了方向的。而之后中国品牌都是逐步摆脱单纯依靠价格优势和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依托精良的产品设计、绿色的发展理念和优质的消费体验来持续提升品牌价值。而英国品牌金融集团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就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的品牌总价值是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是增长7.6%噶，咁好似话啦，抖音啦、比亚迪啊，同埋华为、阿里巴巴等等嘅一啲品牌都系表现好亮眼吓，彰显出啦中国企业喺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嘅前沿领域嘅强劲实力啊。
0: 系啦，咁啊，以上都系响当当嘅牌子吓。当前咧，全球消费需求咧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嘅。我哋啲消费者唔单止净系关注产品嘅功能啦，亦都会日益睇重呢个产品所承载嘅审美品味啊，同埋呢个文化价值。凭借住独特嘅文化内涵同埋消费体验咧，我哋中国品牌咧而家正获得越嚟越多嘅全球消费者嘅认可啊。话说咧，2025年旧年咧，辣布布啊就已经风靡全球啦，成为我哋中国潮流文化同原创知识产权啊走向世界一个好生动嘅缩影。而今年2026年呢个泡泡玛特咧系首次跻身英国品牌啊金玉集团中国品牌价值500强嘅榜单，以30亿美金呢个品牌价值咧位列系第106位，成为咗中国本土文化品牌成长一个好重要嘅标志。咁啊，辣布布嘅广泛流行咧都充分咁讲明咧，我哋中国唔单止可以制造优质嘅产品，亦都可以创造文化内容，打造呢个消费体验，而且引发呢个情感共鸣啊。
6: 可以话啦，中国品牌嘅成长吓，折射出嘅啦系中国经济结构同埋 发展动能的一个深刻的变革，当然也是彰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创新驱动的发展的方向。从中国制造的规模优势去到中国创造的价值跃升，中国品牌在不断地在全球的市场展现一个更

0: 强的竞争力。而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以创新提品质，以文化注价值，以开放来拓市场，中国品牌一定就将会在全球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一个更加之重要的作用，而为世界的经济发展是持续贡献着中国的力量。
1: 没错，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很有面子。好了，以上就是中午版的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就是国希和我魏星，代表我们节目责任编辑雅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的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这个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记住，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而下午四点钟继续会有下午版的谈股论金节目，会继续扣息今天全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行情。下午四点钟再见，拜拜。
0: 下午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在舞台上焕发身彩，续写荣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0: 国潮东方将会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预见世界杯。
1: 拜亚会馆跟随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何威嚟感受下扬琴嘅多元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游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就、系、是、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到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首《映山红》曾经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

0: 呈现效果，选择以东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作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咁下边，我哋跟随住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东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退居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他的心气儿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他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他。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

0: 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1: 相千一，
2: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它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3: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0: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他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4: 冬子妈，苏志昌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
3: 好水，我真的可以吗？
4: 嗯，
3: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
4: 这里就是战场。
1: 王哲，
5: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的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是又开心就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冬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0: 冬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冬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拨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围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2: 舞台另一侧，红

0: 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1: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2: 小小烛台江中游，滔滔江。
0: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桥梁。

0: 王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魅力。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2: 歌剧《迎山红》集结内地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咁喺舞台呈现上边，写意同埋写实交融，现代美学同历史厚重感碰撞，以重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学祥、关智京等等嘅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嘅歌声嚟演绎革命先烈嘅家国情怀。以动人的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江苏常熟呢度有一座山唔高，却成为咗江南嘅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王。

0: 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面飘住故乡的云。
1: 这里有几个园林，不是很大，却装低了整座城的山水。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咁燕源即是将一座虞山缩入方寸之间。
0: 咁常素有咩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点样变出十种样式？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江苏常素，下集。
2: 进入晚唐古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二十四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3: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4: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七里一横塘，十里一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2: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五千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五千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3: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5: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啊，老子记得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2: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5: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三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移山上的三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2: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6: 叫花鸡来咯，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2: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万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7: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七件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2: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献学，书声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3: 常熟是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8: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2: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10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3: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9: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2: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10万册。
3: 常熟是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10: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遗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2: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10: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2: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务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功， 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3: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5: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先打好木稿，然后呢用虞山赭石表色的颜色作为主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渲染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醒，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2: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11: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2: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11: 琵琶古琴奏新曲，
12: 唐风宋韵汉服华。
11: 国风劲最当潮，
12: 国潮东方我最潮。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0: 大家好，我是晓东。
1: 法华又叫做法花，台湾也都叫做法华，是一种以多种油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0: 冇啦，之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法华入选咗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呢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1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法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

0: 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发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发华它并不是说你的技艺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其实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技艺，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0: 乔氏发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发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1: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啊，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发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0: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发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嘛。
0: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极

0: 真，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嗯，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1: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发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发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发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扬琴曲《黑空》，走入今日嘅百雅会馆，我哋一齐嚟赏识下扬琴嘅多元魅力。讲到扬琴，系中国嘅传统民众乐器，具有悠久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同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嘅美称。它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咁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几年。在中国，因为声音悠扬，个名由中西洋的扬字改为悠扬的扬字。
1: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火粒清晰、余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以营造出言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2: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

0: 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啊，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1: 咁喺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箭、滑等等嘅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嘅轮钟就好似细雨连绵，滑末音模仿古琴嘅韵味。咁而现代创新嘅和声同埋刮奏，则系赋予咗佢交响化嘅表现力。零零清清，增增重重，扬琴嘅音色既好似清泉激石，又好似珠落玉盘。它既可以驾驭《雨打芭蕉》里面岭南垂香的细腻诗意，又可以展现《狂想曲》里面磅礴大气的现代张力，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融通中西。
2: 李可威曾经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恰空》，这个专辑是他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的一次集中呈现，其中《恰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够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0: 《恰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恰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民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0: 咁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经同海内外知名嘅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当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得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和讲座。
1: 他曾经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和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当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单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2: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十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初见，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的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那 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杨景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0: 咁李可威曾经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佢参与咗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嘅演出，同好多国内一线嘅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唔同顶尖艺术家嘅艺术审美、舞台状态同作品处理方式。佢话呢段舞台演出经历令佢受益匪浅。
1: 对于扬琴的未来发展，他期待与更多的扬琴演奏者一起以琴为媒，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族声音。
2: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杨景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市一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说李可威你弹得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听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啊。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啊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西方古典音乐爵士乐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5: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正式实施。
6: 全球奈何首艘大型电动散货船各州八号完成智能航行测。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炉人造太阳根基，我哋距离清洁无限能源仲有几远？
5: 科创空间聚焦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播出专题报道，从香港到南沙，一场全球科创赛事的双向奔赴。
6: 港澳全真带嚟17位重点产业代表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举办专题研讨会，促进跨境金融创新。
5: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乜嘢抢占新消费赛道？
6: 创意科技带嚟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据工信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是啊，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之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近年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心推进，驱动汽车产品形态、使用方式、商业模式等发生深层次变革。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24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5: 是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就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第二就是结合了我国道路交通特征，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就是考虑到了系统辅助驾驶这一核心定位，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用户使用和操作方面的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最后第四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6: 下一条消息，近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5: 是的，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咁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科峰就表示，所有的指标修改确立都围绕住一个主线，咁就系从规范数据管理向激活数据价值变革，令到数据能力真正服务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经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覆盖制造、通讯、能源、金融等20个重点行业。
5: 再来关注近日在宜昌海事部门的护航下，全球内河第一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八号在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在内的多项智能船舶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了复杂水域实船测试。
6: 是看看这艘船了，该船总长是 129.98 米，型宽22米，型深是 7.7 米，设计食水 6.5 米，最大载货量是13700吨。船上搭载12套锂电池双色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快速保能架构，单次换电只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河电动船舶保能慢、续航短等行业难题，也成为全球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的中国标杆。据测算，该船投入运营之后，每年可替代燃油大约是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2052吨。
5: 是了，这次的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了万吨级纯电动船舶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的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科船揿落了快进键。
6: 关注下清洁能源方面，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没错，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功放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8: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9: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8: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8: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 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11: 中心螺管磁器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器，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8: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0: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5: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3: 科技制造生活，
14: 创新成就未来。
13: 科创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在香港科学园，一场跨越珠江两岸的科创盛事在这里举行，就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正式启动。从港澳台赛到全球赛，从770个参赛项目到53个项目落地广州，这场赛事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桥梁。今天的节目，等我们跟随着记者孙杨一起走入这场双向奔赴的科创故事。
15: 2024年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与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两赛合一，今年迈入第三个年头，再度来到香港举办启动仪式。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事实现了四大升级，也就是能级升级、资源升级、奖励升级、联动升级。港澳台赛正式升级为全球赛，面向全球招揽优质项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谢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届大赛延续联合办赛模式，依托港科大的科研与孵化优势，充分发挥广州的产业场景优势与政策红利，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童鹏尔教授则强调，通过赛事推动资源的深度整合，让政校资源真正实现互补全域共享。数据显示，过去两届赛事共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已经有53个项目在广州落地，26个项目达成了落地意向，14个项目与投资机构开展实质性对接。赛事在推动创新创业与资本对接方面彰显出重要价值。大赛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创新与市场办公室主任卢志强深耕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孵化超过20年，对赛事如何从以赛选苗走向以赛促落有着深刻的理解。
16: 其实我们的比赛呢，有一个特色，就是除了是科技类的这些初创或者科技类的企业，其实我们都是吸引了非常多的不少的这些初创的早期的 或者甚至乎在學校啱啱走出嚟嘅呢啲技術項目嘅公司，咁呢個都算係一個或者同其他大賽一個好唔同嘅一個特色，係面向呢啲早期嘅。咁喺其實往年嘅呢個比賽咧，我哋都有唔少嘅項目咧，其實係經過呢個咁樣嘅比賽，係喺廣州呢度咧係得到一啲曝光啦，好似譬如啦，係有2024年嘅呢個得獎嘅呢個資科，咁佢哋咧就喺比賽之後嘅半年裏邊啦，就基本上攞到佢哋嘅第一筆融資，咁就喺廣州呢度發展咗佢哋嘅呢個團隊。咁到今時今日，其實呢個團隊咧已經由好初頭嘅呢個幾個人，去到今時嘅幾十個人㗎啦，咁都係南沙呢度咧就建立咗佢哋嘅團隊同埋一啲產線。
15: 卢志强介绍，赛后组委会将组织获奖团队在广州开展资源对接与实地考察，让团队深入了解本地营商环境，对接产业资源，真正实现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在启动仪式现场，一位意向参赛团队代表的分享引起了关注。Allen Biotec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叶雅智博士带领团队开发了专用细胞与细菌的视觉标记检测平台。这家已经入选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企业，为何要跨越深圳河来参赛呢？
17: 我哋做研发都需要钱嘅，咁样 reagent 都要钱嘅，人力物力都需要钱嘅，咁所以当然梗系呢样有帮助啦。咁但系除咗喺金钱上面嘅资助，其实喺 networking 上面系即系点样去连接我哋同其他嘅公司，因为其实好多呢啲咁嘅项目咧，我哋呢啲初创小公司咧系冇可能自己做嘅，因为好似我哋嗰个发明就系好多好多个应用场景噶嘛。咁我唔可能係一個癌症嘅 expert， 然後又做咗一個細菌嘅 expert， 我做唔到咁多嘢，都冇咁多錢，所以科學園就將我哋 present 得好靚咁樣去揾合作咯。
15: 叶雅智的期待折射出许多港澳及海外科创团队的共同心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奖金，更是一个被看见、被认可、能够跨过深圳河进入内地市场的通道。香港科学园创新发展总监简一文在启动仪式上做了主题分享。他所在的香港科学园是香港最大的科创生态平台。在大赛的版图当中，香港科学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8: 我哋睇翻上年嘅項目咧，咁第一就好開心，我哋香港科學園咧，其中一間做生命科技嘅企業咧，攞到100万獎金，好榮幸。咁都係每年咧都見到咧好多我哋生態裏邊啲企業咧去參加依一個大賽嘅。咁今年我覺得亦都唔會有分別。我哋亦都會加大力量咧，去幫佢哋咧去招多啲我哋香港依邊嘅企業去參加。咁其中我哋依一邊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比較強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勵咧，今年咧亦都多啲依一類型嘅企業咧可以參加依個比賽，因為咧當佢走到入廣州咧，其實廣州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有好多嘅 support， 亦都可以咧幫到你很好好嘅落地喺廣州嘅資源咁平台咁。所以變咗咧，我會大力鼓勵我哋生命醫藥嘅企業咧，多啲參與依個比賽。企業其實需要嘅不外乎三樣嘢，第一就係錢啦。咁今次大賽每一年都吸引到好多人參加，因為佢個獎金實在非常吸引啦。依一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咧就係，因為整個網絡咧，亦都包括政府的支持咧，咁所以令到呢個比賽咧，參賽者可以認識咗好多好多嘅投資人啦，同埋資源啊，對接到資源啊，依個亦都係俾到參賽者咧好多嘅 exposure 嚇。咁第三啦就係場景啦，咁大家見到呢個平台啦，有越秀嘅參與啦，同埋有政府嘅資源啦，咁所以亦都對未來咧企業如果落户喺廣州嘅時候咧，喺個平台打開平台，佢入走入產業鏈咧，亦都會容易好多嘅，因為香港嘅市場實在太少啦。依個就係我哋點樣幫到佢對接到一個大市場嚇，同埋一個資源。 嘅一個方法。今次我哋同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團合作，我哋建立咗個一平台兩中心同埋 N 基金嘅合作模式啦。咁未來我亦都希望咧，透過呢個平台咧，可以做到一個雙向嘅賦能。因為企業在廣州可以知多啲香港點樣幫佢走出去，咁喺國際嘅企業亦都可以透過依個平台點樣可以走入大灣區嘅市場，利用好政府俾到嘅配套啊，同埋成個大灣區嘅大市場嘅配套。咁所以我覺得依一個我哋一起去建立個平台咧，好值得去話到俾參賽者聽，未來佢可以除咗贏比賽、參加比賽之外，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可以帮助他们去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
15: 简一文提到的双向赋能正是这场赛事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是广州招财引智的平台，也是香港科创企业走向内地的通道。2026年是广州“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核心任务。启动仪式在香港科学园的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在今年三月开幕，是由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来运营。从启动仪式现场可以看到，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英诺科创美元基金、斑马星球科创加速平台、粤港澳青创中心等高校、投资机构、产业界代表悉数出席，嘉宾阵容覆盖了穗港两地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彰显了穗港协同创新的强大凝聚力。据了解，大赛的报名将会持续到8月14日，决赛预计在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卢志强也谈到了这场赛事的长期愿景。
16: 咁其实我哋系希望咧，系经过咁嘅一个大赛啦，譬如俾人哋去认识下，喺广州，广州呢个城市里边咧，其实系有嘅一啲可以帮助到呢啲初创嘅资源。咁资源可能系包括咗，唔止系话系咪可以攞到融资，其实都包括咗一啲广州嘅产业啦。在廣州不同的產業是可以去找到他們的第一個在內地的客户，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希望經過廣州的這個這樣的一個比賽是可以被大家認識到更加多。
15: 从香港科学园到广州南沙，从777个项目到全球征集，这场赛事正在书写穗港科创协同的新篇章。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报名截止是8月14号，决赛相约在10月南沙。这趟从创新到创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双向奔赴，期待更多的追梦人的加入。
5: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澳门特区政府邀请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表示，在借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行的招商模式和总结了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澳门招商大使计划，旨在善用大使们的专业影响力和市场网络，通过以商招商的新模式，向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推广澳门的营商优势、产业政策和投资机遇，吸引更多重点优质企业落户澳门，实现行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带动并助力产业升级，创设多元就业机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2: 是啦，咁谢永强强调，希望澳门招商大使为澳门招商推广工作建言献策，助力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生态。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将会定期检视计划及收集大使们反馈的意见，适时做出调整及优化，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
4: 再来关注融汇濠江联结未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新机遇专题研讨会近日举办，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发展路径和机遇，促进跨境金融创新。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指出，澳门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期待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推动人民币在投融资、跨境结算、资金池管理及债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2: 中国人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林振辉视频致辞表示，澳门中银作为澳门本地人民币业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中葡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人民银行将会进一步支持澳门发挥精准联系人功能，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金融资产配置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耀盛表示，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多极化货币体系关键组成。澳门中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和唯一的人民币清存行，积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人民币综合服务，携手各界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是的，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马志毅就建议澳门工商界把握机遇，从精准联系人迈向价值创造者，造强人民币朋友圈，用好横琴深合区红利，培育金融人才池，助力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走向区域投资货币。据了解，这次的研讨会由澳门中银主办，与会的广发国际资产、中银香港、海南和澳门专家聚焦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机遇和离岸市场发展前景，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等深入交流研讨。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 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2: 系啦，再嚟关注下湾区其他方面嘅科创资讯啦。近日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咗106列。本次调图之后，深圳铁路迎来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300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4: 是的，咁呢次调图咧，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啊！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咧增加到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2分钟就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到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和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植物粤东和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
2: 是啊，另外跨省通行效率也迎来大幅提升了。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4: 再来关注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纪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线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6月同比增长30%。
2: 系啦，咁喺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嘅生产车间啦，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嘅，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1月份开始，工人们就进入咗加班模式啦，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环环紧扣啊！今年3月以嚟，企业面向欧洲市场嘅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份出口量达到80几万台，同比增长20.3%。广东江门市宝仕制冷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史春波就表示，欧洲市场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4: 是啦，咁江门另外一家嘅空调生产企业嘅欧洲订单近期都迎来咗大幅增长。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的空调整机正源源不断下线，快速封箱。今年以来，特别是西欧整个销售额增长幅度是超过了20%。例如法国在6月份的旺季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了100%。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
2: 下条消息关注下广东的脑机接口产业。近日华南地区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完成。手术团队借助手术机器人，将口道只是有3微米的超柔性微纳电极植入患者的大脑皮层运动区。本来四肢完全瘫痪的患者，经过脑控训练之后，有望逐步学会用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4: 是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这个是脑机接口第一次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回应顶层设计，广东动作迅速。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系统咁规划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路径。咁呢个意味住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迎嚟高速发展期，展望2035年。广东目标实现脑机接口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发展，脑机接口领军企业形成全球影响力，科技型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应用场景全面推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高地。
2: 是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对脑机接口产业给出了一个宏观的判断。他说，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突破，医院提供临床场景，企业负责产品转发。这个和行动计划要推广的脑机接口产业化模式高度契合。 在能不能做的环节，行动计划提出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发挥作用，支持培育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能不能进临床和能不能量产的问题上，行动计划提出报告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平台、临床研究与转化平台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组建脑机接口联盟。
4: 系啦，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五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和调控机制，开发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的脑机接口系统。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给你的资讯内容，请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好啦，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今日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声、来自香港之声，继续是正源和魏星陪住你来到科技关键词啦。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款从设计到上架只用了48个小时的加压足球呢？它短短几日就积攒了30万份的订单，火爆全网啦。那这种易乌速度也都征服了无数网友。而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也在持续。
4: 是的，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

0: 以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着想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个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以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慧的报道。
1: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2: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三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1: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2: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1: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百分百，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置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2: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1: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2: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3: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2: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4: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2: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0: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创意科技。
5: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6: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9: 时代变迁，
10: 科技发展，
9: 科技走进生活，
10: 创意实现梦想，
9: 一起来听
11: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9: 让生活更精彩。
6: 来到创意科技了，继续是星期一送给你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倪星和郑源陪着你。咁创意科技呢，今日关注下如何打开器官再生大门吓。咁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咁呢个过程啦，被称为原肠运动啦。咁原肠运动啦，一直系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嘅谜题之一，亦都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佢之所以成谜咧，好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哋冇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嘅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0: 系啦，咁唔能够用真嘅嚟研究嘅话，咁做个相似嘅模型得唔得呢？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世界上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6: 是咁，呢个成果咧，近日发表喺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佢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起到点样嘅作用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文嘅报道。
1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4: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4: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12: 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4: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12: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4: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 实胚胎高度相似。娱乐圈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12: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4: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0: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相似度如何呢？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2: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4: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于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2: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4: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6: 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啊，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关注一下咧而家游轮出行啊吓，确实咧即系随住。第二艘的國產遊輪在廣州就可以坐到，我們發現整個遊輪的市場在中國是越來越受到我們遊客和一些消費者的喜愛的。
7: 嗯，冇錯啦。咁去到呢個魅力真與就嘅環節當中咧，我哋去傾下呢個自駕車出遊啦。因為知道咧，其實喺暑期啦，亦都非常之多嘅朋友啦選擇咗自駕車出行嘅。咁、但係其實成個暑期咧都係我哋南方沿海城市嘅個颱風季嚟嘅。咁、今次咧，我哋會請到我哋呢一個資深司機阿茂哥啦，同大家一齊去送上一啲安全出行嘅幹貨啊。
6: 冇錯啦，嚇咁多精彩節目內容，盡在探世界節目，我哋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曼谷长新中国当代刺绣卡斯精品展在香港南莲县池内的香海轩正式揭幕。今次的展览总共会展出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免费开放给我们的公众来参与。
7: 苏州的刺绣和卡斯都是以蚕丝作为原料，也是我们中国丝绸文化当中的传统的手工艺的瑰宝。在2006年就同时入选到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历史了，以双绣、月绣和蜀绣也是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
6: 在今次展覽當中精選了30多件的蘇州刺繡和卡斯精品，由主辦方選了紋樣，由名師帶領團隊繡製的，每一件的作品都歷經數年才完成，可以說每一件繡品都是用千針萬線來表現的。而且在今次的展覽當中，除了有一些傳統的翻繞題材，還有很多佛教的題材，這些的文字都是一些佛教當中的主題文字，耗時也都是多年去完成。希望通过探索一些佛教工具制作的标准范式，去推动苏绣和卡斯技艺与佛教文化的深度契合。
7: 总而言之，今次的展览会有非常多的实物陈展，令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地去领略到我们一些卡斯和苏绣等等的一些工艺，感受这些工艺的独特魅力。主办方也希望可以借着这次的展览去传播我们的丝绸文化，搭建在非遗走进大众的一个桥梁，也加深大众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认知和喜爱，等到我们古老的丝艺在现代都得到更加多的关注啊。
6: 系啦，最近我哋都見到啊，其實喺呢個遊艇嘅自由行方面咧，亦都開放咗好多嘅呢啲線路啊，見到咧，廣東省文化旅遊廳發布咗10條遊艇自由行推薦旅遊線路，將粵港澳嘅一啲唔同嘅風光啦，同埋人文生態嘅資源啦，係打通 咁啊，擦亮大灣區海上文旅嘅特色名片嘅嚇。
7: 嗯，根據了解咧，自從呢個粵港澳遊艇自由行係正式落地並且首航之後啦，咁亦都係為我哋大灣區文旅融合同埋跨境消費升級帶嚟咗重大嘅利好。
6: 嗯，
7: 今次嘅十條旅遊線路咧，亦都依托翻我哋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嘅通航優勢啦，精准匹配我哋粤港澳居民周末出行同埋亲子娱乐、美食体验等等嘅需求啊！
6: 系啦，咁我哋睇到啦，喺旅游线路当中啊，譬如话广州穗港历史文化三日游，就主打江海素文物咁样嘅特色动线。咁而珠澳中三城风华游、畅享万山跳岛游两条线路咧，就彰显咗呢个游艇近海岛跳岛啦，同埋跨城通航嘅优势啊！总言之咧，唔同嘅线路都会有唔同嘅特点嘅，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噶吓。
7: 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我哋内地方面嘅情况。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的发布活动日前就在北京举行了。整个暑期档我们的剧组主创都是集中对于电影的看点进行了推介。
6: 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暑期档的这个上演的影片当中涵盖的范围和类型是相当之多的，包括有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等不同的题材类型，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其中四度讲述的红军四度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的是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
7: 嗯，那去到这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和八仙啦，还有大唐妖探等等呢，也都是动画电影来的。
6: 嗯，
7: 那现场还推介了好像海洋奇缘啊，还有蜘蛛侠啊、奥德赛啊等等这些外国的影片的。
6: 嗯，那在发布会当中来自于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者故事发生地的代表都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所以现在文旅一看、啊、我们除了看电影还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那讲了这么多，先看看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5: Action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随住全国嘅中高考咧都陆续结束啦，咁啊，各地嘅中小学生咧都开始进入到呢个暑假节奏，咁啊，而家开始系进入到暑期出游嘅高峰期噶啦吓。
7: 嗯，冇错啦。睇翻民航、铁路同埋主流嘅一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嘅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出行嘅需求咧集中释放啦，咁啊，所以推动到我哋嘅机票价格有小幅嘅上涨，而亲子同埋学生嘅客群咧依然仲系我哋出行嘅一个主力。
6: 嗯，
7: 小众嘅目的地、特色旅行列车同埋深度文化体验，亦都系有比较大嘅一个升温啦。咁啊，令到今年嘅暑运出行嘅市场咧，较起往年嚟讲咧更加多元嘅。整體是一個穩中有升和結構優化的特徵啊。
6: 是的，我們看到有 OTA 平台的數據顯示，親子家庭依然都是國內暑運市場的基本盤。另外我們發現銀髮的客群在暑運當中也都保持了穩定的佔比，即是自己的姐姐女女、孫孫女女樣都出了去玩，我又不用湊孫孫仔仔，所以我們又出去玩。看到現在國內航班銀髮客群佔比都有大約 16%， 的國際航班佔比大約
7: 13%。 在一些目的地方面，傳統的目的地當然還是很熱，但不再是一枝獨秀、有很多小眾目的地和特色線路開始 是企上了这个风口。有 OTA 平台的数据就显示说，暑期出境游的定制小团化的占比是持续攀升的。国内游方面，研学和非为主题的特色产品亦都是非常之多。这个旅游市场亦都实现了从传统的观光向深度的文旅体验的升级。暑期游市场是呈现了一种出境火热国内提质的双旺的态势。
6: 是啦，现在虽然说出游需求多元化，是分散了传统热门目的地客流压力，但其实一方面都是考验着运力的科学调配，以及是一些新兴的小众旅游目的地他们的接纳能力。我们都期待在这个暑期市场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新的文旅趋势，让我们的游客可以享受得到。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外国的游客来到中国买什么了。其实现在来到中国大家买的东西很多，你会发现呢，大家都会去买一些特色的饮品，很出名的那个饮品茶饮这样的，包括还会有一些好像四川的熊猫的 IP， 也都会有丝绸的瓷器，再到一些智能科技产品样。其实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必买清单可以说是不断上升，不断更新里面的这个餐单的内容。
7: 嗯，没错了。首先看回其实来的人都变多了，在2025年入境的外国游客是去到了3517万人次，这个数字是同比增长超过30%的。入境游当中的总花费亦都是同比增长近40%。这个清单的变化亦都是成为了我们观察我们中国品牌发展的一个窗口。
6: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中国设计的品牌都登上世界舞台，见到有不少国产的时尚品牌的一些门店，都会见到不少外籍游客在排队等候，譬如说一些很出名的玩偶，很多游客朋友都会在机场或者在各大的一些景区门口那些门店去购买。还有就是一些国产品牌的电子产品也都是热门的门类。在安徽省税收数据当中，2025年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的电子产品当中，57%以上都是手机作为代表的一些国产的智能设备。
7: 嗯，冇错啦，这个亦都得益于啦，就是之前我哋见到一啲可穿戴式嘅电子设备啊，亦都纳入到退税嘅范畴啊，所以大家亦都中意过嚟我哋中国去买翻呢一啲嘅设备啦。咁啊，其实近年嚟咧，见翻我国嘅一啲老字号品牌咧，都不断去创新发展，以更加年轻开放嘅方式去融入到消费场景当中。咁啊，呢一个变化咧，都系吸引到好多嘅外国游客啦，将我哋呢一种中国风打包进入咗佢哋嘅行李箱。有份报告叫做《中华老字号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说在2024年中华老字号企业是实现了他们的营业收入超过20,000亿元，海外营收超过了500亿元。
6: 没错，而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方面显示，2025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5.9%。外国游客行李箱入边嘅特产清单可以话系因为中国制造而丰富，亦都因为中国品牌更加亮眼嘅。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游轮去旅行啊吓。
10: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 Action！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最近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全国第一个冇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是正式启航。同时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船票亦都开售啦。见到有越来越多受到欢迎的中国国产大型邮轮都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
5: 没错了，其实之前那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这个航线，其实当时我们都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终于不用去即是你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个入境的限制啊、时长啊等等，还有呢这些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航线，其实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是更加之友好的。它一般就是三日两夜啊、四日三夜啊，这样即是它是不需要占用你太多的年假的。所以呢，只要你那个游轮上面是足够好玩的话，其实我们是很愿意去买这一类型的旅游产品。
4: 不过讲到这里，我想问多个问题，没有目的地的海上游是不是都是要拿护照才可以？
5: 不用护照的，因为之前我们都了解过，就是说在上海的一些出境的地方，拿你的身份证跟着去换一张这样的專門的證明就 OK 的了，是不需要動用到自己的護照，因為你的出境其實就是上了那部船，跟住你入境亦都是從那部船上面下嚟咁樣嘅。
4: 所以嚴格意義上嚟講，你其實冇出境嘅。
5: 係啊，你嗰個目的地就係嗰部船，跟住嗰部船佢出咗境，去咗公海。係
4: 係部船出咗境啫，但你仲喺嗰部船內。
5: 係啦，咁嗰部船帶住你出咗境嘅，其實
4: 係啦，所以呢樣嘢都幾啱我哋去玩喎。
5: 即係只要嗰部船上邊係足夠好玩
4: 嘅，假裝出咗國。
5: 係啦，跟住咧，即係我哋就會覺得嗰個時長真係非常非常之友好，即係你。在海上其實你可以做的事不算話特別多啦， 你可以在房間 hea 住啦，又或者你可以看表演啦、飲飲食食啦，這種更加 hea 的遊覽又時間不算很長，真的很吸引人。
4: 因為我知道呢，即我自己其實是未坐過遊輪的，我所有對於遊輪的認知都是來源於即嘉賓啊或者你們的介紹，就是說因為在遊輪上面會有很多的這些譬如說餐飲服務啦，或者休閒體驗啦、娛樂活動啦、演藝啦，即各種的。咁如果是你不停靠任何港口，因為以往我所了解到的那些它始終都會有短途的一個上岸的那些體驗嘛，但你如果真的完全沒有啦，咁真的所有的東西就是只有那部船的而
5: 已。这个我觉得是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咯。就以我端午期间去了某一个戏剧幻城去看这样，即是以前我们可能某些展演活动它是依附在某一个景区里面的，即是你可能是去某个景区玩的同时你去看场表演，但是我端午去的那个戏剧幻城呢，它就真的在一个空地上面自己去製造起身，去建造起身一座咁樣嘅環城，跟住喺入邊咧就會分好多個格仔啦。咁啊，嗰個格仔入邊一共即係成個空間入邊有二十幾場嘅戲劇，同時咧。佢喺成個空間入邊，你哪怕出咗佢嘅小劇場，你行出到佢嘅公共空間，你始終仲係有一種我仲喺戲入邊嘅嗰種感受，同埋你自己本身就係戲中人嘅感受。即係我想表達嘅就係，而家越嚟越

0: 多的文旅的方向开始去往住那个目的地本身就是那个载体、
1: 嗯、
0: 即好像我们的目的地其实就是这部船
1: 这部船
0: 是啦、嗯、就好像我去到、那个戏剧环城这样我的目的地就是那个戏剧环城它不依附于任何的目的地了
1: 你可以令我即去同等代入的就是可能是音乐节这样、
0: 嗯、
1: 即可能在音乐节上面你会有那个主要的演出的舞台这样但当然你其实不单只是说那个主舞台上面那些歌手、啊、或者艺人、啊、在唱歌你其实在那个音乐节它譬如一个大的操场上面在每个不同的角落头有人可能在那里即唱粤剧有人在那里打鼓有人在那里跳舞即其实在不同的位置你可能都会偶遇到一个属于你的、喜好、会偏爱的那个表演这样那可能就是对于游轮亦都系咁样，即系喺呢个海上嘅航程当中，佢可能要不断去扩充，或者系要循环咁去更新佢入边嘅表演，或者嗰啲美食嘅提供咁样，你先可以支持得到大家喺嗰两到三日嘅行程入边，我唔会觉得闷咯、
0: 啊嗯。即系佢可能会足够多、足够丰富，同埋咧，我觉得而家目前我哋就得一部嘅国产大游轮系咁样啦。咁你话如果以后我哋有好多部嘅时候，系咪就可以分唔同嘅主题？又或者呢一部嘅时候，佢亦都可以根据季节性咁样去分唔同嘅主题？我觉得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我有复购嘅冲动咯。
1: 即系其实好似喺呢个游轮上面，系咪都会有唔同嘅一啲主题嘅游览嘅线路，或者一啲主题嘅工作坊，你系可以去报名噶嘛？好似话系嘛？
0: 我未试过去参加嗰啲工作坊嗰啲嘢，但系我相信以后 会有的，即只要你那部船够大，它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这些。
1: 因为我为什么会说这件事呢，即最近我去了一趟北京，跟着我就在北京那里，我们国内一个很知名的玩游的品牌，其实在全世界都很出名的、嗯、
0: 有乐园的，
1: 是的，有乐园的。我就去了北京那间乐园，那间乐园其实它不是很大的，即你一般来说，你说、哎、一个游乐园又是一个企业的品牌做的游乐园，你有什么好玩呢？里面就是他自己的形象的那种堆砌而已嘛。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他是用心，给我感受到他是用心，因为他所有的设计都是融入了他自己那些 IP 的形象在里面，而且令到他是形象化、拟人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未做动画片的、嗯、但是在那个游乐园里面，反而他，因为譬如说他有些玩友可能会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的带领人，带你去譬如说坐海盗船、啊、或者是去坐那个跳楼机，这个是他的一个设计。第二个就是他里面的场景很丰富，因为你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因为它有不同的人物嘛，你可以去影相，有大树啦，有树窿啦，跟住亦都有一个咩好像童话世界一样的一座城堡咁样啦，即系亦都有一啲探秘嘅森林咁样啦，即系佢嘅嗰个场景虽然细，但系佢做得好精致、好细致。跟第三个咧就系我特别想讲嘅，就系佢有一个沉浸式嘅博览馆。咁佢嗰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可能我覺得就可以用喺呢啲所謂遊輪上面，點樣呢？佢、嗯、其實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博覽館你最多咪就將佢嗰啲 IP 嘅形象堆砌喺入面，一間間等你去睇啊嘛。佢唔係，佢本身係講咗一個故事俾你聽，佢話歡迎你嚟到乜嘢乜嘢的世界。咁、
0: 嗯、
1: 我哋跟隨住呢個角色嘅誕生，一齊去偶遇下佢成長嘅故事啦，咁樣。咁跟住佢就會先等你。几个人去到一间房入面就困住你，即是他会规定的时间和这个空间入面叫你去看这里的每一个的展览，譬如说他都会通过一些画像，即是他是一个银幕的形式，那你可以去操控的、哦
0: 嗯、
1: 你去跟那个、即展览当中那些画像去互动的，譬如说拉拉那条绳，跟着入面那个火车就会动，那跟着即是他在一个规定的空间里面要你完成这些任务之后，跟着会跟着剧情再去到下一个空间、
0: 嗯，
1: 跟住大概成個空間完成咗之後係廿幾分鐘，咁跟住你就會對每一個人物嘅嗰個故事同埋佢個人物嘅性格都有一個全新嘅認識。
0: 嗯，
1: 其實就係好細嘅一間房啫，但係你就咁樣行完之後咧，你就樂意使錢去買多啲嘢啦。
0: 所以其實雖然話遊輪呢件事可能係呢幾年又重新熱翻起嘅一個產品，但係你再去深究佢嘅邏輯，你就會發覺唔理係樂園啊，一定係話我頭先講嘅嗰個自己獨立一個景區去做一個劇場嘅地方，一定係話我哋就係呢部船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嘅所謂嘅無目的地海上遊，即係唔理邊一種旅遊產品。都好，佢真真正正喺度做紧嘅都系同一件事。呢、
1: 嗯、
0: 件事叫做我点样将呢啲客人留喺我呢个空间入边，俾、嗯嗯、到佢哋足够丰富嘅体验。咁、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就住呢一个角度嚟讲嘅话，你唔理佢个载体点变都好，你要去揸。

0: 住呢一班客群，你要去做嘅事情都系丰富佢哋嘅旅游体验。
1: 冇错，咁啊，而且咧唔单止系话即系摩都号啦吓，咁啊仲有花城号啦，咁啊其实今年我哋见到啊，一方面咧就系成部船更大啦吓，因为啱啱你都有讲到就话可能部船足够大嘅话，我哋可以扩充更加多唔同嘅体验项目。因为本身花城号佢全长都系达到341米啊，总吨位咧系有14.19万吨，有2130间嘅客房同埋套房，可以满载咧5230几。嘅賓客嘅，咁即係佢成個體驗上面咧係全面咁樣升級咗，而且咧即係不斷咁樣開發更加多嘅呢啲遊輪家嘅一啲消費場景啊嚇，咁啊令到咧我哋見到喺呢一個體驗當中咧，可以去感受到更加多唔同嘅呢種消費嘅體驗啊。
0: 嗯，所以而家見翻我哋中國嘅遊輪需求咧，近年嚟都係每一年都係以兩位數嘅速度去飆升啦，而家已經成為咗亞洲乃至全球遊輪業增長最快嘅城市之一，所以呢我哋希望在未来呢有会更加多的呢啲即系游轮嘅产品俾到我哋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在游轮当中咧，亦都有唔同嘅一个旅游嘅体验啊！
1: 冇错啦，以上呢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啊，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暑期到啦，自驾出行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我哋咧会请到资深嘅司机阿茂哥啦，俾大家一啲嘅提醒啊吓，因为特别咧即系暑期啊，其实个天气都变化多端。有陣時係陽光明媚，有陣時突然間吹個大颱風咁樣。如果大家出門嘅時候有自駕嘅需求，要注意乜嘢地方咧？我哋稍後就聽聽阿茂哥介紹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2: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2: 叹世界。
7: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8: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5: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8: 魅力真宇宙。
9: 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啦，魅力
10: 真宇宙。我反应又迟咗少少。
9: 你近两期咧，即系因为有某哥喺度，成个人都失魂咁样嘅。
10: 冇，因为咁嘅。啱啱讲开咧自驾出游，我谂，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咧，即系提醒翻大家自驾嘅时候啦，点样去养护部车啦，真系系时候咧去睇一睇自己部车，然之后咧就出游。
9: 因为一到暑期嘅时候咧，相信都会有好多亲子家庭啦，即系特别而家有好多二胎啦，知啦，跟住会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齐揸车出去玩嘅。你喺度笑住，即系话，做咩泽宇都会开始关注呢个问题？
10: 唔系，我喺度谂紧有二胎嗰啲嚟紧，佢哋已经攞咗入门券可以三胎啦。
9: 咁佢哋就要换部更加大嘅车啦。
10: 系
9: 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会产生嘅就系话，大家出行嘅时候咧，真系要做好自己部车辆嘅检查嘅。
10: 冇错。
9: 咁所以咧，我哋就又再次请到阿茂哥啦。
10: 咁犀利啦，
9: 系啦，茂哥你
10: 系有啲咩自驾嘅问题啊？车辆嘅保养问题咧，我觉得佢都可以提供咗好多嘅知识俾大家。
9: 冇错。咁我哋咧亦都系帮大家咧总结咗一啲问题啊，吓，应该亦都系一啲比较基础，但系相当之实用嘅问题啊。
10: 因为其实好多时
9: 同阿茂哥倾倾嘅，
10: 我哋去考一个车牌嘅时候咧，冇即系好少会涉猎到咧，教你点样去保养部车啊，出车之前要做啲咩检查啊嗰啲。其实好多嘢都系嚟源于我哋自己生活遇到问题嘅时候，先至知道哦，原来仲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
9: 咁当然啦，你考车嗰阵时啊，都有个教练陪住你噶嘛。但系你真正你自己去开车嗰阵时系冇人陪你噶嘛。
10: 系啊，即系边度学车嘅时候，我主要就学道路交通法规啦，然之后点样去揸
9: 车辆嘅保养都会有轻轻咁样涉猎到一啲普通嘅题目咁样
10: 啦。但系你永远都唔知个发动机系边噶嘛，
9: 其实要知道几长时间要去做下年检啦，咁样都好重要。
10: 买车嘅时候佢话俾你知。
9: 考試嗰陣時都會考到嘅，嗱咁啊，但當然啦，跟住落嚟我哋都要問翻啲實用少少嘅問題嘅啦。特別咧車，其實有陣時大家未必會係經常用啦，咁啊可能放住喺呢啲濕立立嘅天氣當中咧，除咗啱即係之前你有講到話會有積水嘅問題啦，
11: 積水一係液體嘅情況，剎車又講咗咯，機油又係機油亦都要係個故障燈就係發動機燈就 OK 啦。第二個情況，佢仲有注意一樣嘢就係啦，就係我哋個空調格係啦，我哋個空調格就係個空調格情況下。就是、如果平時有時我哋會打外循環嘅情況下，佢嘅塵粒嗰邊就會積在空調格嗰邊就係啦，所以建議大家最好換翻個活性炭嘅空調格。
9: 哦，
11: 活性炭空調格嘅。
9: 空調格佢起到嘅作用係乜嘢咧？
11: 其實就係阻止入邊空氣中嗰個塵埃。
9: 嗯，
11: 係啊，
10: 即係起到一個過濾嘅作用。
11: 過濾就係。如果大包括平時，如果大家比如話自駕遊啊，去到一個陽光明媚好好嘅地方啦，我哋建議大家打開外循環就係啦，等成個空氣循環啲就係、是。但如果你話平時喺省城啊，或者喺番禺啊，人來人往嘅地方就係、是、跟車嘅情況下就係、是、要建議打開內循環就係、是、啦、但因為大家一知道就喺城市嚟講，一馬路上就係、是、啦，始終空氣中嘅塵粒肯定就會比平時就會多好多就是 係啦。所以建議大家一萬公里情況下就係就換呢個空調格就係啦。
9: 如果
11: 係
9: 每一萬公里都要換
11: 一次，每一萬公里建議換個空調格就係啦。因為空調格身邊，如果係平時係用喺特別而家稍微好啲嘅車都會配一個活性炭空調格，因為空調格係清洗唔到嘅。我發經常發嘅有啲車友啊或者朋友成哇呢個空調格就係啊仲咁新，我拍拍敲敲可唔可以用就係啦。其實就係相當於係我哋個肺嚟個空調格。
9: 空調格其實就係嗰個唔係好大嚿嗰個白色嘅嗰
11: 喺風機入邊，
9: 喺風機入邊嗰個白色嘅嗰個好似過濾網一樣。
11: 過濾網就係啦，
9: 嗰樣嘢啊嘛。其實好多人就係攞出嚟，因為有陣時咧去到啲即係修理廠入邊啊，啲人都係攞出嚟幫你就話：，誒冇咩事啊，嗱好乾淨啊，拍一拍佢，
10: 洗下佢，曬下佢，吹下佢。
9: 其實換都唔係好貴嘅啫。
11: 其實唔係好貴嘅，正常活性炭，但係佢得百零蚊啫嘛。
9: 哦，
11: 百零蚊，
10: 咁真係唔
11: 貴。百零蚊過你一萬公里，真係其實真係唔貴嘅。
9: 因為好細嚿嘅啫嘛。其實
11: 好
9: 大嚿，所以其實如果是一萬公里就換一次會是健康一點，因為有些人就說其實因為你自己不是有那個、即車頂的那個叫做天窗的、開一下天窗，然後又開一下什麼外

0: 去循環，等佢循環一下，其實話都可以達到同樣嘅一個空氣過濾嘅效果噶嘛，係嘛？有啲人係咁講。
1: 如果喺城市度開就係、是、其實天窗有時我覺得就冇乜必要去開，即係冇必要。你啱先我哋自駕遊，比如話去到青遠啊，去到連山啊，去到韶關啊，去到梅州咁好嘅地方，但當然就係前提就係啦，一定係冇塵。第二個情況馬路上車好少，我就建議大家就打開外循環就 OK 啦。但如果你係正常嗰啲馬路上咁跑就係啦，就唔係好建議打開外循環，要用翻內循環就係啦。係啊，因為如果你喺馬路上正常喺城市跑，你打開外循環，你不但就空氣循環唔到，你仲聞嘅係其他車個排氣管嘅廢氣味就係、
2: 是。即係某個意思，既然你都出去玩啦，咁你嗰、那個即係空氣戒用咗一段時間啦，咁你不如咧就換一個新嘅，咁然之後咧出到外面，你先真正可以呼吸到咧清新嘅空氣。如果不是的話，可能都是裡面積聚的以前城市裡面的一些廢氣。
0: 還有我都聽得出來某個意思，就說就算你去買車都不用買那些什麼天窗啊那些這樣的版型的車，因為基本上
1: 是
0: 城市、
1: 這個、我又不建議的、就是、天窗是晚上看星星用的、就是、
0: 城市還怎麼那麼邋遢，你開又開不到，沒什麼用
2: 的。某個意思天窗是要的，不過在城市裡面平時上下班就不用開
0: 了，用不到，你要去到那些什麼韶關啊、青遠啊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才好開的。
2: 然後呢出去玩的時候晚上看看星星啦，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天窗是真的很好用的、
0: 啊、某哥你的立場又真是飄忽不定這
2: 樣說會
0: 站起不同的角色
2: 是的，不是其實天窗呢，其實現在很多車都 都會帶天窗的，其實它有什麼功能性在這裡的、嗯、如果它沒有用都不會整個天窗在這
0: 裡其實跟著下來就剛剛都、某哥都有說到這個空調的問題啦，因為其實現在看到有天氣都會很熱的、嗯、開空調肯定都會開得很多的，其實在這個空調的檢測方面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因為除了剛剛某哥你說到即是換空調格之外清理之外、
2: 啊、
0: 因為之前都有一 些朋友他們去做一種叫做什麼空調的什麼深度的清潔的，咁幾百蚊去到啲修理廠入面去做一次嘅，嗰種有冇必要做嘅咧？用咩內窺鏡伸條鏡入去做嗰種，有冇用嘅咧？嗰啲需唔需要嘅咧？其實嗰啲又好貴下嘅喎，啲、這
1: 個、
0: 價錢又
1: 即係點講咧？就好似啲三廿零歲食人心，有冇用咧？就係食咗就係食咗就係啦。其實就呢、這個我就有冇效果，我就唔敢講就係啦。但係第二講你話譬如
0: 達全袋出嚟啊，
1: 唔係第二講啲係
2: 你知唔知啊？
1: 咁又唔係咁講，就係得住同。同學人啊，又唔係咁講，又係啦。唔係第一就係睇你架車，如果即係經常你跑咗一個塵比較大嘅地方，你話你啱先所講，你啱先話雙內窺鏡咧，其實佢唔係檢查乜嘢，首先佢檢查你個空調格有冇問題。
0: 哦、
1: 第二情況就是、大家知道空調完之後做一個鼓風機，佢、話風機佢有個風熱風扇葉就係、是、大家睇下平時我哋屋企個風扇咧就係、是、長時間成個夏天自然之後都會積住好多塵就係、是、啦、其實我哋個空調上邊個風機同樣亦都有道理就係、是、啦，但當然呢個要具體。試過你行個路面同埋個公里數同埋年限就係、是、係、如果人哋伸個內窺鏡過去就係、是、喐下喐下都話要清洗嘅，咁啊最好有圖片就係、是有圖片。而家睇個確實係邋遢嘅，
0: 真
1: 係
0: 好邋遢，
1: 真係邋遢嘅，咁啊真係要洗啦。但如果係少少邋遢嘅，就建議就係、是、啦，那個字那個佢打翻個液體去清洗。但如果真係好邋遢嘅就係、是、啦，就建議你拆個風機落嚟清洗，拆個風機清洗。不過呢個通常都係建議大家呢架車大概車齡係五年以後先建議大家拆個風機去清洗係啦。
2: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出去玩之前啦，尤其而家啦嚇，比較熱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出行之前都要檢查一下，有冇啲咩要清洗啊，有冇啲咩要更換啊，我覺得都係一個時候咯，比較好嘅時間。
1: 咁又唔係，其實空調佢反而我覺得就啱先所講一個空調格就係除咗定期更換之外就係啦，仲有一個風機就係就定期清洗就 OK 啦。其他空調情況下其實好簡單，開咗空調情況下就係啦，你睇個風啊有冇風出啊，空調夠唔夠凍，其實我覺得足夠嘅就係啦。其實空調基本上就係冇咁複雜就係啦。大概到，但空調有一樣嘢叫我哋叫蝕種就係啦、可能大概三年左右情況個蝕種個結果耗損就會變低，所以車齡超過三年嘅情況就建議你補翻少少蝕種就 OK 係啦，係、啊，平時反而唔需要太過留意就係啦。
2: 即覺得不是很夠凍啦，
1: 咁
2: 跟住就可以去考慮下加啲雪種，
1: 加啲雪種嘅，
0: 因為畢竟夏天啊嘛，開到咧好行嘅，個個都，畢竟熱啊嘛，廣州。
2: 同埋仲有一樣嘢啦，我自己都幾注意嘅，就因為我發覺咧好多即係有時你坐車又好點都好啦，你會發現咧有啲如果地氈啊處理得唔好嘅話啦，尤其廣州三四月份梅雨季節嘅話，會有一陣噏味咧，一上車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啊。
0: 係啦，即係有陣時咧，譬如話我自己用車都有遇到咁嘅問題咧，就係話，我覺得好似部車咧有味，咁跟住就會去啲修理廠。

0: 80%應該地氈入邊就係有問題啦、
1: 嗯。
0: 就建議大家喺陽光好嘅情況下，就係去煎住個美容店，即係將個地氈攞出嚟清洗一下。
1: 嗯、
0: 第二，如果你仲覺得仲係好有味嘅情況下，有可能喺呢個雜物箱入邊就係、是、啊，有可能餅乾碎啦，可能香蕉皮都用
2: 收埋咗只雞蛋未食
0: 收埋雞蛋未食嘅就係、是。咁第三，如果確實檢查完之後真係好臭嘅情況下，咁啊只有將成個車個地氈拆出嚟清洗係啦。
1: 哦，
2: 喂，你知唔知我遇到個更恐怖嘅事情係乜嘢呢？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尤其喺省城啊，咁好多時咧，我哋啲車停到地下車庫，即係我停外面，咁好多樹枝會跌落嚟，啲樹葉啊，跟住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咧，係發現部車裡面有好啲好似頭髮絲咁幼嘅蟲啊，係周圍都有啊，
1: 一定
2: 係
1: 你衞生問題有，
0: 唔係冇屎尿跌落嚟
2: 啊！我唔知係咪通過啲樹枝啲蟲咧就跟住落咗嚟部車度，咁然之後就喺啲窿窿罅罅度跑入部車度，係啦，跟住就喺度扎根喺我部車度，然之後就休養生息。嗰段時間係真係好痛苦嘅。咁嗰陣時我係點辦咧？
1: 就賣咗部車係嘛？
2: 冇，我擺咗好多臭嘢，同啲蟲共存亡。
1: 睇下你臭啲定係我臭係嘛？
0: 咁都唔會嘅，就係、是、
1: 以毒攻毒。
0: 其實如果平時啱先講嘅，啱啱先個木真所講就係一個蟲入去就其實啱先我就喺春天嘅情況，喺冷暖情，特別係天氣凍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你信口嘅就係啦，有貓會入車啦，
2: 貓都入到車。
0: 老鼠入車啦，老鼠入車啊，甚至有蛇入車都有咧、
2: 老鼠入車我真係聽過，老鼠入車，但係貓點入車啊？蛇都有可能。
1: 佢直頭搬佢上去啦。
0: 天氣凍嘅情況下，一發動機情況下就係、是、著完車之後，佢成個發動機啊波身係黏噶嘛。係
1: 啊係
0: 啊，所以車如果停喺個視下或者户外或者有垃圾堆嘅地方就係啦。
1: 我有嘢講啊，特別喺停車場啊。貓啊，最中意咧去啲暖粒粒嘅地方嘅。天氣一凍嘅時候咧，啲貓咧就會捐去你部車底嘅地方，特別喺嗰個底盤嗰度咧。
2: 咁
1: 佢揾個好暖嘅地方喺度匿住嘅，咁就會喺上邊殘留一啲嘢，
2: 殘留一啲嘢，
1: 譬如話佢嘅腳印啦，或者佢啲貓尿啦、貓屎啦咁樣。
2: 哦，都會㗎，
1: 會有味㗎，
0: 有味㗎。
2: 佢會留低呢啲貓屎貓尿。
1: 我部車嘅車頭嗰度咧，就會成日見到啲貓嘅腳印咁樣啦，就
2: 幾耐冇洗車啊？
1: 唔系个猫嘅梅花掌印啊，佢周围走会有印噶嘛，系啊，所以其实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嘅，时不时真系要带部车去修理厂嗰度检测下。讲咗咁多，我哋又系时候要唞唞啦，仲有其他嘅问题要问，阵间再继续问过吓。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1: 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2: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2: 我系木真。
1: 哇，今日咧真系十万个为什么咁样吓，一直喺度问阿茂哥。
2: 唔系，因为我
1: 个个问题茂哥都可以解答到。
2: 唔系，主要系我哋成日去玩咧，但系玩之余咧，我哋都要注意安全嘅。
1: 系啦，
2: 咁尤其自驾嘅时候啦，车辆保养咧，对于我哋出行
1: 好重要，
2: 非常之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因为我试过咧，有朋友佢出去玩咧，中途部车坏咗，跟住就只能够打道回府啦。
1: 咁又过分啲咁样，
0: 咁又冇，一系。我有个朋友仲搞笑就係啊，喺廣州內環路嘅情況下就係、是、咁就夜晚大概七點鐘去陽光玩咯，就上番禺大橋行內環路就係、是、一直戰到十二點嘅情況。
2: 戰到十二點。
0: 突然之間，佢個女問就係、是，佢話：爸爸，呢個係番禺大橋就係、是、啊，你嘅車壞翻嚟仲正嘅時候，佢哋喺廣州戰咗三個鐘又翻到番禺啫。
2: 哦，
0: 所以出行之前啊，路線規劃一定好重要啫。
2: 車輛保養路線規劃。

0: 哋之後咧都會俾阿茂哥咧，即係專門俾大家啲建議，點樣做好呢個路線嘅規劃嘅。嗱，繼續翻翻嚟我哋講話呢一部車嘅問題先啦。嗱，其實咧，因為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天氣會越嚟越熱啊。咁其實咧，大家出去玩嘅時候咧，部車你可能係停喺户外啦，哇，蒸桑拿咁樣，成部車熱到飛起嘅。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令部車除咗我開空調啊，等住佢，但有陣時我可能冇咁多時間等部車慢慢凍啊嘛，辣多油咁辣入去，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降温嘅方法？咁大家咧就可以開車開得舒服啲咁樣。
1: 準備定一個反光電電內啊！
0: 有啲人咧咪會鋪啲咩顏色嗰啲反光嗰啲嘢喺入邊嘅，有冇用嘅咧？或者有冇其他更好嘅方法可以解決到咧？
2: 其實而家天氣越來越熱嘅情況下，其實真係效果唔大嘅，係、效果唔大。就建議就係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你話突然之間可以降温個方法就係，我覺得就基本上都係冇就係啦。
0: 即係照辣，
1: 照辣係啊。樹蔭啦，你停車嘅時候。
2: 揾樹蔭就係、當然你話係前擋情況下，你加一個遮陽擋情況下，理論上會好少少咯，就係咯，係好少少啦。
1: 但係始終都係焗噶嘛，佢始終都係熱嘅，
2: 都係熱嘅。不過啲車主話：哎呀，我貼個咩20,000蚊、30,000蚊個太陽膜啫，係啊，其實基本上效果就差唔多啫，係。
0: 哦，即係最多擋下紫外線咁咯。
2: 擋下紫外線就係，擋下紫外線。
1: 咁所以個熱量，因為佢焗啊，主要係。
2: 啊，只係焗，主要係。係
1: 啊，部車裡面佢温度咁高嘅時候，裡面好焗。咁所以你一開車嘅時候咧，裡面佢温度要降落嚟係需要時間噶嘛，所以正常咧，我哋好多時如果啱啱好停喺一個比較熱嘅位置，都係即刻開大個風機，然之後等嗰啲空氣流通一下再。
0: 而家咪有啲新
2: 打開玻璃窗，打開玻璃窗，
1: 打開曬玻璃窗，
2: 打開玻璃窗啫。
0: 而家仲有一啲新嘅科技咧，咪可以提前我先喺部手機，即係啲電動車啊，提前喺部手機上面先著咗個空調先，
1: 遙控
0: 遠程嘅咁樣。其實而家啲電動車咧都越嚟越多咁樣出現喺我哋生活當中啦，我相信很多車主可能都是電動車車主，他們這些電動車的零部件平時使用方面是否都需要做一些定期的保養，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呢？特別天時越來越熱又越來越濕，是不是容易出現一些小問題樣的？
2: 電車其實基本上是三電嘛，就是是啊，電機、電池、電控。但是如果你說在熱的情況下，其實如果電池都幾有先進的就是，如果天氣熱的情況下，某些高端技術汽車基本上電池都有自動降溫的，如果你電池自動降温功能失效的情況下，咁就唔排斥就會著火咯，就係、是。所以我就建議就，如果真係純電嘅車子情況下，儘量停車嘅情況下，仲係揾陰嘅地方去停咯。
1: 喂，你講開呢樣嘢，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酒樓飲茶。啊、路边咧就停满晒车嘅，跟住我拣个位咧就喺正路边旁边外面咧就停咗一部车，突然间有烟嘅，咁一望，原来隔篱嗰部 B 字头嗰部车咧，飙烟喺个轮胎嗰度啊，无啦啦部车停定喺度噶咯，应该停咗。
0: 你有冇见到个车主啊？
1: 唔喺度个车主，跟住我
2: 轮胎就出烟，
1: 轮胎出烟，跟住我系咪个刹车皮嗰度着火定点？佢冇火噶，就系飙烟，但系一阵焦味，好臭。跟住后屘个车主由头到尾冇出现过，过咗轮佢自己又熄咗咯，冇烟咯。
0: 你一直喺嗰度睇住嗰个轮胎，
1: 我换咗位啦，我惊着火啊，大佬！佢后面个轮胎飙烟，佢冇着火，佢就一路喺度飙烟，我惊佢着火。因為好近個油箱噶嘛，大佬，咁跟住個車主由頭到尾冇出現過。
0: 呢啲可能真係要睇翻現場嘅情況先知咯，係嘛？
2: 其實如果真
1: 係天氣熱嘅
2: 天氣熱嘅情況，其實就比如話係平時開歐美嘅車子咯，因為歐美車情況比日系車嚟講，佢個發動機温啊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反正高嘅情況下就係發動機上面有好多線束嘅，可能佢個老化嘅程度會比日系車要快少少。所以我就建議就係，如果超過5年或者5年以上嘅車子啊，其實可以做一個發動機線。速個保護就係啦，特別喺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呢方面應該係有效咯，有效去防止嗰個線速嘅自燃啦。上啱先所木真所講嘅，你話輪胎着火，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就唔大，有可能個線速變出問題啫。
1: 但我見到係個輪胎同埋嗰個剎車皮，那個叫咩？後面個擋住個輪胎嗰塊皮中間嗰個位置喺度飆煙。
2: 冇理由，似個幽冥山翻嚟啦！
1: 係啊，真係佢就我好想當時唔係淨係得我個人見到，我冇。
0: 你再問落去啊，茂哥都兜唔到啊！
2: 系啊，
1: 想象仲要好嚣张，
0: 你仲要喺中间嗰个位度，
1: 系啊，就系嗰度飙
0: 凌空咁样飙烟出嚟。
1: 我同我朋友研究咗好耐，到底发生咩？
0: 研究咗好耐都唔打110，你啊真系有问题啦你。
1: 由头到尾车主冇出现过，你知唔知搞笑？
0: 唔系，即系你应该系已经做咗呢、這个即系尽咗你责任噶啦。
1: 我告知咗，
0: 你已经告知咗噶啦，只不过都揾唔到车主冇计吓。咁但系当然啦，其实我哋普通人咧，平时做 好自己的車的保養工作是很重要的嘛。平時我們有沒有什麼需要提點一下大家，我們雖然就說出行之前呢會去做這個檢查啦，但其實平時在家裡呢，
1: 其實每一次駕車出去都是出行的，
0: 每一次是啦，即是你用日常的一個使用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即是特別要提醒一下我們的車主要做好這個即是車輛的日常的維護呢？
2: 其實日常維護我覺得基本上就只要你定期去檢測，定期回廠那邊做保養基本問題不大，但我反而覺得就是日常的安全我可以跟車分享一下，其實現在很多車上班乘客落了車庫或者停車場就是上車撻發動機 engine 加油走路就是了，
1: 走路
2: 其實這個 很危險就是了，所以建議大家養成一個良好習慣就是，其實很簡單就是上一架車的情況下就是先不要駕車，就用你的右腳就搏命地踩死踩那個剎車就是，直到踩到踩不下去的情況駕車，駕完車之後如果你的制動力是正常的，它會慢慢的下沉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定置，大概你地面板大概有10-15公分左右，就說明你的剎車是正常的，這是其一。其二我覺得在開車之前的情況下就是先就不要先上車先，最好圍繞這架車先行一行先，就是
1: 看看有
2: 沒有貓 狗啊，
0: 其實這個都是考試當中必考的選項來的，
2: 是啊，其實是老師教我們行遠情況，第一看看這個旁邊有沒有不明物體，第二看看個輪胎剛才所說就是
1: 有沒有氣，
2: 有沒有氣，會不會少就是了，是啊，有沒有氣有沒有少，第三就是了，再行到行的情況下再伸個頭下去再看看個地面就是了，有沒有積油啊或積水就是了，
1: 哇這個很重要啊，
2: 是啊，
1: 有積油的話積水就真的很危險，
2: 是啊，所以就醒了之前就是最好做這個還車先做個安全檢查完先就是了，第三就剛才我就是了，檢查個壁力正不正常啦，那駕完車之後有一定留意就是了，你個儀表燈是吧，儀表燈就是
1: 有沒有紅色，
2: 是紅色的就馬上要 call 拖車就是了，如果黃色的就提醒你這架車已經出現故障去檢查就是了，其實我的日常出行就是了，其實這個是比較關鍵一點就是了，
1: 即是每一天其實每一次出車都要留意，反正我自己開車的時候都會遇到很多問題，我試過部車呢回到公司才發現哇原來右側的前胎已經完全沒有扁了，
0: 你有沒有發現呢，即是其實我們講到的一些問題多數都是跟輪胎有關，就好像剛剛我之前在節目裡面講到的就是會發現原來按了粒釘，跟住仲有一次咧，我俾人放氣，跟住我第二日開車嗰陣，
1: 你仇家都幾多？
2: 肯定唔係潘怡人啊！
0: 跟住唔係撳釘嗰喺路上撳到嘅，放氣就其他再説啦嚇。咁跟住咧就。我開咗即係喐唔到嗰陣時候，我先發現部車都已經係個輪胎已經扁曬落去啦，咁咪嗱臨去
1: 真係唔可以夾硬開，
0: 即係所以你即係好似阿茂哥提醒係真係啱嘅，即係你唔好話以為部車你一著車就走咁好簡單嘅一件事，但真係好危險，你一定要先圍住部車咧行一圈睇睇部車究竟有冇啲咩異樣，最重要睇睇個胎，條胎真係好重要，
1: 同埋咧要記住咧搶修嘅服務電話，
0: 1100啊。
2: 110
0: 某个位110啊，
1: 直接打110啊，我试过咧，因为我试过行到半路咧，停咗车之后摊唔翻咗部车都试过，冇电啊，跟住要搭个光笼啊，跟住嗱嗱声搵人过嚟，喂，快啲过嚟帮我搭个光笼，摊翻咗部车，即系反正你开车嘅过程当中，你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啦，好多啦，尤其咧夏天嘅时候，我哋广州可能有啲路段会水浸啦，可能会遇到涉水嘅危险啦，咁点样去自救啦？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即系虽然唔系咁多人会遇到。但是要有咁嘅常識咯，
0: 係啊，同埋咧，仲有某哥話齋咧，定期入廠啦嚇，
1: 維修真係好重要啊！我覺得呢個保養真係
0: 一萬公里入去睇一次係嘛，差唔多。
2: 建議就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左右啦，就係、是冇超，儘量冇超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啦，就係、
1: 是。咁、如果即係要跑個長途嘅話，就即係差唔多一萬公里就提前少少去搞咗佢啦。
2: 講翻長途，我有樣嘢要講就係、是，特別啲女司機就係、是、啊。
1: 你唔好咁樣性別歧視啊！
2: 唔係，我哋叫新手司機就係、是，其實就
1: 好啲。
2: 係啊，新手司機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哋安全性，其實呢架車安全啱先所講就其實個車有三個鏡就係啦。其實大家可能平時特別一啲新手就係話三個鏡。是用不到，特別中間呢個鏡後視鏡是用不到的，
1: 好重要嘅喎，倒車
2: 好重要
1: 嘅
2: 係啊，所以特別啲女性車子就係、是、我中間呢個後視鏡啦、中間後視鏡嘅情況其實就係提醒我哋平時超車或者變道嘅情況、因為我哋兩邊個左右後視鏡嘅情況，佢有個視覺嘅盲點嘅情況，當你喺度變道超車嘅情況下、一定要用個中間呢個後視鏡就係、但好多新手車子或者女性車子情況就好中意喺後擋嗰邊就係啦，後尾箱擋風玻璃。情況啊，會放蒲枕啦， 咩聲物啦，咩尾聲啦，就係就完全遮擋曬就係啦。所以有時情況你變道情況下，特別自駕遊情況下，你去到一個地方人生路唔熟嘅情況下，你突然之間變道，你唔識借助呢樣嘢就好容易出咗交通事故啦。
1: 所以可以有隻雞喺度，你睇唔到啊？
0: 唔係，所以咧即係可以咧做個廣告咧，就做翻呢個流媒體後視鏡。咁你後邊咧就可以點擺都得啦。
1: 喂，我覺得呢個可以做一個公益廣告添啊。
0: OK 啊。
1: 係啊，即係要提醒下大家揸車，呢個真係好多人會
0: 揸車嘅安全嘅好重要嘅嚇。咁啊，今日咧亦都係同阿茂哥傾咗好多啦，跟住就要出去行去玩同埋探下美食。係
2: 時候啦。
0: 係啊，事不宜遲，咁我哋咧今日嘅節目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期再見咯。
1: 拜拜。
0: 下期再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

0: 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冇错嘅。咁再讲俾你知咧，点样收听啊、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啦。嗱，你可以下载另一个 Apps 啊，叫央视频嘅呢个客户端。咁啊，打开央视频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就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手指头就揾到我哋啊！喺每一个交易日晏昼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呢个央视频上面同大家见面嘅。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带电货物不能直飞，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的效率与竞争力。如何破题呢？广州从一块电池的通关小切口入手，打通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关键堵点，成为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之一。今天的材质湾区，我们来聚焦一场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改革探索。
1: 嗯，冇错。咁稍后时间有股市扫描啦，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进行点评嘅。咁专业嘅分析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收盘，沪指收报于4041.24点，跌幅0.06%；深成指收报15416.80点，跌幅1.16%；创指收报3948.86点，跌幅1.77%。盘面上，猪肉、青蒿素、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居前，金属、新材料、玻璃基块、元件板块跌幅居前。
1: 港股方面三大指数都是收升的。恒生指数方面升0.98%，升到228点几，收于23578.58点。国企指数上升1.30%，升到100点几，收于7800.11点。恒生科技指数是上升0.79%，升到35点几，收于4534.69点。盘面上面见到板块上升比较多的就有肝炎概念、创新药板块、抗疫概念股、生物医疗、电子竞技等等。另外就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板块有猪肉板块、白酒指数板块、大数据概念板块以及是这个机器人概念板块，在港股市场今日全天调整都比较多的。稍后会有专人为大家扣息的。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收报于52900.07点，涨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832.67点，跌幅0.80%；标普百指数收报于7483.24点，平盘。
1: 是的。咁而欧洲三大指数目前正在交易当中的都是微升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升紧0.48%，升紧51点几，而家报紧10730.54点左右。法国 CAC 40指数升紧0.48%，咁啊升紧40点个左右嘅，收紧而家报紧系8548.87点。德国 DAX 30指数就升紧0.35%，升紧91点左右啦，咁啊报紧系25871.59点左近嘅吓。
0: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材质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一起来到材质湾区，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美容仪等含锂电池商品是跨境电商平台上的抢手货。但是长期以来啊，因为它属于航空第九类危险品，面临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一系列的情况。
1: 嗯，系啦，咁广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咧，从2015年嘅113亿元啊，跃升到2025年嘅6230亿元啦，十年之间扩大咗55倍，年均增长49.3%，喺全国占比咧超过咗1/3，规模系稳居全国嘅第一。
0: 嗯，那么带电货物不能直飞，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的效率与竞争力，如何破题呢？广州以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从一块电池的通关小切口来入手，打通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关键堵点，成为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之一。那今天的材质湾区呢，我们就来聚焦一场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改革探索。为您带来的嘉宾是广东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杨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0: 嗯，好，那我们说啊，近年来呢，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呢是始终保持着高位增长、稳健提质的良好态势，优质带电消费品出口规模持续攀升，成为了湾区外贸极具代表性的优势赛道。那么从产业发展的整体格局来看呢，带电商品出口板块为广东跨境电商产业整体提质、结构优化、动能升级都带来了哪些标志性的正向赋能作用呢？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广东跨境电商产业持续的实现了一个量稳质升、迭代进阶，那它的产业结构呢也持续的优化，产业能级也稳步的跃升，带电消费品呢出口赛道非常的蓬勃发展，也是全省跨境电商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支撑板块，对我们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呢，形成了一个很深层次的长效性的这么一个正向赋能的一个价值。首先呢，带电优质消费品的出口，它催生了广东跨境电商的一个产业的增长动能。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善的一个智能终端，精工制造。还有数码配件、家用智能设备产业链集群，以及本土企业也具备很强大的一个研发能力，还有生产能力以及新品迭代的一个能力。那么依托这些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基础呢，像蓝牙耳机、智能手环、便携储能、家用智能仪器等等这些带电的产品，凭借着它的工艺成熟，还有性价比比较突出，款式新颖，适配全球多元消费市场的这么一个优势，可以持续的占据跨境出口的一个热销的榜单，为全省跨境电商持续稳定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品类支撑。
1: 嗯嗯，是的，那我复述一下，是。系复述一下啦，咁就啱先咧，就系我哋杨老师咧就分享咗唔少内容嘅吓，咁啊首先咧就我哋提问提到咧就话咧，咁今次呢个我哋呢个小切口咧就撬动大变革嘅改革探索啦，咁其实咧想了解下带电商品出口板块为广东整个跨境电商产业整体嘅提质啦、结构优化啦、动能升级啦，带嚟边啲标志性正向赋能作用。咁杨老师啱先提到就话咧，首先就系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咧近年嚟咧系持续实现呢个量稳质升啊，迭代进阶嘅。其中呢个带电消费品出口赛道咧好蓬勃咁发展，亦都系咧全广东外贸新业态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亮眼嘅缩影之一。咁佢分享到话咧，首先就系带电呢个优质消费品嘅出口啦，持续夯实咗广东跨境电商嘅产业基本盘。因为咧，广东系拥有全国最完善嘅智能终端、轻工制造、数码配件同埋家用智能设备产业链嘅集群啦，本身有强大嘅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同埋新品迭代能力啦。咁所以咧，呢啲产品咧，咁就长期咧都系凭借住佢工艺成熟啊、性价比突出啊，同埋款式新颖，适配全球嘅多元消费市场嘅优势，令到广东嘅外贸新业态始终保有咧源源不断嘅增长韧性。其次就是这个带电品类的蓬勃出口，持续优化了广东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还有就是这个赛道的蓬勃发展，就是持续激活了海量中小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有很多大量的本土的中小企业就是依托带电品类的出口赛道去深耕这个细分市场，打磨优质产品，对接全球客源，积累到这个海外的运营经验，逐步成长成为细分领域里头的专精特新主体跨境电商的新锐品牌。 最后咧，佢提到就系呢个带电商品嘅出口嘅持续扩容咧，都持续提升咗湾区外贸嘅国际竞争力同埋品牌影响力。所以整体嚟讲，就系带电消费品出口赛道稳步发展，就为呢个广东嘅产业稳规模、优结构、强创新、数品牌、拓市场咧，提供咗全方位嘅正向嘅支撑啊。
0: 是的。那么本次广州针对带电商品通关推出的系列创新优化举措啊，属于是非常的精准，非常贴合主流出口品类需求的小切口、高精准、高质量改革。从产业服务和政务创新的角度我们来看呢，这种精准聚焦细分赛道、精准服务主力品类的创新模式呢，又传递出了怎样的新时代外贸服务升级理念呢？杨老师。
6: 那么本次呢带电商品通关服务的一个优化改革，它是广州立足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深耕精细化政务服务、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充分的体现了呢新时代外贸服务全新的一个发展的理念，也为地方外贸政务服务创新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杆。首先呢，这项创新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精准服务的导向，也就是说产业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那么政务服务的一个高质量的升级，它的核心就是要贴合产业真实的一个发展需求，匹配市场主流发展的趋势，去契合企业成长的一个节奏。那么带电消费品呢，它作为广东跨境出口体量最大、活力最强的一个优势的赛道，承载着湾区制造出海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广州它主动的聚焦产业主流的赛道，聚焦优势出口品类，也聚焦企业高频业务的一个场景，针对性的推出了适配性、专业性、精准度非常高的一个通关优化的政策，实现了产业发展赛道和政务服务赛道的一个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让政务创新精准的对接了产业升级，也让政策红利精准的服务到市场的主体。其次呢，这项创新也生动的践行了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理念，也就是小切口深耕、全方位提质。那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务改革更加注重的是细节的提质，精准的赋能，选择从带电商品通关这一个细分领域作为切入点，来通过专项制度的优化、专属流程的一个升级、专门的一个科技赋能，可以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升级，让企业获得感也更加强烈，是现代化、精细化营商治理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现。再次呢，这项创新它也深度的体现了发展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培育优质动能。这次改革呢，它始终是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赋能本土制造，培育外贸新动能的这么一个核心的目标，来通过优化通关的服务，完善出海的通道，规范监管的体系，为本土优质的制造产品出海搭建了更加高效、更加规范的一个国际化的通道，可以持续的助力实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大湾区外贸优质增量、优质的动能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最后呢，这项创新它也充分的展现了一个创新的格局，也就是与时俱进、迭代升级，随着我们跨境电商业态的一个持续迭代，国际贸易规则持续的优化，那么政务服务的体系也要更加的同步升级、同步的创新。广州它主动的适配智能消费品类出口的一个全新发展趋势，主动的去对接国际的合规标准，用持续创新、动态升级的这么一个政务能力来匹配高速发展、持续迭代的一个外贸的产业，充分的体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这么一个城市品格和区域的担当。
1: 冇错，咁杨老师啦，先分享到话咧，呢一次嘅带电商品通关服务化嘅呢个优化改革咧，系第一就充分体现咗产业喺边处，服务就跟进到边处嘅精准服务导向啊。广州咧令到佢哋嘅政务创新系精准咁对接到产业升级，令到政策红利咧精准咁滴灌到市场主体噶。第二咧呢项创新咧就生动咁践行咗小切口深耕、全方位提质嘅精细化治理嘅思维，咁啊选择从带电商品通关呢个咁细分嘅领域去切入到。 咁啊，通过专项制度优化、专属流程升级、专门科技赋能，深耕一个细分领域，完善一套专属体系，带动整条产业链嘅升级，就系、是、呢个现代化、精细化营商治理嘅典型体验。咁啊，第三方面咧，杨老师就话呢项创新深度彰显咗赋能实体经济、培育优质动能嘅发展初心。呢次改革咧系通过优化通关服务、完善出海通道、规范监管体系，为本土优质智能产品咁啊制造产品出海。

0: 海搭建一个更加顺畅、更高效、更规范的国际化通道嘅。咁啊，广东咧就总结就系广州啊，总体嚟讲就系主动适配呢个智能消费品出类，智能消费品类出口嘅全新发展嘅趋势，主动对接国际合规标准，主动优化本土通关服务体系，用持续创新、动态升级嘅政务能力去匹配高速发展、持续迭代嘅外贸产业，可以讲系充分展现咗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包容、创新进取、务实精进嘅城市品格同埋区域担当。
1: 本次改革的最大亮点啊，是采用制度优化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的升级模式，全方位完善带电商品通关服务体系。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哈，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制度升级和科技赋能分别从哪些维度来提质、提效、提优呢？共同构建起适配湾区产业发展的现代化通关服务新体系呢？
2: 好的，那带电商品通关服务的优化，坚持制度创新为核心，科技赋能为支撑，从规则体系、流程体系、服务体系，还有监管体系等等方面来全方位的升级，打造出更规范、更高效、更适配产业发展的一个跨境通关的新范式，全面的助力了大湾区优质商品的一个高效出海。首先，在制度优化的层面，这次改革呢，它重点的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还有系统化的一个体系升级。首先是完善细分品类专属监管的标准，结合了带电消费品的一个产品的属性、出口的特点、贸易的模式，进一步的提升了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发展水平。其次呢，它是优化了全流程通关服务的机制。围绕着企业高频出海的场景，精简合规的环节，优化审核的流程，规范申报的路径，还有畅通通关的通道，大幅的提升了整体通关的一个规范性、顺畅度和适配度。同时呢，持续的完善政企联动服务的机制，精准的对接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产业集群这些发展的需求，持续动态的优化了政策的细则、服务流程还有配套的举措。那么在科技赋能的层面呢，这次改革它也实现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的一个效能的跃升，依托这些成熟的跨境贸易数字化监管服务的平台，全面的实现了带电商品备案、申报、核验、通关、溯源、管理全流程的一个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办理。通过这些大数据、智能化核验、数字化溯源等这些科技的手段，替代了传统的人工重复审核的环节，实现了合规审核更加精细，通关效率更加快速，业务办理更加便捷，保障了跨境出口的一个合规安全、规范有序，又最大限度的释放了通关的一个效能，提升了企业办事的体验。可以看出来，制度创新、科技赋能双向的驱动、双向的协同，为广东带电商品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出海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制度的支撑和技术的一个支撑。对，
0: 冇错。咁杨怡老师咧，啱先分享就话咧，呢个制度升级同科技赋能今次嘅带电商品通关服务优化咧，可以讲系全面助力湾区优质商品高效出海、品牌远航噶。咁喺制度优化方面咧，咁首先呢次嘅改革重点实现咗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嘅体系升级。首先就系呢个完善细分品类专属监管标准，其次咧就系优化全流程嘅通关服务机制。咁同时咧，持续完善政企联动服务机制，令到制度创新咧系始终贴合呢个产业嘅节奏，始终服务企业发展，始终适配咧外贸新业态嘅升级。而喺科技赋能层面啊，咁啊呢次嘅改革咧，实现咗数字化同智能化以及便捷化嘅效能嘅跃升，真正实现咗合规有保障、通关有效率、服务系有温度嘅。咁所以总结嚟讲咧，制度创新咧，亦都系为广东带电商品规模化同埋呢个规范化以及品牌化出海，提供咗坚实嘅制度支撑同埋技术支撑。
1: 是的。那随着这套全新通关服务体系全面落地运行，将为广大的跨境电商企业带来全方位多层次长效化的正向红利。那么从企业运营、产业发展、营商环境这三个维度我们来看，这些新的服务升级将为市场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和

0: 发展机遇呢？杨老师。
1: 对，那这种全新通关创新体系的一个落地实施，实际上呢是助力全链条发展的一个优质政策的红利，从企业日常的经营、市场拓展、品牌培育，到产业的一个集聚、生态的升级，都将释放出赋能的效应，为广东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持续的添势赋能。那么对于企业的一个经营发展而言，新的体系呢带来了一个高效化、便捷化、稳定化的一个出海新体验。全新的本土高效通关模式呢，它也进一步的畅通了带电优品的一个出海的通道，让本土优质制造商品可以更加顺畅、高效快速的完成通关出海的流程，大幅度的提升订单周转的一个效率、市场交付的效率，还有企业运营的效率。那么对于产业生态的升级而言，这次创新呢将进一步的去完善跨境电商全链条配套体系，持续的集聚产业的优势，放大集群的效应，激活生态的活力，优质高效的一个专属通关的服务，将会进一步的巩固广东带电消费品出口的一个赛道优势，持续的去吸引上下游企业的集聚，优质资源的一个集聚，还有创新生态的集聚，不断的去完善研发、生产、出口、物流、品牌运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生态。那么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而言，这次改革呢是广东持续的优化外贸营商环境，深耕制度型开放、服务市场主体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缩影。那么通过精准的对接产业的需求，精准的优化服务的流程，还有精准的释放改革的红利，可以充分的展现出大湾区尊重市场、服务产业、赋能企业、鼓励创新的一个优质的营商的氛围，为全省的一个外贸高质量发展呢打造一流的一个制度的环境、服务环境，还有发展的环境。所以从整体来看，这一次改革释放的红利，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即时便利，也是助力企业长期的发展、产业长期的升级、外贸长期向好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动能。
2: 嗯，好的。好，咁啊，杨老师啱先提到咧，从呢个企业运营、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呢三个维度嚟睇咧，今次全新通关创新体系嘅落地实施咧，就是、惠及全行业、赋能全主体、助力全链条嘅一个优质嘅政策红利，为广东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咧持续咁啊增添势赋能嘅。咁首先对于企业经营发展嚟讲啦，新体系带嚟咗高效化、便捷化、稳定化嘅出海新体验，咁持续咁助力中小微企业稳步成长，优质企业持续壮大，而头部企业咧真系提质升级嘅。对于产业嘅生态升级嚟讲，本次嘅创新将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全链条嘅配套体系，持续咁咧集聚产业优势，放大集群效应，激活生态活力嘅，亦都持续咁提升咧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嘅整体能级同埋核心竞争力。而对于营商环境嘅优化嚟讲，呢次改革咧就系广东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深耕制度型开放服务市场主体嘅一次生动嘅缩影。持续增强区域对外资、外企、外贸主体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为全广东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的制度环境、服务环境和发展环境。所以总体来说，这次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即时便利，更是助力企业长期发展和产业长期升级、外贸长期向好的长效动能。
0: 我们站在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本次带电商品通关服务的精细化创新升级，将为广东跨境电商产业迭代、湾区数字贸易发展、全国外贸业态创新带来怎样的深远示范价值和长远的发展意义呢？杨老师。
1: 好的，那么看似这些聚焦细品、细分品类的一个精细化通关的创新，实际上呢它背后承载的是大湾区深耕制度型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数字贸易新优势的一个重大的布局、具备强大的一个产业价值、区域价值，还有全国的一个示范价值，会为行业长远的一个发展持续的有一个赋能。首先这一次

0: 创新推动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迭代升级，通过完善主流优势品类专属的一个通关服务的体系，进一步的补齐了细分赛道配套服务的短板，细化了产业服务的颗粒度，完善了全链条服务的生态，让广东跨境电商不仅保持规模领先，实现了质量的一个优先，效率的领先， 服务的领先，创新的领先，也持续地巩固了广东在全国跨境电商领域的一个龙头的地位，推动了产业从高速规模增长，全面转向高质量内涵式的一个增长，持续地打造了业态更优，动能更强，品牌更响，生态更完善的一个湾区跨境电商产业的一个新格局。 其次呢，这一次创新呢，也丰富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开放创新的一个实现的成果。数字贸易呢，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一个核心的赛道。那跨境电商呢，是数字贸易最核心的一个业态之一。广州立足于大湾区发展的大局，以细分的一个品类精准的创新，精细化的一个服务升级，探索出一条适配智能消费品出海， 适配数字贸易发展，适配新业态迭代的一个开放的路径，积累了数字贸易精细化的一个治理，精细化的赋能，精致化的一个服务的宝贵的经验，助力大湾区加快的建设全国数字贸易的高地。同时呢，这次创新也为全国同类的口岸、同类的业态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么一个优质改革的样板。 这次改革探索形成了这么一个小切口精准的创新，制度科技双轮的一个赋能，精细化的服务产业，全生态助力升级的一个创新模式，适配全国绝大多数的一个跨境电商，东市区的一个发展的需求，可以助力全国跨境电商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质增效和升级。那么从长远来看， 这一次的政务服务创新将会持续的去激活湾区外贸内生动力，持续的培育外贸发展的一个新优势，可以助力广东在新时代外贸转型升级，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对外开放能级跃升的一个赛道上持续的走在全国的强烈，也为全国外贸高质量的发展持续的贡献湾区的力量，广东的智慧。
1: 好嘅，杨老师最后分享到话，今次呢个大电商品通关服务嘅精细化、创新升级咧，背后承载嘅系我哋大湾区深耕制度型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数字贸易新优势嘅宏大布局。首先就呢次创新系推动咗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嘅迭代升级，令到广东嘅跨境电商唔单止保持规模领先，更加实现质量领先、效率领先、服务领先同埋创新领先，持续咁打造呢个业态更优、动能更强、 品牌更响、生态更完善嘅湾区跨境电商产业新格局。其次呢次嘅创新系丰富咗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开放创新嘅实践成果。同时呢，亦都系本次创新为全国嘅同类口岸啦、同类嘅业态呢提供咗可复制、可推广嘅优质改革嘅样板。 所以长远嚟讲，呢次嘅持续精准高效嘅服务创新，政务服务创新将会持续咁激活湾区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培育咧外贸发展嘅新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嘅优势，为全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咁贡献我哋大湾区嘅力量同埋广东嘅智慧。
2: 细微之处见匠心，精准创新促升级，一套精细化的通关服务优化体系， 一场贴合产业赋能实体、助力开放的优质制度创新，持续为湾区制造出海铺路搭桥，为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蓄势赋能。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1: 多谢杨老师，
0: 再见，
1: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到捞埋啊。 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波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今天呢是进入到七月的首个完整的交易周啊。盘面上呢 ，A 股呢是走势分化的。我们今天看到呢，像沪指呢是微跌0.06%哈，深成指呢是跌幅1.16%啊。两市的成交呢是3.1万亿哈。那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来就整个的盘面做一个解读。
4: 好的。今天呢，市场呢，简单的讲呢，就是权重股呢在撑指数啊，高位的科技呢出现了补跌，然后量能呢得到了一些减小，啊，热点呢确实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退潮。具体来看呢，三个方面的这个角度哈，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沪强创热，那就说明呢资金呢现在呢主动的从这个相对估值较高的板块啊高低切啊，加上了这个波动的有所的降低。今天呢银行、煤炭这样的一些高股息的红利资产呢是逆势的上涨，说明呢部分的资金选择去到了这种低估值高分红的地方来避险。特别是呢在这个三季度初啊，那么配置盘呢有这种建仓的这种诉求，而创业板或者是科创小道呢确实呢有一定的回调。那么上周呢主要大涨的像 AI 的这种硬件链啊、光学啊、包括元件啊、稀有金属啊，获得了这种有一定的这种获利盘的兑现的这种情况啊，属于涨幅过大的之后的一个自然的消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从今天的量能上来看呢，这个缩量呢是近千亿啊，3.1万亿。虽然说这个绝对值相对比较高啊，但是从这个连续缩量到这个高位题材的这样退潮，说明呢这种场外的资金呢，目前呢仍然是有观望的情绪，场内的做多的这种意愿呢有所下降啊，市场上还在等待一个新的催化，比如说像我们七月份的这种重要会议的定调啊，还有这个中报的这种预告的这种是不是超预期。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市场的一个观望的情绪。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说市场的主线这块呢，我们认为市场主线呢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呢确实有一定的换手，特别像我们说科技链啊、光模块、 PCB 啊这样的板块，那么今天呢出现调整，包括上周呢出现调整，它不是说逻辑变了，那么确实呢是短期的这种涨幅太快，那么筹码呢确实有松动，那么它的这种调整来讲的话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调一调呢可能会更加的健康。那么后面呢只要是红利护盘，那么指数如果不会去破位的话，那么中报行情得到验证之后呢，核心的品种呢仍然会有机会。总的来说呢，今天在盘面上呢，就是指数上没有这种系统性的风险，但是呢进入了一个震荡的整固期，那么短期呢看红利的低波的这种品种的防御，还有科技链的这种缩量止跌啊，止跌之后呢我们再考虑低吸啊，严控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啊，关注呢本周呢像中报的这种预告的这种密集度和政策的表述可能更加的关键。
2: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板块哈。那今天的盘面呢，除了煤炭、银行护盘之外呢，我们看到了猪肉概念是一个逆势走强的态势哈，有一个背景呢，就是生猪的价格呢已经重回到11元每公斤上方，五月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创下了近两年来的一个最大啊。那么压抑了大半年的养猪股突然有一个变化，那么您认为这是一个反弹还是一个周期的拐点信号呢？
4: 今天这个我确实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异动啊。其实呢我更倾向于定义为一个这个产能去化加速和这种猪价季节性的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底部预期的交易啊。就如果说我们说反转的话呢，可能还要再观察两个季度到年末，可能那个时候呢更确定一些。先说催化这事儿啊，就是上半年的这个猪价呢，我们是知道啊，就是这个猪价格呢是跌破了这个每公斤1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亏损。那么其实呢，现在呢养殖户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它在倒逼这种。

0: 能繁加速的淘汰啊，那么像这个五月份的这个能繁环比的降幅呢是1.23%啊，这个呢是2024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月降幅，所以说到这样一个关键的时点上，其实市场呢是已经在博弈这样一个从去化到供给收缩到猪价的中枢上移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一个猪周期的逻辑。 那么叠加呢，现在7月份猪价的反弹到了11块钱的一个上面啊，那么月内的这种养殖股呢，现在呢开始出现了这种量价齐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呢也是给了底部资金的一个进场的理由。当然在这个背景下呢，我建议投资者呢可能注意几点啊。第一呢，就是能繁绝对量呢确实现在呢仍然还是比较偏高的啊，虽然说整体来讲的话确实在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去谈这种供给的紧张还有点为时过早。那么下半年呢， 猪价的这种大的方向，或者是在这个震荡上行的这种高度上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天花板的。现在呢，我看到一些研报的普遍的预期呢，是在12.5到13.5之间的这样一个区间，所以说这个行业很难回到一个暴利的一个阶段，这是其一。 第二呢，就是这波领涨呢，其实是成本最低、现金流最稳的这种头部企业，他们的科技技术啊，这些包括抗疫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资金呢是在压住这种劣币出清、优币占份额的这种格局的优化，它不是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 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真正确认周期的反转呢，我们要等到能繁连续3到4个月的环比的这种下滑，包括猪价的这种突破盈亏线啊。那么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非常关键。所以说呢，我们映射到咱们的这个投资者的操作上呢，就是还是要关注那些成本优势比较突出，然后能繁结构呢非常的优质，负债率呢特别可控的一些龙头的标的啊，把这个时候呢看作一个左侧布局，可能更重要一些。 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是止损的话呢，也去考虑啊，就是猪价呢再次如果跌破了成本线啊，如果本身呢，我们说如果持有相关的仓位，那我们就等中报啊，中报基本上能够验证养殖成本下降的这个幅度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决定我们的下一步的操作动作。
1: 好，那么继上周五创新药爆发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早盘的板块呢，也是一个再次低开高走的态势。政策面呢是密集吹暖风啊，那么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审评呢也纳入到了一个30天的快速通道，原料要优先审评商保创新药目录单列，12批集采明确豁免专利期创新药。那您怎么来看这一波创新药的走势呢？
0: 对创新药呢，其实呢，在上面2周呢，咱们每一次呢，可能都做一些讨论啊。现在回头看呢，其实咱们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到目前还是比较的准确的啊。就是尤其是创新药从上周的这种反弹到今天的行情的继续，其实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底部修复的行情。而且呢，这次呢，其实今天我们还观察到一个信号，就是外资和融资盘的这种开始有一定的这种回补。这里边呢，有这样几层的一个 这个观察哈，一个呢就是政策底，像就像主持人提到的，越来越清晰了啊，包括这种这个 CGT， 就是这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这个评审工作啊，30日的工作日的评审通道啊，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时间已经限制了，还有商保的创新药的这种目录首次的单列，还有包括这个集采的豁免这个专利的这个专利期的新药，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就把原来这种审批慢啊、被压价啊这种心结给打开了，所以说呢， 定价回款的预期都对于这些企业是一个边际性的改善。其次，其二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在上上周我记得跟大家去讲过这个事情啊，就是产业资本确实开始动手了。就二季度的以来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创新药企业头部药企开始回购，而且这个回购的量还都不小。 就是说他自己确实认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股价低了啊，真金白银的就说，哎，就是低估了。所以说历史经验来看呢，就是一个公司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坚定的头部啊，那么从回购啊到偶发变成这种集群，往往是这样一个板块底部的区域特征。所以说这点来讲的话，其实至关重要。第三个呢，确实呢资金面呢出现了一些回补迹象，包括科技的这种调整啊，一部分敏感资金现在呢也进入到了这种成长啊成长的这种低估值的 板块当中，所以说呢，创新药呢受到这方面利好，当然呢也风险确实也还是同步的啊，就是一个是那个海外的这个生物安全法，现在它的扰动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另外呢就是国内医保的这种支付的压力呢确实仍然还在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是确认它的看点的话，一个呢就是海外的 BD， 就是对外的这种专利授权大单能不能继续落地，那么头部公司的这个中报啊，它的扭亏或者是盈利的这种上调，还有就是外资的结束的这个

0: 好了，江波龙中报预告上半年的净利呢暴增600倍，三星电子呢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呢也是预增17倍啊。那么也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哈，存储板块近期的走势会怎样？
1: 对，存储板块呢，其实我上周五看到这个江波龙的这个业绩预告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都是眼前就是一亮哈，它呢确实呢是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啊，所以说其实结合最近探讨啊，是不是存储啊，包括这种热点板块是不是一个顶部的话题，我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好它的这种持续性的。啊，为什么说现在还是看好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江波龙的这个业绩预告，那么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种产业的最前端的原厂，他用财务报表告诉市场说，这一轮涨价我是真金白银的都落到了我的什么这个利润表里边了，不是说我就是炒作一个预期，我是真金白银的。第二呢，就是说三季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存储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缺口仍然是很大的啊，包括 AI 服务器，包括企业里的 SSD 的，把这种原产的产能还会将继续的吸走，所以说呢，在消费端呢也很难跌价，这就是一个供需的一个硬支撑。那么另外呢，就是高盛提到的，就是现在他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估值框架的一个切换。存储呢，我们过去按照这个市净率，也就 PB 去给这个周期股来做估值啊。那现在呢，因为有这种 AI 的驱动啊，有这种长协的锁价啊，那么还有包括供给的受限，所以说现在呢，从原来我们去看 PB 开始看 PE 了，就看市净率的这种切换了。类似于现在的这种台积电的这种逻辑，那如果这个被市场接受的话，那么板块的整体的估值的中枢呢，会有效的有一个上修。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啊，就是虽然说呢，长期对于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对于涨价还是偏乐观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要看这个存储的这种组模呀、分销设计呀啊这些这个核心受益的板块啊，弹性呢要看涨价的传导。另外就是原厂，就像这个 Harris 啊，还有包括这个三星啊，他们才是一个定价的一个主导。如果原厂的这种增产或者是 AI 资本开支，也就是你的整体投入预期如果出现下修的话，那么这个涨价的持续性呢会打折。所以我们还是关注有原厂的渠道优势，能够这个传导涨价利润的这种存储模组的龙头公司，可能更加的稳妥一些。
0: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盘面上啊，元件类呢是在回调，那上游材料的这个端口啊，有一个细分领域叫电子部哈、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电子部啊？能不能也为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好的，这个电子部呢，其实呢，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它就是那个 PCB 的一个骨架。就是这个 PCB 的这个板子里啊，它层叠着很多像铜箔啊，像这个树脂啊，还有这个玻璃纤维布。那这个玻璃纤维布呢，其实呢就是这个电子布啊，它的作用呢，其实给这个电路板呢提供的是一个它的一个韧性啊，它的一个尺寸的一个稳定啊，不然我们这个芯片焊上去之后，你这个板子呢会出现这种弯折的这种情况。那么 AI 服务器的这种高速板对电子部的这种厚度、精度还有接电性呢，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尤其是一些超薄的一些型号，像1080啊什么这些，得用那种高端喷气织机才能去织这个电子部。所以说呢，这种织机现在来讲的话呢，非常的紧缺啊，就是你要下单的话，要等到3到4年才能交货。这样就导致什么？导致下游的 AI 的 PCB 的需求的爆发，它会引导到电子部的这种紧俏，然后呢会引导到价格的上调，然后到产能的这种因为织机的这个缺口，所以说呢这个供需呢无法去解决。所以说它的投资的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受益的是我们现在呢已经实现高端电子部量产和台系啊日系的这种 CCL 的这种厂有稳定供货关系的国内龙头啊，以及有上游有这种加碾制造的这种设备突破的这种装备公司。风险是在什么呢？风险就是有一些企业说我现在做的是高端，其实呢它还是那种 G75 的这种中低端的产品啊，包括它的涨价的弹性就没有那么大啊，而且呢千万不要把普通的玻纤当成这种高端的电子部来炒。所以说如果是 AI 资本下这个开支的预期的这种下修啊，跟刚才我们讲半导体是一样的，就是高端的需求呢也会受影响。电子部呢是这一轮 AI 硬件链里边既小又硬的一个涨价的一个细分，但是呢这个逻辑的通，这个逻辑很通顺，但是这个标的不是很多，所以重点呢我们真的要看的是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的供应链的这种高端电子部厂商的一个情况。
0: 嗯，好的，那最后请您来预测一下后市的走势。
1: 其实呢对后市来讲的话，我是有这么几个这个观点啊，一个就是 指数的震荡偏强啊，七月份呢，我们可能更看。

0: 看业绩结构上呢，可能做一些扩散啊。那么这三点来讲的话，其实很简单。第一就是大方向上，我们在7月份不悲观啊，但是呢，它会进入一个震荡的一个换手区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缩量啊，高位的科技退潮，这是一个正常的整固啊，正常的整固。但是我们可能要看两个催化剂，一个呢就是。 刚才提到的7月的重要会议啊，那么这个下半月的重要会议它的定调。第二个呢，就是中报预告预期的这种密集披露的这种验证，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强调一点，就是 AI 的主线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那么悲观啊。但是呢，可能从原来的算力抱团这种硬算力啊，开始多点开花。像之前这个 Meta 的传闻来讲的话呢，它的调整呢其实是一个情绪的宣泄，不是基本面的政委啊。包括现在存储野区啊、磷化铟啊、冶区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啊，所以后续的资金呢，可能要从纯的这种光模块 PCB， 像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啊、材料、AI应用软件这些里边来讲的话，还会再做扩散。 但是呢，在这儿请那个投资人注意，就是不追那个高位的连板啊，等缩量回踩的时候呢，去低吸这些标的。第三点来讲的话呢，是适当的留意一些这个修复的低位估值的一些机会呢，做一些均衡。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创新药啊，它的政策回购加海外的 BD 的大单，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有色的这个资源品啊，包括一些这个高红利股息的这样的一些品类，都可以当底仓。
1: 防范这种科技链现在的这种波动啊，那么包括那个消费白电最近呢也是有一些明确的刺激信号，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科技的核心仓位啊，建议投资人可以去拿住，因为这个东西不会轻易的改变。如果新开仓的话呢，那我们就等回踩不追涨。低位呢有价值的品种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试探啊，不一定特别重仓，可以用核心卫星的策略来去抓，重点盯什么？盯这个中报呢，谁能够 交出这种漂亮的业绩，超预期的订单，特别是订单涨价、毛利三位一体，这样的话呢，它的确定性会更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的一个7月的投资策略。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3: 嗯，好，再见。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今。好嘅，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时间嚟到港股咯噃，请出我哋嘉宾啊，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诶，
5: 主持你好。系，首先请你咧点评下港股今日全天嘅表现先。
6: 系嘅，咁港股嚟讲咧，今日都回复翻个比较强一个表现啦，上升超过266点啊。咁啊，收市嚟讲咧，根本上嚟讲就去翻。 大概嘅23,600点嘅上方啦，咁某程度上嚟讲咧，都收复翻即系过去一段时间个所谓前景股嘅情况嘅。咁当然咧，外围市场嚟讲，其实个方向就唔系咁明确，因为始终你睇美股当地周五嚟讲咧，假期休市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啦，呢个行情嚟讲咧，都系原建基于一个股值嘅收复啊，同埋对所谓企业嘅信心嗰个所谓恢复嚟讲有一定关联性嘅。咁所以今日见到嚟讲咧，科网股嚟讲咧，都普遍做好啦。 咁各方面嚟睇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咁但係反而咧個PCB嗰類嚟講咧，又出現一啲所謂回調啦。咁呢個可能同外圍咧，例如即係部分即係國際嘅生產商啊，例如英偉達嚟講，佢哋對生產相關嘅一啲相關嘅配件啊，或者係一啲所謂架構上嚟睇咧，嗰個電路板嗰方面出現嗰個所謂
4: 若干嘅挑戰啦，而出現一個所謂市場嘅回調，咁呢個當然同佢哋生產業務有一定關聯性啦。咁但係呢個對國際嗰個市場嘅估值嚟講咧，就比相關板塊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其他板塊嚟講咧，就升跌互見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嚟睇，我哋都見到啲新經濟類嘅，無論係科網股都好啦，包括埋一啲所謂生物醫藥嘅類股嚟講咧，今日表現都唔錯。咁所以呢個都拉升翻港股整體上嗰個所謂市場嘅表現嘅。
7: 嗯，好啊。咁板塊上咧見到今日港股市場嘅創新藥板塊咧係有一波行情㗎。睇翻今日上升。 整体系3.13%嘅，领涨咧有呢个，譬如有呢个诺成健华啦、康乐亚 B 啦，同埋中国生物制药等等啦。咁睇翻佢整个板块嘅日线咧，已经系已经上涨连续4个交易日噶啦。咁啊，就想问问咧，呢个创新药板块嘅呢个上涨嘅延续性如何？咁有啲听众可能想问就系话，会唔会系一个风格嘅转变咧？
6: 我覺得就唔單止一個風格嘅轉變嘅，特別我哋見到咧，券商同業嚟講咧，似乎都建議咧，即係下半年嚟講咧，都係重點配置一啲創新藥嗰個領域嘅。咁我相信有幾個原因啦，政策原因啦，呢個第一個因素啦。咁另外一個市場原因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嗰個所謂創新藥嚟講咧，有一定嘅所謂支持喺度嘅。咁呢個就覺得 始終上半年嚟講，嗰個市場嘅焦點嚟講，可能都去咗人工智能相關比較堅優啦。咁啊，創新又唔係講冇行情啊。咁但係始終嚟講咧，有啲上落嘅情況喺度。咁但係從一個國策上嚟講啦，同埋人口配置啊，同埋嗰啲所謂嘅市場上嘅一個所謂發展嚟講咧，其實創新藥嚟講咧，佢嘅嗰個支持面嚟講咧，都係比較強嘅。咁所以，正如即係部分券商同業嚟講，佢哋嘅佈局嚟講咧，似乎下半年嚟講咧，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個所謂追漲嘅所謂情況喺度。咁所以我相信投資者嚟講都可以作為新經濟類股份，除咗科網咧、工資人類裏邊之外咧，一個重要嘅一個佈局嘅一個領域嚟嘅。
2: 嗯，係啦，咁啊，其實講到啱先你提到嘅譬如話啲科網啊，或者係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或者係其他啲存儲芯片等等呢啲板塊啦嚇，呢啲嚇晶片板塊啦。咁啱先你提到就話咧，如果係有貨嘅話，就可以繼續留。如果冇货嘅话，要新开仓嘅话就可能要等佢有一个调整先。咁而家就有啲听众咧提问就话，其实点讲？譬如话人工智能大模型啦，都系上涨一段时间之后又调整咗一下，咁就想问下半年咧佢嘅升势延续性如何？
6: 我相信嚟讲咧，投资者要留意一点啊，就系话喺上半年，包括埋即系。半年結前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大家都對一個即係人工智能芯片啊製造啊，一啲整體上嘅所謂硬製造方面嘅領域咧，都係比較睇好嘅。咁但係模型當然都睇好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當呢啲所謂嘅唔同嘅概念同埋故事不斷咁發展嘅過程當中嚟講，如果你話個時間點或者係從各方面嘅製造啊，或者係硬件配套上嚟講咧，出現一啲所謂嘅所謂突發嘅事件，例如而家到市場傳出，因為但係佢哋製造相關嘅一個所謂一個佢哋一個產品嘅時候，遇到一啲所謂技術上嘅一個難點啊，咁呢個就會出現到嗰個價值嘅，或者從估值上嘅一個所謂回調，或者覺得嗰個所謂嘅增長點咧冇想象得咁快嘅，咁。趨勢其實都係向好，咁但係可能之前炒過龍啊，咁所以變咗嚟睇，可能某程度上嚟講都會借勢回調啦。咁但係我相信嚟講，即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基本上嚟講咧，行業板塊都係繼續睇好嘅，只不過波動上要留意啦。
2: 好是看好的。咁其实有啲听众都提到话自己买嘅品种呢，即係可能佢係都係经过研究啊，好幸运地呢佢买嘅港股嘅啲科技嘅品种啊，即係譬如话係大模型啦，或者係晶片方面呢，係翻咗一番嘅股价。咁想问呢种情况之下，佢应该係点样去处理呢？即係话係即係全部清仓呢，定係话点样仓位点样控制呢？
6: 普通投资者嚟讲都有几个即系唔同嘅布局方式。首先嚟讲，投资者就要留意翻自己自身嚟讲系用自身嘅流动性去投资咧，或者有杠杆嘅成分啊。如果有杠杆成分嚟嘅话，通常投资者嚟讲都系会先行获利部分先吓，唔系全部清仓吓，获利部利，然之后将佢哋嘅风险或者将佢哋嘅波动性系降到翻一个比较合理嘅水平，这个系比较理想嘅。咁但系如果全现金嘅或者同已经系所谓嘅个所谓翻一倍咁样嗰啲嚟讲咧，其实某程度上嚟睇，亦都可以清或者系从一个所谓套利部分。咁但系佢嘅比重嚟讲就可能就系相对较细啦，作为一个所谓嘅风险管理嘅啫。咁所以两个做法都唔一样。咁两个我都唔觉得要清仓嘅呢样嘢。咁所以变咗投资者嚟讲，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咁但系杠杆同埋风险流动性方面咧，一定要去到一个比较合理嘅水平嚟作一个所谓配置嘅。
2: 控制杠杆啊，控制风险啊。咁同时咧，如果是自己实打实系用现金去买的话咧，咁心理上就 hold 得住咋，咁先揸得住啊，系嘛？OK，
6: 系嘅，系嘅，咁呢个就只系例子啊。
2: 系啊，唔好话去到一定嘅高位就高处不胜寒啦吓。OK， 咁时间关系啦，简单预测下咁接落嚟嘅呢个恒指嘅走势啦。
6: 恒指嚟讲，特别下半年嚟讲啦，去翻基本面啦，咁我相信嚟讲整体上而言咧，都系翻23,000点嘅上方啦。咁但系往上冲嘅话咧，都有啲結構性嘅情況，包括係業績因素嘅支持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基本面配置嘅一個所謂時段嚟。咁投資者呢方面都要留意嘅。
2: 好，再次感謝咧，温天立先生帶俾我哋嘅硬核嘅一個乾貨滿滿嘅 tips。下次再連線好嗎？再見。
6: 好。
2: 拜拜。
6: 好，再見。
2: 拜拜。
3: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0.15亿吨。
2: 是的，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4: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5组卫星，
2: 在昨天的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地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
2: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天在澳门科学馆举行。今次的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的企业来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的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的申请，最终录取到180位的澳门青年。启航仪式之后还举行了实习前的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以及职场环境。
4: 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在深圳举办。
2: 是的，品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天在深圳举行。这次的宣介会上面，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的丝路文旅资源、创新多元文旅业态以及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咁膳食咗敦煌石窟同埋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咁匹配到我哋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其中源泉至景区推介咗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嘅融合发展新模式。
4: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同埋云听上面嘅各位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晓东。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舞剧《骑兵》香港演出，铁骑踏歌赴湘江，一腔热血为家国。
4: 仲有咧，去到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新展，睇下嗰度再现西汉楚国风华。
5: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你了解的关于西汉的一件文物。那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那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哇，这里好靓啊！
7: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
8: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0: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2: 听多啲，识多啲。
3: 谂起7月6号咧，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嘅系列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
4: 六号上午呢，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呢，向岸上送行的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那么在离港途中呢，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自发地来到维多利亚港的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3: 在香港期间呢，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且举行开放活动。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5: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5: 文化知多啲。
3: 咁我哋继续停留喺香港吓，中国首部以骑兵作为题材嘅大型原创舞剧《骑兵》喺7月3号到4号喺香港上演，亮相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咁呢部剧以独特嘅以人演马嘅舞台形式，讲述咗草原骑兵嘅卫国故事。恢宏壮阔嘅舞台演绎同厚重真挚嘅家国情怀，系打动咗现场嘅众多观众。
4: 那么该舞剧呢，是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打造，取材自内蒙古草原真实的革命历史。在故事当中呢，蒙古族青年心怀家国，奔赴前线。一匹桀骜的战马与他相伴沙场。全剧最大的艺术创新呢，是不使用真实马匹道具，而是依靠舞者的肢体动作来塑造战马的形象。
3: 咁演员们咧，凭借高强度嘅腾跃、利落嘅马步、灵动嘅斗肩，将骏马奔腾、嘶鸣、依偎、冲锋嘅姿态刻画到栩栩如生。贯穿全剧嘅歌曲《四岁的海流马》改编自巴尔甫古老长调，由歌手阿云格演唱，苍凉绵长嘅歌声将草原嘅辽阔苍茫同埋战争嘅惨烈悲壮融为一体。
4: 大幕拉开呢，舞台之上也是尽显力量与柔情。在群舞段落里啊，有数十名的舞者，他们呢化身为战马，舞步整齐有力，铿锵震耳。在冲锋场面呢，则是气势磅礴，还原了当年骑兵部队驰骋疆场的壮烈图景。那么在独处的戏份当中，人与马目光相交，肢体相靠，细腻地描摹出炮火当中彼此依靠的温情，刚柔碰撞间直击人心。演出落幕的时候，台下的掌声也是经久不息。
3: 咁观众魏京就表示话咧，演员演嘅战马系太过于逼真，人同马不离不弃嘅情谊令我忍唔住落眼泪。成场嘅舞剧充满力量，真切体会到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嘅英雄气概。
4: 舞台上鲜活的战马形象也离不开演员日复一日的打磨。那么饰演战马嘎纳的舞者巴音达莱，他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自己啊从小呢生长在草原，日常呢都是与马相伴的，但是演绎一匹身经百战的战马，需要呢深挖骑兵历史，读懂人马共生的深厚羁绊。塑造嘎纳呢，既要完成高强度的肢体表演，更要展现战马忠诚温柔的灵性。
3: 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乌兰木奇勒就话俾记者知，骑兵融合红色题材、国风美学同蒙古马精神。咁呢次赴港演出咧，系意在令到香港观众读懂内蒙古红色历史。 咁佢话香港包容多元，面向世界，期待观众喺感受草原艺术魅力之余，心生向往，亲身走进草原，体会人马合一、拥抱自然嘅独特体验。
4: 上世纪五十年代呢，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他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呢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呢也比较单调和枯燥。乌兰牧旗因此呢组建。那么面对器材匮乏和节目单一的问题，乌兰牧旗克服万难，不断发展壮大。
3: 而跟住落嚟，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通过总台主持人孟星南、作曲家乌兰托加、词作家黑明的介绍，了解一下乌兰牧旗的故事。
6: 非常高兴啊，要为大家介绍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因为他就是第一支乌兰牧旗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长乌力吉·塔克套的女儿哈斯，同时也是一位乌兰牧旗人。作为咱们的乌兰牧旗人，我特别想请哈斯老师解释一下乌兰牧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7: 乌兰牧旗是红色的嫩芽，比如说新中国是一个大树，这个上的嫩芽是乌兰牧旗，是经常到牧民家演出、服务、辅导、宣传商节精神，给牧民家送去国家的温暖，是这样的。
6: 据资料记载啊，最初咱们的乌兰牧旗一个队伍的成员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有了70多支乌兰牧旗。
7: 对对，
6: 所以今天一开篇呢，请大家跟随一个短片，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乌兰牧旗的舰队故事吧。
8: 上世纪50年代，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到农牧区检查工作时，发现基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出，是否可以研究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乌兰夫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布赫立刻成立文化工作组进行调研工作。考虑到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人烟稀少，农牧民居住点比较分散，布赫认为，要使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1957年6月，作为自治区文化局的试点队伍，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被正式确认为全区第一支乌兰牧旗。
6: 哈斯老师，您跟我们回忆一下这第一支乌兰牧旗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好不好？
7: 好，那个时代，我父亲到我们苏尼特右旗文化馆工作，那年是政府的一个指示，就是到农牧去，就是小型演出队是特别的需要。我父亲是文化馆的馆长，正好这个任务呢交给我父亲。这是乌兰牧旗成立的前一年。我父亲是能歌善舞，非常的爱好文艺，自己吹蜡弹唱都会。所以我父亲呢接下来的任务非常重，他带领文化馆底下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挨家挨户去演出，送咱们国家的一些政策。所以呢这个的基础上，正好是那个57年，乌兰夫指示布赫正好去看完我们苏尼特右旗，看的这个小型的文艺队，端小金杠，去哪儿都可以方便，骑马就走。哎呀，是点工作，就得
6: 从这儿开始了。
7: 来，开始吧。
6: 一开始只有9个人是吗？
7: 是的，就有9个人开始，3个女的，6个男生。女的里头，几乎都会跳。男的里面还得一个一个的基本功，还开始教。 那个时候呢，牧民当中吧，就拿来马头琴，

0: 可以捐。我父亲呢自己有四壶，还有小提琴，这个都捐给乌拉木齐。就是演出的时候就用。
1: 明白了啊，那个时候大家就没有分彼此哈，
0: 没有，
1: 因为各种原因。参加过首演的一位老师荷花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但是我们也做了采访，我们听听荷花老师的回忆好不好？
0: 好。
2: 三月份开始排练的话，就七月份我们下乡的嘛，四个多月里头我们学了不少东西。内蒙古群众艺术馆那个来了几个同志辅导我们，这个舞蹈呀啥的都是跟他们学的，我们原来也都不会。学了舞蹈，还有筷子舞、中腕舞、丁腕舞、安殿舞，对唱、合唱、独唱。我们排练的话，就早上6点多钟开始，晚间的话得11点多再回家再休息。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啊，内蒙不和主席也来过，文化厅的也领导都来了，我们的准备拍的那个节目啥的也都演了一个半小时汇报演出，领导上还挺支持我们。后来我这排练那个演出成功了，我们得同吃同住同劳动。
1: 乌兰托嘎和克明老师都是草原上走出来的艺术家，能不能讲一讲你们眼中的乌兰木齐？
3: 乌兰木齐啊，我很小就知道，因为我们家里头有两个人是乌兰木齐的，我的二姐和我的三姐。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去他们乌兰木齐，而且跟着他们下过乡。那个时候他们排练的时候有舞蹈有小乐队，我给他敲木鱼，他们说谁敲木鱼呢？后来一看里头有个小孩挺小的，我那时候很小，所以呢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木齐叫直属乌兰木齐，在60-70年代吧，有几个大明星全内蒙古都知道，歌唱家拉索荣、金花老师还有木兰老师，名气都是冲天的，在我们小的时候收音机里头能听到他们的歌。他们要经常下乡跟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把党的精神把党的这种政策传给每一个牧民啊，那个时候做得特别好。所以那时候就想，哎呦，我大了，我争取去乌兰木齐是我最大的理想。
1: 我理解了，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吧。
3: 嗯，
1: 谢谢托嘎老师的回忆。那克明老师，在您眼中乌兰木齐是什么样的？
4: 哎呀，那可不得了。现在说起来叫挺神圣的。乌兰木齐通常有一种盛景，就是随着乌兰木齐到下一站的时候，后边很多那个老百姓啊，骑着马要跟到下一站的。下一站演出完了以后呢，又跟到另外一个下一站，就给你感觉好像是在护送这一支轻骑兵。我第一次看呢，是在1974年在插岗牧场，大家不约而同的来到演出的地方，因为人多了以后就没地方坐，像我们这青年一点的人都骑在马背上，大家在那儿看，从头到尾看完了以后，很快他们收拾完东西走了。你在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里边再也找不到有关于这样的演出形式的记录或者记载，他们走到哪儿就把歌声、把舞蹈、把文明之火带到哪儿，这很了不起的。
1: 虽然那个年代可能我们的交通没有现在方便，但是那种真挚的情感，我相信也是给了咱们一代代乌兰木齐人继续往前走、壮大队伍的力量。刚才两位老师还说到，乌兰木齐不仅仅是演出，还要跟牧民生活劳作在一起，那会不会有一些文艺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跟牧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的情景呢？
0: 对，牧民们大早晨骑得特别早，完了以后挤奶，乌兰木齐队员他们也起来挤奶的时候过去就看， 盼着去学。嗯，完了来不及梳头啊，照镜啊，正好挤的时候那个小妞豆，嗯，先哎放一下。嗯，完了他喝他妈妈的奶。嗯，哎，这当中呢，啊，就是老乡们赶紧梳头、啊，
5: 趁机梳梳头，
0: 哎，梳梳头啊，啊，照照镜啊，嗯，啊，完了是弯袖，
5: 啊，
0: 完了以后就开始就挤，嗯，就挤得多多的，啊，完了是活动啥活动啥，快挤快挤的意思。哦，
1: 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个旗都拥有了乌兰牧旗。在1964年的11月，乌兰牧旗迎来了一件大事件。
6: 1964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抽调12名旗县乌兰牧旗队员，组成乌兰牧旗代表队，随内蒙古业余文艺代表团进京，并于12月10日晚，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做了汇报演出。他们演出的15个节目，短小精悍，贴近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队员们在舞台上焕发的青春活力与生动表演，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民日报更是连续用了7篇文章来评论乌兰牧旗的表演。同时，周恩来总理对这次演出做了总结：这支草原文艺轻骑兵一下子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1: 我们请第一代乌兰牧旗的成员金花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金花老师，刚才短片末说到了周恩来总理对于咱们的乌兰牧旗进行了总结，这总结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7: 周恩来总理亲自观看了这场演出，当即呢，周总理就评价乌兰牧旗是队伍轻便灵活，节目短小精干，人员是一专多能，号召全国文艺界要向乌兰牧旗学习。完了以后，部会主席就是组建内蒙几个乌兰牧旗代表队全国巡演，我呢是在3队，从1965年的6月10号一直到65年的12月10号，半年。我走的路线是西藏这个最艰苦的路线。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晚上说要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我们早早的去了，坐在一个大会客厅里。不一会儿门开了，周总理神采奕奕的第一个走了进来，他示意大家坐下。刚坐下以后，我们总领队的叫伊德新，他说：“金花，你去给总理唱首歌好吗？”我说：“好啊。”我就赶紧到总理跟前，我说：“总理您好，我想给您唱一首歌。”他说：“好啊，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金花。”那你会唱《北京的金山上》吗？我说：“我会唱，因为我在西藏呀，有人还给我教过藏语。”完了我就给大家唱，我就牢牢记住他的一句话：“你们生在蒙古包，长在马背上，你们还应该回到蒙古包，回到马背上去。”我知道总理的意思，让我们再回到基层，为你们的牧民去服务。完了以后，我就又回到了我自己的乌申旗乌兰牧旗。我今天回想起来啊，乌兰牧旗这面红旗是第一代队员这些年轻人扛起来的，扛起来的那天开始就标志着这面红旗要跟党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觉得这面红旗上有我们几代队员的汗水泪水和我们的青春，所以这面红旗我希望它永远高高飘扬。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多些识多些节目。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5号在澳门科学馆举行了。实习项目是旨在助力澳门青年拓宽专业视野，积累职场经验，增进对内地发展的了解。
3: 那么实习项目呢，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与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呢收到逾千份申请，那么最终呢是录取180名澳门青年。
2: 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就致辞表示了，特区政府始终重视青年成长与职业发展，今年根据内地产业发展趋势和各个城市的优势，精心策划系列实习项目，希望各位实习生珍惜机遇，扎实积累专业知识和职场经验。
3: 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佳琪他呢就表示，通过这次的实习呢，澳门青年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能，立体地认识国情，在亲身经历当中呢，厚植爱国爱澳情怀。
2: 澳门大学学生蒋恩彤就说，横琴是我的首选，它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同时和澳门政策配合非常之紧密，希望借助实习机会了解当地不同产业的发展。内地市场广阔，机遇好多，未来希望有机会在横琴或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
3: 那么在启航仪式之后呢，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以及职场环境。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谂爱国咧系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嘅情感。前段时间，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大约2000名各界人士齐聚广东省中山市，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追寻伟人足迹，感受跨越百年嘅家国情怀。
1: 站在两岸关系承前启后的历史新起点上。这场盛会呢，既是对先贤的深情告慰，更是同胞凝心聚力共赴民族复兴的铿锵和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的报道，扬中山爱国精神，赴民族复兴之约。
2: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活动内容丰富，层次多元。开幕式主论坛与两场分论坛，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学术交流、经贸合作、青年互动、文化展演等多个维度，搭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桥梁。台湾青年李长志，
3: 我们大概从小就会学习孙先生他成长的故事，包含就是他家住在哪里，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针对孙先生的孙文思想都会来做思想的一个教育啊。那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路名，还是比如叫中山路啊之类的，这些就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关系，台湾的民众对于孙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
2: 百余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山先生一生依国为志，奔走呼号，为中华民族的觉醒点燃火种。无论是当年先生所说的振兴中华，或今日所谈的民族复兴，都是强调博爱包容的中华文化和团结爱国的统一力量，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为人类带来自由与文明。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会长林继友，
4: 当年孙中山就提出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年轻人应该从根上去找，要找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2: 孙中山曾侄孙女，孙中山基金会会长孙雅丽，
5: 像孙中山想说的，要恢复一个民族的地位，本身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就是文化嘛，也就是我们年轻人要振兴中华。
2: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雅中也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落实中山先生的理想，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昂首立于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岸同胞能够携起手。

0: 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1: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振兴是孙中山毕生的期望。四个字，振兴中华。一个国家强大了，一个民族强大了，才会受人尊重。我相信孙中山用他毕生的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我觉得我们后辈的年轻一代，我们要追随孙中山的步伐，我们共同迈着大步向前走。

0: 孙中山先生倾其一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百年前先生描绘的建国方略蓝图曾被视为天方夜谭，但今天当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回望，书中的构想早已化作现实。港珠澳大桥如长龙卧波，深中通道让天堑变通途，世界级机场群与港口昼夜不息。这不仅是国家实力的飞跃，更是民族走向复兴的生动注脚。澳门中山小榄同乡联谊会创会会长冯小龙：
1: 港珠澳大桥，我们的铁道，我们的航天，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山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那种理想，真的是很伟大。
0: 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玲：
2: 我觉得党现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建国方略了哈。那建国方略当然是其中也包括很多种种的规划啊，如何从经济上来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唯有强大的经济，国家才有强大的实力嘛。那是今天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啊。
0: 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孙中山先生擘画的建国方略所期盼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已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日之中国，山河壮丽，百业兴旺，今日之两岸，血脉相连，休戚与共。一句五字所向，一往无前，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在伟人故里重温中山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青年李昶志：
3: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孙先生在启勉年轻的这一代探索未来怎么去让整个中华民族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当下看来，他带给我们的是青年朋友是团结的，而且是有一致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达成的。无论你在各行各业，我们要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跟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去互补的结合，然后来落实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跟梦想。其实两岸的青年应该携手合作来进行两岸的一个和平的发展。
0: 南海之滨，綦江之畔，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中山出发，高呼振兴中华。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正如凤凰花年年绽放，中山精神代代传承。两岸同胞在伟人故里共话合作，共叙情谊，共谋发展，让中山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从中山故里出发，读懂自己的根在哪里，看清未来的路在何方。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
4: 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要记得孙中山先生精神，更要记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记得我们前辈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的这种精神。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到了现在在两岸发扬光大了，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胞的一起努力。我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人在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第七代传人徐强近日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些小小的木偶呢承载着两地共同的民俗记忆，也是连接两岸也是连接两岸的连心桥。
1: 咁据记载呢，漳州木偶头雕刻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作为反映戏曲舞台人物造型的雕刻，它的人物造型就包括生旦净丑等各个行当，种类繁多。明清时期它随着闽南丝绸渡海在宝岛生根发芽。
0: 那么徐强呢，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漳州木偶头雕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自小呢就跟随家人学习布袋木偶雕刻，夯实技艺根基之后呢，他又奔赴全国各地向木偶雕刻大师学艺，将不同流派的技艺精髓融入自己的创作。
1: 咁徐强就唔单止继承父亲以形写神嘅雕刻精髓，更系博采众长，注重木偶面部嘅明暗层次雕刻，赋予其真实饱满嘅人物张力同艺术生命力。
0: 那么漳州呢，是台湾同胞主要的祖籍地，徐强积极开展与台湾学者的合作，力求将两岸民俗文化立体化呈现。那么在去年呢，他与闽南师范大学的台湾学者陈瑞松携手，将24节气呢刻进了木偶里。
1: 咁徐强就举例话啦，喺台湾咧，好似哪吒、孙悟空、保生大帝呢类取材于闽台共同民族嘅木偶形象，就深受民众喜爱。咁立春系春风得意嘅状元郎。沙帽沾住春盛，即是古人在立春时候佩戴的头饰一样的花枝，就凝聚了人们对于春令之美的想象。夏至是哪吒形象，既象征着盛夏阳光气象，又借葫芦作为劈邪的法器，应对暑热的疫疾。
0: 那么徐强介绍说，徐竹初木偶艺术馆的展品呢，曾经呢在法国、德国、瑞典等100多个国家展出。20世纪90年代呢，在新加坡展览期间，近百件的木偶作品因为工艺精湛，被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
1: 谂而家咧，徐强嘅女徐奕欣系接力非遗技艺传播嘅重任，曾经带领团队系多次外出交流。作为徐氏第八代传承人，徐奕欣自2010年起咧就跟随住祖辈父辈多次参加大型嘅文化交流活动。
0: 徐奕欣呢，他也说外出展览之余，也会走访当地的一些知名的展馆，学习先进的布展还有陈列这些技巧。那么徐奕欣他也希望可以依托多年经验，结合在台湾沿袭流行设计所积累的理念，通过优化展品布局，丰富展陈细节，以新生代的视角与思维，为木偶雕刻技艺的传播续写新的篇章。
1: 徐强就话咧，一块樟木承载住闽台共有嘅民族同埋乡愁，希望呢份两岸同源嘅非遗技艺守正出身，令到两岸共有嘅文化之美喺世界嘅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嘅光芒。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1: 谂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3号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即系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系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精选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
0: 那么本次展览呢，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搭建跨区域文物交流展示平台，为首都的观众呢全景呈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盛景。
1: 汉代是承前启后奠定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与文化根脉， 江苏徐州，古称系

0: 行城，是汉高祖隆兴之地，西汉楚国立郡于此。咁十二代楚王系相继承袭，国造绵延喺190多年。
1: 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是精选汉代楚国文物呢100件套，超60%的展品呢为国家珍贵文物。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雄伟
3: 壮观
2: 啊。其实海昏侯墓的挖掘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发现，出土了115公斤的这个金子，各种金器，
3: 以金饼为主，
2: 马蹄金，
3: 对，
2: 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将近6000枚的竹简，真的是了不起。
3: 古人读书他没有咱们今天的书的形态，文化书籍靠什么来记载来传承，主要是靠竹简。就是因为这个汉代离今天的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将近6000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尤其是这个海昏侯刘贺，他受的这个教育是完整的皇家的教育，所以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将近6000多枚简可以看到他当时受的是什么教育。就是这个刘贺小的时候读的这些书啊，像什么《论语》啊、《诗经》啊、《孝经》啊、《礼记》啊、《易经》啊，都是这个儒家经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孔子是春秋时代先秦，那么秦始皇到他这个时候呢焚书坑儒，就把这个儒家经典都给烧了。所以呢就造成什么呢，这个儒家经典在后世的流传分成了好几个支脉，其中有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咱们这个海昏侯墓出土这个《论语》竹简啊，它是齐论语的一个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是鲁论语的体系啊，所以呢这个齐论语呢多了2篇，这2篇呢一个是《论语》，一个是《知道》。这次咱们海昏侯墓的齐论语的出土呢，它就多了1篇《知道》。哎，《问喻》还是没有，但是呢多这一篇就证明了它是齐论语的体系，也完备了我们对于《论语》的整体的这个认知。
2: 我不知道这种比喻对不对啊，但是可以说，这个刘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爱读书的人。
3: 讲这个五经嘛，《诗》《书》《礼》《易》《春秋》，什么是经呢？经就是根本，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书籍，或者是说文学作品。比如说《诗经》，我们现在基本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一般放到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讲讲诗经，其实对于古人来讲，这个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他们三观的确立，他们整个世界观从小培养的世界观就从这个五经里面来。刘贺呢他喜欢这些经典，死去以后也把它作为墓葬了。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皇家的成员，他当这个昌邑王的时候就读这些书，这是作为一个皇家子弟的一个必备的书，所以呢他有这个睡前读书夜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2: 这个都能研究出来吗？
3: 对，有记载他是一个很爱读的一个人。到南昌我最大一个感受是南昌这个孺子书店就是全程布满了这个书店，而且呢是15分钟读书圈，就是老百姓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15分钟你一定能到一个书店。它这个书店不是卖书的书店，就是一个读书的场所。我都觉得这个特别为这个南昌的市民感到幸福，
2: 幸福
3: 幸福。从这个刘贺读书到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它是一个几千年的一个文明链条，纵向的看，这个文明的链条呢中间从来没有中断。那从横向的看呢，就是从汉代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权利，但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横向的这样的一个广度来看，今天的读书的这种可能性是历朝历代都达不到的。从文明的意义上讲，简读比这个黄金价值更大，
2: 所以我们一起去转一转好不
3: 好,
2: 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好，
4: 两位老师好，非常欢迎两位来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首先来到的就是博物馆，就要了解一下墓主人刘贺。刘贺呢他是第一代海昏侯，他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在历史上也是唯一一位历经了4重身份的人。他出生的时候呢是在山东的昌邑，他7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就承袭了他父亲的昌邑王的王位，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他19岁的时候啊，他被霍光等群臣拥立为皇帝，但是呢仅仅只当了27天的皇帝，之后呢又以昌邑故王的身份回到了昌邑王府11年的时间。 直到他30岁的时候，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来到当时的豫章郡海昏县，也就是您现在所在的江西省南昌市。当海昏侯呢，仅仅也只有4年的时间，34岁就去世了，就葬于此地。这个壁画呢是青铜制的，在这个宫殿内呢，它宴饮宾朋，焚香读书，驷马出行，
5: 书香海昏，
4: 首次的对外公众展出，这也是我们这个近年来竹简修复取得的新的成果。那您看到书香海昏这几个字呢，也是在简牍上截取下来的，和我们对非常的不同。
3: 因为呢，它这个书啊，虽然是人工抄写，但它毕竟是皇家使用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抄写的人员的那个水平都是非常高。
4: 因为呢，它的等级很高，这是刘贺墓出土简牍的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竹简，不论是《论语》《诗经》或者是其他的，它的书写的体例都是相同的。有很多汉墓当中出土的竹简，它的字啊都会写的一个大一个小，但是这里没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整齐啊。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通过前言可以看到，刘贺墓中出土的简牍有近6000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包含了六艺、诸子、诗赋、六博等等。那么这些呢，能够反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汉王侯的知识体系与精神世界。那这次的这个整个发掘啊，不仅是江西历史上的首次，更是我们中国简牍这个考古的一大收获。而我们从一简一牍当中呢，我们可以读到崇孝重文的世风，也可以读到通经致用的思想，还包含王侯的日常生活，可以让观众以刘贺墓中出土简牍这一视角和载体去了解我们西汉的礼乐信仰、教育制度与文明气象，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从这个阅读当中，它是双面的，这一面呢，它是它的对偏题，就只有知道两个字那这个知道呢，它呢就是我们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了。偏题的意思呢，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书面，就是我们封面书的封面。对，那我们从这个刘贺墓中出土的《论语简》当中呢，我们去整理发现，它每一篇章都是独立成篇的，就是说每一篇章呢，它都是有这个篇题的。背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它的第一句话了：“
5: 孔子至道之义也，义亦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欲也。’”我知道学者们都在众说纷纭哈，解读它，
4: 也像是我们阅读，每个人在读每一本书或者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5: 既是前人的错过，也是我们的预见。
4: 接下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这是我们目前所发现，也是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为什么说是全本呢？第一支简，它上面写着诗305篇，也就是有这个305篇，1716章，7274言。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数量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诗经》的数量是相吻合的篇章数量，所以呢，它就是全本《诗经》。而且我们通过整理，它确实有《风》《雅》《颂》不同的篇章。
3: 它在这个它这个简里面都已经
4: 写的，对，
3: 扁就是篇，
4: 扁就是篇。然后除了有这个目录之外，还有内容。它最主要的是总篇章数是一样的。
0: 咁啱先听到呢录音咧，就系嚟自于总台主持人啦朱迅，同埋故宫博物院研究院作家祝勇，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一齐咧走进咗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令我哋了解咗海昏侯嘅故事同埋里边嘅一啲文物啊，珍贵文物同埋啲历史遗存吓。
1: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到这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小东、叶莹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6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出版发行。
0: 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局工作嘅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
2: 习近平仲宣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
2: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离开香港。
0: 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地发生山火。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嚟，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

0: 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客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效忠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客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洋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颓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穗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为1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 其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嘅高度，仲书记脉划新时代嘅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同高质量发展。企喺对人类文明负责嘅高度，仲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志
2: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100几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3: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系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别像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 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

0: 淡新篇章。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光硬胜战本领，只至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来听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霍峰：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海军四川舰新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日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这里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新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阵时的长新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1: 我站那块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0: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无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新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咗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几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嘅朴素情感转化成咗日复一日嘅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国家数据局今日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13: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1: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以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4.3亿条。
14: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 国家医保新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

0: 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
1: 民航领域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今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同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7月3号以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今日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日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此外，水利部于今日11时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和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今日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嚟嘅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嚟，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沃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嚟最大洪水。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日上昼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1: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正申请或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起可选择由社署将有关港币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其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币账户，服务费用全免。
2: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1: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日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日至14日录取，7月14日至15日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日至24日投档录取，7月25日至31日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日至8日投档录取，8月8日至14日征集志愿。
2: 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多人次，先后三次刷新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日6时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登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日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法国国家宪兵队讲到，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埃罗省和奥德省两省过火面积超过1000公顷。在罗纳河口省、亚尔省、加尔省和东比利牛斯省，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者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还引发了2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据埃菲社报道，截至5号，该地区火势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区4号晚间发生山火，迫使当局疏散周边地区居民。
1: 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哈兰德双响，助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英格兰队3-2战胜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接下来将对阵挪威队。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再会。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蚊起， 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6: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8: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的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 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9: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4: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元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远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住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3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是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还有西围桥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3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在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6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凭借着赛事票根或者是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 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

0: 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咗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嘅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1: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0: 随住琴澳协同发展嘅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嘅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呢次海洋国际烟花节嘅举办，正系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揸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2: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0: 深圳游客：
3: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域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咁喺呢个夏天，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净系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嗱，为咗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亦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嘅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4: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飞翼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萧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0: 香港游客林伟臣：
5: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很多保留了旧有的建筑，步行街后面沿着我们这个旗杆，用几十元你就可以照顾了成晚，出面的一些高科技的薄布喷泉的一些投影啦，灯光的闪耀都不得了啦。
0: 古董车博物馆主管蒋圆圆：
6: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0: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零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7: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7000-8000人。
0: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8: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2000-3000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0: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9: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咖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0: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揸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

0: 围绕着夏日去大棚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5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10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腊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0: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观星，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 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

0: 先供货的征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定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研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0: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清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100、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插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依托大鹏所成、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喺 Trip.com 或者系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嘅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咁同时咧，优惠仲涵盖多个

0: 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是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两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亦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呢个夏天，香港点样凭借丰富嘅文旅资源同一系列嘅优惠活动，吸引更多嘅游客嚟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那你怎样看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的整体开局和热度走势呢？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关注？
1: 过了的端午的小长假呢，入境的人数啊，还有看到他们参与一些的旅游活动很受欢迎的，那就一个好的开始了。整个的暑假文旅市场呢，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呢，都其实准备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呢有四支欧洲的足球队呢来香港比赛的，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的联赛啦，都会在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的，这一些呢就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体育节目的。咁至于文化方面，今年中华文化节就喺暑假展开嘅，都有中国戏曲节，有电影啊，有展览啊等等嘅嗰个项目嘅。喺主题公园方面呢，咁都准备咗好多夏日嘅节目。咁譬如话海洋公园啦，就有一个大熊猫嘅生日 party， 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题，昂坪360呢都有庆祝20周年嘅主题。还有山顶那里还有光影汇演等等的节目。除了这些节目之余呢，恒常的譬如说一些演唱会啦，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香港书展，都会在暑假的时候准备的。
0: 据你了解，哪些夏日主题产品是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1: 暑期呢一定是一家大小带着小朋友出来旅行啊、度假的最好的时机。其实香港是有他们的优势在这里的，包括香港的两个主题乐园，跟着就香港在国际上面的声誉、旅游声誉都是比较好的，加上一些特别的项目，譬如说两大主题乐园他们都有酒店在这里的，这些酒店和他们的景点就一起做一个优惠的活动的，看下来他们的预订的情况比往年是理想的，包括香港的主题公园，包括我们的沙滩离岛啊等等，都是受到我们游客欢迎主要项目。
0: 好的，那香港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怎样更好地结合现时夏季游的特点，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呢？
1: 香港有很长的海岸线和很漂亮的沙滩啊等等设施的，对于游客来讲呢都是比较吸引的，所以应该我们要利用这些天然的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说我们的沙滩、我们的郊野公园，现在都很兴露营，即是在草地啊或者沙滩露营的活动，我们觉得呢这些都应该呢有所准备的。咁点样转化为一个消费嘅功能，咁我哋觉得呢就係搞一啲嘅沙滩音乐会啊，或者係啤酒节，或者係一啲沙滩沙雕等等嘅活动，一个可以丰富我哋嘅夏日旅游项目，咁第二个呢就可以拉动消费，譬如话维多利亚港嘅游船河而家都好受欢迎嘅，包括六日飞车、巴士游都好受欢迎嘅，咁我哋觉得呢一啲嘅项目呢就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又符合夏日嘅呢个季节嘅旅游消费，咁我哋觉得呢就应该係多啲諗呢样嘢，希望呢可以带动整体嘅消费。
0: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1: 增长比较突出嘅，肯定系一啲水上活动嘅救生员啊，呢个系最缺。咁因为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开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滩啊或者水上活动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员又最缺嘅。咁至于我哋嘅零售啊， 餐饮啊等等嘅行业咧，其实。

0: 都准备紧迎接咧下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大旺咗我哋嘅就业。
1: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系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0: 我哋成日讲一程多站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好多游客咧，就是、外国嘅游客咧，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哋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同埋线路多嘅优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应该系要做多啲宣传。咁啊，加上我哋而家翻内地嘅时候咧，无论系港珠澳大桥、高铁通关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湾区旅游城市产品嘅联动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优化嘅空间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无论游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系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游产品，丰富咧整个嘅旅游嘅内容。譬如话喺美食、购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游客有个好嘅体验感。譬如我哋香港旅游发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对外宣传嘅机会嘅，宣传湾区各个城市唔同嘅旅游产品，互相互补。譬如话香港国际都会，咁我大湾区有啲地方系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系可以互相联动嘅。譬如话深圳而家有一个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实系我哋大湾区嘅各城市嘅旅游资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补嘅，形成一个联动，令到成个湾区嘅旅游咧都有一个好嘅发展。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邀请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0: 欢迎嚟到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嚟到星期一咧，会有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吓，咁所以咧，嚟排都会听到我哋一啲创业者嘅访谈嘅。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 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环节。
1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1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搵食大湾区 Boss 有偈倾下，有黎佳在这里。今天我们很高兴也都请到一位就是女 Boss 来和我们一起倾下偈的。她呢就是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Hello!
1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的创始人。
10: 先和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项目先，即是斋就这样看积木物语文旅。我除了知道文旅就肯定是即系文旅项目之外咧，到底文旅范畴你哋是一个点样样嘅项目？先同我哋讲下先咧。
12: 咁点解叫积木物语文旅咧？系有意思嘅。咁呢个名咧就代表咗我哋做文旅咧，就好似搭积木一样咁去组合我哋嘅业态。咁我哋系打破咗单一嘅民宿个局限。咁目前咧系构建咗有露营啊、农场啦、啊、宿集啊、美学空间啦、啊、乡村咖啡一个复合个矩阵嘅产品嚟嘅。
10: 哦，即系积木物语嘅意思就系砌积木咁样砌出嚟。
12: 系啦，无限嘅可能，无限嘅创意。
10: 哦，咁但系我啱先都听到几个关键词啦，一个就系、民宿啦，一个系露营啦，咁仲有我最中意嘅咖啡啦。咁其实我哋系喺边度嘅咧？
12: 咁我哋目前嘅项目咧系响广州市从化区，主要咧系响温泉镇嘅。
10: 哦，咁其实我哋即系如果系话要去到你哋嘅项目，我到底系去露营咧，定系去住民宿咧，定系两样我中意做乜就做乜，
12: 冚唪唥乜都可以。
10: 哦，我可唔可以去到先定啊？
12: 可以，
10: 都可以，
12: 都可以。
10: 即系但系露营唔系要架撑嘅咩？
12: 我哋只要系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解决噶啦。
10: 我即是那种那时候有个词叫什么，我忘记了，即是反正就是什么都不用带的那种露营。
12: 是精致露营。
10: 精致露营这个叫做。
12: 是啊，你带人带钱来，我们可以满足你既要又要重要冚唪唥都要的要求啦。
10: 即是说我不用带自己的帐篷啦、那些什么台台凳凳更加不在话下啦。如果我喜欢即是好超咁样去自己煲水去整咖啡，你啱先又话咖啡都有啦，即系我自己冲又得，你冲埋拎过嚟俾我都得，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
12: 系满足晒所有要求，
10: 我谂到嘅都得，系嘛？
12: 系
10: 哇，嗱，即系所以呢一个就系而家嘅文旅嘅业态啦，吓，即系冇咩限制嘅，你真系好似阿赵总所讲，就你嚟就得噶啦。
12: 系，因为就好似我哋品牌讲嘅积木咁，无限嘅可能，无限嘅组合，满足我哋嘅游客，满足我哋嘅客人所有嘅要求。
10: 嗯，咁但系当初系一个点样个契机系去到咗从化温泉镇，然之后决定去做一个咁样嘅项目嘅咧？
12: 其实咧就系两点原因嘅啫。第一咧就系因为自己中意，第二嘅话咧系基于国家一个政策。咁我以前咧好中意全世界全国去体验一啲飞镖嘅文旅项目啦。咁啊中意周围去住民宿嘅。咁啊觉得呢种咁个民宿个体验感我住得好好。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之前嘅话咧，应该系同国家层面嘅话咧讲乡村振兴，咁都觉得系一个政策嘅风口位嚟嘅。咁我大学咧就系响广东景观学院嘅。
10: 广东景观学院，咁你应该系咩抌嚟嘅？唔系，即系呢个系定向嘅咩？呢种院校？
12: 曾经有人讲过咧，双鱼座体重100斤，99斤都系反骨嚟嘅。咁啱好咧，我就系双鱼座嘅。咁就冇毕业之后咧，就冇好似常规咁去考公务员入编制啦。咁2006年咧，我毕业嗰阵时咧，市区入边咧就开始兴起创意园。咁我就想尝试下去做呢种咁嘅飞镖嘅项目啦。就2006年开始响天河海珠区操盘去做创意园同埋产业园嘅。咁到咗2019年嘅时候咧，国家有乡村振兴嘅呢个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体验一啲飞镖嘅商业唔系飞镖嘅文旅项目啊，咁就同团队讲，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啊，去村入边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讲，带住团队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嚟一铺啦，咁样。
10: 你是顺德人咩？
12: 唔系啊。我哋当时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决心啊嘛！
10: 你系边度人啊？真系讲
12: 埋，我而家系台山人嚟噶。
10: 哦，咁即系，但系点解会系从化呢？因为其实你所讲话飞镖文旅，咁事实上喺湾区呢一方面嘅资源应该系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系台山啦吓，都真系做到风生水起嘅呢段时间。但系当初点解你就会选择咗广州从化呢？
12: 有时啲嘢咧都系讲天时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开始选址，咁我哋攞住一个卫星地图咧，喺我手机度标点啊。
10: 你咁随机噶？先攞手机地图咧。
12: 双鱼座都好讲感觉嘅，
10: 直觉系嘛？
12: 系啊，咁我哋就会喺度定点，咁喺个地图定好点之后咧，就会去到现场再去睇啊，嗰个项目啱唔啱我哋对乡村对文旅一个标准？主要我哋系其实我哋嘅对个自然环境个选址嘅要求系几高嘅。咁
10: 你要啲咩元素呢？山水
12: 系山水，一定要有水，
10: 一定要有水，
12: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过一个半钟嘅车程嘅。
10: 由边度起啊？市区，广州市区起
12: 系
10: 哦，
12: 因为我系住喺广州嘅，咁我就希望起点同埋终点咧，
10: 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远。
12: 系啊，你懂得。
10: OK，
12: 咁啊，咁即系。呢个都是一个用户思维嚟嘅，
10: 因为太远，你如果即系点讲咧，太远变成一个长途旅行嘅话，咁大家嗰个动因会唔一样咯。
12: 咁穿游嘅话咧，最理想咧就系车程起点到终点咧，控制一个半钟范围内嘅。咁都拣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选址前后后都经历咗成年嘅。
10: 哦，
12: 我哋嘅地图打开咗咧，入边咧嗰啲小红点布满晒我哋嘅卫星地图入边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自己。当时点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个广东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点解喺度选从化嘅话咧？就系从化嘅话咧，佢自然环境好好嘅，咁体验感系好好嘅，就系同我哋市区开始出发咧，佢路上边嗰种个开车嘅度假感已经开始出嚟噶。佢两边嘅道路嘅话咧，系好少会有嗰种大货车嘅。
10: 哦，哇！呢个你都考虑埋啊？
12: 考虑埋。我哋出发嘅话咧，唔系话你住入嗰间民宿先开始嗰刻嘅体验感。我哋同开车上路嗰阵时出发，都系一种体验感，
10: 即已经是旅程啦。
12: 已经开始个旅程啦。咁我就系觉得从化嗰个路段嘅话，佢系冇大货车嘅。咁路上边嘅绿植啊、景观啊嗰种，系令你会有
10: 慢慢進入狀態，
12: 係啊 ，relax 靜落嚟嗰種感覺嘅。咁我覺得從化人增城都幾 OK 喎。咁
10: 係咯，從化同增城幾 OK 喎。咁點解唔係增城嘅？
12: 因為從化嘅文旅產品咧，佢係俾市場培育成熟咗噶啦。
10: 哦，
12: 佢嘅產品咧會係偏高啲嘅。
10: 哦，
12: 即係同一樣嘅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樣嘅民宿嘅話咧，佢大概對比同類咧，佢會高一啲嘅。所以基於呢個原因嘅話咧，
10: 即係從用户嘅角度，佢可能願意俾更高嘅價錢去埋單嘅，係咪咁樣理解？
12: 因為從化佢係一個旅遊目的地嚟嘅，
10: 係
12: 我哋村遊嗰個旅遊目的地嚟。好多廣州人都講啊，去從化浸温泉啊，佢唔會同你講我走去南沙受九重個浸嘅温泉。
10: 啊，嗰度係食海鮮嘅，黑板印象。
12: 即係呢個係一個俾市場教育出嚟，已經培訓咗出嚟㗎啦。
10: 係啊，去從化浸温泉係。即係我細個就已經有一個好根深蒂固嘅即係傳統嘅印象嚟嘅啦。
12: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去南沙嘅話咧，會你自己又好，你身邊又好，會默認你會翻嚟屋企住嘅。但係你去從化嘅話咧，去浸温泉嘅話咧，大家都已經默認咗你會喺度住一晚嘅。
10: 啊，點解嘅？係喎，你咁講又
12: 你會唔會？我覺得好似你話去南沙，
10: 係啊，我成日去南沙，但係真係
12: 食完嗰餐海鮮，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係路程，大家個路程時間係一樣嘅喎。呢啲就係市場已經培育出嚟嘅一個習慣，一個目的地嚟嘅。
10: 哦，
12: 呢個係一種屬性嚟嘅。
10: 哦，即係呢個係市場潛意識已經有嘅一樣嘢，
12: 用戶已經係培育出嚟，我哋唔再需要去再去做一個市場培育啦。
10: 我聽你咁樣講，你知唔知我有咩感覺？我成身起曬雞皮。
12: 我 get 到你邊個點？
10: 係咯，我原來俾人研究得咁透徹
12: 㗎。Relax 啲。
10: 我之前真係冇意識過，原來即係你揀一個即係開始做一個項目嘅地方嘅時候，要考慮到消費者的呢一種潛意識裏面的因素。
12: 去選一個即係做一個項目，選一個地方嘅時候，必須用用戶嘅思維去考慮嘅，唔可以話
10: 我覺得
12: 係唔好用我覺得。
10: 不要你覺得，只要我覺得，係嘛？
12: 咁我哋要遵循翻呢個市場嘅規律，一定要以用户嘅思維出發去考慮呢啲嘢嘅。
10: 哇！呢、這個真係又係一個好有價值嘅 point 啊！我覺得聽到呢一期節目。朋友可以抄下功課下即係你要發掘一下市場一啲默認嘅狀態、潛意識裏面嘅一啲觀念上嘅嘢，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培育，即係南沙可能從而家開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嘅呢一個觀念，咁但係從化嘅優勢就在於至少本地人嘅角度。佢已經有啦，所以呢個係佢潛在嘅一個優勢。哇，好犀利！
12: 即係呢個用戶思維或者係習慣咧，已經係潛意識咁，市場經過咁多年已經培育咗出嚟噶啦。
10: 就唔使自己去做啦，就慳咗呢部分嘅功夫。
12: 因為呢個成本重新去培育嘅成本係太高啦，
10: 而且唔係靠你一個個體可以做到。
12: 係啊，唔係靠一個個體或者係一屆政府或者係邊一個品牌可以快速咁做出嚟嘅。呢個係長年累月慢慢積累沉澱落嚟嘅嘢嚟嘅。重新去培育一樣嘢，一個習慣或者一件。好痛苦、好漫長嘅事嚟嘅。
10: Anyway， 咁啊，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揀咗從化啦。
12: 係啊，
10: 嗯，
12: 所以就原定從化。
10: 咁啊，從化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地方啦，因為從化好大噶嘛。咁最後揀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又係乜嘢因素或者係一個咩機緣巧合咧？
12: 因為我自己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嚟嘅，我有三個仔仔。
10: 哇！好嘈啊！
12: 咁我每个星期咧都要带啲仔出去
10: 放电，
12: 系啊！咁我当时就想第一个项目想做嘅咧就系做呢种亲子类型嘅。
10: 哦哦哦！
12: 咁我就去揾咗，其实我哋之前几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响从化一间农庄嗰度食饭，咁个老细好八卦咁听我哋喺度讲，咁个老细又好八卦咁擂个头，
10: 人哋叫热心啊！
12: 好好啊，好 E 人咁擂个头，咁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嘛。咁我哋就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未满足到我哋当时对选址嘅全部个期望同要求啦。佢系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筑物嚟嘅，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池，个环境好靓。 咁我谂咗下，满足唔到我对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个仔玩住先。
10: 即其实创业的初衷之前讲咁多，我觉得都不是最决定性的。最决定性的就要找一块地，可以方便他三个仔放晒啲电，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啊嘛。
12: 呢啲系刚需啊，
10: 呢个先系刚需。
12: 系我个刚需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刚需。
10: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噶嘛？
12: 咁开始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的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个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唔多对路啊！哇！如果系真系投咁多钱落去，嗰阵时已经投到露营地，已经投到500多万啦。
10: 哦，
12: 哇！五百几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10: 太贵啦，
12: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咁就系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10: 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12: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奢一个露营酒店嚟嘅，即系所有个露营嗰啲天幕啊、帐篷啊乜都已经搭好晒噶啦。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创新嘅，以前咧系民宿或者酒店，咁露营嘅话，我哋系2020年开始做呢个项目。
10: 2020年开始做，即系大概一年到。
12: 系，咁2020年做呢个项目嘅话咧，我都预判咗。露營會成為一個風口位或者一個網紅的業態的，咁我哋會做一啲更加大的一個創新咧，就係將個露營喺入邊再去做咗一啲體驗感比較好嘅乾濕分離嘅衛浴啊、廁所喺入邊嘅。咁仲每個帳篷之間咧，
10: 解決露營最大嘅痛點，冇得沖涼。
12: 係啊係啊，咁我哋每個帳篷之間咧係用綠植去做咗景觀嘅，形成一啲獨門獨户有庭院嘅。咁呢種就係好體驗感，相對於露營嘅話咧，就已經算係比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話咧，我哋嗰個項目入邊嘅話咧，有一條彎彎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個咧成畝地大嘅山泉水池。咁
10: 咁大啊！
12: 係啊。
10: 咁就唔叫水池噶啦，即系真系个塘啦，成畝喎。
12: 咁嗰个水池下面咧系有山泉水嘅，地下入边有山泉水，
10: 即系佢涌出嚟嘅。
12: 系啊，咁佢会成嗰个山泉水池系玻璃状嘅、果冻状嘅，
10: 哇，
12: 超正。咁啲水咧又靓，同埋佢系好冻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咁我哋嗰2公里彎彎曲曲嘅小溪咧，溪邊係種咗好多荔枝樹嘅，荔枝樹抌落嚟啊，到咗夏天嘅話，你係可以浸喺條小溪嗰度去撩畫，俾啲畫喺度放電嘅話咧，自己順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10: 但係點計費啊？我突然間覺得呢個好難計喎。
12: 咁我哋當時嘅話咧係做咗一票全包嘅，你兩點
10: 哦一票全包哦，
12: 係你2點入營之後到你第二日12點退營走人咧，我哋係一票全包嘅，咁啊幫你解決咗你2點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咁啊，解決咗阿媽唔使用腦嘅，咁甚至我哋會有導師，即係個自然導師會帶住啲小朋友去開始一啲自然研學嘅活動嘅。咁呢啲就係我叫嘅相互成就嘅撩畫方式。阿媽會揾個地方。
10: 我唔想做節目落去，我而家想帶我啲小朋友，快擠咗佢入去先。
12: 咁阿媽咧或者老豆咧揾個地方喺度 hea 傾偈，或者係飲杯嘢。咁咧啲小朋友俾我哋會帶佢去玩，一邊玩一邊。
10: 太好啦，唔使講啦，我願意。
12: 一邊玩咧，一邊會再學一啲嘢，因為城市入邊嘅小朋友咧，佢缺失連接嗰個自然嘅環節，同埋咧以前農村我哋80年代呢班人喺農村玩嘅嘢，佢哋依家係唔知道，有啲唔知嘅。咁我哋就重塑翻呢個場景俾啲小朋友去玩，再等佢哋喺大自然入邊嗰度，係你中意喺安全可靠嘅情況之下玩啦。
10: 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家長應該係最向往嘅一個方式啊！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14: 爱国主义教育呢，天公地义的，爱国是讲的情怀， 先有国后有家。
13: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15: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
13: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16: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13: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17: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有计倾。
10: 多次有偈倾下，我哋今日咧亦都系继续邀请到啊，积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啊！欢迎你啊，珊珊总。
1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10: 系啦，咁啊，其实之前节目咧都有介绍过我哋呢一个积木物语文旅嘅即系唔同嘅项目啦，咁即系亦都介绍过，即系我哋稍微前程回顾一下啦吓，咁就即系点解？要叫积木物语咧，咁就系想将唔同嘅嘢会砌积木咁样，反正我哋砌得入嘅，我哋都砌落去。从做露营地开始嘅，咁啊做即系当然最再往前推少少咧，就系、是、阿、珊珊呢一边咧，想帮自己三个姐姐搵个放电嘅地方。后来发现头又有啲高，呢、這个玩具有啲贵吓，我哋要做大佢啦。
12: 系嘅，
10: 系啦，咁就即系开始系着力去将呢一个露营往即系点讲咧精致露营嘅方向去做啦。咁包括系即系做埋一啲干湿分离嘅卫浴嘅空间，等呢一个项目嗰个感觉就唔系纯粹嘅露营啦。咁其实就系往民宿嗰个方向多咗啲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业态系即系譬如我要住屋。我唔中意住帳篷，咁其實係有呢一類嘅民宿可以揀噶，係嘛？
12: 咁我哋第一個項目咧就係積木物語斑斓露營基地嘅，咁係同2021年開始營業。咁當時營業嘅話，呢、這個項目咧，無論係消費者啊，定係品牌方啊，或者係同行咧，都俾咗好大個認可嘅。咁呢個項目咧，喺業態上面個模式個。探索上面咧都算是取得到一定的口碑和我哋嘅一個經驗嘅。咁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咗我哋第二個項目，積木物語多米農場。佢係一個體感式嘅美學農場嚟嘅。咁佢分咗8個方塊，有歡樂大草坪啦，有萌寵樂園啦，有手工房啦，有花園啦，有蔬菜花園啦。咁仲有一個山野廚房，咁係綜合咗。好多種業態係一齊一個美學農場嚟嘅。
10: 呢、這個我可以理解就係即係火呢個親子最核心嘅一個環節啦嚇，就我將個小朋友擠咗過去，有人幫我帶住佢喺啲啱先呢8個板塊裏邊遨遊，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12: 咁佢呢個項目嘅話咧，係28畝到，佢係解決咗咧就係玩同埋親子嘅痛點嘅。咁佢一開始營業嘅話咧，就迅速咗登上咗我哋大眾點評廣州親子熱門榜嘅第一噶啦。
10: 咁呢一個即係後邊咧，即係又加咗一嚿積木落去啦。
12: 嗯，係。
10: 再加落去嘅積木係乜嘢咧？
12: 咁第三個業態我哋做嘅咧就係、是、鄉村咖啡。咁、我哋就鄉村咖啡嘅話咧，我哋嘅品牌叫鴨頭咖啡嘅，係同2023年10月底開始去做呢個孵化嘅。
10: 孵化。
12: 是怎
10: 样理解这个词？
12: 因为当时的话呢，很多人喝咖啡呢，他只会在城市里面喝咖啡的。从来都好像可能会想到说我去到
10: 田间地头。
12: 田间地头啦，山卡拉啦，即是有些地方是没路的，哪去喝一杯咖啡。那这个模式呢，那我们在那里判断它到底可不可行呢？那有没有受众会山长水远开这么久的车，长途跋涉嚟到村入边饮杯咖啡咧？
10: 啊，你觉得系咁样嘅咩？我以为你哋嗰个思路会系即系横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应杯咖啡俾佢啦，咁样喎。
12: 其实鸭头咖啡咧，我哋呢个村卡咧，佢一个独立嘅项目嚟嘅。
10: 哦，独立项目
12: 系独立嘅项目嚟嘅。我哋头先讲嘅巴兰基地啦、东米农场啦、鸭头咖啡啊，同埋粟集咧，佢系响一个大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系点状嘅，系独立嘅项目嚟嘅。
10: 哦，即是在附近，但它不是 combine 在一起，好像一个度假区那样，不是这种
12: 区。不是，它是点状的，在一个片区里面，但它不是放在一起的，它是点状地放在一个大片区里面，在从化区里面的。
10: 那
12: 鸭头咖啡的话呢，目前我们是有五间店的。
10: 五间店，
12: 是五间店。
10: 那就是那种一个品牌，即譬如我一个咖啡爱好者，我看到你们的介绍，我就真的山长水远开车去从化喝咖啡。
12: 会有呢啲以咖啡店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系、是、我哋鸭头咖啡咧个其中一班嘅受众咧就系机车骑行友。
10: 哦，又系另外一个发烧友群体啦。
12: 系，咁佢哋嘅话咧会中意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后咧佢会去鸭头咖啡嗰度静落嚟 hea 落嚟，饮杯咖啡。
10: 打下等，
12: 系啊，
10: 吹下傻啲，
12: 系啦，系啦。
10: 哦，即系佢哋呢一个机车玩嘅呢一个群体嘅一个即系聚脚地，
12: 系啦，系。
10: 你点发现到呢班人嘅咧？
12: 其实都唔系发现嘅，系
10: 开咗之后佢哋自己嚟，你先知系嘛？
12: 因为其实咧，鸭头咖啡咧，佢本质上面唔系卖呢杯咖啡嘅豆有几靓、我哋嘅拉花又拉得几专业。鸭头咖啡咧，川卡咧，佢本质上面系一个长颈力产品嚟嘅。
10: 长颈力产品
12: 系
10: 长颈力
12: 系，
10: 哇，仲有一个咁嘅力，真系学到好多嘢。长颈力产品点样去理解呢个词啊？
12: 咁我哋。最原先嗰度咧，系喺度孵化嗰间店嘅话咧，系响从化区梁口镇溪头村嘅。
10: 哦，
12: 喺溪头村嗰度咧，响嗰、那个联溪嗰条小溪边边嗰度咧，用一张好烂嘅天幕搭咗出嚟，然后咧一台收二手嘅2000蚊嘅咖啡机，带住嗰只8000蚊身价嘅可达鸭。就开始孵化
10: 他的身价8000蚊身价最贵就是他
12: 是啊最贵就是那只鸭头啊
10: 为什么即是要拿他授权吗
12: 我、不是是因为他是养个宠物来的
10: 啊
12: 是那个什么、是我们一个什么拍档去养个宠物来的带着那只宠物是那只可达鸭
10: 哦真的生勾勾的
12: 真的、
10: 真的有只鸭在这里
12: 真的有只鸭的所以才叫鸭头咖啡啊
10: 哦、即是这个即是你们孵化的这个咖啡品牌的那个创始人他自己的宠物。
12: 是。
10: 哦好有趣喎、但是可以另外再约他倾偈为什么要带着宠物鸭来做咖啡
12: 呢那刚好养了一只这样的宠物。
10: 刚好
12: 那刚好这个咖啡要改个名字那望着自己的宠物、哎、那就叫鸭头咖啡啦。
10: 不是但是为什么刚好要带着自己的鸭出来创业呢
12: 咁养宠物，你除咗养猫猫狗狗，
10: 就是、要陪伴系嘛？我行到边都要带住佢，即系有咁中意抛头露面嘅鸭咁样。
12: 有啊，
10: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下，如果唔系有排讲啦。呢一个即系最初喺溪头村，
12: 系嗰阵时系做孵化同埋一个，即系话试探一下，受众可唔可以接受得到呢种业态嘅？咁正式嘅话咧，就应该系其实中间都一段喺度磨合个试探个过程嘅。咁真正嘅话咧，系2025年嘅1月份先开始我哋第二间店嘅。
10: 哦，我都做了很久了。
12: 是。
10: 嗯。
12: 那25年1月份呢就是在都是梁口荔枝球那里叫做森林木屋店开始了我们第二间店的。
10: 一间店有多大呢？因为你最初说就是一个烂天幕放一部机。
12: 第二间店啊，墙都没有的，一个木屋的，就是一个木棚的。
10: 木棚
12: 啊，
10: 升级了一点点。
12: 咁一個木棚入邊咧，佢係喺一個流溪河邊一個一大片水潭入邊嘅。咁個水潭隔離嘅一個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個設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間木屋出嚟嘅。咁個木屋嘅話咧，就好似一面有牆嘅，三面就冇牆噶啦。
10: 嗰塊叫板啊！
12: 咁就開始咗第二間店。咁咧就又係一開始嘅話咧，就即刻變成咗網紅啦。
10: 点解咧？点解？即系你有冇谂过点解？即系一做就红，一做就红咧？
12: 嗯，可能有三点原因啦。第一点嘅话咧，就系、是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后生世代佢哋一个消费模式已经喺度变紧啦。因为我哋入咗乡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关注分析我哋个消费群体佢哋嘅一个消费嘅用户习惯喺度转变紧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费嘅方式喺度转变，佢哋唔再以前话以民宿为旅游目的地，或者系冲住一啲好大嘅景区就一定要去景区入边观光啊嗰啲嘅，佢哋会一啲小众嘅或一啲系场景嘅嘢去静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仲系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场地，会一啲咁嘅场景啦，即系等于我哋依家讲嘅小而美场景。依家就總結出嚟叫小而美場景，咁二三二四年嗰陣時候咧係未有呢樣嘢講法嘅，咁二五年嘅時候我哋覺得呢樣嘢會係以後一個
10: 趨勢
12: 同埋一個熱點個入口嚟嘅，一個好重要的入口，咁我哋就去試呢樣嘢，咁事實證明咧呢、這個市場同埋受眾係 OK 嘅。
10: 但係即係已經係跨咗人群噶咯，因為你最初即係去做呢一個
12: 即係
10: 木物語，係啊，係做親子嘅。咁跟住咖啡呢一個咧，就係即係針對嗰啲可以講係零零後嘅年青人，可以咁樣理解吧？因為佢就唔係親子嘅類嘅消費啦。
12: 其實我哋都反映過嚟嘅，就係唔好俾自己嘅消費群體去畫畫像。千祈唔好话
10: 调翻转，好多即系嚟我哋度倾偈嘅 boss 就话你要搞清楚你嘅用户画像，但系你反而就系觉得
12: 系我哋做咗穿卡之后咧，就总结一样嘢就系、是、第一，唔好俾自己个消费群体去做一个好具体嘅画像。咁如果我哋定义咗佢一定系零零后或者二些世代先嚟消费嘅话咧，咁老人家嚟银发经济嚟，佢就要饮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10: 咁提供，
12: 咁咯。親子家庭，他帶著小朋友來喝咖啡，你接不接拍？
10: 接，那我沒理由說本店僅招待零零後客戶的，是不是？即是 你們是覺得是、反正我就在這裡，誰來我都要接得住。
12: 我做好我場景力的產品。
10: 場景力，
12: 是，我做好我場景力的產品，我做好我這個審美，我做好我的、做好
10: 个产品嗰个品质，
12: 系做好个产品品质，我做好我个服务，你边个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10: 我唔中意饮咖啡，
12: 你唔中意饮咖啡，我哋做柠檬茶俾你饮，
10: 都有
12: 都有。
10: 哦，就系、是、好似你开头讲嘅嗰句啦，只要你人嚟就得啦。
12: 系，因为话文旅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中国个文旅嘅话咧，同16年之后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好快，所以我哋依家已经系 3.0 版本噶啦。3.0 版本嘅情况之下咧，第一就系、是文旅系只有谂唔到，冇做唔到嘅。
10: O、okay, K， 而且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系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反而我而家明白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系我哋嘅注意力其实系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边，我就打咗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 享受啲乜嘢，其實我唔係好 care， 或者我唔係好在意，即係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飲咖啡 ，OK 冇問題嚇，你嚟就得噶啦。
12: 咁場景力嘅話咧，我講下啦。第一個店嘅話咧，就係嗰個溪頭村嗰間孵化嘅店嚟講咧，佢就係玩水嘅，佢隔離一條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間店咧，我哋一片嗰個紅杉林入邊嘅。咁嗰杉嘅話咧，佢到咗秋冬季節嘅話咧，好靚。
10: 哦，係咪就係嗰啲落雨杉嗰個？係係係，
12: 落雨杉嗰邊會好靚。咁好多小姐姐、年輕人
10: 就打卡
12: 嚟打卡影相啊。咁到咗第三間店嘅話咧，佢就喺我哋叫溪溪里店，就喺我哋嘅露營基地入邊劃咗一個空間出嚟做嘅。咁入邊嘅話咧，個場景嘅話咧，有綠野仙蹤嘅一個。

0: 山景、山野景，咁又結合埋我哋住宿個大水池啊嗰啲，咁佢呢度係接納到親子嘅，或者後生嘅，甚至一班銀髮經濟嗰啲坐低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小瀑布。
1: 哦，
0: 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啲木台木平台，就係、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個遊客咧係好中意嘅。
1: 嗯，
0: 啊，咁佢就衝住呢個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間店咧，我哋係春節今年春節開嘅，叫做全眼翼站店，喺温泉風景區入邊嘅。咁温泉風景區咧，我哋
1: 全眼
0: 係全眼翼站。因為温泉嘅話，佢係
1: 佢就有個全眼喺度咁咁咁
0: 咁，
1: 我就係喺旁邊望住佢喺度飲咖啡。
0: 我哋嗰間店咧被譽為温泉鎮嘅 CBD 地帶邊個店嚟嘅？呢個名我自己改一下，
1: 好抽象。温泉鎮由 CBD，
0: 温泉鎮嘅 CBD 地帶。
1: 咁系就系、咯，全眼。
0: 咁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镇都有个 CBD
1: 嘅。但系全眼力系点样样？即系一个点样？我暂时想象唔到。
0: 我嚟再描述一下，咁嗰个地方嘅话咧，佢左边系一条流溪河嚟嘅，最靓嘅流溪河。咁正前边咧就系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会拱下拱下咁滚出嚟嘅。咁我哋间店咧就喺佢两者交界中间点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个流溪个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间小木屋。咁小木屋入边咧有一扇窗。咁嗰扇窗嘅話，
1: 就好似個畫框咁啦。
0: 畫框一樣，將最美嘅流
1: 框住喺嗰度，
0: 框住咗。咁呢個框嘅話咧，就成為咗呢班遊客或者係嗰啲消費者咧嚟呢度一個
1: 打卡點
0: 同藉口啦。
1: 原來場景力係咁嘅意思。我而家就覺得咧，珊珊總呢一邊咧就係、用一個影樓嘅思維去打造呢一個鴨頭咖啡，即係好似你去到以前傳統好大嗰啲影樓嗰啲，即係攝影基地啦，就即係一卡一卡咁樣移步換景嚇。咁但係咧，佢呢個即係就區域會更大，而且就真係因地制宜咁樣去框一啲場景出嚟。
0: 影樓咧係室內嘅景嚟嘅，咁我哋鴨頭咖啡咧係用自然品庫去打造出嚟嘅，呢啲人哋係 copy 唔到嚟嘅，所以每間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1: 哦，真係需要一個發現嗰、那個叫咩？發現美麗嘅眼睛嚇，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當中睇到，我可以點樣更加突出呢一個美景嘅吸引力。提升，即係將佢 highlight 出嚟，等大家都想嚟。呢個就係場景力，大家攞本小筆記簿記低佢。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好有好核心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阿珊珊總亦都毫無保留咁樣講埋俾大家聽嚇，唔使
0: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1: 可以分享嘅嚇。我橫掂呢個世界美好嘅東西多的是，係嘛？
0: 是啊。
1: 好嘅，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夠嚇，咁但係咧關於創業呢件事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可以同阿珊珊總呢一邊傾下。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珊珊總嚇。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偈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宇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
7: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6: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的用户畫像，我哋就做好自己的場景的產品就 OK 啦。咁呢個可能同以往嚟到我哋節目嘅一啲 boss 咧，就係嗰個觀念會唔一樣。但係咧，大家要區分清楚嚇，可能就因為賽道唔一樣，所以咧你做法係唔一樣都係好正常。因為珊珊總之前亦都提到話文旅嘅迭代太快啦，你如果即係俾太多限制自己嘅話，可能就即係會好疲憊。即係一路喺度追住呢一個文旅嘅熱點，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個主動嗰個叫做主動嘅位置，係嘛？係啦，
7: 主觀能動性，
6: 主觀能動性，即係嗰個主動權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牽住走嗰種。咁其實我哋上一期就記得最後講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喺廣州啦都。原來都幾勁嘅嚇，就話係全國第二多咖啡店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都唔講話佢一年嚇出口幾多咖啡豆啊，有幾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觀嘅嘢我哋唔講啦。咁但係嚟翻我哋項目上面嘅呢一個額頭咖啡嗰、那個勢頭就即係都幾喜人，係咪？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7: 我哋上年咧就開始進入咗，即係話成熟階段啦。咁今年的話就開始做品牌的輸出和擴張了，我們今年的話都有三到四間分店是直營的分店的話都會開業的。
6: 即都是繼續打造那種所謂的場景力的咖啡店。
7: 是都是都是場景力的產品，但是目前的話都會是以咖啡為流量的切入點，入面會貫穿一些在地文化的體驗，山野漂亮飯，
6: 生意漂亮化 ，OK， 哇！我覺得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熱門標籤嘅打造者嚟嘅呢啲生意漂亮化 ，OK。
7: 咁其實話融合埋一齊嘅話咧，就會後期嘅話都會項目多啲，增加多啲元素喺度轉型嘅，就唔會一下子咧成條大船即刻揈低佢，咁會係慢慢喺後邊嘅發展嘅店入邊咧，會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邊嘅。咁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體驗，
6: 同埋咧客家咖啡，鹹雞咖啡係咪要整？
7: 有冇可能系卤水鸭头怼落去咧？
6: 都好有可能噶，系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里边，咁我想问，咁系咪都系喺从化咧？因为我哋上期节目就有讲过，即系基本上我哋嘅几嚿积木全部都喺从化呢个区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
7: 系咖啡嘅话咧，同埋我哋之前讲啲槟榔基地。

0: 啊，东美农场咧，目前都喺从化区呢边嘅。
1: 嗯，
0: 咁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区嘅。都会有这个计划，即是今年年底或者初年年初呢，我们都想是都有计划回来市区里面的。回来市区的话呢，我们是没办法 PK 到一些很精品的社区店的，我们是想在一些公园里面，市政公园啊，趁着现在公园的一个政策，还有呢需要打了一些公园加非标商业的这个契机，进回来市区的，继续去打造这个长景力的产品。
1: 咁但係即係喺從化呢一度就依然係即係做住唔同嘅呢一個即係飛標產品啦，
0: 係
1: 即係飛標唔係攞嚟掟嗰啲啊，大家飛標準化啊，我哋解釋一下。咁但係即係同從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係在地文化啦，咁喺從化有咁多嘅即係產品出咗嚟啦，其實喺地方對你哋嘅呢一個項目嘅即係唔好話支持啦，即係大家嘅互相配合嘅過程當中，其實有冇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互相嘅協作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嘅咧？
0: 其實咧，除咗我哋依家所有個自投項目之外嚇，呢三種業態之外咧，我哋2023年嘅話咧係有同溫泉鎮政府去簽咗一個協議嘅，係對我哋森林浴場三條村一個整體嘅開發運營。
1: 哦，即係參與到一啲即係你可以講係而家叫8000万工程嘅一啲項目裏邊。
0: 嗯，係啊，8000万咁就係參與森林浴場三條村、桃蓮村、密石村、中田村三條村嘅一個開發運營入邊嘅。咁就係我哋嘅模式嘅核心咧，就係政府係搭台。企業去運營，村集體去參與，就係三方嘅力量放埋一齊去推動呢個整村運營嘅。
1: 咁但係其實喺之前嘅呢一啲產品運作當中，都其實都積累咗唔少，即係譬如同當地嘅政府啦，同村集體去交往，又或者去即係合作嘅一啲經驗啦，係嘛？
0: 都有嘅，因為咧當地政府都對我哋嘅認可度好大，同埋咧都係俾咗好多支持嘅。
1: 咁其實可能由即係而家你都知啦，即係嗰個風口，又或者係叫做嗰個趨勢，都會係有呢一個往鄉村走嘅，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如果話即係，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啦嚇，就會覺得即係譬如你講話做呢個村卡，又或者係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鄉村的地區去做一些文旅項目的話，有些朋友就會提到說，哇，跟村集體打交道，好像比較複雜，其實你自己有沒有什麼經驗是可以 share 給大家，怎樣去跟當地去開展合作，是一個你覺得最高效的，或者是大家都最舒服的一種合作模式這樣？
0: 其實最友好的關係的話咧，就是共贏嘅。第一咧就是企業賺企業或者係賺市場的錢，但係咧賺嘅錢咧唔可以將村集體的錢或者村民的錢都放埋自己的籃入邊，要帶動到村集體村民一起去賺錢。
1: 例如咧，你會就業。去雇用即系呢一个即系当地嘅村民咁样。
0: 其实咧就业系一个门槛嚟嘅，系最低嘅。因为我哋几个项目嘅话咧，系带动咗当地后生人嘅话，大概有20人到喺我哋嗰度就业啊。咁平时一啲灵活用工啊，或者啲施工啊，我哋都系优先用翻本地嘅村民嘅。咁呢样其实系最基础一个需求嚟嘅。咁我满足到啲村民喺度家门口就有工开，又唔使出去话顾唔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困扰啦。咁村民对我哋嘅认可度都好高嘅，我都已经系佢哋村入边嘅荣誉村民嚟。
1: 榮譽村民，
0: 咁過年嗰次喺村口揈下咧，架車車尾箱都塞滿曬啲青菜啲雞翻嚟嘅，
1: 好有人情味係嘛？
0: 係啊，咁因為同埋咧就係我哋會教咗村民好多嘢，同當時我哋嚟呢度發展嘅時候咧，佢哋用。觀望或者質疑的眼光度睇我哋呢個企業到底嚟做咩嘢嘅？
1: 係
0: 呢一塊天幕拉塊布3000几蚊一晚，賣唔賣出去啊？搞咩嘅？唔通搞詐騙咩？
1: 我真係有人質疑嘅，
0: 都會有，同埋咧覺得。 即好似我哋去做一啲建築嘅話咧，就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嘅，佢六行磚喺度搞咩嘅？咁都會都覺得我哋好不可思議。咁其實我哋喺村入邊都已經六年噶啦。咁六年嘅話咧，咁除咗我哋自己項目發展之外咧，我哋都會教啲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屋企做民宿嘅話，我公益性咁指導你設計，公益性咁教埋你點去做運營。
1: 哦，
0: 咁甚至於我哋
1: 即係有種孵化咯，即係如果即係套用嗰一套嘅話術嘅話，
0: 都唔係叫孵化嘅，就係公益性指導佢哋去發展啊嘛。其實你話唔係話，即係我提供個崗位俾你，咁最重要係教識佢哋點去做。等佢哋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來文旅可以咁做嘅。原來咧，我擔把遮喺度，買條番薯都可以一套畫術去經營到嘅。
1: 你唔好咁简单粗暴将啲核心概念交咗出嚟，当把遮埋条番薯，太实诚啦！
0: 咁我哋都有诶参与一啲同政府喺边啊，同村集体喺边咧参与一啲整村嘅一啲人居环境嘅提升改造啦。咁我哋公益性去做一个免费嘅设计，或者帮村入边做埋设计。咁啊，就將更加多嘅錢放喺村入邊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造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就我哋講，我哋想發展啊，做咩做咩啊咁。咁我哋又會話俾啲思維俾佢知。咁其實更加重要咧，係教識佢哋方法，而唔係話你俾一蚊雞佢哋，俾啲佢。
1: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啊嘛。
0: 係啦係啦係啦，就呢個邏輯啦。咁佢哋嘅話咧，覺得我呢個企業係真誠喺度做嘢嘅，唔係喺度話圈啲地。一啲資源就走嘅，佢係我哋大家共同抱團喺度一齊發展嘅，
1: 即係獲取到大家嘅信任，其實雙方都係慢慢增加信任。
0: 係啊，咁所以嘅話咧，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係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會過嚟問我哋，咁我哋都好樂意，都願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1: 會唔會話有啲村，即係譬如你第一個即係基地個所在地嚇做得幾好啦，跟住隔離村民，不如你都過嚟我度搞一下，有冇呢啲邀約出現嘅？
0: 都有㗎。我哋好多呢啲邀約嘅，無論係政府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企業方啦，或者係私人啦，都提出咗好多呢啲邀約嘅。咁我哋嘅話咧，都冇咁大嘅野心。咁首先都係做好自己嘅產品，咁同行之間可以分享。咁啊，如果係專集體或政府方嘅話，可以提供一啲公益性嘅指導啊，或者咩都 OK 都冇問題。最緊要係嗰個片區，森林浴場呢個片區發展得好。咁我哋作為啱啱即係最先入住嘅企業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好開心嘅。
1: 因為即係點講咧，自己一家同如果真係做起咗成個片區，或者係營造咗成個氛圍出嚟，其實都從所謂的即係培育的角度是更加好，因為那度已經成為更多人的目的地了。
0: 係啊，咁我哋最原先的時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啊，班人基地喺度做的時候咧，所有嘢都係單打獨鬥嘅，運營啊，所有嗰啲嘢就會好攰。咁再經過呢段時間，其實都唔會一段時間，經過呢六年啦，大家抱團發展同埋一個培育的話咧，咁我哋2024年的時候咧，就去喺村入邊做一個規劃，整村一個村規啊。村嘅一個整體嘅文旅一個規劃，咁咧我就規劃咗一個叫做鄉村宿集。
1: 哦，即係你都可以介入到即係鄉村嘅規劃裏邊，佢哋會聽你意見或者叫做邀請你去俾一啲意見。
0: 係因為我哋咧做咁耐嘅話咧，對市場嘅運營嘅嗰個判斷咧都係有嘅。咁無論地方政府又好或者村集體都好咧，其實都係好認可我哋嘅。咁都會邀請我哋參與一個整村運營同埋一個整村嘅規劃入邊，俾一啲以運營前置嘅思維，俾一啲意見嘅。咁我哋又根據市場同埋對呢個市場一個預判，咁覺得未來嘅鄉村入邊咧，鄉村宿集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文旅業態嚟嘅。
1: 鄉村宿集係咩意思啊？
0: 鄉村宿集
1: 住宿加集合
0: 佢唔係話有好多間品牌方嘅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齊，佢而係一個民宿嘅生態鏈，即係佢有住宿嘅，有文化空間嘅，有食嘢嘅，有體驗嘅，甚至有茶檔啊，有小食啊，賣農產品嘅都有嘅，佢係一個生態鏈嚟嘅。
1: 哦，即係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實可以喺裏邊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0: 係啦。咁啊，等於係一個呢個宿集入邊嘅話咧，每個人發揮每個人自己嘅舒適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 咁佢會形成一個生態鏈。兼且呢個咧就係話好似我哋依家個鄉村宿宿入邊咧，我哋係響一個社入邊去做嘅。個咁嘅社民嘅話咧，佢係唔需要遷走嘅。佢會我哋係通過一啲資金去做一啲村容村貌嘅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將成條村嘅成個社嘅村容村貌提升咗之後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營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間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假阿婆你去賣番薯啊，去賣荔枝乾啦，咁啊形成咗一個生態嚟嘅。咁就遊客嚟到呢度嘅話咧，佢可以通過呢啲咁嘅唔同嘅業態，
1: 即更加豐富一啲。
0: 係啦，
1: 因為你一家你做唔曬。
0: 即如果我係用户嘅話咧，我去到嗰度唔單止可以住到個民宿，我仲可以食到當地的荔枝乾、龍眼乾，然後你可能教埋我點去摘、點去控嘅，然後我轉個身咧，有一個文化空間喺度，可以知道哦，原來呢度係客家文化喎，係咁一個過程嘅喎，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楓樹下邊睇住條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個體驗感咧係非常之完，
1: 係
0: 好完整嘅，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还要仲要要求嘅，
1: 乜都要，
0: 系啦，冚唪唥乜都要。
1: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0: 系一定要尊重翻当地嘅风俗人情，同埋一种原生态嘅文化，然后我哋再喺外界导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属于佢自己嘅脉络同文化。
2: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在舞台上焕发身彩，续写荣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0: 国潮东方将会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遇见世界杯。
1: 拜亚会馆跟随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何威来感受下扬琴的多元魅力。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车裂火车了，车裂火车了。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到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首《映山红》曾经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作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咁下边我哋跟随住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令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曲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退屈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霜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她的心气儿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她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她。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2: 相千一，
0: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1: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5: 冬子妈，苏志昌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儿。
4: 好事，我真的可以吗？
5: 嗯，
4: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
5: 这里就是战场。
2: 王哲。
3: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他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是又开心又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东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1: 东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东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啊，你越拨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围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2: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4: 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5: 小小竹台江中游，
2: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桥梁。

0: 王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2: 歌劇《迎山紅》集結內地頂尖藝術陣容，匠心打造。咁喺舞台呈現上邊，寫意同埋寫實交融，現代美學同歷史厚重感碰撞，以重新舞台語言傳承革命題材藝術魅力。本次演出，王哲、黃宏偉、黃鶴祥、關智京等等嘅實力派歌唱家，用悠揚嘅歌聲嚟演繹革命先烈嘅家國情懷。以动人的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江苏常熟呢度有一座山唔高，却成为咗江南嘅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王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面飘住故乡的韵。
2: 这里有几个园林，不是很大，却装低了整座城的山水。增园借山入池，赵园引水流影，锦烟园则是将一座虞山缩入方寸之间。
1: 那常熟有什么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怎样变出十种样式？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3: 进入晚唐古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二十四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4: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5: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七里一横塘，十里一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3: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五千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五千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4: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6: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啊，哪只鸡的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3: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6: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移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3: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7: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 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万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6: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铁款，是有七个不同的

0: 图案拼接起来的，俗称七巧珠。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1: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县学，书声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2: 常熟是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3: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1: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2: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4: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1: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
2: 常熟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5: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遗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1: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5: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 吴氏的

0: 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1: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2: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3: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先打好木稿，然后呢用泥山赭石表色的颜色作为纸雕，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上来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形，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1: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4: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5: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4: 琵琶古琴奏新曲，
5: 唐风宋韵汉服华。
4: 国风劲最当朝，
5: 国潮东方我最潮。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7: 大家好，我是晓东。
6: 法华又叫做法花，台湾也都叫做法华，是一种以多种油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7: 冇啦，之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法华入选咗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呢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 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细情况嚟听总台记者曾平嘅报道。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发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发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9: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发华它并不是说你的记忆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其实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记忆，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8: 乔氏发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发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9: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啊，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发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8: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9: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法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法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法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
8: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9: 法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法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法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法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8: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法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法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法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扬琴曲《黑空》，走入今日嘅半雅会馆，我哋一齐嚟赏识下扬琴嘅多元魅力。讲到扬琴，系中国嘅传统民族乐器，具有悠久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同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嘅美称。它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几年。在中国，因为声音悠扬，个名由中西洋的扬字改为悠扬的扬字。
1: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

0: 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啊，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1: 咁喺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箭、滑等等嘅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嘅轮钟就好似细雨连绵，滑沫音模仿古琴嘅韵味。咁而现代创新嘅和声同埋刮奏，则系赋予咗佢交响化嘅表现力。零零清清，增增重重，扬琴嘅音色既好似清泉激石，又好似珠落玉盘。佢既可以驾驭《雨打芭蕉》里边岭南垂香嘅细腻诗意，又可以展现《狂想曲》里边磅礴大气嘅现代张力，真正做到咗举重若轻、容痛中西。
2: 李可威曾经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洽空》，呢个专辑系佢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嘅一次集中呈现。其中《洽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够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0: 恰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G 小调恰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民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

0: 咁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经同海内外知名嘅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当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得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和讲座。
1: 他曾经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和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当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单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2: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十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触键，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

0: 它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扬琴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1: 咁李可威曾经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佢参与咗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嘅演出，同好多国内一线嘅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唔同顶尖艺术家嘅艺术审美、舞台状态同作品处理方式。佢话呢段舞台演出经历令佢受益匪浅。
2: 对于扬琴嘅未来发展，佢期待与更多嘅扬琴演奏者一齐，以琴为媒，喺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呢个时代嘅民族声音。
0: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市一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说：“李可威，你弹得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厅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西方古典音乐爵士乐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陆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南加吉南》的张麦田野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要今日个节目呢，来用一件生活白，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0: 想要南加吉南今日个组队高庆，
1: 今日个第六，咱来写吧。高龄澳界千年琴师叫做郭伟天。
0: 想要呢是长颈记录，我在往年在就如乐多年河南人口南面，为欢欢故说，举奏杨江地在下了炮筒潮。将这个成就了东国的普通之县。如今人口能就地出差，打造了东国上代的民众教育生产基地，独不为轻，继续改写的家己的命运，成就因人的第一步梦想。今次的传经记录就让人作者的来去人口聆听普通回乡高庆音。
1: 主要是叠双红尘话和霞红英雄榜，就喜欢叠家的朋友和关注叠家强登生活。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田野点睛，或者是边地听的，收听更在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好，落个还是今次个文库听的。文库听的，
0: 文库听的。欢迎收听文库听的，作者来自九华港河。在香港回归祖国廿九周年，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豆汤古董人南宁人、甲豆汤胡文人黄杨人组成嘅中国南面解放军海军南艇编队，以7月2号前后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嘅开放参观甲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人甲黄杨人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以南艇高度硬中招供应白头，向港澳前面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梁吉拉再来参观的池面日清九场，硬中照白头能偷撞动，摆对的能空到能停在回城直到流动的环境上。对香港城市大客莫里希帕斯研究生是零七之恩，定着能令人愿意回乡。去年已经随学校参观过抗港人，而今年已通过家己签片的方式，终于骑到接受有过正式湖畔贴球经历的江南甲板镇。伊达能够跟隔离参观之所鼓舞是将经历的江南感觉无比荣幸。香港前面蔡小姐甲宝清是第一次来到硬中招供应，对台来每次参观拢是直接山东界国清教育。伊达为了祖国界保护，就香港换往界革命。当然，据说往界黄杨南公馆聂秋水是第一次来香港，前面的日清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公园白头，海军官兵甲前面个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公民和水清个温馨画面。南宁人甲黄杨人个甲板镇，不仅当时伫国方行动会个成就，更承载伫国家甲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个亲情。

0: 陈格前面表示，
1: 先进嘅军舰嚟到呢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好自豪嘅，亦都觉得为国家嘅国力嘅发展同埋军事嘅强大而觉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亦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2: 国家保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五号举行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 JPO 项目界青年代表走进公署，更加地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0: 澳门青年来自实施项目2026启鹏仪式，五号到澳门开学馆举行。实施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青藏以及环庆或二青岛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个企业开店，涵盖专业会计、文化传播、营养食物、社会服务以及新兴商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购超过彩虹新车，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期盼仪式后，花哥行了实施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这点环境。
2: 并从呢目标由城市东方、东方文理双团催介会、开东方王辉青藏特别盘山开放仪式，五号到青藏举行。双团催介会前，东方催介官先点定是了东方高等西路文理职员，产生多元文理业态加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东方研究院签到陕西东方智库加银河家特色商品，精准匹配大湾区青少年银河企业，为抓地景区吹盖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最爽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彭山开放仪式前，东方木构国际基地联合签中彭空发布了彭山文雅方案。彭邦将于7月10号至8月31号暑期每日直播值班，当天北京时间约4:40整。
0: 搭载约400名学生旅客的南方列车红米号银河专列，五号从青藏登站学车，开启为期整日的暑期银河之旅。专列以走读大东花、唐城海前丝绸之路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开行泉州方向的银河专列。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湾区听点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落街为了上镜是第六。
3: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4: 到时间界蝶色当流传，
3: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4: 古老而新的交融，
3: 天涯调人，
4: 杂质汇聚，今日蝶流
3: 蝶。
0: 欢迎来到今日的第六，今日呢就将咱做者来认识九零后青年琴师郭伟天。
2: 九零后青年琴师郭伟天，一到大学时中啊，就甲高琴甲温柔，早年师从邓兆阳先生甲白孝先生，后来呢又师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琴艺术代表团传承人叶公白先生。一到名师甲硬吞身价之当呢，伊个高琴造诣可能是日日精进。
0: 嗯，遐多年来呢，郭伟天始终是倾家以高倾养活，专注于高倾界家客饮酒加高文献界家里研究，一直可赤诚自信，小富的志向才呢也旺。
2: 郭伟天当时就对武术感兴趣，学习咏春啊、太极拳等等，一受李小龄嘅影响，然后开始接触中国哲学。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伊乃是阅读了老子、曾子、孔子、孟子的著作，了解了儒家、佛学、道家心中的思想。
0: 嗯，各位听伊祖大大，十个时中唔晓得其当个轻易，只是在当将这个文件直接背落来。这大之后啊，伊就真正个让我到中国哲学界拍底正钱。各位听介绍的，啊，正是因为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界热爱，所以呢，也是在自己高家当接触交流高倾。
2: 当时19岁，到吉白色读大学的伊呢，决定当到学习通信讲听之后，从零开始来学习高倾。后介时中，伊我交流以高倾界启蒙老师邓兆阳。呀，邓兆阳老师呢，独特的教学方法，唔单呢让各位听下，是进入了高深的结果，更深刻的影响了一个思想观念。各位听，以及呢，
5: 我大学的专业也是学的理工科的， 当时就想着要去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嘛，就想学一下这个音乐相关的。然后当时对传统文化也比较感兴趣，那就去找这个跟传统音乐相关的老师。那当时就找到这个邓兆阳老师。那邓老师呢，他不光是古琴，他是造诣比较高，然后他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解，包括这个道家的，一些思想，他其实研究得很深入。所以当时去他家上课，因为我们上古琴都是像师徒一样，就师傅带徒弟。去到他家上课，然后我上午去呢，就先陪他浇花。佳木斯在黑龙江。黑龙江其实养这个兰花是不太好养的，因为它天气很冷。然后他家里居然养了100多个品种的兰花，所以每次去上课之前啊，他都会跟我讲这个花要怎么养。然后最后就会联系到人或者说学琴相关的，他说跟养花是一样的，对啊，就是你要有适当的这个气候。或者说这个有适当的这些条件，然后才可以这个花才能长得好。那比如说像我们弹琴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仿自然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弹琴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就其实跟养花、跟喝茶、跟我们平时看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老师他不光是古琴上面的一个教育，它其实更多的对我哈，更多的还是一些思想观念上的一个影响比较大。因为我们弹古琴的话呢，一定是要去学习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不光光是把它作为一个古琴音乐来这个演奏。他对道家的思想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比如像《道德经》、庄子，列子，包括像葛洪的《抱朴子》啊，或者这些书。当时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去读的。那这些思想，比如说像运用到古琴当中来的话，其实古琴曲当中就有很多关于道家的曲子，比如像这个《鸥鹭忘机》，那这一类的曲子，它都是跟这种思想性比较强的曲子，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对这些传统的经典要有很深入的认识，我们才能把这个曲子弹得好。对，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每一个曲子，它都有它的文化的背景，包括这个曲子它创作的背景。现在古琴曲流传下来的曲谱就有3000多首，去掉重复的都有1000多首。就从唐代甚至唐代以前传下来的曲谱，我们现在都还可以看得到。所以它每一个曲子，它都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都要去反复的去了解或者说要去考证。很多的这个它的一些背景资料，对琴曲的一个整理，所以叫琴曲构成嘛。构成的意思就是说要去从这个历史堆里面去把它翻出来的意思。每个曲子它都有这个很深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它其实每一个这些的学习，它是一个系统的学习，它不光是在琴这一方面，它其他的传统的艺术，它也会间接的也会教我。
0: 最近啊，各位听会去当年学琴介绍过，总正是家己一个二胡响声哈。快后实现更新的曲段，自由扮演，感染琴界，自唱爱弹。多谢声乐文献宏伟的阵容之爱，古琴不再只是表演的乐器，而是自将的用在交流一个生活日常之中。
2: 各位听一下，那对于这个后界古琴驾鹤之谈，也处处可见启蒙老师阿邓老师的影子。
5: 因为我能走上这个古琴的。教育这条路其实也是受当时的启蒙老师的影响比较多，因为他之前在大学，要去上课，上课呢，他有很多的学生，他就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帮他去做助教。去做助教的时候，那对我的要求，他其实就会比较高一点，不光是学习，然后你还得会输出，在这方面，他其实就更多的影响我教学的一些方法。像当时我去老师那里上课。像我们这种就更多的还是像传统的师徒，就口传心授，一对一这样子上课，包括像我现在教学生也是一样，都是一对一，然后这样去教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更生活化一点，比如说我们上完课之后，我们可能跟学生或者说， 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收一些徒弟，都会像生活当中的一个朋友一样，经常会出去，比如说去学习。

0: 然后去吃饭或者什么样，就是比较生活化，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把这个古琴看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乐器，就不会把它作为一个表演性质的一个乐器。
1: 各位听大学毕业之后，就登高了青总。最开始的时钟，伊先起从事以大学所学界通信专业工作。但是呢，李学勤那家己非常学提起兴趣，后来啊，伊就决定定时高琴学习，并且结识了一个代志为高琴老师麦秀。
2: 初考的是单位通信行业从业者的麦秀老师，到繁忙工作之中呢，经提十钦改经历，唔断呢激励的各位听，经到钦过学习前呢，并留意建筑的指导，各位听一解答。
0: 如果不是去跟马老师上课的话，我可能就会去从事我的另外的这个行业，就不会进入到古琴这个行业。那弹琴可能也是还会弹，但是就不会说去从事这方面，或去教学，去带学生。当时去找马老师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分享嘛，分享他当年学琴的这个经历。他当时在深圳上班，20年前左右，古琴老师是很少的。全国都没有几个，然后他就每个星期都坐火车去到福建福州，那上完课再坐火车再回来。而且当时他说工作会很忙，包括像我现在可能去上课，我都可能都做不到，就每周坐着火车去上课这样子。这是一点吧，就是他我觉得学习的这个态度。然后呢，就在古琴的技法上面呢，他跟我的第一位老师呢，他又有不一样，因为他属于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流派之间呢，他就会有这个弹法上面就会有不一样。那他当时就跟我讲嘛，他说按照他教的这个方法，就可能要把前面的一些东西就要放弃。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嘛，我说这个，两个流派之间的这种交流和互通，我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马老师他这一点指导，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古琴的流派有很多，那不同的流派之间要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协调，能在一个人身上去把它统一，我觉得这一点他当时是对我有一定的指导的。啊，比如说像我之前在佳木斯的时候，我的老师他教的这个弹法就会比较，因为北方嘛，因为他的老师也是北方人，所以弹琴呢，他会更偏向于更刚一点。马老师呢，他就是这个南方人哈，然后学的流派呢也是这个广陵派或者梅庵派，那他的处理的手法就会更柔和、更沉稳。那当时我这个手有时候弹琴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动作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出来的声音的效果就可能会偏的比较刚硬一点。那他就开始就把那个指法。首先就从指法上去调整，就是发力的方式去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就会去弹这个一些比较有韵味的一些曲子，比如像《夏落雁》《鸥鹭忘机》，包括像《秋江夜泊》啊这一类的曲子，它都是偏向于比较偏沉稳、偏韵味的一些曲子会多一点。那所以我觉得它是这方面对我的指导是比较有用的，就是把我从一个比较张扬啊，动作比较，幅度会更大，然后变得更沉稳。对，我觉得这是跟马老师学到的一点。
1: 最开始的时阵啊，每位听是到青总的一个乐器写作小丑工作界，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伊就结识了一位当年喜欢古琴的朋友。见到各位听一声爷就爱古琴，这个朋友呢就引荐各位听去香港，甲叶公白先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且建立直接即对即解私家课听。
2: 各位听吧，当时叶公白老师算是指出一个技术呢，折子啊，一到落街界两个挂点钟来播呢，叶老师就拍起了高琴界基本技术，甲伊对高琴界理解。叶老师解答，但爱真正的进入高琴，必须呢，更适宜对中国文化甲哲学思想界深刻理解之当。只有这声音呢，才能够触及高琴艺术界灵魂，才能够体会到高人呢，我称以轩，家称以声界深远意境。也是保持呢，就非常学搞清楚那高人界思想，只能是叹息掩护，无内涵。
1: 临别的时阵啊，叶公白老师花掌耳各位听这段，并且改价格，铿锵高琴，真情即时光，海带即忘情。
0: 他就跟我说要回去看一些关于古琴的这个美学的书，包括这个传统文化思想哲学的书。姚公白老师的父亲姚炳炎，当年他的老师徐元白，包括马一浮，这些都是近代比较厉害的一些文化学者大家，所以我们这就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方面他是比较重视。那姚公白老师呢，他就当时就给我推荐嘛，叫我回去看的，比如像《西山情况》，专门讲这个古琴美学的一本书。那还有就是这个明代的《琴书大全》，有很多本的，总共一摞十几本。然后他说你回去把它看一看。最后我就非常认真的去看这个书，而且它是古籍，就是繁体竖排的那种古籍。然后我会去把它的标点符号，包括像这个字词，全部用手去把它批注抄一遍。就我看书就是这样子去看，就我会把这个书每个字词、每一句话，或者说很多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太懂的一些语言，我都要去把它全部去把它考证一下、翻译一下。然后当时老师呢，他也去拿了一套那个琴曲集成，这个琴曲集成总共就有30本，很厚的30本书。然后他说你回去要看这个原版的，就又是那些全是古籍影印的一些曲谱，还有就是古文。回去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每天都看书、看书、练琴。大概过了半年时间，我才去敢约老师上课，因为老师他的要求会比较高嘛，所以一直不敢去上课，可能都中途过了有半年时间才敢去约老师上课，觉得自己练得还可以。我看的书也看得有比较多了，我说可以约老师上课了，因为我比较紧张，对吧？因为怕老师他再会去跟你问很多这些问题，或者说弹曲子不合格。因为看这个古籍也好，还是看这个古代的曲谱也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可以更原汁原味的去感受这个传统的古琴的魅力。因为我们现在所弹的曲谱都是经过前人去整理过的，那它就会有一些改动，它可能就不太符合我们古琴的一些韵味。那我们就一定要回到这个原谱上面去，或者说回到这个原本的古人在讲的这个书上面去。所以我去看完了之后呢，就对很多的琴曲或者说我以前弹过的琴曲，就有了更深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弹出这个古琴的味道。当然，姚老师他也有跟我讲，他说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个效果与动机的一个统一。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手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动机呢，就是我们古人在创作这个琴曲或者他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的一个创作的动机，还有就是创作的背景。如果说能做到这一点，其实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古籍或者说古谱原谱上面去做思考，相当于我在进行一个古谱的一个研究。那姚老师他这方面是比较厉害的，古琴谱它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以这种写意为主的，就像我们看这个山水画、国画，它都是以这种意境为主。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要弹一个曲子叫《平沙落雁》，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见到这种场景。我们在通过古人所写的文章、诗词，我们再去弹这个曲子的时候，就必须回到这个状态下面去，那我们就要去查资料。那就比如说像很多写这个大雁的诗词，我觉得就是弹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前是要有我们现代的人，那我们因为弹的曲子都是给现代人听的，但是我们心中一定要装有一个古人，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能把琴弹好。
2: 好，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哈，各位听介今天甲诺拉的交流，叶公白先生的情况。从2018年开始，各位听就对叶公白先生认识高兴一些，并专注于古琴家学营造甲古文献界整理研究。
1: 也是从迄阵子开始，各位听到听众的合作者文化介绍，包括紫声、杜子光、文化空间等等，做工业工作和音乐会普及甲古琴艺术。
2: 2020年，国威听将古琴甲指法录读深度融合，成立了深圳留白指写。留白咩意思呢？ 留白这个就是留意又盼是怎样。

0: 白色线杆纹路程。这些呢是你该开始一个自学高品课程，将广大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会到繁忙的行业和工作之后呢，来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灵展。
1: 各位听直接非常很新的句话，独客自无忧，即高楼自挂本。伊达包括伊个老师叶公白先生也提倡独教力不如精教力，所以伊每年落去组织学生外出游客，多啲学生会探访全国各地嘅拍卖馆。
0: 好错，拍卖馆当小参界汤宋明清界屯市高腔，让学生唔断目睹高腔界食物之美，也通过中国传统艺术界比价感性加文物观察，深入界理解中国艺术新媒介精髓，提升对高腔及其所承载嘅文化嘅认知。
1: 各位听阿希摩达通过高腔教育游客等多年嘅形式，让更多人得以更加理解接触高腔，积极承载着彩泥地会嘅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其深厚嘅内涵及独特嘅魅力，助力高腔文化多新嘅时代提出方法蓬勃生机。
0: 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第六个内容了，需要呢来将听到的是全景记录，欢迎了技术界所定评论关注天 at 连接站，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 at 连接或者是冰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1: 城市界车水马龙，年春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金吉。五十多年在就如了大年河南人口人民为欢欢故刷改造阳江地在下了炮通潮，将这个成为当国界炮通之言。如今人口人就地出差，打造了当国上大的民族国旗生产基地，独白为清技术改善地家己的命运，成就的因人的第一步梦想。今次的传经记录能做着艾莱克人口聆听炮通回响高清音。前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上海乐器师偶然发现炮通潮的板材上适合作民族乐器的音板，于是将大人口所偷当的炮通忙碌修理音节器械，被二位爱护器的白材到全国独自保留。这一发现让吴达之的炮通一下子新的背景，也因此走向了人口和高腔的乐章。
2: 我叫徐亚聪，来自河南兰考，我是一名古琴拙琴师。我现在还是主要在家里制作，我自己有自己的个人作品，从选材到制作完工都是我一个人完工的。
1: 记者明在介之介教零二的后生囝池亚聪，是河南省兰考县古阳镇池店村人，也是高琴村当向后生的制琴师。伊个街头卖官，但是技艺高超，到全国的高琴界名气未衰。
3: 我们用传统工艺来做琴，一般会选择年份比较老的木桶。老桐木有个特点，就是宁折不弯，它的木型比较稳定，也不易开裂变形，它的发音非常好，松透啊，共振感足。
1: 是阿聪的伊个高琴的吉翁，我是到听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装扮的时钟，偶将听到了一曲高腔演奏，伊就会听出鼻下响亮高雅的琴声，轻轻地打动了。从迄个时钟开始，伊就立志爱从事高腔艺术。于是，在奥运会初冬季毕业，池亚聪就仰赴上海、扬州、武当山等地，踏上了艰苦的乐腔之路。
2: 后来，我就出去拜师学艺，最后学了4-5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坊。我们的古筝演奏和古琴制作技艺都成功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 学生归来的瓷阿聪参拜了家己的木部琴房。木代表文人文化，木里代表武侠文化。瓷阿聪有个叫名天界的记者单，伊对高峰高文的文化艺术情有独钟，阿希望这个名字能够引来再引。
2: 我们是民族乐器音板的发源地，全国90%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都出自我们兰考。我觉得我们兰考有这么好的优势，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说我想回兰考，让大家都要做好琴，把兰考的这个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让业界人士都认可我们兰考琴。
1: 杨秀慈博士告诫是炮筒朝爱孔子来。2017年，同花城区的贺正日车店村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伊叫魏新亨。张志辉去做学习高琴，是兰考一个高琴厂从西安请来的高琴音色江先生，还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贺正日啊，小魏姑娘带着热情，就听到了高山流水般美妙的琴声。松英子惊，惊这个节奏，跨有木木琴房百变界，两眼别地的娱乐。弹琴的后生惊直抬头，四目相对，两心动情。这贺小曲正是西行西北相珠唐本夺文公的名曲《红桥荒》。
2: 刚开始他家里是不太愿意的，所以说我就去了一趟他们家里。他们父母见了我之后也觉得这孩子挺踏实的，感觉挺脚踏实地的，然后我也邀请他们父母来我们兰考一转。哎，就这个时候他们来兰考一看，哎，觉得兰考的环境啊，包括兰考的这个民族乐器啊，还挺不错的，他爸妈也会很放心。
1: 有了改进改造后，再加上自当倒下的面孔，那个后生人的好日子最高可生了。
4: 抢媳妇儿吧！
5: 媳妇儿，你媳妇儿是谁呀？
4: 阿欣。结婚
6: 大喜！
1: 到此这个大热天天儿，是阿聪的高琴生涯蒸蒸日上，一个高发琴、梁山琴、小长琴名声大挂，花小唱了专为能生养自己熟能琴，广受齐天欢迎。陪去高琴的制作，只要从每每到来亮剑下磨了自信。
3: 你像这一把就比较传统工艺一点，无法制作，这一把就量化大批量生产的那种工厂化的一种。我们古法制作，制作周期很长，一张琴要做2年多，这一种现代化做的可能一两个月几个月就能做出来一张琴。收藏级别的琴，这种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纯生漆、天然漆，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音色，试音的周期很长很长，来调整它的音色。这个呢，它是内敛含蓄的，低沉浑厚的那个。一张抢琴的平均价格1000到3000元左右，一张收藏级的这个古法做的琴，可能说3到5万，甚至说十几万都有。
1: 没得，小次家己的直店收藏级的高琴，卖出了18万元的高价。在生言过厉害吧。到兰考民众教基本会馆，记者团到了小伙子开盘的高琴培训班，老人既是老师也是老板。
2: 你看现在我们都定期来举办这些古琴课程，有好多人都来学，这样我们就会把古琴很好的推广出去，让大家都来学，把它的美展现给大家。
1: 到兰考馆定向双阳哼，此阿聪父子两人花足赛道淘宝、阿里巴巴、抖音直播等电子网络平台前销售高琴，介绍高琴演奏器具，带动大家做一个促点，用最时尚的方式来拓展高琴艺术界起点影响力。2019年8月份，北京歌坛新中国成立40周年点，此阿聪父子广用的营销场点。以高琴新旧的形式向东华媒体的嘉宾展现了这个风尚时尚现学界新兰考人的形象。对比过去，瓷阿聪、魏新亨还看到了更大的变化。
2: 早些年间，像父辈们他们在做琴的时候，就要当个产品在做，养家糊口。但是慢慢的，他们了解多了， 跟他们交流的多了，他们也会有意向一定要去做改变，他们会把自己

0: 孩子送到专业的培训机构啊，送到这些音乐学院呢，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演奏，去学习这个民族乐器的文化等相关的知识。
1: 现在介词典称直白零六号能嘅有八十五嘅情况，就比昨日白天嘅农好会阿昏昏嘅唱而启动，正所谓一花迎来百花香，一叶迎得百叶王。早晴喜界、高调花界、天晴包界、碰油擦界、开店香界、陪陪红界、走红树界，可以成就老脚。每日乘靠拉高起界大水车辆，络绎不绝。
0: 一棵树成就一方产业，如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也奏响了当地农民奔向小康的幸福乐章。
1: 泡汤花香高清扬，今日个兰考人到底不露见，如早如花甜。好听的朋友，以前就是今日个场景记录，所以你将听到介是第一双风情话。我是建议听一点音，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一点音的精彩节目。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青月，
3: 叠山红青月。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叠山节目，我是金吉，来到了咱今日的叠山红青月环节。今日呢，让咱坐着来去行行叠州的老街巷，叠州北门街。
4: 如果在叠州文化甲这条高音秀梅行间息息相关，那么这十间的文化小好者就是好出典型的叠州民歌。到这首民歌中，走出了柔中戏、李家声、邓红雷等影响世界的大师傅。到这首叠州建筑的背后，究竟有咩个文化脉脉呢？今日个节目，咱是请来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介绍咱叠州的北门街。
5: 听众朋友吼，主持人吼，咱今日来拍泉州府城街巷街北门街。北门街是到金山的官教巷之西，北为红寿门，出红寿门可到红城驿。北门街南通东山路，全长384米，宽16米，古时属于旧德皇。1922年，拓宽北路之后，北门街改称为北北路，叠州人仍是俗称北门街，因为伊原呢就是对叠个城门，所以叫北门街。叠州府自个城里县城口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县武别为张县街。由此记载，咱可以非常清楚个，在咱原来咱这个地方就叫做张县街。现在在张县街已经不存多，离多话好，街巷摆也推步，只有汽车能够推到。从北门来到县武别，那么呢，这条也非常多。从北门街来到这个县武别的等末，就叫做张县街。北门街界西南端，现在呢是摩羯楼。至今北门街甲东山路交界这个地方，咱叠州界老百姓，我是喜欢叫这个片面叫做摩羯楼。遐摩羯楼有叠州个土话，有人叫做摩羯楼，实际呢是摩羯楼，喷墨个墨。北京个京，京城个京，老河公园内建一个小楼阁。摩羯楼全称呢是叫做观音阁。摩羯楼伊是到北门街个西南端，甲东山路个交界处。原来摩羯楼在还有一个小小个阁，叫观音阁。假证泉州府志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观音阁称张县街，咱可以从这路这记载当明确个看清楚张县街个位置。罗家镇旧年，公元1530年的时候，泉州知府邱其正将观音阁拆毁，而摩羯楼呢， 即是明末五金为王高由摩家声所建改，依则王高则为者，摩家老也到公元1922年，他群白老师被拆毁，现在只存个地名。海员规矩有这些记载：金门别门名叫做刑部别，到北门的街摩家老坳，现在我能推搞，就是金门别。可在摩家老伊个准确位置，甲金门别个关系。摩家老准确位置就是到北门街口，甲金门别之间。金门别，金门，金门是道家界神名。传说伊本是古郑六国个王子，到峨白牡丹山修炼成仙。是魏定北方之星，北宋时宋真宗年方曾经尊以为定天金母灵应有成地宫。金母成宫，伊是头皮黑黑，衣长剑，脚踏古爪，咱泉州各地都见有金母别，也有称为北地爷别。北门街的东段，还有沿东直行，这条行非常大，只有33米长，宽差不多4米。因为伊曾经住过清仁宗嘉庆六年1807年的时候，伊是新油区的二甲进士，沿接，沿接呢，伊徛到这条行，因此这条行就叫做沿东直行，沿接。伊是官拜内阁同知，内阁同知官袂贵，是正七品官，甲咱基层界只同低官，名也都是七品。但是伊个任职是内阁主计院，即非常重要，负责遵义记载甲天下朝廷个事务。所以呢，伊个文学水平非常高。泉州海员规矩16有这些个记载，摩洪庵为沿接同治所建，可在沿接得到泉州北门街徛起之外，伊还建有摩洪庵。
6: 从欢喜降谷雷，但还有人落脚推。
7: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眠袋更高雷。
6: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7: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白。
8: 上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第一集节目，我是金吉，
10: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吴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9: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1: 各位朋友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当然请到吴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过的谜分别是几样样个？对头是有两条谜面，对头是离歌声声吹多笑。离歌声声吹多笑，第二条是下江道不要开小车，下江道不要开小车，拍四字成语。第二头谜有两个谜面，第一个是风落地难，风落地难。第二个是冲光跳卡硬冒火，冲光跳卡硬冒火，当然拍一个四字成语。也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讲过，黄老师你好，
12: 你好，黄老师。
11: 今次谜底头呢是有两条谜面哈，第一条是离歌声声吹多笑，第二条是下江道不要开小车，拍动一个四字成语是拍做咩个呢？
12: 哦，听众朋友，这条谜解答叫做别出心裁。
11: 啊、哦，别出心裁呢是指耳前不当的新观念或者是徘徊，一般是用来形容诗文、美术、建筑等等个高思设想独固执个耳前不当。
12: 咱来解谜，咱等于叫做用一个别个回放梦。谜底本意是家庭不单心注意啊，儿情不单心啊。但是谜是用别个做离别个心切啊，叫做离别个心切啊。咱谜面啦啦，离歌声声放出个别字，离歌就是离别的歌。咱这离就是这个
11: 哈。别字半离字。
12: 哎，别字半离啊，也是离别个歌。吹多笑，你就要多笑到心来。

0: 叫民主精神高。
1: 好，现在来谈谈对子透明风脑的人，对子就是冲光跳卡硬毛火，当然是猜这个四字成语是猜做。
0: 猜做直升正气。
1: 直升正气是比如跟人来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哈。
0: 对，但是猜做民主做得唔平庸去话哈。嗯，只条落条米落换只面对别个会发问，直升正气本已经啊吴老师改读了，就是吼正的公道啊，不会写。入面是喏，该别个说，只直方升气要突突动只落升气。
1: 哦，只落升气。
0: 哦，意思来，那你面面个口啊就直升哦，
1: 直升正落气。
0: 通落的人始终正落气，正气变到大正落气。冲光跳高硬冒火，
1: 也是落气，气也动不了个。
0: 始终正落生气。
1: 哦，直升正气。好，遐就向林凯老师讲过。
2: 叠加强登双盘，
3: 这个是天爱叠金针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强登双盘。
4: 今朝大家上出个呢是叠加木草两灯嘅双灯，香是直白，表情清，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天爱点金，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点金，等再会，
4: 再会。

了。

乐观，好像去走步。

为的又是什么？

粗，泪又粗了。都是我不好，不错，我初听实在是一片静。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朝时段的客家话题节目。今日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向阳嘅面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下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嘅就等下来客从哪一类嘅板块呢？叫下来去了解香港嘅客家舞麒麟。
6: 嘅就等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下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夜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和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小姐朋友，下半年叫我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区圈起来嘅一档一档话题。
1: 近日前，一个台湾区有一座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同到东莞沙田、虎门两座镇嘅狮子洋通口，系人类建设嘅新进展。项目观看控制性工程，世界上头一座主跨超过2000米嘅双层悬索桥——狮子洋铁桥，系完成了先头索嘅过江，成为铁桥跨江滩双铺结构施工嘅起点。佢今年也来去介绍狮子洋通口完成先头索过江。对于爱的暗黑科技，
0: 在狮子洋铁桥建设的现场，工人等人呢进行先头索过江施工。一条出江2毫米、长大概是3000米、重4.8公斤的先头索，在无人机的牵引下，从塔塘西边横跨2180米主跨，背向对岸的东塔。
1: 嘅线头索呢，就同阿一条引路索一样，也同阿我哋连三府最先创业掌控嘅一条西面线一样。佢做乜事要紧呢？因为啊，嗬，两座塔之间相隔系2公里过，暗藏嘅距离，钢丝索呢系十分重嘅，冇办法话赤脚拿到对岸去，所以啊，就是要线头索来开路。佢当线头索连接起嘅铁桥嘅东西两塔之后，工作人员呢就会结合施工设备，用西索为拉铁索嘅办法，从2毫米初步嘅弯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出钢嘅索矮。
0: 嘅米白嘅变化呢，索嘅出钢唔可以铁太，设备同嘅索嘅嘢梳理，真可以成熟得到。等到索嘅嘢强度足够大嘅时候呢，再过渡到钢丝索，用同样嘅人力继续再拉更粗嘅钢丝索。一直到用42毫米尺的钢丝索来去牵引起苗头，也就是一条临时的空中走廊，工人等人呢就可以开双臂去行走嘅。佮以为诶苗头之后呢，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桩将可以稳稳的开展。所以啊，嗬，先头索就系正一扎桥面工程，由点到

0: 先油先到面，再由面到体的识别。
1: 嘅无人机抵达洞塔之后，施工人员就会接到系统抛下嘅线头索，并且迅速嘅锚固。线头索过江之后，苗头立正喺岩底之前加实完成。项目计划年初二零二九年进行通车，到时候狮子洋通道将会成为珠江口头一条双层嘅复合公路通道，上下两层共16闸车道，嘅珠江口车辆嘅通行能力将会大幅嘅提升。
0: 线头索过江就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滩双铺结构的开始，而建成世界最大跨江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是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指挥良将之一，现场医治后的商量政策的排列，最后参与杂杂的节目快一样。而且直到目前呢，前线大概是还有21000片的医治商量，期间医治任务过半。
1: 嘅中途记者和现场呢，还有杂新闻贴片的发现，每一片两片双倍号都贴有二维码。稍后之后呢，两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前流程的生产事迹都可以看得到，相当于每一片量都有了身份证。也背后呢，依托的是两厂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座狮子洋通道 T13 票团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呢，就安尼讲到：
2: 智慧两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箱梁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箱梁柔性智慧生产线。
0: 嘅行业声音实要狮子洋大桥一比一繁荣嘅竹篮接通，浙江呢系睇到有1米半银次，也是世界上目前浙江最大的桥梁竹篮。竹篮呢系由374股嘅索骨捆扎而成，嘅每股总共系含有127条嘅钢丝，每条呢系只有6.2毫米嘅浙江，同一块扎差唔多次。嘅大桥竹篮嘅环节面啊，嗬，就包含有4.75万条嘅钢丝，喺度呢渐渐咧夹合啊，可以哈，未来年系可以承担起整座大桥10几万吨嘅拉力。整座大桥嘅索脚呢，通过嘅螺串系渐渐咧夹定嘅竹篮，未来年还将会通过吊索去拉起整座嘅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科安尼介绍讲道：
3: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竹篮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1: 嘅除拍竹篮力学嘅试验之外，项目还联合多所嘅高校完成了多轮嘅风通同埋抗火试验，通过风通模拟珠江口抗台风嘅情况，优化桥梁嘅抗风震嘅能力。同时呢，依托1200伏嘅明火燃烧辐射车辆熄火嘅创建，引发双层桥梁嘅防火体系。
0: 嘅建后呢，还会开展竹篮除湿、指挥索骨验证同埋新型建篮铲屎一体机、工王梁篮追吊机等次眼装批用具的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的科技攻关，已经获得的苏强发明专利47项。基础超级工程呢，还会持续的监察同持续的攻关当中。听众朋友，下半年我们继续来去关注另一条关于一个台湾区圈起来交通方面的一条消息。
1: 去年，沉山铁路跨下沉铁路铁梯桥门石段江改良跨延一线吊桩作业，是人民的曙光。
0: 基拜门实顿工改良雕装作业呢，单品高产次粗牙超有219.5吨到269.2吨，尺寸规格大。喺搭你所有嘅雕装作业，只能够利用亚布头短签嘅填充器来去开展。嘅高密度连续雕装通出难度十分高，所以高风险临村营业线施工。嘅项目嘅负责人安伯强呢，就按你介绍讲到。
4: 这一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们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为国内同类跨机油高铁桥梁施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位的较好的工程施工难点严肃营业线运营安全风险，高质量的完成而以舒畅性的雕装任务，施工单位开展了多轮的工况模拟推演，改好项目实施优化完善专项的雕装方案，前方位的筑牢营业线的安全防护屏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0: 如果不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电台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1: 今天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会进入到客家爱乐的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乡情。
1: 不见客苏坦道的是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2: 在香港新界太浦的林村乡，以客家村落为主的26座的村落队，乌麒麟呢，就会徛在当地客家人心度的独特的印记，更是传承的百年的客家民俗文化瑰宝。
3: 嘅今日节目啊，我哋有请香港客家青年张玉焕，带我哋认行业香港客家乌麒麟嘅世界。我哋将以下来去了解乌麒麟嘅节庆常见、吉祥意义、表演特色、气氛乌麒麟同乌市嘅差异。探前客家钟爱麒麟文化的人妖感受的一项客家民俗存在的上千年之力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香港林村乡太暗村的村长张玉焕先生来去介绍当地的乌麒麟。好，帮你来去谈一下张玉焕先生第一次我介绍。
4: 我是张玉焕，在太保林村状态的，竟然姚斯周梯再在自己回梯，因为林村是一个乡，由26条村去组成的，当中有些是客家村落，有些是围头村落，而客家村落为居多，有20条村都是客家村落的。
2: 讲到太浦，这里的朋友可能会问，太浦是哪里的？是不是广东的梅竹吗？但其实呢，张玉焕村长佢所讲到嘅，佢出世行达可以状态嘅就太盘呢，系喺香港嘅，喺香港18期当中嘅一期。佢香港太盘嘅位置呢，系位于新界嘅东埔。
3: 佢其实呢，香港同内地啊，嗬，有一道嘅地名系相同嘅。
2: 嗯。
3: 嘅关于一道话题呢，要记翻嘅咧，再嚟同听众朋友慢慢嚟讲下喂。
2: 其实香港太浦嘅林村乡啊，嗬，其实主要佢系客家村落来嘅。仲要问 A V 香港嘅后生嘅村长，嗬，佢就介绍讲到吧，喺香港嘅太浦林村呢，一啲客家人过年一天爱谈一种声音，真惨系过年，咩法嗬？谈唔到一种声音，超好唱，唔系过人一样哦。
3: 嗯，
2: 其实到底系咩声音呢？来去谈一下张玉焕自己介绍。
4: 我哋感觉系有麒麟先似个节过新年，冇麒麟嘅声音，冇麒麟嘅存在，就唔似过新年。其实喺回转镜一镜咧，响降咧，好似回定要后到哀来人啦。我哋响居民系啦，其实其实都好中意，因为其实在后之在响降啊，蔡叫龙后时有康动嘢到同时，其来到板到来盛家出嘢，其实其觉得啊好有趣啊，好新颖嘅。咁其实其实都好中意嘅。后之来讲，我哋嗰件事，我哋传统来讲咧，就格格谦冇麒麟嘅。其实咧到后之我哋嘅开定门等你过嚟冇麒麟，咁样嚟将新嘅一年嘅福气带到佢屋企，都系会咁样嘅。
3: 嘅人类也好，每年嘅农历正月初二同十五，客家村落林村上呢，都会举行传统而隆重嘅乌麒麟表演，来去喜迎新春，祈求新嘅一年啊，嗬，喜庆团结吉祥。
2: 嗯，嘅香港林村上当地嘅老年等人啊，好处吧？过年过节有乌麒麟表演嘅时候呢，揽着树来摸一下一麒麟头，新的一年啊就会添福添寿哦。来睇一下张玉焕嘅讲述，
4: 好似传统我哋乡间嘅传统。

0: 咁啊，有啲咩活动会冇麒麟呢？其实主要都系红事居多啦，例如结婚啦，系啦，结婚最紧要啦，新年啦，系啦，新居入伙啊，喜庆啊，摆大寿啊，都会有冇到麒麟嘅。咁啊，个寓意有好多嘅，例如麒麟可以带俾你，因为麒麟个头啊，其实佢个头咧就好似福禄寿个寿寿星公个头咁样嘅，就系、是、寓意长寿啦。另外我哋有句说话成日叫麒麟送子㗎嘛，就係將尤其是中國呢個傳統嘅農民社會啦，仲有麒麟套玉書啦，即係麒麟套玉書，即係當時盛傳嗰個傳說啦，就話麒麟套玉書就係小朋友有個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咁就套玉書，咁呢個人就將來成日聖人啦，咁代表係讀書叻或者出叻人，咁都係麒麟個寓意出嚟嘅。
1: 嗯，这麒麟呢，他这家都记得哈，就是象征的上水哦，就是好的哈。
2: 没错的，这麒麟呢是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一种代表吉祥的动物，同凤、龟、龙统称为麒麟，为其麒麟之属。这在民间呢有麒麟比龟的讲法。嘅呢台移民群众啊，嗬，都把佢当作系常住嘅象征。
1: 嘅乌麒麟呢，有啲地方也按到麒麟乌哈，有啲把乌字呢也写作系一只乌公嘅乌。相传呢系我哋中国明代宫廷舞蹈表演嘅南面灭亡嘅时候呢，就喺民间流传起来嘅嘢。嘅乌麒麟舞动嘅时候，有一人爱来乌麒麟头。一年呢，却系爱乌麒麟米；两年呢，爱披下头十分美气嘅，吓。所以呢，把传说当中麒麟呢一种各种嘅情绪，吓，比如讲话喜怒哀乐惊疑醉衰等等各种嘅通情嘅神态呢，都表现到十分嘅神通。
2: 嘅逢人过节，睇这家乌氏麒麟以表态迎祥纳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嘅良好愿望。
1: 嘅乌麒麟作为麒麟文化嘅一只载体，同啲比较少见嘅一只乌种啊，嗬，见下你行起喺民间相当嘅发育喎。比如讲呢，在我哋呢河南啊、广东啊、香港啊，嗬，呢啲地方都会有麒麟乌。就好似广东省呢，就系、是。麒麟乌哈，有的地方也喊到乌麒麟哈，即系流传范围比较广嘅天气。嘅乌麒麟咧，场面系样板样嘅，接下来要睇一下香港太浦林村乡太岩村村长张玉文嘅介绍。
0: 其实冇麒麟咧，就系、是、主要啦，咁啊有个麒麟啦，咁啊麒麟又分有麒麟头啦、麒麟尾啦，咁另外有啲乐器去配搭佢啦，咁啊乐器有四种啦，咁就叫锣。鼓同埋呢个唢呐，系啦，咁啊佢哋产生出嚟个音乐咧就系、是、比较轻快嘅，咁啊麒麟就会跟随嗰个音乐节奏去舞动，咁啊令人觉得系好悦、好轻快啊、好兴奋啊，咁啊嗰个气氛系比较开心嘅，系啦，咁啊麒麟就系带到呢个气氛去俾人哋咯。
2: 嘅麒麟村上啊，言我意思啊，嗬，就睇得有好事啊。嘅表演嘅麒麟啊，嗬，乌起来呢威武神风，气吞长风。每只麒麟有两只强壮后生嘅来去表演，以前亦喺协力合作完成表演动作。有一只南墙岩乌同麒麟头，一只乌同麒麟尾，随等搭建我走出坑冲反击嘅各种节奏，表现麒麟发动过程以及喜怒哀乐情绪，表演技巧高，难度大哦。
1: 嘅乌麒麟嗬，是要耐得配合呢？坦讲啊，乌麒麟其实系看十分快嘅事情噃。跟住最难呢一只地方要系耐呢，接下来去睇一下张玉文嘅介绍。
0: 最少要七个，冇嘅头有一个啦，尾一个咯，两个，
3: 其他系乐器，
0: 其他系乐器，但系因为冇嘅时候，因为攰啊嘛，我哋按照传统咧，例如麒麟一开始即系音乐一起，麒麟就唔能够系唔喐嘅，就要不断咁舞动，咁啊去到音乐完，咁啊先可以停止，咁中间个时间可以好长，必须系要有人换嘅，系啦，咁啊所以就系话。是啦，是很攰的，因为麒麟是讲很传统的，就是要很谦卑。那什么为之谦卑呢？就是你的麒麟要长期都是要很低的，冇得很低的状态。那麒麟就讲它有马步啦，那你要维持个马步，因为你不能够踎在这里，你要很低之余就要马步，那很考功夫的，那最难在这里啦，即是你长期要半踎状态，但可能要维持很

0: 长嘅时间，所以就要换人去接力啦。
1: 哇，他才敢问一下哈，
2: 嗯，
1: 怎么不会发能够赶自己叫诶？
2: 最多就几十秒。
1: 你看乌奇里那哈，系十分考验的啵，佢系爱冇人摇住啊，
2: 嗯，
1: 安尼我。背喏，哎，十分强逼一种姿态哈。
2: 嗯，同时要学扎马步哦，而且长时间咧扎哦。
1: 嗯，就像张耀文村长介绍介绍讲到，燕屋唔填，你骑连咧虎扑系唔可以填下来嘅。
2: 嗯，其实咧十分考究人咧体力同脚力咧哦。
1: 嗯，想象一下就得啦哈。如果挨起虎骑连咧发，攞咩啦？虎毛结下，怕把脚都会摊摊嚟准。
2: 佢晴天嘅哈，其实唔单止脚下喎，你可以固定头脑，要当你一张皮喎。
1: 嗯。
2: 以前我数脚边用啊，我觉得磨机人功夫嘅积累啊，可能就真系做唔到啊你哦。
1: 确实系哈。
2: 嗯。
1: 嘅乌奇连呢嘅融合嘅音乐、舞蹈、工艺、美术，还有插旗议题，既有美学嘅一种欣赏价值，又要包含埋参文艺、宗教、民俗。历史的研究价值，可以讲呢，也是之前等人日本阿等发下自身的一份宝贵的财产。
3: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8: 阿等人的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5: 西海客家。
1: 头先就讲到啊，吼。乌麒麟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吼，是一种十分好的意头同手头嘞。佮可能还要冷热中呢，也是要运用的意义吼，睇大家比较常见的像类似的一种喜庆的方式，就系打死诶。
2: 嗯，摩擦嘅。
1: 阿杰哥问吼，嗯，分唔分得出乌麒麟同啲乌石有冇唔同？
2: 民间可能一只石头，一只麒麟头嘛，
1: 系嘛？几个呢？一多朋友话嗬，对于乌麒麟同乌石到底有冇唔同呢？系比较困惑咧。
2: 嗯，
1: 就比如话颜色啊，来讲红啊，觉得一只人可能去感觉其实差唔多嘛，嗬。又系一种喜庆嘅音乐嘅，人哋系互通。佢到底有冇唔同呢？我哋留意睇一下专业人士，香港太浦林村乡太暗村嘅村长张玉文自己介绍。
0: 好似见到在香港好多人都喺看到麒麟，都喺啊鼠仔啊鼠仔。其实我哋第一时间呢条咩鼠仔系麒麟，我哋可以讲里面计咩鼠仔嘅。其实好像外表啊，你外表啊完全唔同。我哋觉得唔同，可能对佢哋来讲其实系一样嘅，系咯。因为麒麟啊鼠仔咧，步伐都好唔同。好似麒麟定麒麟麒麟。麒麟我哋啱啱讲用丁字马，亦听开丁字马，后次木鼠仔咧，佢有时候四平大马，拗住麒麟系毛嘅，马铺唔同。但要系你话麒麟咧，多数系客家人冇嘛，客家人咩木鼠仔嘛，我哋香港嚟讲系回围头啊，回条嘢冇狮子噶嘛，客家人都冇麒麟。咁啊，麒麟好多嘅特质，咁啊狮子上都系冇嘅，例如。麒麟要有身上面有五种动物喺度啦，有五种动物嘅形态喺度啦。咁啊，狮子冇嘅。咁啊，边五种咧？就例如佢嘅身体就似鹿啦，系啦，只脚咧个蹄就系马蹄啦，个尾就系牛啦。咁另外个角就系龙角嚟嘅。咁啊，有几种唔同咯。麒麟相对嚟讲系细只啲嘅，而条尾系长啲嘅。通常嚟讲，好似牧羊我钓开条皮咧，有五种颜色嘅。即五種顏色之後，再落去有鱗片啦，係啦，因為麒麟身都係鱗片啊嘛。咁五種顏色咧，我當其時即客家人多數都喺簡亭，以前係農民社會啊嘛。咁五種顏色咧，代表咗五個豐收、風調雨順同五個豐收嘅。今時今日喺條皮度都會刻啲相關字樣嘅，因為以前農民社會最影響到佢哋生計就係可能講天氣啊。天氣不穩定影響到他們的農作物，就影響他們生計，甚至影響他們生活嘛。那要祈求風調雨順，那就五個豐收了。所以條皮裡面都含了這些元素，就是五種顏色代表要五個豐收，就是這種寓意。
2: 嗯，其實簡白就夠淺色了。 麒麟同巫师最大的欺骗呢，其实就同阿阿听讲，有爱心好就唔易有癌。麒麟呢，是被两头鹿神、马蹄、牛咪、狼牙以一身。身皮五彩鳞甲的哦。
1: 那么你参乌麒麟的一种皮厚呢，系会有一道包含意义的一种颜色彩哈。比如话，张耀文先生而家收讲到的话，佢双背可能会刻一条，比如话风调雨顺啊哈，一条四双喜。一条呢都系麒麟同乌狮的唔同的地方。咁头先呢，张耀文村长也讲到嘅，其实客家人的话，一般都系话乌麒麟的哈。基本唔能谈到吧，去无私诶。嘅做埋客家人对于麒麟暗中爱呢，我哋嚟去睇一下张玉文几嘅讲述。
0: 就系例如我哋中国礼仪之邦，今日冇麒麟系好相当相当讲礼仪、讲步骤嘅，系啊。咁啊，例如冇麒麟，我哋叫做参神嘅时候咧，咁就系、是。拜山拜啊，咁样即系系对一个好恭敬、好敬畏嘅一个动作，同埋我哋有一个叫打金钱嘅一个动作啦。其实即系三次嘅拜神，系啦，左转右转咁样参神啦。咁其实系代表三跪九叩嘅，系代表一个好敬畏、好尊重嘅一个动作嚟嘅。系啊，咁啊，麒麟当中亦讲马步啦，我哋叫做丁字马啦。系啦，咁啊，丁字马咁样行路，就系讲麒麟系一个人兽啦。点解要咁样行呢？因为佢要担心踩到地上嘅所有生物，连蚁都唔会踩嘅。咁所以佢喺每一步都要好小心，所以只脚就会吊起只脚嚟行路嘅，即系只脚就吊起，好似个丁，中国字个丁咁样嘅。只脚因为吊起啊嘛，好似个勾咁啊。每样嘢其实都好有意思，即系人兽嚟噶嘛。点解咁得我哋客家人心中去尊敬个麒麟呢？就因为佢仁义啊嘛。
1: 原来啊，系因为麒麟系年数哈，
2: 年数嘅年，嘅年数啊，
1: 系，所以我哋客家人咧特别敬重佢。
2: 嘅在张玉文看来啊，哈，乌麒麟呢系村民团结一心、期盼美好生活嘅一种体现，也系维系上前传承文化一种重要嘅方式。
0: 客家麒麟其实在回后中央，两名界后中央咧，即系其实即系维系自己人喎。我哋文化好似冇麒麟嘅时候，一天好多人竟然以前行街，系可能有人冇麒麟啦，有人打骆驼，有人揸旗啊，有人颈件行乜街绑少少，所以冇麒麟咧，其实维系啊，成把人咯，所以对回来讲咧，其实好重要嘅，好重要嘅呢个叫做凝聚力。
1: 听咗未有？继续我哋嘅节目，我哋继续来去讲客家人咧乌麒麟文化。目前呢，张玉文所在嘅香港林村乡嘅太暗村啊，嗬，村度嘅麒麟队呢，成员大概是有40多人咁多。喺2019年大一时候，张玉文等人代表定嚟香港嘅林村，行在马来西亚举行嘅第二届嘅世界麒麟大赛后呢，系拿到嘅传统制片嘅金奖。那我哋行到嘅新加坡啊、英国等地去演出嘅喎。
2: 嘅张耀文佢就话嗬，佢话可以把中华文化带到国外去，再将容易带进来，佢哋人都十分的开心。佢话在未来，佢希望能够更好嘅将客家嘅麒麟文化推广出去，更加希望要早一年嗬，香港也可以举办世界麒麟大赛。佢话在国外比赛时阵，佢哋人认识了一下内地麒麟队嘅队员，如果有机会，也十分希望可以同内地嘅麒麟队交流，也十分向往到内地来去参加比赛。
1: 其实讲到话麒麟舞啊，嗬，内地参比较有名嘅，我哋经常会听到嘅，参广东嘅东莞，
2: 吓，
1: 深圳一条地方嘅客家体系呢，都系要麒麟舞嘅一种接受来嘅。
2: 冇错。比如讲，东莞嘅像樟木头、青海等等嘅地方嘅麒麟呢，系十分嘅有名嘅哦。
1: 广东省各地嘅麒麟舞呢，其实系客家人从北方嗬向南方去迁徙嘅一种象征，因为佢系以锣鼓啊加唢呐吧嗬，喺度为伴奏嘅，系十分具有典型嘅中原地区发挥一种风格。那比起广东嘅本地传统一种岭南音乐来讲系十分唔同嘅嗬，系客家人世代相传嘅艺术文化。
2: 冇错嘅，嘅2022年嘅五月份， 后马市村镇是东莞市等申报的麒麟湖泥，本国污染以扩展项目名流的形式，另一面天然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流麒麟湖一个项目当中。
1: 嗯，是的，今日咧也经常可以看得到参与到嘅集庆发通，比如讲话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等等嘅一道纪念发通当中，哈，可以看得到香港湖麒麟嘅身影。好，听众朋友嘅今日拜关于香港客家嘅乌麒麟，一部分嘅内容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嘢。嘅听众朋友，如果将肥汤节目嘅相关嘅内容翻嚟，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点听我哋嘅节目。要非常你开心，可以同我哋联系两人互通。下半年来去轻松一下，再来年就会进入到哪个里创嘅节目板块，叫我来去选上好听嘅客家音乐。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7: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客家。
8: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日的板块，我哋将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客家流行音乐呢，是传承客家方言同客家文化嘅重要嘅载体。我哋也看到近年来呢，苏文道嘅音乐人可以咩咩的情感，用吟唱旋律来去抒发乡音文脉。今日嘅节目呢，我哋就邀请到嘅一个台湾籍知名嘅客家音乐创作人罗伟立先生，要佢来去分享情感客家音乐嘅成长之路、创作初心同埋转世打磨嘅故事。来去睇下，佢从吉人刻意演我失飞到闪闪创作紧树半闪，再到沉浸非遗上演文化嘅故事。等我哋来去行业嘅纯粹嘅演我世界，来去聆听客家演我背后嘅热爱同紧树。嘅节目呢，我哋有请到嘅一位我哋呢客家演我嘅客家演我创作人吓罗伟立先生，欢迎。
9: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罗伟立。
8: 罗伟立先生呢，见下也系我哋呢沉浸式两江起客语流行演我消费嘅付费状嗬。马上要去进入到两江起客语流行演我消费啊。
9: 前啲时间系18年
8: 啊，
9: 就系当年啦。
8: 哦，
9: 当年啊。
8: 就相当于发起四年之一，
9: 从因为当时
8: 年老之一，
9: 因为当时，绕棍每朝考绕棍客家音乐节能参加，所以叫落中非常其他能深刻的了非常了解，后期亲历的时候，佢喊我过来参加，但系我当时系并不系以只非常嘅身份来参加，系以只一种咋哈？就之后佢听我音乐之后，觉得认识之后，觉得符合，佢所以就请我加入会长，组织嘅。
8: 佢对于罗伟立先生呢，我哋之前也了解到哈，佢见他主要嘅生活工作呢，都系喺一个台湾企上市。嘅之前也讲到啊，佢同陈俊诶坐上市呢，系十分优雅呢，哈。可以讲话，佢喺事业嘅起步、体长嘅呢顺序，演出嘅表演就会喺陈俊。但系后来因为嘅工作嘅事啊，哈，要写白票，咁咧就想问罗伟立先生，哈，陈票嘅之后，因为诶唔定喺陈俊技术嘅大下先嘛，哈，你自己觉得是要再沉淀，还是是要再成长，系咪？
9: 暑假黑紧嘅话，已经活到啦，学到啦，嗬！我总在度去体现暑假啊，暑假做啲啲咁咁算廿千节就不值得一提。
8: 嘅系喂，系有冇爱经历咩？系你话暑假，因为做成长起来嘅觉得。
9: 所以暑假年龄增长，然后暑假能力嘅体现，然后在暑假专业方面，得到抬价啫。认可嘛，然后作品啊，做啲件事情，慢慢的就把俾啲身边的人睇到，系嘛，睇到你嘅相互认识啦嘛，所以你嘅资源，你嘅权利就慢慢就开咯，
8: 所以条路也系要慢慢的行嗬，慢慢的坚持行下去，我见行见法，
9: 系冇错啊，我叫完全。做咗只艺人啦，做音乐人系宅男啦，所谓宅男，
8: 业务型的哈，
9: 就宅在家里，
8: 就是业务型的，
9: 在电脑上啊，抱着吉他或者拿着笔啊，就在人外界接触系比较少嘅，比较少，就除了演出之外，在舞台上，其他时间就人外界打交道比较少，所以我完全系通过音乐交流嘅。在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也好，跟你打交道都是老音乐沾边，
8: 所以是专注作品，
9: 专注作品。
8: 头先有安尼张行嘅到床人啊，所以我喺觉得演员就你虽然可以做一看专注是做一看事情，
9: 做八件事做好不得了了。
8: 然后至于吧，你可能讲诶演物啊，还有参加各种诶舞台嘅指引啊，哈，佢可能就是由贵人同来去牵线搭桥。
9: 系啦系啦，呢方面系比较薄弱。啊、就是认识啲嘅一些人啊，哈，或者啲嘅比较同嘅角色，比较陪同。
8: 嗯，但系唔系把自家演乐做好了，我觉得就系根本。
9: 冇错，系系就系根啦。
8: 系，即系偏然就我去认可啊，认识唔认可？
9: 认可系，首先自家系

0: 听众朋友，这一首十分好听的客家歌，就是来自罗威利其所带来的《唔知》一首歌。
1: 其实呢，第一张专辑要特别介绍下，其实这张专辑制作人呢，
0: 制作人
2: 老国先老师，
1: 佢系只已经在国内比较只就知名度优秀只音乐人，佢合作的都系明星嚟嘅。佢近在老呀，薛之谦演唱会已经老佢到处走开演唱会，佢曾经做刘德华的线上的演唱会音乐总监。
0: 所以那种专辑制作人是老国祥了哈，也是。
1: 在老佢非常有缘分，二十年才会就。

0: 你是因为叫刚好嘅是亲戚噶，所以老国新老师佢系一亲戚嘅亲戚跟你跟你面前活动去听啊，所以佢占有时间，所以不当时叫我吉他手老佢系只发烧嚟嘅，所以咪就落去非洲去聊聊，那么一谈到音乐，佢一听啊音乐，佢非常感兴趣，就在非洲住了3个月，然后就打。帮伊帮伊分分散这张专辑的制作方面、录制啊，还各个方面来去分散。然后是有钱一切跟你来做非做啲嘢非常感谢佢啊。今年本身话计划做听一张专辑嘅，但今年佢跟你档期那个明星到处飞，所以我今听一张专辑，今天做。特别缓慢啊，等几钟嘞？
1: 天一钟嘅客家歌准时
0: 啊，
1: 然后诶，出片定系准片定
0: 啦？准片定啦啊，歌曲佢已经做，歌词全部写出咯，小样嘅佢要咯，但系爱温身，还是精雕细作。
2: 介绍问一下罗威利先生，一种嘅客家流行音乐嘅作品准时做下来，自家系用乜样嘅感受？
0: 相当整个过程呢，好开心嘅，因为好多朋友来参与这件事情，包括制作人老师哈，还有何润嘅李润刚老师，佢都系主动嘅，并且系是无偿的，当作支持爱，然后当作暑假嘅事情去做嘅，佢唔系话做呢件事情系为了。为了利益是出发点，是个。某种就是讲，爱做这件事情，多多少少有感动到吉娜
2: 啊。
0: 作为今年你做这件事情，其实某种还是可能还实力不讨好啊，这个事情好吧？但是你也毫无目的，但是你又觉得也很有动力，你又乐在其中，觉得有意义。就该欣赏在这方面出一份力，做肯肯定的事情，但是。我来讲，或者我啲听到嚟讲，都系好开心事情。当时做完嘅时候，我呢经过嘅三月时间，温山挑战，乜嘢，渐渐地把佢拿出 demo 嘅时候啊，准备去找公司去录的那个，我呢开张查到天光，吹进入非洲呢度嚟看，
1: 点嚟看？
0: 嚟看佢当山呼喊，跟今朝头5点微微亮，路上冇人查。是早餐，所以这个真的好开心。因为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某人太过机会，或者某个太多人愿意花更多时间、更多精力、更用心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做事情我要回报的，我要实
1: 际。所以觉得十分难得。
0: 十分难得，等于讲系一种激情、一种热情，或者就真正的对主家加上。所以在做嘅演唱嘅就终结或者教台，就音乐方面，
1: 喺前排
0: 同个音乐方面系啦。
1: 所以大家都系要共同嘅一种前排，或者系想做一啲事情。
0: 所以就我哋花好多精力在上面，当然系希望期待佢会有产生价值，或者系艺术价值也好，或者社会影响力都得啊。每边话一天外大卖多少张哈，这个就本身就不太可能哈。暑假有心的，有点心理准备，所以就做完这个就开心，就满足。或者反而同你做听一张。
1: 也系了为自家一只心音吧。文神自家一只心音。
0: 系一只音乐中音。系对住做客家文化或者客家音乐一只小小只力量，只支持或者系完全暑假只信仰，不忘此生做音乐，就像我亲见一笔票做睇张专辑吉要专辑嘅时候一样，我当时系二十七岁啦，觉得哎呀，我以前我千家恋日咯，我进广东以为系相对比较传统，所以客家人比较传统。至少我抱住婚姻嘅阶段嘅，但系我啲时候我就好想做一件事情，我完成一世界人生嘅音乐梦想，所以一天去做一张专辑，所以当时决心做嘅，系2年嘅时候啦。
2: 所以一年系每一集唔同嘅阶段，你可能都会有唔同嘅。

0: 伊托呢书法同呢伊条感悟吼，就难嚟做呢。其实外国的吼，应该系自家本自家一只交代，或者一只成长一只总结吧。好，多谢我哋呢，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烈先生哈，来接受我哋呢采访，也分享我哋嘅好多嘅专业度嘅嘉宾。原创的客家歌哈，客家话的流行歌曲，也是希望啊，要更多的哈，见来见到的
1: 作品，
0: 见来见到的作品来带俾我哋嘅哈，今下准备等听一种嘅客家话的哈，专辑，也想希望啊，见来见到的后生人哈，可以加入到一只客家流行音乐的一只太家庭度哈，
1: 关多多多啲关注哈，把啲啲嘅信息多。去传统出事哈，传统暑假就客家话啦，从暑假不客经常讲客家话啦哈，可以有时间多啲听下你暑假啲客家地区嘅音乐啊，了解你啦哈。
0: 好，想请问要今日定今日暂时同你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嘅如果唔想回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来去回听我哋嘅节目，要非常你可以送过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嘅最后呢，我哋就以罗威烈嘅一首十分有代表性嘅作品《哪吒婆》来去结束我哋今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想请问要我哋陈总，再见。
1: 再见。哎呦。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6号，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日前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今期我哋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会聚焦呢个活动里头嘅一个论坛：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我哋会分享各界专家啦，包括咗编剧、演员同出品方等嘅相关观点。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嘅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系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留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集中呈现了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的阶段性成果和创新实践，是依托粤港澳四年联动的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的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了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看回这个活动的开幕式现场，集中了签约环节，成为今次活动赋能产业融合、拉动实体消费的亮点。而今次的签约是聚焦数字影视新赛道和文旅消费新场景，覆盖影视科创、文旅融合、数字经济、对外文化贸易等的重点领域。多个落地广州的标杆项目是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看回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州市广电视厅监测与发展中心制作的广州影视资源全景手册，以及线上一站式的协拍服务平台瑞意拍，是整合广州全域的岭南特色取景的场地、影视产业链的配套资源和拍摄审批指引等的核心内容，向粤港澳三地影视从业者提供了堪景申报、资源对接、政策咨询等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活动当日还举办了一个相应的论坛活动，叫做《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一共有三场论坛，分别是《好剧见初心》《文本说》、《好剧见匠心》《影像说》和《好剧见岭南》《广东说》，以及腾讯视频 AI 大师班。今期节目我们会来分享其中《好剧见初心》《文本说》的论坛精彩录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场论坛的主持是著名的编剧、作家、影评人宋方金先生，嘉宾有五位，分别是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的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还有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河老师、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柳华老师，还有著名的演员、广东歌手余浩明老师，以及是出品方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当日在这个论坛当中，主持人宋方金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心目当中怎样才是好的剧本，以及怎样才是一部好的电视剧呢？下面我们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的分享。
2: 不管是好剧本还是好剧，我觉得有两个点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呢是 从小处出发，就是要有智慧的东西，就我可以把它叫智慧点，就要有很聪明的、很有创意的、创新的东西。这个点不一定是全部，就你里边好歹要有一点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剧或者看一个电影，通篇看下来，是吧？一个多小时或者是几十集看下来，没有一个让你佩服的点子。虽然讲得很通顺，拍得可能挺好，但没啥东西啊。说我们经常讲，就是说没有东西。这个东西是啥呢？各有各的标准，但是呢，如果你真做到位了，大家可能就都会说有点东西，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创新的点，有意思的点，是吧？这个点呢，不一定说只是说解决，比如说解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容易看出来的点。但是比如说能让你哭、能让你笑，那也是智慧的一个点，是吧？能让你动情、让你共情，这都可以称为这个。就总结到最后，就有没有很聪明的表现这些东西的地方。很小的一个东西，可能就几句话、一个动作或一个小的互动，是吧？就能让达到这个效果。那你这个就是说，第一，你有一个有智慧点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就说两个，第一个智慧，第二个就是氛围感。氛围感包括了一切，实际上就是说，不管看这个剧本还是看这个成片，你能不能沉浸进去，而且它首先它是自洽的，而且它营造的整体的氛围，就每一个东西都正好是到位的，没有一个是旁逸斜出或者说一摸很扎手的东西， 全都是很顺的，又有聪明的东西在里面，又是整个是非常和谐统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1: 好的，谢谢余飞老师的分享。他的作品会有《跨过鸭绿江》、《巡回检察组》以及《重案六组》等的作品。刚才他都分享了是好的这个电视剧有一些点可以吸引到你，另外还会有一些氛围感，这个相当重要的。好，谢谢余飞老师的分享。另外啱啱咧系荣获白玉兰奖嘅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鹤老师咧，对于点样系好剧，点样创作好嘅剧本咧，都有自己嘅谂法嘅吓。咁早前啱啱佢编剧嘅《生万物》啦，获得白玉兰奖啊，听听佢有啲点样嘅办法先吓。
3: 获得白玉兰其实是我们同行都会理解，这是对我们那段漫长孤独的创作的一种慰藉吧。说创作这个改编《生万物》这个剧本的。诀窍
4: 、
3: 其实我是真的用挺笨的方法写的，包括树立人物情感都是笨感情。咱们就说从创作上讲，我是真是先把自己沉下去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去前期采风，我不但采风，我还把人家的那个所有的地方志都给搬回家，都那么厚，但是真有用。就是你了解那个时代的那个标志性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沉浸到当地的那个100年前的那个人文的氛围里，真是对我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想，这个要说诀窍就是沉下去，沉到农村里边去，我真的就是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硬听，硬听，然后一点点接触到了，然后多了就还好一些。然后就是这种沉下去的感觉，我是怎么想呢？就是我们作为编剧是一个创作，要是一个全知视角嘛，虽然我要从全知视角去俯瞰那片鲁南那片土地，但是作为我创作者，我要写人物，我就得跌到尘土里去仰望他们。我觉得这种沉对我特别有帮助，我觉得我可以再沉下去，让所有的人物来踩踏我，把我踩碎，重新组合，这样我就觉得我真是一点一点能入到那个当地的那种环境，还有100年前的那个氛围中去。我觉得这是个笨办法，也是个诀窍。
1: 好的，谢谢黄鹤老师。他呢就说要沉下去，要更加贴地地落到基层。作为一位编剧，他希望可以很接地气地近距离感受到周围的一些元素，沉落地底，等这些元素踩踏自己，重新组合。之前我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创意就是一些元素重新的排列组合。所以这个虽然黄鹤老师有笨办法，但是就是最实际的办法。多谢他的分享。另外我们对于同样的问题再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柳华老师的分享。
5: 我看片子是一个非常不是很有耐心的人。因为什么我的网名叫半张碟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的时候看片子非常快，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是什么了，我就不看了。或者现在有倍速了，我也会看倍速。我心目中的好剧是我舍不得开倍速的，我要从头到尾把它看到底的，然后有的段落我会倒回来再看的。就是好剧是让你觉得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已经做到非常完美了，而且呢你看都是编剧嘛，你在看别人的戏的时候，你一定在想这场戏我会怎么处理，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好剧就是那种我没有办法了，人家已经做到极致了，这种戏是我怀着深深的崇敬在看的，这就是好剧。也就是刚才于飞说的，各方面都非常完美。这个完美呢，一方面是文本，就是你编剧真做到了，编剧真的 hold 住这个题材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前辈们他们做的，他已经把这个戏完全 hold 住了。但这只是他在编剧层面的，那么接下来制片人、导演啊，甚至这个平台，这些都要加分，都要加力。一个好东西是合力出来的。我们也见过好剧本最后拍的也没有特别好但是呢你是个坏剧本，那他就不可能拍好，你累死导演们也不行。所以好剧本应该是各方面都齐备的，但这个呢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就是你这个技术能力啊，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你们技术能力达到了也能达到。还有一层意思呢，是你要顺应时代，你要应运而生，你这个戏真的是恰巧触动了某一种东西，或者是种精神状态，或者是种时代需求，应运而生的东西才是两者相结合才能是真正的好剧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判断。
1: 好的，唔该晒柳华老师啦。佢嘅作品咧会有《驻站》啦，同埋《珠江人家》。咁另外佢仲参与过啦，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嘅第一部短剧嘅创作噶吓。多谢佢嘅分享。嗱，头先三位系编剧嚟嘅，再嚟听听从演员嘅角度，嗱佢系点样去挑选好嘅剧本嘅呢？嗱，听听广东著名嘅演员歌手俞浩明老师嘅分享。
4: 以前我没有这个底气说，但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代表作就可能已经不再是一起来看流星雨了，
6: 嗯，
4: 就可能是身后的这个太平年啊，大明风华，
6: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啊、这样的戏。然后其实之前我们可能刚刚出道啊、以演员的身份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其实进入的并不深，我们只是拿到角色，然后看到文本的时候，按照这个文本当中的这个人物啊，去尽量的去构，尽量的去饰演好。但是可能逐渐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逐渐的深入之后，对演员的这个身份有了更加深的这个认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文本是非常重要的。
6: 嗯，
4: 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好的演员是需要充分的去跟编剧老师，去跟导演去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交流，
6: 嗯
4: 跟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6: 嗯，
4: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现在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啊，可能节奏比较快，然后在选择演员或者选择这个导演班底或者选择团队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会遵照一些数据来去这个去做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确实好的这个作品，它这个扎根的作品，它是能够各个工种各个环节其实都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契合连成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的。
6: 嗯，
4: 对，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演员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进组之前能够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跟导演去进行很深入的交流人物上的交流，再跟编剧老师去进行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线上的这个可能他的成长的这个可能性的这种发展空间，
6: 嗯，
4: 对，可能就是再有更加深入的这种挖掘的这种可能性的发展空间。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都越来越逐渐的，就是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越来越逐渐的有信心更加的坚定我觉得往后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继续坚持这样的一种比较投入，真的是真正的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才能够演绎出更多好的作品出来。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像做一个这个可能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过去可能都是流水线今天拿到一个角色我演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好与坏可能都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到了现在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一个角色对于一个演员他的这个艺术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演员的这个能量其实也都是有限的也都是遵循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可能付出或是投入或是绽放了你大部分的能量，那你下面一个角色可能你就没有再有过多的这个能量赋予到这个角色身上。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演员真的是能够要抓到一个好的角色，能够让自己赋予这个自己所有的能量倾注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他的代表作呢，我们看到有太平年，有大明风华，有八百，有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等的精彩作品。我相信很多听紧节目的朋友仔咧，应该都系听过俞浩明嘅啲作品。咁另外唔单止佢一位演员啦，仲有一位非常之犀利嘅歌手嘅吓。嗱，听完编剧，听完演员嘅声音，我哋听听发行方嘅声音啊。下面要听到嘅系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嘅分享。
7: 现在就是从几个类型吧，不管是慢节奏的文艺剧，我们缺；科幻的热血剧，我们缺。这个漫改的单元剧我们也缺，真人的纪实剧我们也，所以它会非常丰富，只要你的故事好我们都需要。最后一个是题材的项目的过会率哪个更高，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特别敏感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说一个好故事会被埋没，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公式出来的内容过会率会很高，完全不会。然后我自己总结下来吧，我觉得 没有过会的项目千千万很多，但是我觉得过了会的项目或者说没过会的项目里面，这两点可能没有做得太好。
6: 嗯，
7: 那么第一点我总结的就是，首先类型化一定要清晰，就这个类型化不只是题材类型的清晰，它是类型片层面的清晰，就是你不只要清晰，你还要做到极致。所以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些播得很不错的项目哈，我提炼了一些这个关键词，他会懂得利用叙事元素叠加打出差异化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极致悬疑，他会加家庭代际冲突，极致的现实主义加清洗，极致的荒诞喜剧加犯罪，极致的言情加女性传奇，比如竹玉，每一个后面其实我都有例子，我不展开了。所以其实就是极致的主类型加上 N 这种 N 叙事元素的叠加，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挺重要的一点。嗯，它会有创新性和新的一些可能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没有做得太好的，就是精准的捕捉社会情绪，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和思考。这点其实在所有的会上很多人讲，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主创不只是编剧老师，所有的这个环节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要懂人性，要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心理，甚至要研究政治。因为其实你要去达到一种所谓的这种共鸣，它绝对不只是在单纯的剧作层面的，它有太多的方方面面要去呈现它。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主创，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我觉得都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平台的人就更需要。那么要深入的去扎到自己的项目里面的前提是，你知道现在的人他在想什么，要什么，他的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创作之前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要做的一个思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吧，就如果做得很充足，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很好。因为今天王老师在这，所以我就拿那个《生万物》简单说一句。我觉得《生万物》里面其实就是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几个女性的角色，她真的是看完以后，就这几个女性角色在这个时代以及在她们的这个小家庭中的那种作用推动力，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些情节的设计，包括台词，我觉得有些台词写的看完以后太有劲儿了，太有力量了。尤其对于女性，你会能看到一种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共鸣和认知。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了一种极致，就看完以后会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案例。因为当时生万物一个讲人与土地的，对吧，他又是农耕文明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们其实当时大家内部开玩笑说一个土的掉渣的项目，我们到底从什么视角去开发，我觉得王老师做到了，就真的是做到了。所以其实任何内容只要你真的深耕去想刚才我说的这些维度的，有这样的深度的思考，它一定不会太差。
1: 好的，麻烦梁老师的专业分享。刚才讲到的一个词叫过会率，应该就是这部电视剧是通过一些审核啦，最尾到集资成功，然后找好了相关的演员啊等等的这个项目，已经成功过审，这个应该就是过会率的概念了。相信有梁总编辑的一个分享啦，亦希望有志之士可以加入他们的大家庭，因为更加接地气的剧本，有可能是来自一些听闻有些家庭主妇之手，在外国都很兴的，因为他们贴地，他们知道观众想看些什么，他们知道观众想要的情感共鸣是什么嘛。另外在这个论坛好剧见初心文本说当中的第二个问题是抛了给演员余浩明，因为现在 AI 很犀利，不单止 AI 写剧本，还有演员都用 AI 去呈现，不知道余浩明对于这个来讲有些怎样的观点呢？
4: 其实我是觉得以现在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就收获就是比如说片酬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说再去跟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就是便宜然后演技又好的演员，确实他的成本是要比 AI 演员要低的，因为我是觉得
8: 这是价格优势呀。
4: 对对，因为 AI 它每一条出来其实虽然它是有一个大概齐的这样的一个框框在里面，就希望它能够做到什么样 啊，他写这个编程的这个啊代码啊，
6: 嗯，
4: 他能够知道说哦，他能够演成什么样子。但是其实 AI 它每条出来的这个成片，它都是需要看运气的。它并不是说每一条你啊你写完这个代码，它就能够完完全全出一条就是你所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运气成分相对会比较大。它的不确定性可能也会比较大，但是就是又便宜又好用的演员呢，就是一条就过了。
6: 那个除了价格之外，你觉得你哪一部分特质不会被 AI 取代？
4: 我觉得真的是动情、感情、
6: 感情、
4: 感情。
6: 嗯，
4: 因为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现在虽然 AI 的这个画面，这个演员也都确实演都很好了，就是有一些微表情，包括啊眼神上的一些啊可能层次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都能够找到。
6: 嗯，
4: 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观众。它最重要的我觉得它是温度的这种感受跟传递。
1: 没错了，总结一下了，刚才余浩明的观点就是好的演员比 AI 便宜，另外演员的情感的微表情是不会被取代的。多谢他的分享。好了，第三个问题要交给两位的编剧，一位是黄鹤老师，一位是柳华老师。对于一些年轻的编剧，对于有志加入这个编剧行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些怎样的寄语？听听两位老师怎么说。
5: 我觉得年轻人哈，就是别想那么多，去干，也别考虑钱，别考虑说哎，我这东西会不会被人给剽窃了呀，我这个是不是被人打了白工了，不要考虑那么多，去多磨练自己。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这一路跌跌撞撞的，其实你说有没有吃过亏，也肯定也是有过的，但是他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有机会就抓住，就去尝试。
6: 王鹤老师，
3: 我想对想入行的这些青年编剧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国好故事很多，之前就有人问我现在好像是不是故事都写尽了写绝了，我觉得完全没有，而且不用看那么多美剧然后就照抄他们的那些经验上的东西。

0: 我觉得还是要沉浸到中国式的这种传统的情感中去写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这是我的期许。
1: 好了，刚才听到的就是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去参与第四届的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这个论坛叫做好剧见初心文本说论坛，主题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女的

0: 华人女性海外奋斗传奇剧《南洋女儿情》咧系情有独钟嘅。点解呢？因为呢部剧系以史实为基础，讲嘅咧就系广东三水红头巾嘅故事，讲述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啦，以红头巾为代表嘅华人女性喺南洋地区自立自强，终于喺嗰边咧拼出自己一番天地嘅传奇故事。嗱，我都揾嚟咗《南洋女儿情》嘅呢一首主题曲，同大家共赏。
1: 有啊。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听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继续会同大家聚焦日前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今届活动深度落地，一部剧《大火一座城》，一场景激活一片消费。

咁样嘅可复制产业模式，系全面展示广州成熟嘅影视文旅消费闭环生态。近年嚟，广州持续深耕文影光旅 IP， 依托丰富嘅岭南取景资源啦，深厚嘅城市文化底蕴，打造出全国领先嘅影视文旅消费新模式，实现咗影视传播、城市引流、文旅消费嘅双向赋能。例如，凭借优势影视内容嘅加持，广州多个嘅文旅地标成为全国网红打卡热点。其中广州西关嘅永庆坊就依托爆款电影《我爱你》持续出圈啦。2025年嘅游客接待量突破800万人次咁犀利，成为影视赋能老城文旅活化嘅标杆案例。仲有光影花城乐游广州系列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是持续挖掘影视场景当中的广州城市元素，串联全城文旅资源，已经成为了广州文旅消费的核心名片，持续带动文旅客流消费热度的双增长。刚才提到的爆款电影《我爱你》是由魏大雄、魏英雄领衔主演，梁家辉、叶童特别演出的爱情电影来的。这部片获得了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节目片奖，并且累计的票房是达到4.27亿元。这个钟数我们都一起来回顾一下由歌手李健唱出的电影《我爱你》的同名主题曲《我爱你》。

0: 我嚟回忆翻早年呢部电影《我爱你》嘅话咧，真系不得了吓，因为佢咧。除了是大旺了广州西瓜美庆坊之外的话，这部片的拍摄地就是肥光仔我啦生长的地方，广州越秀区的象江山社区，即是在我家附近拍的，所以我特地去看，看完之后都相当之感动。早前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依托成熟的湾区联动机制，广州持续深化穗港澳三地的资源互通、业态共建、消费联动，推动湾区影视文旅融合，从框架合作走向实操落地，是助力三地的文旅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而广州都立足湾区核心区位优势，持续推动三地的影视机构、文旅企业和文创品牌精准对接，打通跨区域产业合作和消费联动的壁垒。在专项投融资和消费对接环节，粤澳合作的《风雨潮》这部电视剧的文旅联动项目，在澳门文化基金会重点项目集中推介，同时是联动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等国际资源亮相，构建湾区文旅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格局。而活动是特设穗港澳影视文旅消费专属的洽谈区，聚焦影视 IP 文旅开发、跨城外景地的联动、湾区文旅产品共建等核心方向，促成了一批三地合作项目达成意向，推动穗港澳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道、消费互通，激活大湾区整体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看回今次的主办地广州，目前广州的影视文旅产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集聚化、高质量的发展，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规模以上文化和相关产业的营收突破66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5%。 2026年一季度亏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10.6% 那么多，而文化新业态占比超半数，数字文旅、影视科创等的新兴赛道是持续领跑。刚才讲到这部粤澳合作的《风雨潮》，其实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出品。这部剧聚焦在1941年香港沦陷之后，澳门成为孤岛的历史背景，是展现了澳门华人社团在风潮时期的救亡图存。而这部作品亦都是斩获了高收视、高口碑。今天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和大家分享早前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亦都是最尾以这部电视剧《风雨潮》的主题曲《以余生》作结，由歌手谭维维演唱。希望大湾区的影视界继续出品更加之多的精品，成为全国影视精品标杆，持续放大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趁着还有时间，我给你拉首曲子吧。
2: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人几次无端生事，几度将澳门逼入绝境。仆人也好，华人也罢，守望相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1: 爱在如此，爱在如此。
2: 我去了一个地方，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
3: 什么地方？
2: 党在纷争，万人客。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这个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的内容。
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

我哋一般呢称佢为曾一行嘅。一行原名张遂，喺公元683年出世，系魏州昌乐人，亦就系而家嘅河南南乐县啦。一行自细啊，就显示出好高超嘅智力，小小年纪咧就饱览各类嘅经书，有过目不忘嘅本事嘅。任何一个人随口问一句，佢都答得头头是道嘅。佢嘅隔篱屋啊，住住一位王老太。王老太见到呢个细路咁精灵咁聪明，就好痛锡佢嘅。咁因为一行屋企就好穷，所以王老太咧都经常接济佢。所以一行对于阿王老太系非常之感激。多年之后啊，当佢得到皇帝嘅赏识，有咗相当地位嘅时候咧，都经常谂翻起要报答翻阿王老太嘅。不过好可惜啊，佢呢份恩咧就冇报成，后来仲得罪咗王老太添。咩回事呢？原来啊，后来阿王老太个仔啊犯咗死罪，咁佢觉得阿一行依家咁受皇帝尊重，必定可以谂办法救翻自己嘅仔，令佢免死嘅。于是就走去揾一行帮忙啦噃。一行听完事情嘅来龙去脉之后，决定就唔插手呢件事。王老太就好唔理解啦，觉得当初自己慷慨解囊帮过呢个小朋友嘅，吓点解家使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嘅咧？一行就反复同阿王老太解释话：若然你老人家要金银财宝，咁我俾翻十倍你都得。但系你个仔呢件事咧，系国法规定嘅，咁我就唔可以因为私情干扰国法噶噃。王老太又好激气啊，指住阿一行系咁闹。咁但系一行咧都冇办法啦，虽然想报答恩人，咁但系啊都唔可以啊徇私枉法嘅。咁从呢件事上面睇咧，一行呢个人啊，相当之有原则，相当之有底线嘅吓。嗱，咁我哋啱先讲过啦，一行细个嘅时候生活就好清贫嘅，咁后来点解会出咗名呢？嗱，话说佢十零岁嗰年啊，就遇到一位著名嘅道士，叫做尹崇嘅。尹崇见到一行聪明过人，就好喜欢佢。咁刚好手边有一本读咗几年都未读得掂嘅《太原经》，咁就顺手攞俾一行睇啦。咁佢谂住就俾呢个小朋友睇睇嘅啫，冇谂住佢睇得明嘅。咁事关《太原经》咧。是西汉学者杨雄啊，仿照周易写的书，内容非常之艰深嘅。哈，想不到一行看了几日啫，就将本书还翻俾尹崇啦噃。尹崇就问他，呢本书好深噶噃，我钻研了几年都不理解他的意思。我见你个人都几聪明，所以俾你试下睇睇。你做咩睇咗几日就冇心机还翻俾我啊？一行就话，哦。冇啊，我睇完啦，明晒啦，咪还翻俾你咯。尹崇一听就吓咗一跳，哇！我睇几年都唔明，你睇几日就明，系咪玩嘢啊，靓仔？一行见到尹崇唔信佢，就将自己睇书嘅时候写嘅注释、大演原图同埋义阙攞出嚟俾尹崇睇。尹崇睇完之后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咯，掉翻转头咧向一行请教《太原经》嘅奥义。咁呢件事之后啊，尹崇对于一行嘅欣赏到不得了。见到人呢就赞佢呢个小朋友真係天赋异禀啊，若然俾佢打通任督二脉仲唔晓飞天。咁因为当时尹崇嘅威望呢喺社会上就好高嘅。一行有咗尹崇嘅推荐，自不然就名声大噪啦。嗱，关于一行嘅出生地啊，其实有两种讲法嘅。一个係话佢出生喺河北巨鹿，另一个呢就话佢出生喺长安。咁究竟喺边呢？其实啊，通过道士尹崇赏识一行呢件事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推测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一行遇到尹崇，并且受到个赏识，就并唔完全系一个千里马遇伯乐嘅故事。佢其实仲可以睇出城市对一个知识分子嘅意义所在噶。点解咁讲呢？大家不妨设想下啦，如果一行住喺一个边陲小镇山卡拉地方，咁佢有冇机会可以获得去长安城求学嘅资源？又可唔可以最大限度咁发挥自己嘅才情智慧？可唔可以凭藉才学得到人赏识，并且得到帮助呢？莫讲话第二样啦，隔篱住住个有钱嘅王老太都几难啦，系嘛？咁所以啊，除非有意外发生，以上呢啲事情咧都好难出现嘅。咁从呢个角度嚟分析啊，一个能够令天资聪颖嘅一行博览群书、孜孜求学嘅地方，一定就唔会系一个文化沙漠，唔会系一个人人只求温饱嘅小县城。而是长安城。直到现在这个规律还是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的。这么多人才向核心城市聚集，就正是因为那里机会比较多了。所谓乱世出枭雄，盛世出诗人，可以说除了一行

0: 自己嘅天赋之外，强大嘅唐朝、繁荣嘅长安城呢，亦都一定程度上造就咗佢嘅。嗱，一行啊，系张遂出家之后改嘅法号。咁究竟咩事令到佢从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出家嘅僧人呢？呢件事啊，原来同唐朝武则天嘅侄武三思咧系有关系噶噃。当初武三思凭借住武则天嘅权势同上官婉儿嘅帮助，势力啊越嚟越大，成为当地嘅显贵。为咗博取礼贤下士嘅好名声啊，佢就准备去结交当时声名远扬、前途一片大好嘅张遂。咁呢种做法咧，系我哋成日讲嘅所谓附庸风雅啦。张遂就好了解武三思嘅为人嘅，唔想同佢同流合污。咁但系武三思嘅势力咧，实在太大，成日咁掠嚟掠去都唔系办法噶。自己一个寒门嘅读书人，有咩能力同呢啲权贵作对呢？最后咧，张遂就冇办法啦，干脆就出家。于是啊，佢又走咗去嵩山出家为僧，改咗个法号叫做一行，拜当时北宗著名嘅禅师普直大师为师，学习禅法。咁啊，至于学唔学武功啊，唔知啦吓。对于一行嚟讲啊，凭藉自己嘅才华同名气，若然应承咗武三思嘅邀请，入到个门下，当然就可以顺利上位，平步青云，亦都唔系咩难事。但系当其时啊，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无论你跟住边个啊，都随时系有危险嘅。咁啊，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一行选择出家为僧，避过咗政治嘅纷争同干扰。咁确实咧系有大智慧嘅做法吓。话说一行拒绝咗武三思嘅邀请，出家为僧。咁一个僧人有乜出头之日呢？一行用佢嘅实际行动话俾大家知，无论系咩境地、咩身份，只要真系有本事咧，一定系揾到食嘅。时金子都总会发光嘅。嗱，话说有一次啊，普直禅师啊举办法会，各地嘅僧人咧都慕名前嚟参加，其中啊，有位隐士卢鸿咧就好有才学嘅，所以普直啊请佢为法会写悼文。到咗法会举办嗰日啊，卢鸿就将写好嘅文章交俾普直禅师，对普直话啦：我写嘅悼文好长嘅，语法又比较怪，用词亦都好生僻，你拣个聪明嘅僧人，等我先同佢讲解下意思，咁先背到出嚟嘅。普直听完就叫一行过嚟试试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故事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今日的粤韵茶督撑，我们要全粤韵品粤调的，是一首很积极向上的粤文化歌曲，叫做《少年应如风》。这首歌是今年的5月4日五四青年节发行的原创粤语单曲，是由荔枝豪、神勇妮妮来演唱。歌词是以青春奋斗为主题，旋律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体现了新生代对粤语流行文化的延续。嗱，呢一首歌嘅名咧，《少年应如风》，令到我谂到咗，哇，好似古诗词嘅表达。嗱，我哋都揾到咗，好似唐代杜甫嘅《饮中八仙歌》，有中之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仲有唐代嘅顾况《行路难》三首，《少年似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以及系唐代王维嘅《少年行》。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随柳边啊！呢个系唐代李白嘅《上李翁》，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都系 借少年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格局展现自己的风采。我相信这首歌也是如是。所以在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听茶最后，我们会和大家送上这首原创粤语单曲《少年应如风》，也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内容。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阔远天。尹美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尹美岭南，感受岭南尹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天天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大家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搜索云听 APP， 下载回来之后可以实时收听之外，亦都可以来搜索关键字来收听节目的重播和相关的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有一些 R&B 的风格，来自胡德夫演唱的《太平洋的风》。胡德夫的音乐被称为海洋 Blues， 而且这首作品《太平洋的风》令人感觉到有一些从心底可以感受到一股轻轻的海风拂面吹过面庞的感觉，沧桑浑厚的声线搭配着倾泻落来的钢琴声，由轻及重的呼唤，胡德夫的声音当中沉淀了30年的光阴。在他的音乐当中，你听不到小情小爱，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沉的力量的歌曲。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中国台湾史上第一场的个人演唱会。1977年，演唱李双泽创作的歌曲《少年中国》。2005年4月，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的百佳专辑1993至2005年的第二名。咁而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胡德夫介绍下呢一首《太平洋的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这首歌是纪念我出生在面对这么广大的太平洋的，我们从那边看出去一片就是汪洋啊，那么平静哦，宁静，听到海浪的声音，唱着海浪的歌，所以我们也会说海浪的话，几亿年几千万都是这样的，拍的沙滩。

0: 感謝胡德夫分享呢首《太平洋的風》嘅金曲《往事》。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听过的作品来自孙燕姿的演唱，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我要的幸福》。她作为华语乐坛的流行女歌手，出过不少经典好听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开始懂了》、《害怕》、《零缺点》。而这首《我要的幸福》继承了小女生式的那种励志的歌词及钢琴及弦乐之下朴素的执着，歌曲的节奏听起身就好像乘着一部的火车，带着梦想去远行。孙燕姿那种游离于真假声之间的声线，挥洒着轻盈而执着的情绪，乐风的独特性与大戏的主题架构，令到孙燕姿在这首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现施展她那种令人惊艳的演唱技巧。

開始懂了呢首嘅作品嚟自孫燕姿嘅演唱，係一種咧歷經愛情風雨之後嘅獨自思緒嘅情懷，係愛得心酸之後嘅淺淺微笑，係愛嘅陣痛之後啦，忽然之間嘅領悟。孫燕姿咧喺呢首歌曲當中踏踏實實咁去喺歌曲裏邊慢慢去唱出咗嗰種釋懷嘅心境，其簡單嘅吉他素弦編排亦都成為咗屢次不爽嘅 KTV 嘅情歌模式啊！下面繼續嚟聽歌，同樣嚟自孫燕姿嘅演唱《害怕》。

害怕呢首触动心灵底层嘅歌曲啦，透过燕姿嘅如泣如诉嘅低回音色啦，好容易咁深深咁去牵动咗每一位听众嘅心，让所有听过呢首歌嘅人啦，可以交换传递彼此嘅感动，同时亦都好惊讶孙燕姿嘅声音具有如此强嘅可塑性啊！

0: 来自这首作品《零缺点》，奔放热辣的节奏，流畅上口的旋律，在号召我们去冲破烦恼，忘记那些旧的感觉。我们仿佛被一个热情的女郎引领着进入到一次的爱的冒险。而这首 Band 生色彩的快歌，我们听见了一个收放自如、更加有爆发力的孙燕姿。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刻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段啦，拣嚟嘅歌手系陈淑桦。陈淑桦系滚石唱片最成功嘅歌手之一，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嘅大天后。佢拥有甜美嘅声线同深情嘅演唱风格，自细就展露音乐才华。下面会听到嘅推荐作品包括有《梦醒时分》《笑红尘》同《滚滚红尘》。《梦醒时分》其细腻嘅情感描绘啦，与梦与现实嘅交错啦，表达咗从梦境当中醒嚟面对现实嘅复杂心情。歌词唱到：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一直咧就以其第三者嘅角度诉说住女人嘅义无反顾，仲有爱情可以如此潇洒，让人感受到咗情感嘅深度与宽度，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作。

下面继续来介绍另外两首的作品《笑红尘》。这首歌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普通话版的主题曲，粤语版本叫做《做个真的我》，由潘伟源填词，作为电影粤语版的主题曲，同样都是由陈淑华演唱。歌曲旋律优美大气，配以陈淑华那种清澈而富有情感的歌声，完美地诠释了武侠世界当中的豪情壮志与那种儿女情长，成为武侠电影音乐当中的经典典范。而《滚滚红尘》由罗大佑去作词作曲，并同陈淑华合唱的一首作品，也是陈淑华最好听的歌曲之一，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在歌曲当中，罗大佑一贯那种率性当中透露的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陈淑华，再配合翻那种暗暗起伏的旋律，仿佛诉说着一段历史的沧桑与个人的命运交织，成为华语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听过作品有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也是他的出名的代表作之一。《暗香》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为该片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且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的大气、深沉、唯美的作曲风格，而沙宝亮用了他那种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声线，成功地演绎了这首作品。

同我嚟自沙宝亮嘅演唱《最初的信仰》。嗱，呢首《最初的信仰》啦，演出系让人咧感受到好耐冇见到嘅对音乐嘅激情啦，亦都系真嘅感动，唔系嗰种演出嚟嘅，唔系浮躁嘅诱惑，系单纯嘅音乐，单纯嘅中意。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系好简单嘅，喜欢喜欢的人，中意中意嘅事情，开心就笑，痛苦就喊。

0: 听住呢啲作品，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胡德夫嘅呢首嘅金曲《往事》《太平洋的风》呢首作品。嗱，下边嘅时间啦，我哋嚟听一听年轻人嘅推介，嚟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年轻人啦，嚟自暨南大学嘅我们学生吴从政同学。下边就将个麦交俾佢。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大家好，我系从政，同大家分享自己中意嘅歌啦，咁都好开心嘅。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首歌系《我从这里路过》。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中意国内摇滚嘅，咁呢首歌系我自己比较中意嘅一个乐队，叫做散人乐队所创嘅。因为我听歌会比较中意注重歌词部分咁样，咁呢首歌啱好系一个比较有意义嘅歌，入边嘅故事咧就好值得大家深思嘅。歌词反映出一啲社会现状咁样，例如碰到一啲唔关自己利益嘅社会责任事件，大家会表现出唔关我嘅事嘅咁样嘅态度啊。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时代青年咧，见到一啲唔公平嘅事件，应该勇敢咁企出嚟 say no。咁我认为好嘅故事就应该俾更加多嘅人知道啊。咁分享一首歌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啦。

雀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雀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下面要推介的歌曲的关键字是团队，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是目前内地比较之火的独立摇滚乐队，成立于2014年3月，成员有主唱灰熊、吉他手张肯尼、贝斯手皮皮、鼓手 Coco。 这个乐队组合至今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有想去海边、极恶都市、没有名字的夜晚。

0: 咁而第一首啦吓，想去海边，即将要推介俾大家啦。呢首系为咗我与你共同想去海边为主题去创作噶，让人联想到咧一切放松嘅方式，好舒服嘅生活节奏，悠然自得嘅态度。灰熊写呢首歌嘅时候啦，啱啱结束咗一段十年嘅感情，心情唔系咁好，想去海边散心。喺翻北京嘅飞机上，突然之间就有灵感，创作咗呢一首嘅作品啊。
1: 当一个

发行于2018年6月1日嘅呢首作品吓《极恶都市》啊，该作品啦隐喻喺城市嘅喧嚣嘅热闹之下啦，一颗孤独自我嘅心喺暗夜当中涌动嘅心情。歌词将城市嘅黑暗面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到之后感受到城市当中嘅冷漠与绝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同样嚟自夏日入侵企画嘅呢首作品《没有名字的夜晚》啊。

来自2021年6月5日发行的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孤独的寂寞，却又不需要人去懂得的豁达。比如歌词写到，时间虚度又如何，听着好像有些简单，但又有点颓靡，但是表达出那种完全不怕时间虚度，不焦虑未来，不担心现在的事而人生。很多人都想以我这样的事人生，但

0: 但是往往我们可能都被很多的压力所束缚住，很难活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如。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以下会听到的作品关键字是小鬼 Little Ghost。男团速度的他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和娴熟的说唱技巧，除了唱功极佳，还有好几首传唱度比较高的作品，包括有别叫我达芬奇偏爱。而第一首别叫我达芬奇这首作品延续了小鬼青春轻快自由自在的风格，他借着这首作品表达了对达芬奇的崇敬与钦佩，力求用音符为听众构出一幅心跳的画面。小鬼希望像偶像达芬奇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创造复现美，留下一些令人感动且铭记的旋律。
6: Baby girl, bitch

0: 作废。
1: 来自小鬼的翻唱《偏爱》，翻唱得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原来是作词人郭大为为张云京所去创作的一首作品，为其量身打造，曾经为《仙剑奇侠传三》当中作为插曲而红极一时。多年之后，小鬼用了他很独特的诠释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偏爱》。这次重置新版的邀请了知名说唱歌手兼音乐人陈凌涛担纲制作人，而小鬼亦都系亲自参与到呢个重置嘅曲目嘅改编当中。除咗参与咗全新嘅旋律嘅改编之外啦，呢个版本嘅《偏爱》更加加入咗小鬼亲自去写嘅 rap 嘅词吓，将呢份偏执又顽固嘅爱，以新世代大男孩嘅口吻重新演绎出嚟啊！
2: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嗱，下面我哋再转换下风格，拣歌嘅关键词系谷静怡啊。喺大众嘅既往印象当中啦，谷静怡咧被誉为四千年一遇嘅美女啦，呢个标签啦系出圈啦吓。而近年嚟咧，谷静怡嘅人气咧亦都系不俗嘅一位嘅艺人啦吓。歌曲代表作包括有啦《摊云系》、《落花成泥》、《醉飞霜》以及《莫离》啊。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摊云系》啊，嚟自谷静怡嘅演唱。喺佢唱过嘅所有作品当中啦，其实呢首作品咧嚟自系一首嘅单曲啦，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当中嘅一个歌曲嚟噶，系古装励志片啦吓，《云直传》当中嘅片尾曲。从心悦云直到晒炭云系，嗱呢一个歌曲咧用咗好深情嘅一个古风嘅风格啦。將这个故事情节当中一幕幕重新带入其中。这首歌曲寓情于声，充分展现了男女主角的相思难舍。

一首嚟自谷正英演唱嘅《落花成泥》，亦都系呢一部嘅剧集啦吓《云直转》当中嘅推广曲。古韵嘅风格咧，搭配住咧剧情咧，好有诗意嘅一个歌词啦。咁而歌曲亦都有少少层层递进嗰种嘅气势恢宏嘅气势吓。谷正英娓娓道嚟嘅声线啦，将呢个歌曲嘅唯美嘅氛围咧，系展现出嚟噶。如同《云直转》当中嘅女主角啦吓，韩云直嘅写照啦，不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顾我的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

一首最悲伤吓，都系嚟自谷正仪嘅演唱，从偶像歌手向演员跨界嘅第一部嘅作品，咁作为影视插曲啦，诉说住说悲伤喺整个电视剧当中嘅曲折命运。咁通过谷正仪嘅动人嘅演绎啦，咁充分咧系体现咗啦其扎实嘅唱功，同埋都唔错嘅表演实力啊。

最尾一首揀黎谷正伊嘅演唱《莫离》啊，咪借住对女主角男郡主嘅身同感受，谷正伊用隐含、猜忌、试探嘅声线，引出咗两颗少年嘅心。然而咧，边个估到啦？谁料窗外风动，由我一卷清梦。你侬我侬嘅甜言蜜语啦，必然会经历啦好多命运嘅黑白之争嘅试炼。凭借生死莫离嘅坚定心意，两个人终于长相厮守，共赏一脸风雅。好啦，听住呢啲咁有诗情画意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千千阙歌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嘅朋友，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边坚守住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黑鸭子演唱组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8: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9: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9: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安蝶音。
11: 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11: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3: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4: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4: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9: 咱家己人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星辰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廖昌永演唱嘅《黄河中》，咁样嘅一首对黄河唱出嘅颂歌，郭美妍用澎湃嘅热情歌颂咗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嘅民族精神，表达咗中华儿女嘅坚强决心同一往无前嘅勇气。咁今日嘅节目主题系铭记初心，唔背奋进。啱先听到系嚟自亚洲爱乐合唱团演唱嘅《保卫黄河》。《保卫黄河》系一首轮唱加合唱嘅歌曲，呢度采用咗卡农嘅复调手法，俾人一种此起彼伏、群情激愤、万马奔腾嘅艺术效果，增强咗音乐嘅气氛，令人感觉到战斗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同势不可挡。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

听到的歌曲是中国交响合唱团演唱的《怒敲霸王河》。这首歌曲出自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第八乐章。冼星海对词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深刻。冼星海作品的中心是人民。在《黄河大合唱》中，每一支歌曲都写出了不同类型的人，而所有类型总合起身，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彰显出的不屈的坚定形象。咁继续嚟听霍勇演唱嘅《毕业歌》。《毕业歌》系一首进行曲风格嘅群众歌曲，节奏明快有力，佢嘅歌词更系独具魅力。佢以独特嘅修辞手法传递出国家面临嘅严峻形势，以极富鼓舞人心嘅语言激励住广大即将毕业嘅学生团结奋发，报效祖国同人民。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铭记初心，唔会奋进。咁听到嘅呢一首《松花江上》，诞生于抗战嘅烽火岁月中，佢唱出咗千万东北同胞嘅亡国之痛，亦点燃咗全民族嘅抗日斗志。词曲作者张寒辉以文目睹咗东北军同人民流亡悲痛嘅声音同惨景。东北人民对故土同亲人的思念，以及决心打回老家去的呼唤，在他的心灵震荡。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仇家恨，在张寒辉的胸臆翻腾。张寒辉义愤填膺，创作了感人肺腑的歌曲《松花江上》。继续要听到歌曲是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大都进行曲》。

坚定的信仰，铿锵的力量，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山河为之作战的史诗，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歌曲的旋律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浅。歌曲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咁呢首《长城谣》当时喺海外亦都广为传唱，感动咗广大侨胞，佢哋踊跃捐款捐物，有啲愤然回国参加抗战。继续听到系嚟自曾俊熙演唱嘅《游击队歌》，咁呢首歌曲传唱至今，仍然具有极强嘅感染力。《游击队歌》嘅第一乐段，从淳朴流畅嘅音调同轻快敏捷嘅节奏开始，喺歌曲进行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充满动感，第二乐段雄健有力，充满自信和力量。第三乐段是第一段主题的再现，将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额。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铭记初心，唔会粉尽。听到歌曲系由黑鸭子组合演唱嘅《在太行山上》，系由桂涛星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将充满朝气嘅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嘅进行曲旋律有机咁结合喺一齐，令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嘅瑰丽色彩。歌曲的节奏舒展平缓，旋律大气辉煌，令人震撼，热血澎湃。咁通过歌声，令人好似睇到咗当年太行英雄们英勇抗日嘅画面，对佢哋可歌可泣嘅事迹充满咗敬仰。咁继续要听到嘅系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嘅《到敌人后方去》。

又是由王丽达演唱的《延安颂》，歌曲的曲调气势辉煌，委婉流畅。他将抒情性和战斗性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歌曲开篇曲调优美抒情，蕴含着满满的情怀，中段转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和前后抒情性的段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者又共同具有雄健豪迈的气势，令到整首歌曲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好啦，咁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嘅系嚟自成毅演唱嘅歌唱《二小放牛郎》。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7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昨天我们都关注了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我们都分享和聚焦了一个论坛，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今期节目是以昨日节目的延续，我们会专访到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他表示盼粤语演员和本土剧集被更加多的人看见，我们会来听听他的观点。另外，粤港粤个人继续会聚焦香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是荣获2026香港的童子京星章。另外，香港粤剧老冠阮兆辉先生荣获2026年银紫荆星章的。今天的节目会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港古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同我哋带嚟第70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聚焦澳门，睇到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系圆满落幕，咁仲有第3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咧精彩持续噶。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光，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践，系依托穗港澳四年啦联动嘅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来看看活动当日还举办了相应的论坛活动，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其中有一场的主题就是好剧见岭南广东雪，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是参与其中的。当日主持人肥光也参与了这个活动，并且在现场专访到了何志峰老师。下面来回顾专访录音。好啦，各位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咧嚟到咗香格里拉啦，呢边会有一个粤港澳三地嘅同电视剧相关嘅研讨会啦。我哋撞到咧我哋嘅老朋友，曾经上过节目嘅何志峰先生，你好啊，志峰。
2: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1: 今日嚟到现场嘅话咧，我好惊讶啦，见到你啊，因为你系讲相声嘅，亦都演过电视剧噶。咁今次嚟，因為我見到你仲當咗個導演嘅身份嘅最近啊，
2: 係啊，
1: 咁今次嚟嘅話，你會作啲點樣分享？因為我見到你個 part 咧係專門係聚焦喺嶺南，聚焦廣東，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你嘅觀點。
2: 其實咧主要係而家我哋粵語嘅文化、嶺南嘅文化係點樣去宣傳好我哋嘅作品？咁啊，因為咧我哋而家粵語嘅一啲作品啦，就個範圍比較窄啦。受眾面亦都比較窄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喺呢個大環境之下咧，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嘅粵語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更好咁樣推廣出去？今日主題就係呢樣嘢，即係今日嚟分享嘅咧，就係話我除咗係演員之外咧，我仲係一個粵語相聲嘅傳播者啦。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粵語相聲點樣從以前我哋師傅黃俊英嗰個巔峰時期？走到我哋而家，我哋點樣去傳承？點樣去令更多嘅觀眾接受粵語相聲，或者係認識粵語相聲？
1: 我見到今次嘅一個主題咧，係從電視劇方面出發嘅。之前都有啲老師咧，從編劇、從導演等等角度咧進行分享嘅。咁你作為一位粵語相聲嘅演員，而家你仲有一個導演嘅身份，會唔會都往因為今次嘅主題係電視劇，往電視劇方面去有啲諗頭咧？
2: 其實咧，我一直都有拍戲嘅，一直都係一個除咗係舞台嘅演員之外咧，我都係影視嘅演員嚟嘅。所以咧，今次呢一個活動揾我咧，亦都係分享我喺作為一個粵語嘅演員，點樣去做好我哋嘅粵語嘅電視劇、粵語嘅影視作品。咁作為導演嚟講咧，咁其實我係好多年前就已經參與呢個電視劇嘅拍攝啦。咁啊即係當係七二一房客啊、高地街啊嗰啲我有份參與嘅電視劇啦。咁啊，所以咧我作為喺裏面深耕粵語電視劇裏面嘅一個演員同埋一位導演嚟講咧，我係覺得而家粵語嘅電視劇嘅生存空間係越嚟越窄。所以咧。今日嘅話題啱啱好係點樣去將佢行得更廣、行得更闊。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我覺得係首先要令到大家認識粵語文化、嶺南文化。其實喺外地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聽粵語嘅，尤其粵語歌啦。咁啊，同埋一啲粵語嘅電視劇啊，其實佢哋都中意嘅。咁但係好無奈嘅就係我哋廣東嘅電視劇就唔知點解就出唔到去嘅。咁所以咧，一陣間嘅話題咧，可能我都係講到，可能需要一啲大嘅導演、大嘅編劇、大嘅平台去支持我哋嘅廣東地區嘅粵語影視作品。
1: 咁其實我都關注過啦，同廣東 有關的影視題材是不少的，比如說我們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都會有灣區兒女啊等等，這些有灣區人家等等，現在我知道廣東粵劇院還在拍一部粵劇電影，就叫做紅頭巾，專門講佛山的紅頭巾，其實但題材是不缺的，我個人認為，剛才還有一位黃老師他都講到了題材是永遠都不缺的，你覺得在廣東如果是適合我哋粵語嘅電視劇去進行拍攝嘅話，你會覺得有啲點樣嘅題材咧？
2: 哦，如果廣東嚟講拍粵語電視劇，我覺得係有好多噶。嗱，例如好似廣州咁樣，之前拍咗《高第街》，我唔知道有冇睇過咧嚇。咁啊，反正咧就《高第街》嗰部電視劇咧，都拍咗三季嘅。咁啊，好似真係而家房客呢種啦。咁啊，另外仲有其實佛山咧都有好多

0: 一啲一啲古嘅文化啦，一啲傳統嘅文化咧，係好適合去拍嘅。咁我覺得而家係真正揾到廣東嘅一啲題材嘅電視劇，其實係好少嘅啫。即係例如詠春啦，咁都有，而家都有嚇。咁一啲武術作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例如水鄉啦，係嘛？即係好似順德嗰邊嘅水鄉啦，咁啊一啲例如廣秀啦呢種咁樣嘅電視劇，其實係冇做過嘅呢啲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題材係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但係而家無奈就係仲未發掘得到，同埋未有人願意可能去拍呢樣嘢咯。
1: 啊，頭先你講到嗰啲咧，好多都係同非遺相關啊。咁你講到水上人家，即係疍家人等等呢個民族或者歷史嘅故事，但係會唔會話？演員我有啦，譬如你哋啲咁嘅演員啦，仲有七十二家房啊，好多優秀演員啦。咁但可能缺一個編劇，或者可能缺一個了解呢方面文化嘅一個導演。因為頭先好多老師分享咗要過十關嘅，即係你要拍一部電視劇啦。咁又要錢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導演關啊、演員關等等。咁係咪因為呢一啲嘅因素，你覺得可能廣東出產嘅粵產劇啦，可能發唔大嘅一個原因之一咧？你會覺得有啲點樣？
0: 這個原因是剛才你說的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因為呢我們都曾經跟平台溝通過的，那平台會覺得啊，這個是純粵語的，有些難度，那他可能需要配普通話，那配一個普通話的話呢，他又會考慮你有沒有價值呢，例如即是我舉個例子，好像七十二家房客那樣，那他已經在廣東地區甚至是粵語的華人地區，它都是形成了一個現象級的。咁但是它作為一個平台嚟講咧，它會考慮你就咁樣嘅體量，粵語嘅體量，你夠唔夠我去盈利咧？等於係咁，所以它就會考慮去配普通話。咁但係佢如果配普通話，咁外省人唔識聽粵語嘅人，佢願唔願意選擇普通話去聽咧？咁樣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就變咗。我哋當時好多廣東嘅演員啦，同埋一啲觀眾啦，都會諗起一部電視劇叫做《繁花》啊，現象級嘅電視劇。
2: 上海話。
0: 咁點解《繁花》出到嚟？點解《繁花》可以有一版係完全嘅上海話？咁佢亦都係好多觀眾睇嘅時候咧，佢都係願意聽原版上海話嘅。佢其實佢唔識聽嘅好多都，咁點解佢願意聽咧？咁就係因為你拍嗰個地方嘅。電視劇，咁你肯定要用翻嗰個地方嘅語言，咁樣先至叫做係接地氣啊嘛。咁所以我嘅意思係，廣東就係冇一部咁樣嘅大嘅電視劇係願意去用純正嘅廣東話、純正嘅廣東演員去拍一部咁樣嘅電視劇。咁當然啦，這個裏面咧亦都牽涉到演員嘅問題啦。當然演員咧唔係話邊個好邊個唔好，而係平台就要睇流量啦，係嘛？咁你話廣東嘅演員同《繁花》裏面嘅演員去比，咁的確你流量人哋會覺得哦，人哋嗰班出嚟就係全國都識嘅。咁你廣東呢班唔係話演得好唔好，而係你係咪全國都識先？出咗廣東之後有冇人識得你先？即係佢哋平台會考慮呢啲嘢，投資方亦都係一樣，都會考慮呢啲嘢。哦，咁你淨係廣東發行，或者係淨係粵語地區發行，咁樣好似唔夠喎，咁樣即係投資方會諗呢啲嘢咯。咁形成咗就係、是。一個惡性循環啦，就係、是、冇人願意投，或者平台又唔係好願意收，就係咁咯。
1: 即係頭先我見到第一 part 袁卓嘅一個討論當中咧，余浩明都提到咗，可能流量係一個問題啊，無論係演員嘅流量，或者可能劇本嘅流量，
0: 流量係最大嘅問題，係最主要嘅問題。
1: 咁所以喺今日嘅你活動當中，你會有啲點樣收益？因為都聽咗一場半咁樣嘅討論，同埋上嗰啲相關嘅討論，你會有啲點樣嘅收益咧？作為一位演員同埋一位導演。
0: 其實我反而是想通過我自己的聲音，一個微弱的聲音，可以令到更多的在場的導演、編劇、平台的人士可以看得到我們粵語文化，看得到我們嶺南文化，看得到我們粵語的演員，嶺南本土的演員。我希望今天的收穫，
1: 即是等於這個 是你一個宣傳的平台和陣地，等於今天
2: 是的、
1: okay, 其實講到話合作的話，我見到最近雨上升都有你，我見到你自己會有視頻號、之前還去了爬龍船啦，還去了找啲小朋友一起傾偈啦，咁樣佛山叫做好似杏壇那邊係嘛？
2: 係
1: 啊，
2: 杏壇
1: 係啊，
0: 小龍小朋友咧就係嗰個咩咯？
1: 最近諗住通過啲咁樣嘅自媒體平台做啲乜嘢咧？
0: 通過自媒體平台咧，首先就係令更多人了解我啦，認識我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亦都更加想通過自媒體嘅平台去繼續發展我哋嘅文化嘅事業。其實文化事業先至係我哋最終嘅底線，同埋最終嘅一個陣地。無論我哋做乜嘢都好，其實我哋都係想堅守住我哋嘅陣地嘅。即係有好多人會覺得，你而家好多時都做直播啊，見你或者係做帶貨啊，或者係做探店啊之類，即係包括我哋同行都有好多，係嘛？你嘅同行都有好多。咁但係咧，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就算我哋做乜嘢都好，我哋本身係一個文藝工作者，我哋到最後嘅目的都係為咗守住我哋嘅陣地，回歸我哋嘅陣地，係咯。咁但係呢個過程咧係好現實嘅，有好多嘢，因為做文化咧係冇乜錢嘅，係嘛？你都知噶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哋需要有更多嘅觀眾啦，有更多嘅粉絲啦，有更多嘅朋友去支持我哋嘅事業，支持我哋嘅一啲舞台啊，或者係影視嘅一啲事業。呢一個係真係唔係話口號，而係希望大家都將粵語文化，都將我哋嶺南文化係作為自己嘅根，好好咁樣傳承落去咯。
1: 最尾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講到電視劇啦，回歸翻啦嚇。咁而家興拍短劇嘅，其實有啲時候一個項目可能如果你拍長劇比較大，可能相對講比較難揾到投資方，而且而家好多朋友都興拍短劇，會唔會從短劇方面入手去做一部同粵語文化同嶺南文化相關嘅作品咧？有冇咁嘅考慮？
0: 首先咧，我而家就冇考慮過，因為咧都係回歸翻頭先講嘅嗰個話題，就係投資方會唔會覺得冇價值？這個其實真係好現實。你拍一部粵語純粵語的短劇，咁你的受眾面是很窄的，咁如果你作為投資人的話，你寧願投部國語的定是投部粵語的咧？係咪先？就好簡單。咁所以咧，變咗我哋而家如果要做短劇的話咧，如果你話純粵語的短劇，除非咧你的製作是好，你的製作係好平好平，控制到好低，咁然之後咧就睇下粵語地區可唔可以有觀眾去接受得到啊，咁樣咯。
1: 多謝曬你。
0: 好，多謝多謝。
1: 聽間你嘅分享啦，可以激起千層浪啦。
0: 好，多謝多謝多謝。好。
1: 好嘅，唔該曬阿志峰嘅分享啊！嗱，佢都好老實咁話啦，係喺當日嘅一個論壇活動當中，希望同大家展示我哋粵語演員啊，亦都希望會有更加之多嘅好嘅導演啦、好嘅劇本啦、好嘅編劇啦，一齊加盟啊，令到粵產劇咧可以係發展得更好。呢個係佢哋本地嘅文藝工作者對於未來嘅希望。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聚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这个论坛《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同大家共享。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上个星期迎来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香港都有很多的活动。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2026颁授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是获得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颁授勋衔以及作出嘉奖。其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女士是获颁童子经星章的。看回邝美云女士长期投身于各项的社会事务，付出恒久心力，她持续投入慈善公益、青年培育，并且积极推动内地和香港本地的文化艺术交流工作，成效卓越的。而这一次获颁勋章是足以肯定她长期的重要社会贡献，而香港文联全体同仁是对此表示深感荣耀，并且期盼在邝美云女士的引领之下，未来是进一步推进香港文化艺术建设。日前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酒会上，邝美云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透露出自己的希冀，她说香港一定会越来越好。嚟听佢嘅分享。
2: 哦，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证明我哋香港咧，只要团结一致咧，共同努力咧，一定会有好亮丽嘅成绩。社会咧系一片繁荣向好嘅，只要我哋系齐心合力，一定会越嚟越好，跟上祖国嘅步伐。
1: 好嘅，唔该晒，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女士啊。另外啊，邝美云啦，佢仲系一位著名嘅香港歌手嚟嘅。我哋睇翻咧，喺旧年2025年啊，喺广东嘅韶关迎嚟咗第五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啊。咁喺恳亲大会期间咧，有一个主题嘅晚会，邀请咗邝美云女士去现场献唱噶噃吓。咁啊，佢系唱出咗歌曲《我们的家》。嗱，呢一首歌咧，系呼吁香港青少年爱国爱家嘅一首情感抒发嚟嘅。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我们的家》。第五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主题晚会的现场高保真录音，亦都是以此恭贺邝美云女士获得2026童子经星章。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系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头先系分享咗邝美云女士获得童子经星章啊。咁喺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嘅2026年度授勋名单当中咧，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阮兆辉先生咧，系荣获银子经星章噶。咁睇翻阮兆辉先生数十年嚟系专注于粤剧嘅传承同发展。致力弘扬传统戏曲，是培育戏曲新生代，并且积极推动民间文艺建设，在传统文化发展领域建树良多。而这次他是荣获银子经星章，可以说实至名归。对此，香港文联是致以热烈祝贺，希冀未来继续同心协力，共同推进香港文化艺术建设和社会公益事务，贡献更多力量。早前我们大湾区之声的新媒体视频亦都是有一个专题报道，叫做从神童到万能泰斗，源于他找到了70年的知音这个短视频。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讲到香港的万能泰斗，他就是阮兆辉先生了。一起来听听专题的声音。
2: 我本身佛山出生，到了香港，辗转间呢就到了澳门。我到澳门去住，在澳门念书，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男旦，广东系的男旦，因为我家是有点亲戚关系，他就常常到我家来教我哥跟我姐唱戏，就玩闹着玩。那我那个小孩啊，人唱我就唱，人动我就动，就这么就教我，教了我好像是一段戏，我现在还记得。杨总

0: 把在马上啊，
1: 就是辕门斩子之前杨宗保群英啊一大段唱。
2: 其实啊，这个越剧是很迷人，戏曲都很迷人，真正喜爱了之后啊，你就丢不了它了。
1: 戏曲就是一个整体，什么戏就是方言不同而已，唱不同而已。我们有两个大体系，一个叫曲牌体，就是好像昆曲一阳腔，曲牌体就是有固定的谱的。我们是板腔体的，板腔体就是没有固定旋律，旋律在演员张嘴就有旋律了，板腔体的发挥是自由的。
2: 我们是尝试最多的一个剧种，我们跟电影一道唱，什么都尝过。可是戏曲终归是戏曲，真正欣赏的就是在台上踏踏实实的唱念做打。我们唱戏不是唱故事，唱人物。我们给观众的印象啊，是要观众吸引在哪里，就吸引在这个人物所遇到的事儿，所发生的事儿，他的思想过程。所以我们是一个高台教化，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我们是个教育家，等于是说我演一个角色，一出台就要观众知道你是哪个身份。好像我们说，我唱三国，我唱赵云。假如我们塑造的那个赵云，跟观众思想里边的赵云配合，他就觉得你像赵云。一定琢磨琢磨琢磨，所以我们唱戏说，你唱赵云像马超就完蛋了，就永远学不完。这就是最大魅力。有时候我们七十年都没发觉的，很奇怪的，你唱了七十年戏，还有新发现呢，在引证别的戏曲、别的地方戏有没有这出戏，或者有没有这种动作，有没有这结果演上的东西。哦，原来是这么可以这么，中国音乐跟西方音乐完全两码事儿。西方音乐是要怎么起，什么它的五线谱啊，什么强的弱的，都很规定的。我们中国音乐没有，谱归谱，你可以不照谱都行的。为什么呢？自由啊。因为中国音乐的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我抒发自个儿感情，这个是你本身的东西，越剧是你的，不是旁人的，是你的，是给他一个责任，给他一个感觉。哦，我说人家到香港问你香港有什么东西，我们有越剧啊，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一个好的演员，你要斗天才，大家同样练了十年功才可以斗，一个练了十年，一个练了五年，根本就够不上资格走，没有，一定是练十年那个比五年那个好，所以不能靠天才，而且每一分钟在台上，你都要尽自己的力。观众怎么来的？就你一直都很精神的、饱满的在台上发挥你的东西。看惯了之后，观众就觉得这个人认真，够了，够了，观众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的演员。甭管你红不红的另外一回事，踏实是最重要。这满足感呢、啊？满足感不是钱，也不是名气，最重要是当时的观众给你的反应，那你就够满足了。
3: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新媒体项目啦，从神童到万能泰斗，源于佢揾到咗70年嘅知音吓。呢、这个讲述就系香港老冠阮兆辉嘅故事。另外，阮兆辉先生啱啱系最新荣获咗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嘅银紫荆星章啊。睇翻近年嚟，阮兆辉咧活跃喺各院校嘅讲台上边，推广同埋传授粤剧知识。在年轻学子心目当中播低了一粒关于粤剧的种子，令大家知道香港有粤剧，这些是属于香港人的东西。粤剧是香港的，但是都不单止是香港的，它是连接粤港澳三地天然的文化纽带。自2003年起，粤港澳三地政府就将每年的11月份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粤剧日， 以拓宽观众的视野，弘扬粤剧艺术。很多年轻人都愿意行入剧场来看粤剧表演。粤剧后继有人，前景可期，相信粤剧的知音也都会越来越多。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阮兆辉先生的南音作品《惊回晓梦忆秋娟》，同大家通过电波感受一下阮兆辉老师的戏曲功力。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0集嘅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一行打开篇悼文，面带微笑，立咗几眼，跟住就放低咗啦，一啲诗仪嘅神色都冇。卢鸿就好意外啦，佢又觉得自己写嘅嘢咁有文化，冇理由有人睇得明噶。呢、这个乜和尚仔吓，懒醒唔醒，一阵佢就知衰。于是咧，卢鸿啊企喺旁边睇热闹，一心谂住等阿一行背唔出嚟嗰阵时咧，睇佢笑话。过咗一阵啊，法会开始啦。一行嚟到大家面前，好流利咁将卢鸿篇文章啊原原本本就背咗出嚟，一啲错漏都冇。卢鸿啊吓咗一跳啦，哇呢、这个后生仔咁犀利嘅，此人又必成大器嘅。于是咧，佢就走去揾普直禅师话：我觉得呢个后生仔太聪明啦，你恐防都冇咩本事教佢嘅，不如放佢出去多啲见下世面好过啦。普直禅师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啊，就鼓励一行多啲出外远游。一行听咗师傅个说话，就告别恩师去各地游学啦。佢一边游历各地嘅山水名胜同埋著名嘅寺庙，一边咧就研究天文同数学，拜访各种名师答疑解惑。有时啊，佢喺路途上遇到各种各样嘅问题，亦都一一向当地嘅人请教。这个呢就所谓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啦。去到公元712年，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就遇到件麻烦事吧。太史频繁地跟他汇报说，当年李淳风编写的《伦德历》有几次预报日食不准，看来这个旧历法就不用得了，希望可以重新修订。大家知道，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历法是强调正统很重要的手段，而且天文历法对于农业社会来说亦都有非常重要的实际作用。唐玄宗就同意了这件事，但是找不到人做吧，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人就向他推荐说，曾一行精通数学和天文，找他过来修订历法就对了。唐玄宗亦都听讲过一行的大名，于是就叫一行的亲戚张恰去找他出山主持历法的修订工作。在公元717年，一行就接了这个任务，开始进入朝廷着手准备修改历法了。在这里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历法。大家知道古代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很多时候都跟气节有关系，如果历法过时或者误差太大，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工作就很容易耽误农事的了。所以说重修历法就不是多此一举的，确实跟百姓的生活生产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历法亦都能够预测日月食，咁古人就好重视日月食嘅精准预报嘅。事关喺科技未发达嘅时候啊，日月嘅变化就充满咗各种嘅神秘感，喺古人睇嚟啊，有指示天子行动嘅意义嘅。咁所以呢，修订历法喺每个朝代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大事嚟嘅。历法嘅制定原理啊比较复杂嘅，我哋可以知道嘅系啊，历法嘅精准程度呢 同地理经纬坐标准唔准确有好大嘅关系。咁所以啊，曾一行为咗得到精确嘅历法，喺唐朝嘅开元年间，组织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嘅天文大测量。呢一次测量啊，最远走到而家嘅乌兰巴托，涉及全国13个地方。咁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呢，一行啊终于得到比较精确嘅数据啦。嗱，要解决历法出现嘅问题咧，好唔容易噶吓。嗱，话说有一次啊，一行为咗解决一个算法嘅问题，想揾个大师咨询下解决方法，于是咧就走到去天台国清寺。上到去，佢见到一个庭院，十步开外咧有一棵古松，大门旁边仲有一条小溪添。一行企喺大门口，就听到院里边啊有人喺庭院研究算术啦。呢位大师同啲徒弟讲：今日有人嚟求我帮佢解答算法问题，而家已经喺门口啦。不过呢，要等门前嘅溪水从东往西流，咁我先帮佢解决呢个问题。咁个门口呢条溪水啊，本来咧系从西往东流嘅，咁依家话要等溪水从东往西流先至教，咁即系玩嘢啫。一行听见个大师咁讲法，系话之理啦，照走入去向大师请教。啊，讲起真系有咁啱啊，得咁巧噃。佢前脚入去，后脚咧个溪水真系改变咗方向。大师见到咁情况，于是就将自己所学嘅嘢咧一一传授咗俾一行。咁呢单嘢讲起身咧，就好似好玄幻咁吓。啊，大师啊，点知一行要嚟呢？水流啊，点会突然间改变方向呢？不过中国自古以嚟咧，对于一啲高人啊，都喜欢有一啲比较神秘嘅传闻嘅。咁大家当古仔听下算啦。但系无论如何啊，我哋从呢个故事里边咧，都可以睇到一行虚心求学嘅精神嘅。而且呢啲所谓嘅溪水倒流又好，或者诸葛亮呼风唤雨又好，咁讲到底咧，都系对自然知识掌握得比较多，预测比较准确而已啫。好似一行咁啊，就曾经为咗寻找动物嘅行为同天气变化之间嘅关系，就去观察蚂蚁搬家。一观察就观察咗三年，写出咗几万字嘅《蚁行观天卷》。所以他对于自然的事物有超乎常人的理解和预测，亦都是情理之中。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对于蚂蚁都这么上心了，观察天象就更加落力了。话说一日夜晚，一行和几个师兄弟一起在树下偷凉，他得闲无事就恶过头望下个月光，发现夜空之中月光出现了月云，这个就是民间所讲的月亮担遮了。咁月云本身就唔系咩稀奇嘅事，但系一行猛咁望望到发晒牛痘噃。几个师兄弟又唔明啦，问佢啦：一行啊，月亮担遮有乜好睇啫？你睇咁耐嘅？一行就答话啦：月亮担遮本身咧就冇乜好睇嘅，但系呢把遮嘅颜色就好有学问噶噃。嗱，我同你哋讲下，呢个月亮担红遮就说明有大雨。担黄遮咧，就说明有小雨。咁睇今晚咁嘅情况咧，估计会落大雨呗。大家一听就好诧异啦。原来司空见惯嘅月云里边啊，居然咁有玄机嘅。大家开头都唔信嘅。啊，但系两日之后啊，当地果然落起咗大雨。咁成班师兄弟对佢啊，梗系佩服到五体投地啦。咁喺佢身上发生呢啲事情多咗，大家又加油添醋咁传出去。咁一行嘅名气咧就越嚟越大啦。嗱，讲翻重新修订历法呢件事啊，令人意外嘅系啊，精确测量数据加上一行嘅严密推算，呢一次嘅测量咧，居然仲测出咗地球子午线一道弧嘅长度。咁呢个咧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呢个数据进行测量嘅结果，比西方嘅阿尔马蒙实测子午线数据咧仲早咗90年嘅。咁而呢啲数据啊，除咗喺天文历法上边有意义之外，佢嘅地理测量啊，仲为唐朝绘制军事地图提供咗好有力嘅帮助。虽然名气啊越嚟越大，但系一行作为一个真正嘅科学家，佢嘅热情啊始终喺学术上边。喺重新修订历法嘅6年时间里边，一行对于每个部分咧都认真推敲，事无巨细嘅。佢编写嘅新历法比以前嘅任何历法都要准确。喺公元728年啊，一行主持编写嘅《大演历》终于正式颁布了，其中包括日月、星象、气候等等内容，形成一个很完整的历法体系。因为质量高，在民间大受欢迎，同时对于日本、 印度的历法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不过在大演历完成没多久之后，一行就因为劳累过度过了身了。这个时候他才45岁，真的可以说是天道英才了。一行是中国历史上面少见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高僧，他在三个领域都非常出色的，尤其是天文学的领域，更加创造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个呢，是首次测量地球紫五线的长度；第二个呢，是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更近的论点；而第三个，是第一次发现行星运动。当然了，这三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历史第一，亦都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一行在中国科学史上面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毋庸置疑的。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阮兆辉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吓。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啦，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去澳门睇睇两个活动。
0: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我哋聚焦澳门。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今年四月份在香港盛大启幕以来，历经深圳、广州的会场的接力展演，在6月25日至28日在澳门圆满落幕。而澳门作为今届戏剧文化节的压轴会场，以三部风格各异的精品剧目，是一共7场展演，为历时3个月的这个戏剧盛事圆满落幕。下面来听听澳门戏剧制作人杨斌老师的分享。
5: 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三部剧目进行了展演，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及喜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能够促进粤港澳三地以及海峡

0: 暨港澳戏剧交流互动和交融。下面我们来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的观点。
1: 活动更成为一条紧密的纽带，不断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界深度往来和密切的协作，为区域文化交流注入持久的动力。
0: 好的，麻烦梁局。我们回顾最后澳门站这个一系列的演出，话剧《九人》北京原创话剧《明堂夜雪》作为澳门会场的开幕演出，并且同时入选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这个剧目，就在6月25号至6月27号在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演出三场。演出是以武则天生命当中四个特殊的雪夜为锚点，生动描绘了她的野心和力量、困惑与挣扎，以及是绝不泯灭的自我主体性。而上海淮剧团戏曲音乐剧场《见面如字》就在6月26号至27号在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一上演的。这部作品融合了京昆粤淮四大声腔和古典吉他音乐，以一封跨越86年的旧信笺串联了两代人的深情羁绊，以跨界融合的创新形式展现传统戏曲的当代魅力。另外，台湾森林剧落原创音乐剧《奶奶 Laura》 是作为戏剧文化节首次邀约的台湾地区戏剧，在6月27号至28号在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二上演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于易卜生经典的戏剧《玩偶之家》，主角娜拉在一次的角色和身份转换当中开始质疑既定的社会框架，并且勇敢找寻属于自己的声音和价值，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这三部剧目可以说风格各异，充分展现了戏剧文化节的多元和包容。而总共七场演出的上座率高达96%，是充分地体现了澳门观众对于高品质戏剧作品的热情。而此外，今届戏剧文化节澳门会场增设了演后座谈会，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和主创对谈交流，并且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自发分享，引发关注。从线下观剧体验到线上话题传播，这种互动形式对于吸引年轻观众群体助益明显，为传统戏剧艺术的当代传播探索了有效的路径。看回今届的戏剧文化节，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并且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协助的。戏剧文化节不单止是一场戏剧艺术的盛宴，更加是大湾区文化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从香港的盛大启幕到澳门的圆满落幕，可以说生动诠释了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的丰硕成果。而随着国家15/5规划文化强国战略落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将会为推动人民湾区建设贡献力量。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今天最后的湾区文化地图继续聚焦澳门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现在正在精彩进行之中。很多项的节目和活动深受大小朋友的欢迎，精彩内容将会陆续呈现，欢迎各位大小朋友行入艺术，共度丰富夏日。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今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的宣传片先。
3: Hello， 我是小精灵米卡，你还记得我们暑假的约定吗？
4: 当然记得，我期待了整整一年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7月8月又来了。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来到第三年，集齐我们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看表演，一起玩游戏，一起开开心心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愿望，过一个快乐美满的暑假。
3: 今年合家欢舞台演出有走进恐龙世界的历险记，还有来自不同地区和澳门艺术团体带来大型戏偶，和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汇演，
4: 还有很多澳门艺术团体为我们度身订造的演出。

0: 义工作坊公开了不同年龄打组，无论是牙牙学语的 BB、活力满满的小朋友，定是充满童心的老友记，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目。
1: 我最期待的是可以在文化中心宿营，又动手又动脑玩到不舍得走的艺术体验营。
0: 我记得你很喜欢看动画，是不是？
1: 是啊。
0: 今次儿童电影展接受了多出主题丰富的电影，还会在社区设置电影院，这样一班街坊就可以一起看戏了。
1: 我最喜欢爸爸妈妈陪我去童趣书屋，打开奇妙的故事世界。
0: 今年还有好玩的儿童艺术展，快点跟爸爸妈妈、爷爷嫲嫲、公公婆婆还有好朋友一起参加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包罗万有》的节目，发挥创意，陪伴成长。
2: 好啦，头先嗰个宣传片系咪好得戚咧吓？嗱，睇翻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其中一个重磅嘅项目，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咧，会喺7月10日至26日举办，以成长、沟通、传承为主题，选取咗近30部生动兼具教育意义嘅儿童电影啦，包括咗放映香港动画《麦兜故事》、澳门动画短片《龟巴士》、澳门首映嘅《小虫虫大冒险》等等呢一啲嘅动画，为各位小朋友送上福利。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户外放映 party 会在7月11日在澳门嘅油汉街市公园放映粤语配音版《浪浪山小妖怪》。同埋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另外，专为师生设计的电影大路走进电影馆学校特别长单元选映《奇幻魔法屋》、《大侦探福尔摩斯》、《逃狱大追捕》和《绵羊侦探团》，令到师生一起在暑假共享电影的乐趣。另外，7月至8月当中的每个周末，主办方将在澳门文化中心设有童趣书屋期间限定店，展销超过600款的书籍，并且设有免费的艺术工作坊，和大小朋友开启阅读的时光。此外，在澳门文化中心广场举办的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有一个 MICAF 仔的乐园周末 party， 精心策划集体竞技、嬉水互动体验和艺术手作坊等多项活动，陪伴小朋友欢度夏日。而琴澳童梦夏日创想2026横琴儿童周末派对亦都会在珠海横琴举办。文化多点、幸福多点 MICAF 同乐日艺术嘉年华亦都将在8月份的最尾两个周末压轴登场。其中儿童艺术展《骑风的艾可》是由艺术家黄阿喜运用黏土、纸张、毛线和海绵等的材料搭建一处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游玩的平衡世界。而这个展览还会串联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比斯美高梅金丝大堂两个空间，由7月26日至10月11日期间啦，系同大小朋友开展探险之旅。嗱，关于正在进行嘅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嘅多场精彩演出啦，同埋门飞啦，而家正喺响澳门售票网发售当中，特设多项优惠。有兴趣朋友啦，欢迎关注，亦都可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各个官方平台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也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肥光，明天再会了，是咁先，拜拜。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4: 澳门、珠海 FM105.4，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4: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4: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0: 而家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1: 探世界。
2: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吓，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吓。咁啊，最近咧，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出台。咁啊，从一辆车到一种生活方式啊吓，今日咧会在路上一起倾倾咧呢一种生活方式嘅变化吓。
12: 嗯，冇错啦。咁啊，喺《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关注一下自然教育嘅呢一个话题吓，因为大家都知道七月份啦，又到暑期啦。好多嘅家長又開始去報自然教育嘅夏令營啦，咁、我哋要嘅自然教育究竟係乜嘢呢？
2: 係啦，咁我哋稍後咧就同大家一齊嚟關注一下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今日嘅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啦。
5: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2: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回归纪念日的征彩已经是告一段落了，但其实香港的夏日狂欢才刚刚开始。香港旅游发展局香港夏日盛会全城消费礼券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并且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旅发局会联动全港9000家的商铺送出超过20万份涵盖景点、餐饮、交通和购物的优惠礼遇。如果你现在要去香港玩，记得先打开你的手机，在各大的商圈扫码领券再买东西。
12: 我们梳理了几个必冲的亮点，在商场方面会有一个商场会有这个欢天雪地这样的入场券是买一送一的。去到某一些商场的话，是关注一下他们的电影票都是有买一送一的。同时针对内地的游客，如果你是通过支付宝或者是 Alipay 这些的移动支付手段在过百间的商场消费的时候，仲可以随机获得最高500蚊人民币的消费奖赏啊！
2: 冇错啦，假如住酒店方面咧，亦都有优惠啊！通过一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啦，去预订而家到9月14号期间入住嘅香港酒店，单笔嘅订单满1500港元，就可以从19个本地嘅热门景点当中自选一项门票优惠，并且搭配一种交通工具嘅半价折扣。其中包括咗有昂坪360缆车、山顶缆车、红钻优先通道，甚至乎咧仲有迪士尼乐园提早入园证啊，好啱啦，亲子家庭出游啊，
12: 冇错啦。除咗买买买之外咧，我哋见翻文化之旅都系非常之精彩噶。西九文化区嘅 M 家博物馆指定展览，同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所有专题展咧，目前仲有相关嘅优惠活动嘅。咁啊，最后提醒大家啦，部分呢个夏日处处上嘅餐饮优惠咧，系仅适用于呢一个 Discover Hong Kong 嘅平台嘅注册用户嘅，并且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
2: 系啦，乜嘢事都系要提早抢噶吓。咁啊，跟住落嚟再睇睇澳门啦。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啦，新一轮嘅业界门票合作计划咧，已经正式启动申请嘅通道。咁啊，面向澳门本地旅行社同埋酒店业场所开放新一期嘅报名申请啦，截止时间系7月31号。呢个系该项计划实施以嚟常态化开放申请嘅又一个节点，旨在进一步激活本地旅游资源，推动旅游加体育嘅深度融合啊。
12: 今次的计划是延续过往的惠民惠企的政策。如果你之前已经成功参与合作的业界，就不需要再去重复申请的了。香港旅游局方面将会在这个协议到期之前完成资料的核验，并且是自动续期的，也是大幅简化了行政的流程。首次申请的机构就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将你自己填好的申请表和相关的资质文件通过电邮、传真、邮递或者现场递交的方式交到去澳门大赛车博物馆。经过审核通过之后， 获选的合作方就会收到这个签署协议的正式通知。其中如果是通过电子渠道去提交申请的主题，就需要在签约当日携带你的申请表的正本和原件的材料去到现场核验的。
13: 没错，不过有一样要提醒的，就是说这项计划是明确设置了价格红线的，即是合作方对外销售的门票价格不得高于博物馆

0: 官方标准的定价，同时需要指定专人负责紧急事务对接和处理旅游局转办的游客投诉，确保服务的质量。另外，合作方还要积极地将博物馆纳入到旅游线路设计当中，共同去推广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这个国际的知名 IP， 助力大赛车文化传承。
1: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位于新口岸区的澳门大赛车博物馆是展示澳门独特赛车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一次的合作计划就希望可以通过政策的杠杆，鼓励业界开发更加多元的文旅产品，也都串联起周边的旅游资源，持续提升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吸引力。
0: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广东方面的暑期活动，其实已经进入到暑假，各地都在大力通过不同的手段去刺激当地的文旅消费。广东省文化旅游厅第二阶段的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都正式启动了，通过各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每日限量发放优惠，会持续到8月31号。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省内居民，市民游客每日上午10点可以登录指定的平台抢券预订广东文旅产品，最高可以享受满2500元减500元的优惠。
1: 没错啦，咁啊呢一次发放的文旅消费券就有5档的满减嘅，最低是满200减40，最高是满2500减500嘅。咁呢啲消费券是领取之后3日内有效，所购的酒店住宿和景区门票、文旅的演出票等等，同埋一啲线路都是一定要在9月10号之前去完成核销和使用啊。
0: 系啦，咁啊喺领券的渠道方面啦，广东省文旅厅都联合多间 OTA 平台共同发放啦，用户可以在这些 APP 或者小程序的首页搜索关键词广东文旅消费券暑假当然来广东，进入到活动专区点击领取。我们看到其实在省内的一些酒店民宿、 A 级旅游景区、旅行社剧院等等的文旅商户都可以用的，还有一些酒家景、酒家餐饮、或者文旅家套餐等等的产品我亦都可以去購買下，以及係一啲智慧旅遊、鄉村旅遊、親子研學、文物主題遊、文創潮玩等等啦，亦都可以使用嘅。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0: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再关注翻我哋嘅横琴方面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经正式启动咗文旅畅游乐购横琴嘅促消费活动啦，面向全国的市民和境外游客是发放总计5000万元的消费券。这个活动同样是持续到8月31号的，覆盖了合作区内的所有景区的门票，还有这个酒店住宿、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甚至还有汽车购置等等的场景。
0: 目前第三波通用消费券从7月6号开始就已经陆续上线的了，内地市民和游客都可以通过云闪付或者支付宝去领取，港澳和境外的客人、一些旅客朋友就可以通过一些境外的钱包去参与，包括有20-5、100-30、300-90、3个不同的档位，每个星期最高可以领125元，适用在横琴口岸等等不同的一些文旅景点的位置。同时大家在网上去搜索乐购横琴亦都可以找得到这个入口。
1: 根据横琴的合作区方面的统计，在2026年1月到5月，合作区接待旅客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的了，这个数字同比增长 8.5%。 而这次5000万的消费券联动境内外主流平台去分段发放，也都是希望可以进一步激发暑期消费的潜力，提升横琴旅游的消费吸引力。
0: 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7月5号，为期3日嘅青岛文化产权交易中心2026中国研学旅行同埋教育产业博览会暨山东省研学旅游发展大会老挝研学旅游交流合作活动喺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本届博览会是以好客山东、见识齐鲁、研学青岛作为主题，其中是设有海洋科创、工业文明、研学装备、教育服务、研学成果、文旅营地和亲子实践6大特色展区，

0: 汇聚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中车四科文化科技馆、海信探索中心等全国2000几家研学机构、科研院所同埋文旅企业咧参展参会嘅。
1: 而且呢一次嘅展览会议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嘅呢个合作嘅成果嘅。喺开幕当日咧，就已经发布咗青岛海洋研学联盟精品路线以及鲁鄂研学合作项目，完成咗好多轮嘅集中签约。咁喺呢个会议期间咧，亦都同步召开咗全国研学旅游产教融合共同体2026年度工作会议，同埋一啲行业趋势嘅论坛。咁喺现场咧，仲会有一啲亲子动手体验区啦，同埋呢个海洋主题嘅情景演绎啦，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观展亦都系互动非常热烈噶。
0: 喺今次嘅展览会当中咧，亦都成功搭建咗跨省协作、资源对接同埋成果展示嘅平台，发布咗山东省研学旅游精品课程同埋市场景气调查报告，进一步咧擦亮咗青岛中国海洋研学城嘅品牌，为全国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咗新嘅动能噶。以上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稍后回来会有探世界在路上，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关注。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休息回来，来到我们叹世界在路上的这个环节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汽车后市场的这个话题。因为睇返呢，商务部日前就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一个通知啦，就同步发布咗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咁呢个亦都係国家层面第一次围绕住汽车后市场去出台嘅一个专项嘅政策文件。呢个标志住我哋中国汽车消费呢係从买新车嘅逻辑呢正式迈向咗买用养玩嘅全链条嘅一个发展嘅新阶段。咁其实讲到我哋汽车即係汽车消费从呢个买新车到去玩车嘅呢个阶段囉，相信好多人就会去关注到话即係自驾出行啊，或者我哋房车露营啊等等。咁其实随住呢一啲嘅热度持续攀升嘅话呢，我哋见到出行嘅保能啦，包括停车接驳等等嘅配套嘅服务囉，亦都成为咗大家关注嘅焦点嘅。咁当车轮上嘅生活已经从代步延伸到旅居，点样可以令到每一条公路都通向更加好嘅体验呢？咁呢一期嘅叹世界在路上呢，我就会同小夫一起啦，对话我哋嘅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廖牧阳，咁听佢点样去解读呢个引导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等等产品嘅服务去升级提质，全方位优化我哋群众出游嘅体验。
6: 自然空间、室内空间、移动空间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三大空间。把文化艺术和汽车制造紧密结合，打造移动空间美学场景，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方面主要做了这么几项。一是文化赋能，提升汽车设计美学，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例如有的车企深度挖掘敦煌文化，创新打造莫高兰、月牙青专属国风车色，将敦煌千年传世的色谱转化为量产车漆，从外观质感、内饰细节到品牌标识，层层递进，全方位彰显厚重浓郁的东方美学底蕴。二是推出自驾出行的应急应景产品，落实国办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 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三是举办汽车加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支持各地文旅部门与汽车企业共同举办品牌推广活动。比如我们在桂林、克拉玛依等地与车企合作，借助汽车推广活动平台推介当地特色文旅资源、旅游目的地、精品自驾路线，结合汽车赛事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套餐产品及票根优惠，配套非遗展示、好物展销、美食品鉴等消费场景，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四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连续四年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引导各地各参与机构推出系列亲民产品、乐民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重点之一就是围绕旅游出行推出惠民便民措施。暑期将至，我们将举办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各地将推出包含旅游出行在内的一揽子惠民措施。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7: 好嘅，唔該曬廖司長嘅介紹啊嚇。講起話咧，即係呢個露營啊，相信曉露都好有呢一個發言權啊嚇。而家揸車已經唔係一個代步工具咁簡單嚇，變成咗一種生活嘅方式啊。
5: 嗯，冇錯啦。包括咧，我換咗電車之後咧，我就會去關注好多即係同車相關嘅相聯嘅嗰啲咩帳篷啊，又或者將自己部車嘅電可以用嚟去做一啲露營電器嘅嗰個電源啊等等嘅呢啲配件，包括我見到其實成個用車市場亦都開始去往呢啲車家嘅產品去做一啲研發，而且呢個迭代係越嚟越快嘅，即係你可能我仲喺度猶豫緊、心動緊某樣嘢冇去買，再過一段時間就發覺佢升級啦。
7: 嗯，確實係啊，即係而家迭代得咁快啦，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嚇，或者我哋好多聽緊我哋節目嘅老細啦嚇，咁啊或者準備投資嘅朋友咁樣嚇，都會覺得話啊，而家迭代太快啦。其實大家如果慢咗，又會覺得可能跟唔上呢個潮流啦。快嗰頭咧，又驚話呢一個產品係咪好快又會被淘汰咧，或者好快又會被更新咧咁樣。但係從用家嘅角度嚟到講咧，我哋其實追求嘅係一種情緒嘅體驗，或者係我哋經常講情緒嘅消費，而唔係簡單我淨係用呢一部車咁簡單。點樣可以俾到大家一種情緒嘅價值咧？可能咧就大家嘅嗰個消費嘅模式唔同咗，唔係淨係由買車咁簡單，而係由玩車用車嘅呢個方向去行啦。所以其實後市場嘅服務正正就係咧提供呢一種情緒價值俾大家嘅一個好好嘅方向啊。以往我哋見到咧，即係之前嘅好多政策文件都係講緊擴大汽車嘅消費咧，就係等到大家啲車賣多啲咁啊，譬如話嗰個限牌唔好限咁多啊，或者降低呢一個購車嘅門檻啊，免購置税啊，或者新能源車有相關嘅呢個補貼啊，係咁樣嘅政策方向嚟嘅。咁但係嚇今次嘅呢一份咧，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咧，其實亦都係嚇國家第一次以國家嘅層面圍繞住後市場去到出台一項專項嘅政策文件嘅。咁呢一種嘅政策嘅風向，或者我哋講其實甚至都可以話係政策嘅迭代啦，底層邏輯會有啲咩變化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解碼嘅。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休息翻嚟嚟到我哋探世界在路上嘅呢个环节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起去关注汽车后市场嘅呢个话题。
7: Hello， 我系小夫。我哋上一 part 咧都已经预告过啦，即系唔系净系话我哋消费观念嘅升级，或者我哋消费需求嘅升级，唔系净系大家嘅要求唔一样啊。其实政策亦都喺度不断演进嘅过程。以往吓，即系可能重点都系等你买多啲车啦。而家系第一次出台咗一份咁样嘅政策文件吓，就系咧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咁亦都系咧国家层面第一次围绕汽车后市场所出台嘅专项政策文件。喺呢一种嘅即系背景之下啦，晓露，你觉得从政策制定嘅角度嚟讲，呢个制定嘅逻辑有冇啲咩新嘅变化咧？
5: 我觉得呢一个政策嘅整个逻辑咧，系从以前嘅卖车变翻到用车，而呢一种变化系佢去顺应翻大家呢个市场需求嘅一个好好嘅证明。而家中国嘅呢个汽车保有量已经去到3.7亿架啦。我哋就计每一架车佢平均车龄都喺一个7年以上嘅话，咁我觉得即系当大家嘅嗰个重点需求都唔喺买车或者话换车嘅呢个基础之上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就不应该再去重点去关注怎样将那部车卖出去，而是大家怎样可以将那部车用起身。因为之前也都讲过，就是我自己都是做这一期的节目去做功课才知道，即原来我买一部车的钱是等于我在这部车上边持续投入的钱，甚至后者是更加之多的。即系呢一件事可以去证明到，其实而家大家如果喺嗰个后市场发展得更加好嘅情况底下咧，完完全全系我花喺呢部车上边嘅持续投入系可以远远大过我买呢部车嘅。咁亦即系话，当我哋嘅政策唔再去关注点样将部车卖出去，而系关注点样用好呢部车嘅时候咧，好可能我哋创造出嚟嘅增量系更加之大嘅。讲翻到即系我哋可以去制造点样嘅一个增量，例如以前可能会集中在这个车的售后啦、改装啦等等的方面，现在我们这份政策上面就会去着重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例如大家可能拿这部车去做一个大众化的赛事啦，在一些车友会的这个聚会啦，又或者是跨界，好像汽车加露营，又或者是自驾加上某一些的公益活动等等，又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去开发出一个，即是可能我们这个车有专属的一个房车的营地啦，车企旅游家这样的生活方式啦等等等等。总之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去增加，包括这个后尾箱集市，这样见到有一些车已经开始去改造他们自己的后尾箱，又或者说他们在设计后尾箱的时候就已经将我们的后尾箱去改造成为一个咖啡机，又或者是一个厨房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去设计自己的后尾箱。所以其实我们见回就是说现在有这样的政策出来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车企他们会去往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去做研究去做研发。那未来呢，其实也都是在我们用家的角度来讲，我们也都有可能收获到越来越丰富的用车的场景咯。
7: 确实是我们称之为后市场厂家呢，那些不是原厂件那些呢，开发出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些零配件，很细微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做到什么品牌专用，就是你这款车型专门有个不同款的一个杯架，你这款车型如果你想后尾箱集市要接眼灯的，这样它有相关的这个接口俾到你。咁呢一种嘅需求可以话咧系越嚟越细化啦，亦都令到大家咧对于自己嗰部车是咩牌子，是咩符号，是咩属性，我 SUV 嘅，我鍾意运动嘅，我系越野车嘅，我鍾意去即系去好远嘅地方，要去西藏，去新疆，去行318咁样样。咁有啲可能开 MPV 嘅，我系一个奶爸嘅身份，会变成咗一种对于自己嘅一个标签或者一种自我嘅定义啦。咁其实今次亦都系呢啲政策利用咗一个咁嘅方向，可以话系顺势而为啦，俾到大家一个机会，或者俾到 大家一個政策上面的契機，順著這個大家消費的熱點和消費的方向，希望大家在這一方面，在汽車後市場方面對你的愛車更好一些。除了說今次的這個政策，我們叫做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這個文件之外，其實同期還有一個配套的文件是給到大家去到選擇的。這個文件都很有趣，就是亦都做了相關的城市的試點。這些城市的試點叫做什麼呢？是40個汽車流通消費改革試點城市。汽車流通消費改革試點是要做什麼的呢？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嘅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探世界，
4: 在路上。
5: 休息翻嚟，嚟到我哋探世界在路上嘅呢个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Hello， 我系小夫。嗱，今次嘅呢一系列嘅政策啊，吓，除咗话咧有若干嘅呢个措施啦，咁样样俾到大家之外咧，有一片新嘅汽车后市场嘅蓝海开放出嚟啦。更加重要嘅仲有咧，就系确定咗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嘅。咁啊，当然啦，有一啲城市都分咗唔同嘅呢个类别啦。咁有一啲咧就系譬如话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譬如话上海啊、天津啊咁样样啦。咁第二类咧就系一啲车嘅保有量好多吓，已经系去到要限购嘅城市啦。譬如话我哋大湾区嘅深圳吓，譬如话喺呢一个长三角嘅杭州咁样样，呢个第二种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就系自贸试验区嘅城市，譬如话哦，点样可以做保税啊，或者保税展示啊呢个方向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系文旅资源好丰富嘅城市。

0: 市，包括成都啊、桂林啊咁样样，去到发展汽车加文旅嘅。文旅嘅天然禀赋非常之唔错，亦都系一个网红城市，就系、是、成都啦。我哋嚟听一下成都有边啲嘅经验吓，先听一下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嘅介绍。
1: 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今年已经被评为四川省级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近年来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赛事助力重构消费场景，推动实物消费向体验消费升级。我市依托天府国际赛道专业场地，常态化举办各级别专业赛事、车友嘉年华、改装展会等活动，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赛事助力集聚产业优质资源，完善汽车后市场业态体系。我是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落地、消费承接的良性生态，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赛事助力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汽车经济内生动力。我们通过举办赛事，持续吸引车迷、机构和汽车品牌再融汇聚，有效拉动赛事观光、食宿文旅消费。同时，赛事成为新车首发、技术展示、品牌推广的重要窗口，为本地企业精准引流、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放大赛事叠加效益。下一步，成都将抓住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机遇，深耕赛事加产业加消费融合路径，丰富赛事矩阵，完善产业配套，创新消费场景，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0: 好嘅，唔该晒陈市长嘅介绍啊！嗱，我要搞呢个国际赛道吓，我觉得佢可能嗱，好多朋友都话你话要赛车咯，咁上海都有啦 F1 添，咁但系我觉得从我哋自己揸车嘅角度嚟讲，硬系觉得呢、這个即系距离比较远啊！我作为一个大湾区人咁样样，咁我冇理由广元快速度开噶，系咪先？咁我亦都冇理由话真系可以开到 F1 噶，系咪？咁但系成都呢一个国际赛道，感觉就系、是、对于我哋旅游者嚟讲啦，或者系车嘅用家玩家嚟讲，个距离近咗好多，感觉系自己可以触手可及嘅嘢。
2: 嗯，冇错啦，尤其是即系我见到成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啲文旅嘅景区啦，佢哋其实自驾起身非常之舒服嘅。咁如果喺嗰度佢哋可以适度嘅咁样改造，本身即系喺之前嘅节目都讲到，我哋可能赛车嘅呢、這个即系一系就线路嘅开发，第二个可能就系呢个产品嘅门槛方面嘅问题啦。即系其实成都系好适合去做呢啲大众化赛车嘅赛事嘅活动嘅，咁因为佢有好多嘅景区系可以去改造，同时咧喺成都呢度咧，佢其实二手车嘅嗰个市场亦都系非常之旺盛。我觉得大家如果即系话愿意去买一部好经典嘅二手车嘅车型嘅话，佢即系我觉得大概率下会去改造成为自己想要嘅某一种功能，而呢一啲功能咧，好可能佢就系契合赛车嘅个要求嘅。
0: 嗯，系啊，我突然之间谂起咧，其实买车买楼嘅逻辑可能都好似啊，吓，即系我又谂起我哋以前，我同即系晓露经常都会觉得话啊，如果系一间精装房咧，即系买翻嚟就系新框框嘅，咁我揼咗佢好似有啲可惜，咁但系唔改造咧，我又觉得硬系周身唔聚财咁样样，我想将佢改造成我自己喜欢嘅模样咁。其实呢个时候买一部二手车可能都系一个好唔错嘅呢个选择，系嘛，即系我想自己将佢改造成点样就点样，而且好多二手车咧，佢之所以成为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车款可能它本身的保有量比较大，它的残值在市场上仍然相对比较高，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些车款，无论大家是找零件啊，又或者是即是做一些个性化的改造呢，其实也都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啊。那在这方面啊，成都啊，二手车消费这么活跃的情况之下，怎样去到释放二手车的消费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的介绍。
1: 目前成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800万辆，位居全国前列。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近年来，成都大力推进开门制度、科学制度、 高效制度，切实改善市民用车体验，积极发展汽车后市场，成为全国汽车消费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也是支撑成都开展全国汽车消费流通改革试点的关键。试点工作期间，我们将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我们将不断强化监管治理，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聚焦车辆检测、交易秩序、主体监管等方面，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规范交易开票行为，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我们将加力夯实配套支持，拓宽行业发展路径，围绕做强经营主体、完善交易配套、拓展内外渠道，支持规模化经销企业发展，引导零散经济主体转型升级，精准对接企业场地、融资等方面需求，鼓励盘活存量用地、闲置厂房等改造升级为交易场所，推出适配金融产品，在大型市场品牌企业设立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提高开票、验车、过户、选号一站式联办效率，同步依托口岸和班列资源拓展二手车出口，构建内外销协同发展格局。试点期间，我们还将优化汽车全生命周期消费场景，依托文旅资源发展自驾定制、汽车营地等后市场消费，擦亮318从成都出发等文旅品牌，联动传统经典车企业，持续举办成都汽车嘉年华活动，立足群众需求，持续优化交通组织，推广智能红绿灯、智慧停车系统，缓解拥堵与停车难问题，全方位提升市民用车体验。
0: 好嘅，唔该晒陈市长嘅介绍啊吓，即系嗱，关于车况透唔透明呢一样嘢啊，会唔会有风险啊？呢啲其实点样去到评估啊？个股价会唔会有啲警滚啊？咁样样咧，即系我哋如果去买二手车嘅时候，可能最关注都系呢一点啦。咁成都咧亦都系啊，做咗好多嘅一啲即系配套嘅支持，希望大家啦可以买得开心啊，亦都玩得放心嘅咁。咁点解话对于扩大汽车消费嚟到讲，二手车呢一样嘢咁重要呢？因无论是政策文件又好，定是试点城市的经验都好，都特登拎出来讲我晓得。
2: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从国际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去解释一下。国外如果有买车的，有买车需求的话，就会感受到就是说国外的二手车的那种流通市场是非常之成熟的。所以大家在我可能想买部车的时候，首先就会去想，我是不是可以买部二手车啊？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买部二手车它的成本是相对低啦，咁样其实是可以刺激到大家去买的嗰个意向意欲嘅。咁而且咧，二手车的流通如果很顺畅的话咧，咁原先的车主即系旧车主，佢将嗰部旧车就可以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咁佢就有钱去换新车啦。咁样成个新车的嗰个消费亦都会去增加，所以我哋就会睇翻。在国际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上面，它普遍都会有二手车交易量会是新车销量的两到三倍这样的规律，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去学这个经验，将我们二手车的流通市场去做到更加之成熟，去释放到我们的这个潜在消费力的。
0: 咁讲起啦，即係二手车同埋即係新车嘅销售比例，中国而家仍然係即係一比一左右。所以其实对于话二手车係新车嘅两倍呀到三倍呀，咁对于一个从成熟嘅二手市场嚟到讲，其实仲有好大嘅呢一个增量空间啦，其实都係一种啦好好嘅商业机会嚟嘅。其实近年我都发现我哋大湾区啦，一嚟係有一啲政策嘅支持啦，即係包括有保税区呀，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呀，咁样一啲我哋称之为情怀车嘅。平衡进口的二手车，譬如说一些很独特的车款，老爷车这样，就是可能要透过这种平衡进口，或者是平衡进口二手车这样的方式，透过保税这样来做展示，来做交易。其实大湾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的。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 Topic》，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呢个话题，自然教育究竟系乜嘢啊？吓，嗱，讲到自然教育啦，可能一到暑期咧，大家就会讲得比较多，因为相当一部分自然教育嘅呢个受众咧，都系亲子家庭嘅。
4: 冇错啦。因为点解讲到呢个话题呢？因为之前啊，见到喺某啲社交平台上边咧，有个北京妈妈写咗一段说话，就系话佢使咗18,000去报咗一个自然探索营俾小朋友啦。咁但系咧，个小朋友翻嚟之后咧，就话自己只系换咗个地方去玩手机，而且信号仲唔好嘅。咁啊，其实呢条贴咧亦都获得咗4.2万嘅点赞。喺评论区入边咧，就好多家长都即系有共鸣啦，就话：哎，我哋屋企都系啊，讲系讲自然教育，但系其实就系个高端嘅露营啦，同埋户外两日咧，可能仲呢个效果唔够喺屋企睇一部纪录片咁样。但系咧，同时亦都有好多嘅妈妈咧就话：但系如果唔花呢18,000，佢仲可以做乜嘢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可能小朋友放暑期啦，但系家长系冇噶嘛。咁如果唔系即系话等到小朋友自己出去有咁样嘅活动嘅话，家长陪唔到佢嘅话，唔通等佢每日都喺屋企去

0: 好似冇嗰個規模擴大得咁快咁同步嘅，即係講明咗可能我哋真係確實生產咗大量嘅呢啲產品，但係呢啲產品並冇真正咁樣去解決到問題。
1: 冇錯啦，尤其是佢仲收得咁貴啦，好似頭先講到嘅嗰個自然探索營咁樣收到18,000，咁但係好似小朋友去到之後，佢得到嘅體驗並冇去解決到我哋家長即係成日都會講嘅嗰句就我個小朋友嘅自然缺失症嘅呢一個問題。好似佢对自然的了解仲系唔系好深入，咁但系呢一啲产品本身佢就已经形成咗一种新嘅，即系讲得唔好听啲就系专门去收割中产阶级家庭嘅嗰种产品，因为你谂下由18,000啦，由10,000+啦，即系下下都系喺文旅市场入边一个好，我觉得算系中高端嘅一个价位嘅一个产品啦。咁所以其实令到大家。即系会有一种感受，就是等小朋友在自然界中获得能量呢件事，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不平等咯。
0: 即其实因为好似你讲得，我觉得很啱嘅一样嘢就系话，即其实自然咧系真的要回归到自然当中嘅。咁虽然而家系好多人系去到自然啦，咁但系其实可能嗰个环境仲未够真正嘅自然。
1: 冇错。
0: 即你明唔明我想讲咩咧？即话其实我记得我当时喺我哋以前采访过一啲嘅嘉宾嘅时候咧，佢哋就话我细个嗰阵时咧就系你喺山间入边喺草地上面奔跑。同埋呼吸住嗰個山風喺自己耳邊奔跑嘅時候吹過，咁跟住嗰個青草嘅味道，同埋有陣時跑得太快咧，成個人撲低咗之後咧，喺嗰個地上碌咗幾圈，可能身上會留低一啲嘅傷疤，呢一啲先至係真真正正嘅大自然。咁但係即係話我哋可能而家個問題就在於而家好多產品佢係一個產品，即係產品咧佢第一個就是標準化。第二个咧系产品嘅生产商，佢要保障呢个使用者嘅安全。
1: 系，
0: 所以我哋啱啱所讲嗰种咧，你真系自由自在咁样去奔跑，甚至乎喺奔跑过程当中留低嘅伤疤呢样嘢就冇可能俾你实现啦。
1: 冇错啦，即系大家会好惊呢一种不可控嘅嘢，但系实际上不可控先系自然教育当中非常之重要嘅组成部分。我哋喺应对呢一啲不可控嘅情景嘅过程当中，去学识好似风险评估啊，学识点样同唔舒服。去共处啊，学识点样去敬畏自然啊，甚至即系你学识点样同自己嘅恐惧相处啊，呢件事都系我哋自然教育当中好重要嘅部分。但系如果话大家都要求个绝对安全、绝对可控嘅环境嘅话，咁机构为咗迎合你，佢可以做嘅就系将自然体验去游乐园化。咁啊，例如好似徒步咁样，哦，我行一啲即系铺装好嘅徒步道啦，咁可能全程都唔超过3公里啦，即系每几百米就会有个补给点啦。咁啊，包括我哋而家城市当中嘅个露营咁样，都要去搵啲成熟嘅营地啦，啊，隔篱就洗手间啦，甚至你都唔需要自己煮嘢食嘅，反正你叫外卖叫得到嘅，或者隔篱就有好多人。去摆摊嘅，咁甚至有啲即系自然去观察嗰啲，佢会介绍你哦，你买嗰啲好劲嘅，可以望到好远嘅嗰啲望远镜，咁你可能就只需要喺一个比较铺装得好好嘅呢个观景台上边攞你嘅望远镜就可以睇到好远处嘅鸟啦，就唔需要去到佢生活嘅嗰个环境啦。即系呢啲就唔叫做自然教育啦，呢个叫做喺自然背景入边去打卡啦。
0: 即系当然作为家长嚟讲咧，我而家都好理解好多家长即系自己。都希望小朋友是在一个绝对即安全的环境当中，个个都希望小朋友是安全的啦。但是真的自然这件事呢，是不是可以真的通过这个教育的产品令到大家获得这种自然的感受呢？有没有出路呢？可能是有的。就是咩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风险的保障和责任分担的机制，即要令到家长知道就算是有意外，咁亦都会有完善的应对和补偿的机制。咁同埋用这种渐进式的风险暴露的设计，令到小朋友去建立一个风险应对的能力。不是说一开始你就去到即是很高强度那些难度的自然环境当中去应对挑战，而是说从低风险开始慢慢慢慢循序渐进这样去建立他的能力和信心。
1: 没错了，其实我之前帮我小朋友去报的一个即是比较长期算是 橫跨了兩年的這樣的一個課程，它就是那種漸進式的風險暴露，一開始就是可能小朋友和家長會有某些地方的重疊啦，再之後慢慢先到小朋友自己獨立去完成一些即自己行李物品的收納，還有去背著它，包括自己路餐去背著

0: 住佢啊，再到小朋友可以自己独立喺出边露营，佢系一个好漫长嘅过程。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系对自然系越嚟越了解，同埋咧佢嘅技能系有所增加之后，先至有咁样嘅一个体验。我觉得即系呢件事可能系有机构喺度做紧嘅，咁希望亦都有相关嘅一啲即系其他嘅第三方啦，去做好相关嘅保障。咁同埋咧，其实我哋讲紧自然教育嘅时候，我哋就喺度谂，即系而家嘅产品。佢除咗話喺絕對安全嘅底線之下，將佢變得越嚟越遊樂園化之後，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太同質化，佢冇辦法去根據唔同人對於我喺自然當中想獲得咩能量去做一啲差異化嘅產品。例如有啲家長可能只係想去鍛鍊自己小朋友嘅自理能力，咁有啲家長只係希望自己小朋友係放鬆一下。不需要他学任何能力的，他就 hea 住就放松一下就 OK 啦。咁有啲小朋友咧就有啲家长咧就希望话佢希望呢一个人嘅眼界可以阔一啲，就唔好成日就系顾住去睇自己嘅小朋友嘅同身边嘅同学啊或者身边嘅朋友之间发生嘅嗰啲小矛盾，而系去睇呢个大自然嘅辽阔咁样。即系我觉得针对唔同嘅呢啲需求，如果你出嚟嘅产品系同质化嘅话，好可能系满足唔到佢哋嘅。
1: 所以即系其实关键系话我哋。究竟这个自然教育是要教什么东西，即是你究竟是教小朋友去敬畏自然，定是教这个小朋友是去消费自然。当然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作为消费者去报这个教育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们的需求的出发点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真的好像你说的，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获得一些自然的教育，在那个自然当中受挫，我知道怎样去在环境当中去应对当下的一些情况。但可能真的有些家长可能就是主体性会更强，我就希望有个地方可以安置一下他。我可以去歇一歇，同时我又可以去玩一玩在大自然里面，是吗？所以大多数人都会是有不同的需求去选择这些产品，那你这些产品可能就要因应不同的群体去做更加多的这种调整。因为你现在看到即同质化，因为前面都讲到了，因为它既然是一个产品，它可能就会有标准化和同质化的问题。即很多时候我怎样去区别这些不同的产品之间哪个好哪个不好，这件事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辨认能力去将这些产品分得那么清那么细。所以其实就是对于产品的这个销售企业来说，他们自己是需要很清晰地知道我的那个优势特点在哪里，并且将这些的优势和亮点是传播出去给我们的游客，给我们的这些消费者
0: 的。嗯，还有最后还有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就会觉得说你做自然教育这件事可能不可以单单是期望一个机构帮你去做的，你可能需要将它化成你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也都不需要去到很远的，我们利用我们城市里面的这些生态资源，就好像海珠湖的这个湿地公园样可以去观鸟啦，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共资源，我们家长给出更加多的这个陪伴时间，很可能就是做到的效果比你花高价去到某一个自然探索型的效果是更加之好。
1: 所以家长其实自己都要有一定的自然知识，和你愿意去陪同你的仔仔女女一起成长。讲到这里，其实我们今天的叹世界节目就来到尾声时刻了。我们提醒大家，每天同样时间都有我们的叹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晓露，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同大家一起人生自在叹世界，
1: 明天见，
0: 拜拜。
1: 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6: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7号星期二，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